这个球还是对方把角度打开了以后，王希雨呢被迫在跑动当中正手要去拼球了。这是女子单打下半区啊，第一轮的一场比赛。

正手的接发球，非受迫性失误，王希宇是17个，斯瓦泰克呢是8个，制胜分现在斯瓦泰克呢是8个，王希宇是9个。

0: 好球好球
1: 啊，现在就是需要王希雨呢在底线呢把节奏稳住，能够尽量的形成一些多拍的争夺，而且底线的节奏呢一定要有一些变化。罗伊格也是在跟团队的其他成员在交流，这位女教练呢其实是斯瓦泰克的心理辅导员。这个接发球稍稍的差了一点啊，第二盘一上来斯瓦泰克呢率先完成了爆发。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对于王希雨来说呢更重要的还是要在底线的稳住节奏，同时呢能够发挥自己呢就是击球力量大，然后呢上旋包裹好，把球尽量呢拉伸拉得转一点啊，我觉得这个对于他其实底线是有帮助的。这场比赛不需要他像斯瓦泰克那样打得更有侵略性，而是需要他把自己的节奏能够打得更稳定一点，不是说每场比赛我们经常说啊要打得更有侵略性一点，但是这样的侵略性其实要针对不同的对手。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跟斯瓦泰克对攻对抢并不是一个很好的策略，他可能正是希望你这样去打，

0: Love 15。
1: 这是王希雨今天的第一个双误，所以我们要针对不同的对手，要有不同的比赛的策略。但其实你把节奏放慢一点啊，苏瓦泰克也会出现一些失误，但是你要是跟他对攻对抢，他可能真的很喜欢你这样打。

0: Third tee 15。
1: 这球也是将将的出了底线。

好球啊！你看，我觉得这一分对于王希雨来讲很有启发。就前面我不是着急的跟你去拼发力啊，而是先把球拉起来，注意球的旋转落点。这种球也会限制苏瓦泰克的进攻的质量。当他的进攻质量下降以后，王希雨果断的利用正拍直线抓了一个反击，

这个球压在了底线上啊，苏瓦泰克这板球压在了底线上。其实王希宇的站位稍微稍的可以再后退一点，利用自己的力量啊，能够把这个球打得足够转、足够深，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同时呢，也可以减缓对方的这种快节奏的威胁。

0: 好球啊，漂亮漂亮。那我觉得这两分王希雨打得非常聪明，利用身球把对方逼退，然后突然间的一个切放短球把对方又吊上来，很好的守住了对方的回球线路。希望这两分能够对王希雨整个的这种战略战术上有所启迪。第二盘一上来，两个人各自爆发啊，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1: 15-0.

可惜呀、啊，这球机会已经出来了，但是侧身正手的这板球力量稍微大了一点。这是正手的非受迫性失误，王希宇13个，苏瓦泰克7个。正手的制胜分，现在王希宇是8个，斯瓦泰克是4个。

0: 斯瓦泰克爆发，目前呢在第二盘啊，他是2-1先发领先。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这就是一个快节奏借力的变现。
4: Love 15。
0: 还是需要王希雨呢把这个球的深度旋转啊能够先保证好。就是这场比赛对于王希雨来说，就是你不是要跟对方比侵略性啊，因为斯瓦泰克他平常就这么打，如果你跟他去比这个的话，那真的是就是以己之短攻人之长。好发球。13-15，这时候应该是球场顶棚关闭了啊。

脚下的调整还是稍微的差了一点，人和球的距离有点远。30-30。

好球啊，你看这个反击其实就是靠正手兜了一板，在被动当中正手把这个上旋拉起来兜住这个球，兜得比较深，这一拍球反倒限制了斯瓦泰克的回球质量和他的进攻节奏，然后自己这个反拍去抓了一板反击。好球好球，

0: 被动当中的防守反击。漂亮的 ACE， 这是王希雨今天的第一记 ACE 啊，也是来自关键的时刻。
1: 2 games old, second set.
0: 教练员杨宗桦。双方在第二盘2-2。

啊，这个球不能出浅啊，一出浅斯瓦泰克就很容易把角度撕开。

0: 13 love.
1: These 2 points of conversion 其实都不是很好，都有一点被动，无奈之下的变现之举。
0: 14 love.

还是想去抢点啊，用了一个金鸡独立单脚起跳的一个反拍的击球，也是相当男子化的一个击球动作，但这个球打挂网了。

0: 哦，可惜啊，这个正手踢拉在一个反斜线，是个机会啊，但是力量稍微大了一点。这样斯瓦泰克是爆发，目前呢在第二盘啊，他是3-2先发领先。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

斯瓦泰克这个正手啊，侧身位高点反斜线的进攻，这一拍球打得确实很有质量，而且呢角度打得很开，

这个上网的时机选择的并不好，啊，有一点冒失。这个球斯瓦泰克正手根本都没有移动，站得很稳，直接就打穿了王希雨。这个上网之前的压迫不太够啊，铺垫的不足。现在0-30，这个罚球局拉响了警报。

斯瓦泰克也有点着急了啊，这个接二发直接想打出 return ace， 就不给对方下一拍的机会。

好发球，嗯，二区砸了一个内角，嗯，啊，小伙子好身手啊，接了一个外场的高飞球，这个接发球有一个棒球的效果，左外野高飞球。正手的非受迫性失误，王希宇在第一盘10个，在第二盘现在是6个。

这球斯瓦泰克也是侧身的比较勉强，强行侧身，但是呢暴露出了正手的大片的场地空当，这个球打完了以后自己也很难回防了。平分，好球好球，王希宇这个反拍对角线啊，这一排球打的还是很扎实的，主要是在节奏上连接的也比较快，拿到这局的局点。

斯瓦泰克也是有点太着急了啊，就他在面对机会的时候呢，经常就是想着一板就把这一分打死，所以这个也给他的击球呢带来了一定的这种压力啊。这是杨宗桦身后的一个摄像镜头。我们说了杨宗桦呢，他是来自中国台北，在青少年时期呢展露出了很好的网球天赋，拿过法网青少年组的男单冠军啊。另外我印象当中他在澳网青少年组当中也拿过双打的冠军。对，他在澳网和温网青少年组都拿过男双的冠军。

0: 有点可惜呀、啊。
1: 十七楼。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了，运动员也会讲啊，打得要更加有侵略性一些，只是这样的侵略性呢，还是要分对手分人啊。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对于王希雨来说呢，还是要更多的立足于防守反击啊，利用自己的力量上旋去牵制对方。
1: 夫妻吧，
0: 非受迫性失误，26-14。火，一个 kick serve 啊，上旋外脚的一个发球，这个球发的角度非常大啊。在王希雨这个场地的腰线上，直接就弹跳出了界外，4-3。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好球啊！这就是王世宇的一个防守反击啊！所以我们说，针对不同的队员，我们要有不同的方案、不同的策略啊。其实打斯瓦泰克呢，我们不是要跟他比打的谁更加有侵略性，我们还是要以自己的特长啊去克制对方的这种侵略性。

0: 放完球以后一定要动作还原的更快一点啊，脚下的调整更加积极一点，因为一旦发二发，对方肯定就是会抢攻。所以王希宇在发完二发之后啊，整个人的专注度一定要更集中一些，要做好下一拍的防守准备。
1: 15-13。
0: 比赛现在进行了1小时21分钟的时间，高强度的对抗，在这种对抗强度下，可能王希宇的体能消耗会比较大。不要着急，现在斯马泰克拿到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关键局需要王希宇呢小心应对。

球啊，漂亮啊，还是通过一个上旋的一个过渡球限制了对方的回球质量，随后再去提速。脚下的调整也很细致啊，最后正手反斜线打出了一个制胜分，挽救了第一个破发点。王细雨呢，还有一点呢，我觉得需要他去提升的，就是他的左手在二区的发球这个威胁性啊，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提升。这一局很关键啊，因为斯瓦泰克破发以后5-3，马上就进入到他的发球胜赛局了。其实刚才我们也提到王希宇的左手在二区的发球这个威胁性，我觉得还有进步的空间啊，因为你作为一个左手球员，二区天生就有这种发球的优势，所以呢大外角的发球，包括一些发内角的这种平击的发球啊，包括一些中路追身的发球。

0: 球，在二区的发球应该更有优势，威胁性更大。那这点上我们看纳达尔也好啊，包括现在的像左手的勒纳钱也好啊，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的优势更加的放大。
1: Love 15.

15-15。

现在可能感觉确实啊，王希雨的脚下呢有一点就是跟不上对方的这种快节奏啊，在体能上可能这时候也是稍微的处于一些劣势。现在斯瓦泰克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可惜啊，其实前面的铺垫很好啊，正手的变节奏变速的击球已经为自己建立了优势，只可惜最后这一拍啊打挂网了。这样斯瓦泰克呢，经过1小时28分钟的比赛，6-2、6-3啊，战胜了中国的球手王希雨，进入到了今年美网女单的第二轮当中。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美网第二比赛日，我们在纽约现场为您带来的报道和解说就告一个段落，是由张胜为您解说和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的直播再见。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

免疫力，正准治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烧熟了吃，米饭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欢迎各位收看我们给您带来的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第一轮的比赛。这是在男子单打铅表四分之四区的一场较量，由中国选手吴亦丙对阵澳大利亚选手沃尔顿。这个赛季吴亦丙取得的最好成绩呢，是在 ATP 五百分阿卡珀尔科站打进八强。他可是从资格赛一路突围进来的，在首轮呢就打败了三号种子鲁德，这也是他职业生涯当中呢首次打进 ATP 五百分赛事级别的八强。这场比赛呢是在十一号场地进行的，是一个外围场地，我们专门为大家要了中国球员比赛的单边信号。吴亦丙的二发得分，

0: 状态还是非常稳定的。这开场的两分呢，都是二发得分。这个球打中了啊！这是一个外场的救球 ，return race。再来看一下，这球主要是被沃尔顿呢猜到了，发向外角，然后沃尔顿并没有太多的这个调整站位。相当漂亮啊，这是吴玉炳的正拍展示。高质量的正拍制胜分。吴玉炳在美网之前呢，也是在佛罗里达的 IMG 网校跟郑钦文一起进行的封闭训练。漂亮啊！吴一炳的，在这四分当中呢，有三分都是二发得分。虽然一发的入界率不高，但是二发对对手依然还是有比较强的制约。今年在大满贯的成绩呢，是澳网打进到第二轮，温网呢也是打进到法网也是打进到第二轮。但是在温网呢正赛首轮对阵德约科维奇那场比赛虽然是输了啊，但是吴玉炳表现出了非常强的一个进攻的这个能力和在关键分上面的这种稳定心态，让人印象深刻。职业生涯中呢，吴玉炳是拿到过达拉斯的冠军，是 ATP 250分。
1: Adam Walton to serve。
0: 而亚当沃顿还没有获得过任何巡回赛的胜利。

漂亮，回炳的这个单手反拍的切削球相当的到位。今天呢，开场之后在这几个反拍球的应对上面看到他的反拍状态。

15 love.

0: 他的发球还是比较强的，这个在资料当中呢有显示啊。
1: 40 low.

0: Jay Moulton。
1: 二区在外角发球之后，还是准备上网，还有一个发上的趋势，发球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从刚才的第一个发球局来看，出生于澳大利亚昆士兰的一个小镇，14岁移居到布里斯班。2017年开始呢，是在美国的田纳西就读啊，并且打大学网球。到2022年转为职业。可惜这个球弹网之后没有过界。

0: 你秉这个发球局现在遇到了困难
1: Love 13
0: 丢了两分。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吴一秉的发球呢并不属于重炮类型啊，特别是他的这个手肘做完手术之后呢，他的一发状态是起伏比较大的。

0: 等到了对手的失误，这分打得非常的有耐心。
1: 15-13，
0: 这分很重要，对于吴玉炳来说，避免面对三个连续的破发点。

0: 这个正拍没有打实。
1: 15-14。30-14。
0: 这球确实是切长了。下旋的切球，吴一丙依然还是面对对手的一个破发点。

漂亮。多拍的稳定性是，吴一丙肯定是比对手要更好一些啊。所以说，在面对这种关键比分的情况下呢，吴一丙把心态调整下来，然后节奏呢也放慢，耐心的跟对手拉多拍。又等到了对手的失误。现在看来，这种多拍的回合是吴一丙啊，在跟对手相比的话，这个环节是比较有优势的。对方的发球能力上面来看，明显还是要优于吴一丙，但是呢，进入到这种多拍的底线回合，吴一丙的稳定性明显更强。这个反拍还是给挤到了，浪费了局点，回到平分。

0: 漂亮了，太漂亮了。吴秉静就是首先呢，他的二次反应的速度非常快啊！你看这个球其实真的是弹网之后呢，已经成了一个超级的短球，但是吴一丙啊，将错就错，推了一个对方的一个对角线小球，然后接下来再往前也是看得非常紧。今天的一发入界率确实是偏低。
1: Peace.

听听吴亦丙的一发入界率到现在为止真的是有点令人担心。还好这个二发的高弹跳啊，并没有太多的给对手进攻的这个机会。

0: 漂亮。
1: Game win。
0: 吴一丙非常的有。非常合理的啊，选择了看到对手的是一个上网的趋势啊，选择了穿越的直线线路得分，爆发成功。
1: Time

可惜这球擦网弹网之后出界，运气不太好。

0: 打回头球。
1: 15
0: 界外。沃尔顿两次击败梅德韦杰夫，分别是在去年的辛辛那提站啊，以及今年的法网首轮。今年的法网呢，沃尔顿是持外卡参赛的，他在首轮的比赛当中呢是五盘击败了六号种子梅德韦杰夫。去年打败梅德韦杰夫的时候还没有这个，梅德韦杰夫还是在十名开外啊，今年呢是算是世界前十，所以对于沃尔顿来说这也是

0: 他职业生涯当中的击败排名最高的对手记录。在发球方面的得分还是相当的顺畅，所以总得分呢也高于吴亦丙。吴亦丙的二发，这个沃尔顿总是想在吴亦丙的二发上面呢来抢攻，但是他其实还不太会，没有找到合适的节奏。
1: Let for serve。
0: 这是一发得分，二区的外角球发得很深。非常好。从球商上来看啊，吴亦丙还是非常的聪明的，他这个球是什么时候该发力，什么时候省力，都是相当合理的。
1: 15 love.

漂亮啊，吴一丙的这个正开的对角线是一个变速的击球，做了很好的上旋控制。只要能扛住对手的一发，把比赛的回合拉起来，就进入到吴一丙比较擅长的领域了。哇，漂亮极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外场救球，虽然没有直接打出 return ace， 但是这个接球的落点啊，绝对是够对手出现刚才这样的忙中出错。

二发，看看吴一品能不能借助对手的二发来发起抢攻。出界这么一点也是很可惜的。真的只要多打两拍啊，就能够看出对方的这个稳定性。在多拍相持的过程当中，他这个基本功确实是比较的差。

现在比较可怕的就是一发，一发的质量相当好，速度快，落点刁钻。

0: Deuce。
1: 也是救过了两个破发点，都是凭借高水平的一发。

漂亮漂亮，这就是吴亦丙自己呢，首先要进行对对手的大幅调动，其次呢自己的脚程和移动能力也在对手之上，这样呢又逼出了破发点啊，这是第三个破发点，单独的破发点。

真的是这个路子太对了，就是对方他主要是在这种底线多拍里面没有节奏变化，而且这个球就感觉很盲目啊，越出越浅。韦炳在这个单独的破发点上首先顶住了对手一发的制约，把比赛拖进到了多拍，并且呢成功的把握住了这个破发机会，这样4-2先发破发领先。这是一个非受迫失误，来自于吴亦炳。

0: 15。
1: 只要这个回合数拉住了，吴一丙自己不出错啊，这个沃尔顿的失误在前面就会出来。这是两个人的二发赢球率，现在来看吴一丙的二发赢球率是58%，比对手高8%。吴一丙又是一个正拍的非受迫失误。30-30，关键比分。哎呀，可惜了。
0: 30-40。
1: 这样沃尔顿也获得。

0: 还是有压力的啊。这个有自己的这个发挥局当中呢，是遇到破发点的情况下出现了双误，比分追到3-4。再次回到比赛中，目前吴亦丙的一发的入界率只有48%啊，这个数据没有达到及格线。今天确实大部分的球还是靠二发。
1: Thank you。
0: 换上一组新球，沃尔顿的发球局。
1: 15 love.

0: 尽管在一发的入界率非常低的情况下呢，但是从接发数据上面来看呢，吴玉炳呢还是优于对手啊，略略高于沃尔顿。
1: 14-love.

0: Jay Morton，
1: 直落四球完成的爆发。
0: Four games all, first set.
1: 国斌感觉呢，在对手马上实现回破之后呢，情绪稍微有一点受到影响啊，所以在刚才对手的这个发球局当中呢，他是有意识的节省了一下体能，没有特别拼。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发球局，现在压力来到了吴亦丙这一边啊，4-4，这是第一盘的第九局。
0: 15 love. 13 love.

0: 14 love.
1: Two people's 飞射波失误的数据差不多，11-10。漂亮！一点的 ace 球，同样也是一个直落四球的爆发。现在占据到了第一盘的制高点啊，5-4领先，把压力推给了对手。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亚当沃尔顿的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按照发球的顺序。两个人在前面的九局当中呢，各破对手一局。按照发球顺序啊，现在是吴一丙呢，来到了第一盘的制高点。吴一丙只要把一发接回来，因为我。

0: 尔顿感觉他的这个一发发全力发完之后呢，如果是直接得分的话呢，他后面的这个连贯还是会比较的慢，所以只要能把一发接回来啊，吴一品就很有机会。
1: 15-0，
0: 这球是接回来了，但是质量不高，特别的浅，你看这个落在了发球线前面。
1: 15-0
0: Ace 的数量5-2。
1: 15-0
0: 这是沃尔顿又出现了一个反拍的飞手和失误。这是吴一炳的团队，两个人接一发的这个表现。这一球吴一炳也是反拍啊，没有发胜力，所以面对来到网前的对手，这一球是很难过顶。我们来看，现在是场上的比分是5-5，压力又来到了吴一炳这一边。
1: First serve.

0: please.
1: 他是二发，但是呢，现在为了接好这个二发，我们看到沃尔顿采用了完全不一样的方式。之前他是站得很靠里，站底线前面，但是现在他觉得吴玉炳的这个球是高弹跳，所以他的站位方法反而是往后撤了。可惜了，但是可以看到吴玉炳的打法啊，明显是更加的多元。他是不仅在底线两端啊，左右两端调动对手，刚才还尝试了放小球啊，这是前后场的调动，运气不好。
0: 15-13，
1: 这是比较少有的多拍回合当中的沃尔顿拿分的情况。

0: 15-14.
1: 这个商务啊，你看到这个，其实吴一丙的今天的整体的发球状态并不是特别的好。

0: 有点可惜啊。今天的整体来看呢，吴一丙的发球状态确实是起伏比较大的。那么这样呢，沃尔顿呢占据了第一盘的制高点，来到了6-5的反超。亚当沃尔顿现在是迈向首盘胜利的发球局，没有打准，但是这个发球确实也是很凶。看这个一发的表现啊，沃尔顿一发的表现远远的好于吴一丙，79%-44%。
1: 13了。

0: 30-15。
1: 这个球回的这脚心速度很快，等到了对手的失误。在反拍方面，沃尔顿的表现要比吴一炳差很多，他是有10个非收破失误，主要是来自于反拍。

又是一个反拍失误，不是非说过失误啊，这个球确实是这么浅啊，再往前一个主动的击球出现了失误。T 区的外角 Ace 带出了这盘的盘末点。

胡一丙看到对方来球出浅，非常释放的一个正拍的小斜线啊，这个球的落点相当的扎实。

哎。

0: 漂亮啊，又是一个多拍的助攻当中，这种香持球沃尔顿始终他的稳定性要比吴一炳差很多。吴一炳有望实现回破，有了，好样的。
1: Game boom。
0: 这样吴一炳呢也完成了甜蜜的复仇，两个人这一场比赛的第一盘呢要进行抢七的争夺。
1: Six games all, first set, time break. Let's go, Yeager! Let's go! Let's go, Yeager! Let's go!
0: Vu Yibing, battle! Vu Yibing, battle! 现场来给吴一炳助威的华人球迷非常的多啊。

0: 真棒啊！吴玉斌就是沉住气跟对方打僵局啊，打僵持球。
1: One,
0: 而且对方的这个反拍不好，就使劲压他的反拍。刚才是沃尔顿先失去了耐心，用正拍来进行变线，出现的失误。

0: 没有办法啊。
1: 2-1，
0: 真的是很难，很难接。梅平也在关键的时候发出了 ace 球，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在体力方面很好的节约。

0: 哇，背靠背的 S 球。
1: Two. Woo.
0: 在常规六局的比赛中呢，吴怡品的一发入界率并不高，但是在抢七里边啊，真的是相当大补。
1: First serve.

球漂亮极了。这样率先完成迷你破发的是吴亦丙，在这场抢七当中的第一次交换场地，吴亦丙呢是以4-2领先啊，打得非常的坚决，又是自己更擅长的反拍，这是一个反拍的借力直线，先压反再打正，继续压反，看一下啊，让对手形成了这个反拍的应对节奏之后，突然的偷袭直线，借力的，你看就是基本功非常的扎实稳定啊。又是一个抢接发球抢攻，迅速的回了一个对角线压线的球啊，这种球的落点太精确了。迷你破发2分，接下来这2分球只要吴亦丙的发球分都能够把握住的话，也将收下手盘。这个 ace 球的数量在抢七里面直线上升啊，真是大心脏的选手。盘末点有4个盘末点。

0: 漂亮，感觉在这个抢击当中啊，吴玉炳火力全开，这个发球的状态突然的打出了一波小高潮，这样在第一盘的比赛当中呢，以抢七吴玉炳先胜7-6。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煎面凉拌排开，

0: 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比赛中来，交手的双方来自于中国的吴亦丙对阵澳大利亚选手亚当沃尔顿。这场比赛呢，目前是进入到第二盘的争夺。发球的这位选手现在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沃尔顿。
6: 15-0.

0: 机顶的正拍变线出现了挂网。今天的接发球表现对手还是不错的啊，在发球和接发球方面，今天沃尔顿整体的表现呢都是优于吴一丙。
1: Game Walton. First game, second set.
0: 发球确实没话讲。但是我们也之前介绍了，吴一丙是因为他的这个2019年的这个手肘手术，确实是长时间的影响了他的发球的能力和状态。通过第一盘的比赛来看呢，吴一丙呢整体的球商更高啊，就是他在场上呢审时度势，观察对手的站位，包括在发力和关键分上面的这个使用，都比对手要显得经验更加丰富一些，而且很懂得扬长避短。
1: 15 love。
0: 就是这种二发的高弹跳球呢，直接尝试抢攻呢，沃尔顿的成功率不高。

0: 漂亮极了，又是压反打正啊，再次使用了这种策略。
1: 这听了。
0: 因为这个反拍击球的稳定性，上面来看呢，吴一丙明显优于对手。哇！
1: 13-15。
0: 在一区的外角发球啊，会每一回都被沃尔顿猜到。这球又是一个没发出角度，而且这个落点也很浅。

0: 漂亮啊，这次的一曲外角发球角度发出来了。
1: One game more, second set
0: 前，但是压线啊，这样就是一个大角度的外角发球。这个反应速度还可以。
1: 15 love
0: 这球是一个弹网之后的短球。精彩，太漂亮了，太漂亮了，非常的具有观赏性的一个多拍。
1: 15-0
0: 这个往回跑挺不容易的啊，关键边跑几乎是背对着球网，还打这个角度，一直压对方的反拍位，压反打正。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平常练这个基本功啊，身体的柔韧性，还有这个折返的速度啊，在刚才的这个实战当中呢，得到了非常好的展示。
1: 球，
0: 你看在沃尔顿的二发上面，吴亦丙的攻击就非常的这个果断和合理，而且他呢也觉得对方的这个二发可能是没有那么高的这个弹跳角度和旋转变化啊，相对来讲对于吴亦丙来说解决这个二发就更容易一些。停顿的出手之后，打出了一个高点的带有下压的一个正拍抽球，也是压反，破坏了对方的回球的质量。这是一个直线球，停顿之后的出手啊，特别的扎实，破发点。这个正拍侧身之后呢，再改正拍对角的这个变线呢，打的简直是荒腔走板。吴亦丙率先破发，2-1领先。吴亦丙在第二盘成为了率先破发的一方，看看他能够多久的维持住这个胜果啊，领先的胜果。又是一次换球，吴亦丙举手向对手示意。
1: 15-0
0: 在刚才的抢七当中啊，其实是对方率先来到6-5的比分的情况下，吴亦丙完成了这个比分上的逆转，对于他来说也是信心上的一个提振。在抢七里面呢，连续发出 ace 球，非常大补。

可惜啊，这是一个双误。好球，漂亮极了啊！完美的正拍制胜分。随球来到前场，韦炳的这个压迫啊，让对方呢做出了一个荒腔走板的正拍击球。

0: 15 love.
1: Tino， 沃尔顿正拍侧身飞射过失误。 黑手婆失误数量总数已经是超过了吴一丙。 尽管在发球和接发球这两个环节上面呢，吴一丙的得分率都不如对手要高，但是呢，整场比赛下来，吴一丙呢还是稳稳的把握住节奏啊。这是面对二发的得分率，现在呢，吴一丙已经超过了沃尔顿，78%对71%。 好酷啊！就是对方呢，向外场跨了横跨一大步啊，都够不着。两个破发点连续的。
0: 30-40. Ladies and gentlemen, as a respect for both players, please don't call out during the point. Thank you.
1: 就是在比赛的这过程中，虽然吴一丙是打出了好球，有观众给他喝彩，但是也不能在没有死球之前呢就发出声音啊，确实是很影响球员的专注度。

Advantage Walton.

在这种外场的小场地来打球，就是它这个干扰的因素确实会比较多。

吴一丙换了策略，这是持续的压正打反啊。但是这个球呢，在自己调动对手的过程中呢，这次是一个正拍的非受迫失误。感觉刚才的这个情绪上面的小起伏啊，对于吴一丙造成的影响还没有完全的消退。球员在场上面这个100%的专注于比赛本身，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漂亮！对方的这个在反拍的压制球是出浅了，给了吴一丙打出反击的机会。是一个反拍，吴斌反拍关闭式站位，对角线的，这是大对角的挂腰。好发球。

0: 这次是沃尔顿呢，始终在压制吴亦丙的反拍。吴亦丙的两次下旋的这个接球啊，就是很被动了，没有办法呢再转手为攻。这一次还挺深的，第二次就比较浅了啊，没有威胁，这样给对方更多的进攻选择。那就空当太明显了，逼出破发点。
1: Peace.

0: 实的揽下这个往前高压分。漂亮的反拍的外场救擒，外场救球啊，这球确实可以欢呼了啊，球落地了就可以欢呼了。
1: Wu leads four games to two, second set.
0: 刚才现场的那位观众其实也是非常的替吴一丙高兴啊，那是一个好球，但是在不合适的时候喊出了欢呼，也让吴一丙呢得到了一个情绪宣泄的出口。但是这件事情过去之后啊，好长一段时间观众都不敢给吴一丙加油了。
1: 15-0.

0: 30-15。
1: 霍尔顿的发球直接得分。Ace 的数量10-6。威炳的6个 Ace 里有3个都是在抢七里发出来的。
0: 13。
1: 沃尔顿的双误。虽然整体的发球得分率，沃尔顿呢在吴一炳的上风，但是呢他的发球的质量和稳定性在第二盘比第一盘啊明显下降。漂亮，这又是一个不合理的上网，没有压开角度，贸然来到前场啊，只能是冒着被对手穿越的风险。你看这个球送到吴一炳手上了，这个时候上网只能是被对手打穿。吴一炳的破发点，又是一个这样的球，这种半场球截击的话远网挺难的。这样吴一炳呢在第二盘两度破发了对手，取得了5-2的领先，占据了第二盘的制高点。
0: Time。
1: 吴一炳在第二盘两度破发了沃尔顿之后，来到了5-2的领先。吴一炳也是对角线压制对方之后啊，勇敢来到前场，这个选择的上网时间就比较的合理，对方已经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被动防守。

0: 这次是没有办法了，运气啊，
1: 气了。
0: 幸运女神站在了吴亦丙的身后，弹网之后形成了一个超短球。三个盘末点，吴亦丙呢，这样是一个完胜的比分啊，在这个发球胜盘局当中呢，完成了保发，这样呢是轻松获得了第二盘的胜利。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以壶一吸浅，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

0: 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国球员吴亦丙，目前呢世界排名是113位，今年呢他是靠替补的方式呢进入到了正签，没有打资格赛。在职业生涯中呢，他曾经在2023年拿到达拉斯冠军之后呢，世界排名来到过54位啊，曾经是中国男单排名最高的球员。吴亦丙在2017年还是青少年的时候就获得了美网的单打和双打的双料冠军。他在青少年时代呢是排名第一的选手。进入到职业比赛之后啊，吴亦丙主要还是因为他的伤病影响到了他的排名的稳步上升。今年虽然没有拿到过 ATP 巡回赛的胜利，但是在年终的一站 ATP 的挑战赛里面获胜，也是在美国萨拉索塔的比赛啊，是一个红土的挑战赛。沃尔顿到目前为止没有获得职业生涯的 ATP 巡回赛冠军，但是他也是在今年拿到了一站挑战赛的胜利，在泰勒站。非受迫失误的数量，吴亦丙最近一段时间还是增加的比较快的，来到了20次啊。上一次我们看这个数据的时候还是11次。男子大满贯的比赛呢是5盘3胜制，

嗯。

0: 这个一发呢，就是属于中路的追身球啊。我发现沃尔顿还是比较的不太擅长处理这种追身球。吴一丙的一发还是二发，只要是追身，沃尔顿都会被挤到感觉。这个球的借力打得比较的好。吴一丙这一球送到反手位，可能之前一直压他的反手位压得比较多，所以这次沃尔顿停在反手位没有动，所以没有脚下调整，是下盘比较稳定情况下打出的一个借力直线，出现了一个反拍的制胜分。
1: 15.

0: 正拍的谢丽杰基放短。
1: 40-15。
0: 这是吴亦丙的发上。这个球那

0: 对于手腕的力量要求非常的高。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是非常细腻的啊。漂亮。
1: Game win。
0: 吴宇炳下意识的举手向对方示意啊，觉得这球是运气站在自己这一边，其实是对方的球擦网了，他做了一个很快的二次判断。

尝试放小球没有过，但是可以感觉到在整个的比赛过程中呢，吴伟炳是主动变化的那一方，而且他的变化的点是比较合理的。一发的发球得分率仍然是沃尔顿更高。但是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差距啊在缩小。

0: 多吃了。
1: 制胜分，吴一丙是对手的领先对手四个，这个很不容易啊，因为这制胜分也都把 ACE 都算进去了。沃尔顿的这个制胜分主要还是体现在发球上面，这个是漂亮的 return ACE， 短平快的借力。
2: Game Walton. Walton leads 2-1, third set. Wu by 2 sets to love.
1: 沃尔顿成功地完成了第二局的保发。到目前为止呢，沃尔顿的打法还是显得相对比较的单一一些啊，他主要还是靠发球，接发球的这个两个人的这个比分的差距已经是缩小了。
2: 15，
1: 这个发球又是发到对方手上了。今年的吴一丙呢还是运气不错的，他是靠替补啊，前面有人退赛，而且还不止一人球 一名球员退赛，吴一丙是直接晋级了正赛，相当漂亮。
2: 15-0，
1: 其实在正拍制胜分方面，吴一丙10-8。漂亮，
2: 一
1: 点的意思。沃尔顿的站位在一区偏向于外角啊，所以发外角球他往往能够，他的几次的 return ace 都是在一区外角上面做到的。包括吴一丙在第一盘的第一局上来就被对手接了一个外角的 return ace。 哦，漂亮。
2: 40-15，
1: 这个球有点烫脚球啊，就感觉是在脚下，但是吴一丙这个反弹依然把球打向了对手的死角。现在二发的赢球率呢已经反超了16%。

漂亮啊，你看吴一丙的这个上网的时机就显得比较的合理啊，他一定是在对手比较被动的情况下呢才进行向往前的这个靠近啊，从而掌握往前的优势。在往前处理球真的不是比谁的截击的技术本身要更好，而是说他的连贯一拍，也就是说上网的这个时机啊是非常关键的。从两个人的这个上网的时机对比来看，吴一丙明显的是打得更聪明的一方。

15 love. Love.

0: 多次啦。
1: 这次来到前场的时机就比较的合理，也是把吴一丙给压出到场外了。
0: 40-15.
1: 双

接二发，吴一炳站得非常的远，但是又等到了对手的双五，双五现在沃尔顿也三次了啊，两个人是3-3平。

0: 哇，这发球的这个失误越来越大。真是漂亮啊，这是吴亦丙的防守反击球。
1: Deuce.
0: 从40-0一直让吴亦丙追到了平分，这里边包括沃尔顿的两次双误。没办法了，吴亦丙之前的这个底线的跑动与范围已经是非常大了啊！这个上网还是非常好的啊，上网的时间比较合适，同时呢，往前的卸力手感拿捏的也不错。
1: Game Walton. Walton leads 3-2.
0: 沃尔顿差一点错失好局啊，就是他这个中间一度发球找不到感觉，在吴亦丙把比分追平的情况下呢，他还是及时的找回了发球的手感。

这是阿姆斯特朗球场的大门啊，外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场比赛呢，是在11号球场进行的。男单1/4区的一场首轮之争，这也是两位球员职业生涯的首次碰面，是一场纯粹的遭遇战。双方第三盘到目前为止是各自保发，沃尔顿先发3-2领先。沃尔顿再次出现了正拍的非受迫失误。

0: 又是步步为营来到全场，正拍伸展，对角线截击得分。
1: 13-0。

0: 跑动的正拍得分。
1: 14了。Ball, please.
0: Four. 哎呦
1: ！40。
0: 这个要复制刚才沃尔顿那个节奏吗？也是先拿40-0啊，领先三分，然后开始双误。这个失误比较可惜啊，人都来到前场了。
1: 40-30。
0: 还有一个局点。漂亮。
1: Game win. Three games.
0: 3-3。第一盘现在来到了第七局。这是沃尔顿应该有压力的一个发球局。

0: 这个球没有抛稳就发了啊。
1: 15 love.

0: 突破了这个球，抛球的动作非常的快，抛起来就打，也特别的有隐蔽性啊，把自己的这个发球意图给完全的掩盖住了。
1: 14-0。
0: 连续发 ace 啊！
1: Walter leads 4-3, third set.
0: 他是改变了这个发球的节奏啊，抛球以后起手就打，趁着自己的发球感觉好，中间的这个停顿时间特别短。刚才这个应该有压力的发球局当中的沃尔顿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的节奏上面的拖沓啊，反而是用了快速的挤压式的发球，很快完成了保发。来看一下吴一丙的这个发球局，还是很坚决的压对方的反拍。
1: 15-0。
0: 当地时间上午的11点开始的比赛。哎呀，这个球呢，击球点呢稍微有点漂移啊，就是在击球的同时感觉。提拉过度。美国东部时间跟我们的时差是12个小时，就是正好晚上和早上是一个大吊脚。非常漂亮的回头球配送。
1: 13-15。
0: 接发的得分率依然是比对手要低，毕竟呢，对方的发球总体的质量还是在吴一丙之上。

0: 哎呦，这球失误的。
1: 14-13。
0: 对方也是采用了迂回的战术，接发拉了一个极其这个高的上旋球啊，用这种方式破坏了吴亦丙接下来的这个连贯。接二发的成功率，吴亦丙又掉了下来，这个数据现在是低于对手了，一直在不断的发生变化。
1: 好，
0: 还有一个局点，二发。

0: 漂亮。
1: Game word。Four games, all third sets.

0: Love 15.
1: Wavy 的脚程真快啊，但是还不用追到这个球，对方已经出界在先了。这一局非常值得吴亦丙好好的努力一下，如果能够完成破发的话呢，接下来就是发球胜赛局了啊，那就是非常有效率的一种赢球方法。
0: 15-13。
1: 这是一个正拍时机，有一点可惜。

0: 非常漂亮，你可以感觉到韦炳在加力的这个变速击球的时候，他确实也是配合上了呼吸声啊，都提示对方说啊，这个球我要很厉害了，但是对方依然还是没有办法能够回来。在破发效率上来讲呢，韦炳会比对手要高10个百分点。
1: Advantage Walton.
0: 很想要把自己的发球优势发挥出来。整体的非受迫失误，沃尔顿来到了30次。个破发点，关键的第9局。

0: 理论上来讲，先发的这一方是有压力的，在平分的情况下啊，也是吴玉炳要特别的发力的这个时机，确实是他的窗口期，就是有机会来打破僵局。这个对角线的击球角度撕得够开，这个接发球接得多好啊，不过大部分情况下吴玉炳在今天的这个底线击球上面，他的这个准头还是非常足的啊，就是整个感觉对于这个球场的深度啊把握得更好。尔顿躲过了一劫，躲过了吴玉炳的破发点，还是率先完成了保发，这样呢把压力推回给了吴玉炳。
1: Time.
0: 吴玉炳呢在裁判没有说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来到了场地当中，他是率先站起来的一方，这也是一种心理状态的暴露。

吴玉萍只要正常的把自己的这个相持节奏多拍球回合球拉住啊，就有很大的胜算，因为他在基本功方面击球的稳定性方面抗压性方面都比对手要好。

0: 漂亮，好球，好球。
1: 13-15。
0: 正拍对角制胜分是压反打正。这个球是发球的失误偏差比较大。出现了关键比分，真的非常价值连城的一分啊，太重要了这一分。二发。

0: 好发球。
1: Deuce.

0: 这是采用了重复落点的线路啊，看出了吴一丙的耐心。比赛已经接近了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吴一丙感觉是汗流浃背啊，汗如雨下。其实随着球员这个体能的下降啊，他的这个出球就会稳定性会有所下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可能好多次的这种主动犯好球都没有成功，因为在体力消耗的比较多的情况下，这个肌肉的发力的感觉就会有一些稍微的轻微的偏差。开直线制胜分
1: Advantage win.
0: 这一局时间已经超过了六分钟，很艰难的一局。太可惜了，打重复落点，球没有压在线上。吴一丙呢，在这种关键比分上面还是尝试去打一些高难度的落点刁钻，要求精确度高的这种球。哎呀，感觉呢这个体力上面是不是出现了一个小的极限呢？这样沃尔顿又逼出了第二个破发点呢，也是第二个盘末点。还是依然去打重复落点，感觉吴一丙的体力上面确实现在有一些这个下降啊，但是他还是拼尽全力去打这个球的重复落点。

0: Advantage Woo.
1: Look at this, Wu Yibing. 小脸通红啊，真的就是非常的热，消耗也非常大，球衣都已经湿透了。哎呀
0: ！Deuce，
1: 这个球员是有这个体能极值的，这个对于吴一丙来说，这个阶段绝对是一个体能的这个小极限。从他的这个动作，还有在场上的表现上就能够看得出来。好球啊，好球！看到对方的站位是一个偏向外角的站位。 偷袭了一个内角的 ace， 制胜分方面已经来到了40次。良好的手感和状态不能够连续起来，这是非常艰难的时刻，咬紧牙关啊！ 把这个时刻挺过去，就会柳暗花明。
0: Advantage Woo.

在这一局当中已经是让对手错过了两个盘磨点。

0: 终于等到了对手的失误啊，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1: Five games all, third set.
0: 接下来是对手的发球局，去看亚当沃尔顿的这个心态怎么样了，因为刚才呢他也是有好多次的破发机会啊，就是盘末点都没有把握住。嗯，这种情绪上面的沮丧会不会影响到他的手感？漂亮。
1: Love 15。
0: 阿炳现在在场上虽然非常的疲劳，但是他还是努力的去打出自己擅长的网球，在总得分方面比对手高了12分。在发球的力量和速度不如对手的情况下能够打出这样的比分，就可以看出吴亦炳呢他整场的这个基本功会更加的扎实啊，而且技战术的组合也会更加的合理。
1: 13-15.

0: 30-40.
1: 亚当沃尔顿自己发出了双误球，这是吴一丙的机会。在4-4的那个发球局当中啊，吴一丙就努力尝试制造这样的局面，但是没有成功。用一记 ace 化解了危险，这是沃尔顿的第15个 ace 球。框枪走板的一个正拍对角。
0: Advantage wound。
1: 这个是比赛非常艰难的时刻，对于两个人来说都很难啊。那观众的心呢，就跟着这个比分起起落落，就看谁的状态能够连续的打出好球。比分进入到拉抽屉的状态。
0: Advantage Walton.

0: 这回没有办法，这是底线到往前的一个快速的移动。
1: Deuce。
0: 第三个破发点。
1: Advantage Wu。
0: 二发，吴亦丙的机会。反拍的制胜分，虽然是让对手接触到球了，但是仍然是无法进行有效的回球。吴亦丙终于在这个价值连城、非常有战略意义的发球局当中呢，完成了对对手的破发。拿到了第一分。
1: 15 love。

0: 漂亮。三个赛点
1: 14了，
0: 现场的华人观众已经按捺不住啊，这个心中的喜悦了。聪明和合理的方式结束了比赛，而且关键呢，自己这种想法在手感上面的执行也是相当的有力啊。来到前场之后的一个轻轻的放小球，一个卸力的放小球，充分的体现了吴宇炳他自己的这个风格。虽然自己在发球的球质上面跟沃尔顿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在这场比赛当中呢，吴宇炳呢充分的扬长避短，把自己呢在底线对攻当中的合理性发挥到了极致啊，体现了自己高超的球商和完好的训练的水准。恭喜吴宇炳晋级，感谢观众的朋友的收看，再见。

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集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为您带来26到27赛季西甲联赛第二轮的精彩战况。首先，让我们来到贝蒂斯的主场拉卡图哈球场，来关注皇家贝蒂斯在主场同皇家社会队的比赛。比赛开始之后不久，皇家社会队获得了一次非常好的反击机会，可是最后的一脚打门高出了横梁。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贝蒂斯客场对阵巴伦西亚的比赛呢，是被推迟到了25日来进行；皇家社会对阵皇家马德里的比赛，则是推迟到26日进行。这也意味着，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这两支球队一起迎来了在本赛季西甲联赛当中自己的首场比赛。在比赛进行到第63分钟的时候，皇家贝蒂斯队取得了破门，进球的是罗德里戈·里克尔梅。这时库乔埃尔南德斯在弧顶处送出了一记过顶长传，而罗德里戈里克尔梅不停球，直接左脚的凌空端射，这个球打进了球门的圆角，贝蒂斯1-0领先。安东尼再送出一记过顶的传球。随着比赛剩下的时间越来越少，比分领先的情况下的贝蒂斯抓住了对手越来越多的后防线漏洞，但是伊斯科最后的这脚打门没有能够越过对方的门线。在赛后，贝蒂斯的主教练佩莱格里尼也表示，这场比赛呢确实打得非常的激烈，而伊斯科现在他的身体状态，每场比赛大概可以出场30分钟左右。而这次射门本来是有机会帮助贝蒂斯领先的，躲过一劫的皇家社会队立刻展开了反扑，但是连续两脚打门都没有能够攻破贝蒂斯的球门。在这场比赛当中，贝蒂斯队全场比赛完成了17次射门，其中有6次打在对方的门框范围之内，而皇家社会队是9次射门

三次射正。威尼斯队再一次获得了反击的机会，扑向埃尔南德斯，弧顶处的直接打门再一次被雷米罗挡了出去。雷米罗在这场比赛当中也做出了多次精彩的扑救，只可惜皇家社会队在自己进攻的时候始终没有办法攻破贝蒂斯门将巴列斯的十指关。下半场替补出场的奥亚萨瓦尔，尽管他在锋线上非常的努力，无论是自己射门还是给队友做球，但是最终都没有能够改写0-1的比分。贝蒂斯队还是将一球领先的优势保持到了中场。一起来到圣马梅斯球场，来关注一下毕尔巴鄂竞技同塞维利亚的比赛。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毕尔巴鄂竞技客场对阵巴塞罗那的比赛也被推迟到了27日来进行。而在首轮比赛当中，塞维利亚则是以2-1的比分击败了巴列卡诺，时隔5年再一次夺得西甲联赛的开门红。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后，仅仅11分钟，毕尔巴鄂竞技队的后防线就遭遇到了打击。后卫贝尔奇切在面对对方一次有可能形成破门的机会的时候，在身后推倒了基克费尔南德斯，这样的话被主裁判直接出示红牌将他罚下。而本来在后防线上就缺兵少将的毕尔巴鄂竞技立刻出现了在后场的传球失误，迫于对方在前场的高压，在后场回传过程当中门将出球遭遇到了极大的干扰，而这次在压迫之下的出球直接导致了奥索反抢之后将球打进。毕尔巴鄂竞技队本来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们的两名中卫大将达尼比维恩以及埃杰鲁斯都不能够出场。中场休息的时候，一球领先的塞维利亚反而是率先做出了调整，罗梅罗以及尼科基里安和埃朱克三个人呢都是在下半场比赛一开始就被替补上场了，而这三个人上场之后立刻是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比赛进行到第50分钟的时候，伊萨克罗梅罗助攻埃朱克打进了2-0领先的进球。埃朱克在右侧的快速插上充分地利用了对方在后防线上人员不整造成的防守宽度不够的弱点，并且在对方门将出击的情况下巧妙地完成了一记搓射。在比赛进行到了第57分钟的时候，塞维利亚队再次利用自己的高压逼抢造成对方后场的出球失误，在弧顶处伊萨克罗梅罗的射门把比分改写为3-0。这场比赛其实塞维利亚队他们的射门次数并不如对方多，射门次数只有7次，7次射门当中有4脚射门打在门框范围以里，就形成了3个进球，进球的效率是非常高的。在第70分钟的时候，毕尔巴鄂竞技队由埃特尔帕雷德斯打进了扳回一城的进球，比分变成了1-3。而这场比赛全场毕尔巴鄂竞技队18次射门8脚打正，却只收获了1个进球。最终这场比赛塞维利亚队在客场以3-1的比分击败毕尔巴鄂竞技。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巴伦西亚队在主场同塞尔塔队的比赛。两支球队各自在第一轮的比赛呢都是被推迟了，巴伦西亚主场对贝蒂斯以及塞尔塔主场对奥萨苏纳的比赛都被延迟，所以这场比赛也是两支球队本赛季西甲联赛的第1场比赛。在球场上身穿着红色球衣的是客场作战的塞尔塔队，而巴伦西亚身穿的是白色的球衣。比赛开始之后，塞尔塔队反客为主，接连对巴伦西亚的球门发动猛攻。在过去2个多赛季的时间当中，在少帅谢拉尔德斯的带领下，塞尔塔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本赛季是获得了欧联杯的参赛资格。而这场比赛他们也在客场给对手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这是哈维·罗德里格斯在对方禁区前沿的一脚怒射被迪米特雷夫斯基给拖出了横梁。在这场比赛当中，在进攻端塞尔塔队还是占据了不错的优势，他们的7次射门3次射正，而巴伦西亚队虽然有8次射门，但是只有2脚射门打在门框范围以里。在上半场临近尾声的时候，巴伦西亚队通过自己的快速进攻也完成了一次禁区右侧的打门，但是威胁不足。面临新赛季的首场比赛，其实巴伦西亚队也是有着很多的伤病问题，多达6名球员由于伤势而无法参加这场比赛。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塞尔塔队继续

通过自己的快速推进以及在对方禁区前沿的配合，连续的对对方的腹地施压，打了下背的快速反击，丹朱马来到了对方的禁区内，防守球员一直在对丹朱马进行着贴靠，让丹朱马他的位置失去了优势。马克思阿隆索做出了一次成功的防守，而随后马克思阿隆索又来到对方的禁区前沿形成组织，阿隆索的一脚打门兜出了一道向外的弧线，稍稍的偏出了远端的立柱，

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达到五分钟的时间，而在最后时刻，巴伦西亚队的这波进攻由吉多罗德里格斯完成了一脚远射，但是依旧没有能够攻破拉杜的十指关，最终双方是以0-0的平局收场。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皇家马德里队在客场挑战西班牙人。在第一轮皇马对皇家社会的比赛推迟到了26日，所以这是皇家马德里队在本赛季西甲联赛的首场比赛。而在这场比赛当中，他们取得了相当不错的开局。第9分钟，居拉尔在左侧开出任意球，贝林厄姆头球破门，打进了皇马本赛季西甲联赛的第一个进球。而在上个赛季，皇家马德里的第一个西甲进球是由姆巴佩点球破门的。贝林厄姆在西甲联赛的赛场上继续延续着自己在世界杯赛场上的良好的状态，而在重新回到皇家马德里的穆里尼奥的带领下，贝林厄姆获得了更多前插直接威胁对方球门的机会。西班牙人队在比赛进行到了第30分钟的时候扳平了比分，这是哈维·埃尔南德斯的传中，卡拉特拉瓦在禁区内的强点破门，把比分给扳成了1-1。卡拉特拉瓦也是在这个赛季从卡斯特利翁加盟来到了西班牙人的。在这场比赛之后，西班牙人队的主教练马诺洛·冈萨雷斯也表示，卡拉特拉瓦也是自己很早就希望得到的这种类型的球员。依旧是居莱尔在左侧主罚角球，禁区内还是贝林厄姆的头球攻门，但是这一次被西班牙人队的门将德米特罗维奇拖了一下之后，球打在了横梁上弹了出去。在这场比赛当中，皇家马德里队的几名新员科纳特、邓弗里斯、贝尔纳多、席尔瓦都获得了首发的机会，而在第64分钟，杨迪奥曼德也替补出场。这就是杨迪奥曼德在右侧突破之后创造的机会，巴尔维德禁区前沿的打门稍稍的偏出，随着穆里尼奥阵型的调整，巴尔维德的位置会更向后一些，他对于对方球门的直接威慑能力可能会减小，但是他的强度依旧会给球队带来帮助。而在比赛进行到了第80分钟的时候，从莱班特引进的锋线小将埃斯皮替补出场，这样的话皇家马德里队在夏窗引进的6名重要的新员全部亮相。而在比赛的第90分钟，正式替补出场的埃斯皮在禁区的混战当中打进了一记绝杀，帮助皇家马德里队在客场2-1获得了胜利。2005年7月出生的小将埃斯皮有着1.94米的身高，而且在上个赛季为莱万特打进了11个进球，成为莱万特队内的头号射手。在这场比赛之后，西班牙队连续4轮的西甲不败被终结，而皇马连续18个赛季首场不败。一起来到大都会球场来关注一下马德里竞技队在主场同比利亚雷亚尔的比赛。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马德里竞技队凭借着李刚仁和巴埃纳的进球2-0击败了马拉加，而比利亚雷亚尔则在客场0-2落后的情况下，最终2-2战平了桑坦德竞技。两支球队在西甲联赛的48场交手当中，马德里竞技队占据优势，但是这个优势却并不是非常的明显。而在这场比赛上半场都没有进球的情况下，在第59分钟，普维尔禁区外的一脚左脚远射直挂死角，比分变成了1-0，场上的僵局也被打破。在这场比赛当中，在转会市场上饱受争议的朱利安·阿尔瓦雷斯并没有出现在马德里竞技队的首发阵容当中。在比赛进行到了第65分钟的时候，布坎南在禁区内突破被放。

倒，比利亚雷亚尔队获得了点球的机会，这个点球由赫拉德·莫雷诺操刀主罚。莫雷诺的点球骗过了对方的门将奥布拉克，把比分追成1-1平。这样莫雷诺在客场四次攻破了马德里竞技的球门，追平了阿奎罗，并列两队在马竞主场交手进球最多。在比赛之后，迭戈·西蒙尼也表示，在1-0领先的情况下，马竞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并没有很好的控制比赛。在第73分钟，米克塔德一次快速的突破，在禁区内完成小角度射门的同时，漏内尔芒手部有一个推搡的动作，推倒了米克塔德。主裁判不仅判罚了点球，而且将漏内尔芒直接红牌罚出场外。梅考塔泽自己来主罚自己创造的点球，而这也是奥布拉克本场比赛第二次面对点球了，依旧扑向自己的右侧，但是梅考塔泽还是打了相对靠左边的位置。凭借着两个点球，比利亚雷亚尔队在比分上完成了反超，不过在第85分钟的时候，朱利亚诺·西蒙尼还是展现了自己在场上的这种顽强的精神，快速前插之后接队友传球，不停球直接打门。在场边他的父亲也是欣喜若狂，毕竟马德里竞技队在过去四个主场对比利亚雷亚尔队保持着不败，而在这场比赛之后，这个不败扩大到了连续5个主场。比利亚雷亚尔队则在本赛季的西甲联赛遭遇了开局的2连平。一起来到佩雷斯球场来关注一下赫塔费在主场对阵桑坦德竞技的比赛。在这个赛季，赫塔费在阵容上调整不少，几名非常重要的中场球员离队，而在这场比赛当中，克里斯·桑图斯·乌切也由于受伤没有办法出场，而桑坦德竞技则是本赛季西甲联赛上的升班马。在球场上，赫塔费队身穿着蓝色的球衣，而桑坦德竞技身穿着白色的上衣和黑色的短裤。禁区前沿，萨特里亚诺的一脚打门高出了横梁。在赫塔费的阵容当中，萨特里亚诺依旧是球队在进攻端最为重要的武器，而在后防线上，他们的门将索里亚则是球队后防线上的定海神针。比赛打到70多分钟，双方都没有能够进球，但是在比赛进行到了第77分钟的时候，场上出现了变化，赫塔费在禁区内犯规，送给了桑坦德竞技一个点球的机会，犯规的是萨佐诺夫。安德烈斯·马丁面对着赫塔费队的门将索里亚，这一脚打门被索里亚非常漂亮的封在了球门线外。索里亚也是这场比赛赫塔费在场上表现最为出色的球员，而在躲过一劫之后，很快赫塔费就做出了回应，右侧连续的配合，球传到了中间，由于纳尔将球打进。第81分钟，场上的僵局终于被打破，主场作战的赫塔费队也凭借着于纳尔的这个进球，以1-0的比分终结了本场比赛。卫冕冠军巴塞罗那对本轮在客场面对埃尔切，巴塞罗那第一轮对阵毕尔巴鄂竞技队的比赛被推迟到了27日进行，所以这是巴萨本赛季西甲联赛的第一次亮相，而埃尔切则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1-1战平拉科鲁尼亚。在这场比赛进行到第15分钟的时候，拉菲尼亚在禁区内的变向导致对方防守球员的犯规，巴塞罗那获得了点球的机会，而拉菲尼亚自己主罚面对对方的门将迪图罗，一个轻微的节奏变化把球打进了死角。迪图罗虽然判断对了方向，但是没有能够阻止皮球入网，巴塞罗那在客场取得1-0的领先。在上个赛季，拉菲尼亚受到伤病的影响，他的出场数有所下降，但是在球队的进攻端依旧是巴塞罗那队非常仰仗的一把利器。而在上半场进行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在下窗从多特蒙德来到巴塞罗那的阿德耶米非常漂亮的一次前插，接到了拉菲尼亚的传球之后将球打进，在自己的西甲首秀打进了，在巴塞罗那正式比赛

赛的处子球。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拉菲尼亚的状态依旧非常的出色，三箭齐发，在锋线上利用戈登左侧的传球，拉菲尼亚后点拿球之后稍作调整，将球打进，比分变成了3-0。戈登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有着极其闪耀的表现，他也是本赛季巴塞罗那队在转会市场上非常重要的引援。当然备受人们关注的后腰罗德里在这段时间依旧处于恢复的单独训练当中，所以呢并没有进入到本场比赛巴塞罗那的大名单当中。又是戈登非常漂亮的一次鱼钩反跑，形成了反越位，面对对方门将无私的把球传到了费尔明的脚下，费尔明把比分扩大为4-0。进球之后他也手指戈登，戈登在自己的西甲首秀当中送上了2次助攻，他也延续着自己在世界杯赛场上的良好表现，而他在巴塞罗那队给球队的左侧进攻带来了足够的硬度和速度。第79分钟，费尔明禁区内转身摆脱防守之后再度破门，也是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当然这场比赛巴塞罗那队在左边后卫位置上的07年小将埃斯帕特也有着出色的表现。最终这场比赛巴塞罗那在客场以5-0的大比分获胜，在面对埃尔切的11场西甲和2场国王杯的比赛当中保持了连续13场胜利。再来关注一下奥萨苏纳队在主场同莱万特队的比赛。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莱万特队在客场0-3败给了西班牙人，而奥萨苏纳第一轮和塞尔塔的比赛是被推迟到了26日进行。在球场上身穿着红色球衣的是主场作战的奥萨苏纳，而客场作战的莱万特身穿的是黑白相间的剑条衫和白色的短裤。在这场比赛当中，奥萨苏纳队依旧派出的是布迪米尔和奥罗斯两个人在锋线上进行搭档。这是比赛进行到第36分钟的时候，奥萨苏纳获得了一个正对球门的任意球机会，远程的发炮，但是稍稍的偏出，射门的是队长鲁文加西亚。在上半场比赛的临近尾声，奥萨苏纳队大范围的转移，在后点的一脚挑射，莱万特队的门将马修瑞安凌空单掌把球碰了一下之后抱在自己的怀里。在这场比赛当中，马修瑞安的表现非常的出色，面对对方的7次射正力保自己的城池不失。当然莱万特队自己在进攻端的表现并不是非常的理想，全场的11脚打门只有1次打在对方的门框范围之内，在进攻端的效率还是需要提升，相较于进攻的手段，奥萨苏纳队明显更加的丰富。边路三个人的配合，布雷斯内托的传中被挡了一下，球并没有出危险区。在护定处，奥罗斯的打门还是被挡了一下，球漏到了禁区里。布迪米尔有一个巧妙的变速，晃开了门将马修瑞安之后，小角度打门，但是在球门线上被防守球员解围。布迪米尔也跟随着克罗地亚队参加了美加墨世界杯的比赛，并且在面对巴拿马队的比赛当中打进了全场比赛的唯一进球。那场比赛也使得莫德里奇国家队的第200场里程碑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莱万特队利用角球的头球攻门还是没有能够顶正，对于莱万特队来说，这场比赛他们的进攻效率确实不够高。伊万罗梅罗禁区外围的远射还是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以里。尽管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双方都调兵遣将，但是0-0的比分始终没有能够改写，最终双方是互交白卷，握手言和。一起来到罗萨利达球场关注一下马拉加队在主场对阵拉科鲁尼亚的比赛。在两支球队的第一轮比赛当中，拉科鲁尼亚队是1-1主场战平了埃尔切，而马拉加队则是0-2败给了马德里竞技队。在这场比赛当中，在拉科鲁尼亚队的锋线上，奥巴梅扬依旧是获得了首发出场的机会，并且在比赛进行到第21分钟的时候，就通过一次快速的前插展现了自己灵动的脚下步伐，越过了对方的门将，将球打进了空门。
奥巴梅扬在这个赛季从马赛来到拉科鲁尼亚之后，连续两场西甲联赛的比赛都有进球，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

正是他的进球帮助球队取得了1-0的领先。但是在比赛进行到第33分钟的时候，马拉加队在禁区内的突破，加里多突然间的变向导致了努比的犯规，主裁判是判给了马拉加一个点球。前锋舒佩来主罚点球，这个球打进了球门的右上角。尽管莱奥罗曼判断对了方向，但是由于这个球的角度比较刁钻，而且球速很快，最终还是越过了门线。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双方是打成了1-1。在这场比赛里面，主场作战的马拉加队全场比赛完成了13脚打门，比对手的射门次数要多出1倍，但是只有2次射门打在门框范围之内。马拉加队的唯一的一个进球还是通过点球来打进的，而拉科鲁尼亚队全场比赛的6次射门有4次射正，特别是老将奥巴梅扬在锋线上展现了自己相当出色的竞技状态，一次强行的身体对抗之后，小角度的外脚背撩射，也展现了自己丰富的武器库。拉克鲁尼亚队右侧开出角球，在后点还是找奥巴梅扬，但这一次是直接被对方的门将给拖出了横梁，阿方索埃雷罗。第76分钟的时候，拉克鲁尼亚队的后防线险些酿成大错，这是替补出场的迭戈比利亚雷斯在想做横传的时候，球的高度不够，正好送到了舒佩的头顶，但是舒佩这次几乎顶空门，球却被横梁挡了下来。随着在伤停补时阶段，拉鲁维亚的横传最终被布莱特埃德扫出底线，最终双方是以1-1的平局收场。在本轮比赛结束之后，塞维利亚暂时以2连胜还在积分榜的第一位，而第二和第三分别是阿拉维斯和马德里竞技，而排在积分榜最后两位的分别是皇家社会和毕尔巴鄂竞技队。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集锦，再见。

0: 结束了五月份的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中国跳水队在国家体育总局投入了备战，为九月的名古屋亚运会蓄力。早晨6:45，队伍准时到达了田径场，开始了大约一个小时的早操。早操每周进行三次，这是中国跳水队延续多年的传统。由于花粉过敏，一部分队员的跑步训练被安排在室内进行。
1: 3、4、5，
2: 因为过敏，所以他们不出去，太严重。
3: 过了这段嘛，就会好点。
4: 肿了。哎呀，眼睛难受。
5: 还有一个。
0: 25岁的王宗元，目前是队里三米板项目上年龄最大的队员。17岁入选国家队。他即将迎来自己的第二届亚运会。
5: 好，慢点。
3: 好，走。
4: 确实，自己的身体情况啊，也很明显的感知到、感受到，不如年轻的时候。像今天早操跑步啊，前面那个年轻的运动员也才16岁，很明显我也跟不上了，也很。感觉体能的各方面啊在持续的下降，所以我想的就是怎么样能保持好自己的一个身体，防止它受伤或者是掉的太多就可以。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也不再年轻了，确实，因为像刚来我才17岁，现在已经过了8年吧。
0: 每天训练前，贴肌贴是跳水运动员早已经习以为常的一项准备。

0: 备工作。这些胶布记录着日复一日高强度的训练带来的磨损和伤痛。而在王宗元身上，腰部的一处旧伤是他重点防护的地方。
1: 可能已经习惯绑这个东西了吧，就感觉不绑不可能感觉差一点，就有一种心理依赖。
2: 三个月，
1: 东京的时候开始贴，东京奥运会就我双人跳完以后腰动不了的那几天。
0: 东京奥运会留下的腰伤一直伴随着王宗元。五年过去了，身体的损伤已经慢慢康复，但是当初的这个意外至今都还是埋藏在心底的一段遗憾。
3: 漂亮，中国队已经砸实了这枚金牌。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谢思义和王宗元在今天
0: 那届奥运会，王宗元在获得男子双人三米板冠军的第二天腰部就意外受伤了，接下来的单人项目他不得不带伤参赛，最终输给了自己在双人项目上的搭档谢思义，获得亚军。之后的一整个奥运周期，正值当打之年的王宗元几乎包揽了世界大赛上所有单人三米板的冠军。但是巴黎奥运会在东京留下的遗憾依旧没能被弥补，他再一次在单人三米板的决赛上输给了自己的老对手谢思义，获得亚军。未能实现的梦想只能再等四年。
4: 这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你要去接受这种失败。我也希望能在今后的四年中不断的努力，不断的超越自己，不断的让自己变得更好。我也希望能在下一届洛杉矶把那一枚金牌拿下来。
1: 确实，因为自己也很清楚自己心理上的一些错觉吧，或者是一些问题，自己还是希望有一场比赛来去证明自己的，打破之前的那个心魔，不能说你不行，你必须行。
0: 巴黎奥运会过去十五个月后，王宗元终于等来了证明自己的机会。
3: 哇哦，漂亮，基本上就是世锦赛金牌的水准。
0: 2025年全运会，他在一米板项目上收获了个人职业生涯中第一枚全运会单项金牌。六天后，他又为湖北队赢下了历史上首枚全运会男子三米板金牌。
3: 确实不容易啊！
0: 夺冠后，一直压抑在心底的情绪和被克制的笑容，终于得到了释放。
5: 可能那个心结已经解开了，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

0: 这届全运会比完以后会给我带来自信，不忘初心的那个我找到了，尤其是爱笑的那个王中原终于找回来了。
1: 因为全运会嘛，也是四年一届，也是比较珍惜也比较看重的一场比赛，也希望能在这一场比赛中展现出更强大的自己。通过比赛吧，也建立了信心，然后对未来的目标也更加稍微明确了一些。
2: 2025年全运会之后，王宗源选择继续留在国家队。面对即将到来的名古屋亚运会，他在男子跳板项目上依然具有极强的竞争力，但是他也同样要对抗年龄和伤病的困扰。
1: 我觉得每一年都有每一年的变化吧，也不知道未来会面对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什么样的伤病，或者是比赛的样子。

0: 所以我觉得脚踏实地的珍惜当下我觉得就可以了。如果遇到一些未知的困难啊，或者是伤病啊，也是希望自己就是像以前一样，年轻的时候一样，不忘初心，去咬牙坚持下来。
1: 全运会后，又一批小队员加入到了队伍中。15岁的赵仁杰是新阵容中年龄最小的男队员。
0: 可能就是到了这个年龄，就会去羡慕他那种冲劲儿，就像我年轻时候的王中原一样。我也想以他们做榜样吧，也不要忘记曾经的自己，也是他们那样不怕输、不怕任何困难的设定自己的梦想，还有会实现的梦想。
1: 赵仁杰来自陕西宝鸡，主攻男子10米台。2025年7月世锦赛之前，他第一次进入国家队。
2: 感觉还行，反正就是看都在刷，然后有时候压力，有时候也会大。
1: 进入国家队后，赵仁杰师从奥运冠军教练陈若琳。
3: 说完你还两头看，
4: 哎，又来，你看，看到这
2: 歇伞，基本上一直都在说，但我有时候会改，然后差不多第二天，有时候隔一天就会差一些，然后就一直在反复，没有稳定下来。
4: 提着，对，
2: 也有点进步吧，脚尖、膝盖之类的那些，就比神队都好多了。
1: 师徒二人磨合半年后，赵仁杰就在2026年跳水世界杯蒙特利尔站的比赛上收获了混合团体和男子双人10米台两项冠军。对于这样的成绩，他却描述的有些轻描淡写。
2: 也还可以，也很好吧，没什么评价的，就不想输给外国的。
1: 这站世界杯之后，赵仁杰作为男子10米台项目上冉冉升起的新星，开始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但是很显然，他对于这份责任背后严苛的训练要求和高强度的磨砺，还没有完全适应。
5: 腰顶住，
6: 对，下得很好，
5: 可以再下
4: 轻一点。
6: 各位，
7: 没劲儿了。
4: 还有两个，就很像。你看，
7: 要死了！来，把镜头关了，我要走他了。
2: 最累的力量，因为有时候会累，然后就会有时候会偷一点，就是教练就看着。就是腿一般都已经开始发软之类的，这种就一直咬牙坚持呗。
4: 对那边说，让你爸妈
1: 27岁的练俊杰比赵仁杰年长12岁，他现在依然是中国男子10米台项目的主力队员。赵仁杰拿下世界冠军的这个年纪，练俊杰还没有入选国家队。如今他已经步入了自己的第三个奥运周期。
8: 每个阶段都要承受不一样的那个压力，可能他们现在的压力还没有那么的大，等真的再过几年或者等他们上面没有人在顶着的时候，可能压力就会比较大，就像我现在这种情况。
1: 练俊杰16岁被选进国家队，等待了8年，他终于第一次站上了奥运会的赛场。2024年巴黎奥运会，他和搭档杨浩携手出战，在男子双人10米台收获了自己的第一枚奥运金牌。
4: 冲！

0: 奥运会后，滇俊杰开始尝试新的难度动作5255B，为2025年全运会做准备。
1: 这次奥运会完了以后，还是想

0: 还是得去尝试，肯定有冒险。对于我来说，确实也是非常难的一个动作。
1: 就是在训练新的难度动作的时候，练俊杰的右肩被严重拉伤。当时距离全运会开幕还有不到9个月的时间。练俊杰当时的伤情，在医生看来，至少需要6个月的休养才能恢复训练。但是，他却把康复期压缩到了3个月。
0: 右边本来就是也有伤，但是跳动作的时候撇断了，这种暴力型的直接给扯断了。
1: 2025年的11月，练俊杰带着还没有痊愈的肩伤站上了全运会的赛场。
0: 对我来说，确实是受过最严重的一次伤，然后恢复时间也比较短。主要那时候对全运会来说，我特别想要。因为全运会已经第四届全运会了，也没有拿过金牌，然后就在这届全运会上，就是自己那种意志特别想要金牌，所以这段恢复的那段时间特别的辛苦，也特别的痛苦。
1: 全运会上，练俊杰在男子个人全能比赛中，经过12轮板台较量，最终收获了1005.10分，成为本届赛事唯一总分破千的选手。拿到了自己的第一枚全运金牌。之后，他又在男子单人10米台上再次夺冠。
0: 最后结果能让我拿2块金牌，就说明自己的这个对这个冲击金牌的能力还是有的。
1: 这届全运会，年少的赵仁杰已经站到了练俊杰的身旁。他在男子10米台的比赛中收获了一枚铜牌。走下领奖台，同场竞技的两代运动员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续写着中国跳水队的薪火相传。
0: 更多分享的就是心态吧，我更怕他们放弃，因为确实刚来到国家队这种地方，也会特别烦躁，也会不适应，然后也会想着各种想放弃这种，我觉得都很正常，因为适应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也会经常交流吧。
1: 全运会夺冠的梦想实现后，肩伤的影响并没有消散。亚运会备战期间，练俊杰仍然需要在每天高强度训练结束之后，对肩部进行康复治疗。
0: 我觉得唯一的理由可能就是现在确实男排没什么人了，前辈们也是经过很多的努力才把这个项目推到现在的这个高度，我觉得不能在我这个地方就是让它断送掉，所以我觉得每天支撑我的这个克服这些伤病，克服这些困难动作，就是对这个跳水的热爱吧。我觉得
2: 怎么样，教练？
0: 学生还行吧，正常。正常就已经很好了，一般都很不正常。
2: 现在主要是要保持嘛状态。
0: 是的，能保持就不错了。
2: 需要更大的这个训练量来保持吗？
0: 也不用。
2: 嗯。
0: 需要更好的心态来保持。
1: 被身体羁绊的远不止跳台上的练俊杰。作为目前队里年龄最大的女队员，27岁的陈逸文在跳板之上也同样面临着考验。
3: 困难更多了，也有很多自己没有想到的一些困难嘛，一些身体上的变化，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去接受。因为你对动作的概念可能还会停留在你更有力、更有精力的时候，就感觉现在对自己肢体的一些支配已经没有以前那么自如了。特别是跳自选的时候，你就更难去控制，每一个动作都要比以前投入更多的精神，去更好的控制自己的四肢吧。但是现在已经投入到训练上的精力已经没有以前那么长了，技术每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改变，然后可能经历了一场比赛会有好会有坏，或者说一个动作

0: 平均下来，这里好一点，那里坏一点，就一直这10年就是缝缝补补，缝缝补补这样。
1: 随着年龄的增长，陈逸文和跳板磨合多年建立起来的那份默契被打破了，而他对未来的目标也在巴黎奥运会之后变得模糊了。
2: 二位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就能够有这样的表现。
1: 巴黎奥运会，她凭借着稳定的发挥和极高质量的动作完成，收获了女子3米板单人和双人两个项目的金牌。
2: 陈逸文锁定金牌，
3: 看逸文跳动作很安心呀。
1: 就是这份圆满，让陈逸文失去了方向。
0: 可能是因为巴黎当时太大了，这个目标。就好像巴黎奥运会就变成了整个跳水生涯唯一的目标了，所以当那一刻结束的时候，就是心里落空还是比较大，就感觉好像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们说奥运会完了应该怎么做。
1: 巴黎奥运会落幕一年多以后，陈逸文在全运会的女子3米板比赛上迎来了自己的卫冕之战。
0: 就很紧张，感觉紧张的来源是我好像没有像以前一样那么渴望这块金牌了，然后在我们的主场我又特别不希望把这块金牌丢了吧，就感觉是一个外在的一个压力会大于我自己的一个内驱力。
1: 这场决赛，陈逸文在第二轮就出现了失误，失去了领先的机会。
4: 这一跳对于陈逸文，还是稍微的有一些波动的。7分7秒7秒7秒8分7秒7分。
1: 最终，陈逸文没能成功卫冕，获得一枚铜牌。
0: 更残忍的是，失败了都感觉不到刺激。其实我自己也坚信，只要我想要，我一定能达到。就现在的比赛对我来说，不想输好像多过我要去赢。作为运动员肯定不想输，但对我个人而言，好像我有点不知道为了什么而赢。之前一直都有个目标嘛，就是奥运会。然后奥运会一结束之后就感觉有点找不到目标了，可能我需要的是一个比金牌更大的一个目标。
1: 备战亚运会的日子，陈逸文一边找寻着新的目标，一边重建着他和跳板之间的默契。随着比赛的临近，他调整了训练计划，加大了路上训练的比重。
0: 体能现在会几乎已经跟专项训练可以说是一对一的一个正比。小的时候是水上会占据更多的时间，去打一些基本功。年龄大了之后，每天的训练消耗的体能会更大，所以需要更多的体能去支撑。现在训练一天一个样子，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学会和自己和解，和自己的身体变化和解。其实你有一些困难，你不去经历，你是确实是。靠想象是很难去想象的出来的，就看到同样的困难出现，或者说是老问题没有解决，新问题又出现的时候，会比以往更顾虑，更犹豫。
5: 对于运动员来说，不太好也是一件非常平常非常正常的事情，既然有不好的情况，那就去接受，去面对它。完成质量不会每天都很好，但是每天一定要是努力去完成。
1: 面向即将到来的名古屋亚运会，陈芋汐继续领衔中国女子跳台项目。她一边专注于单人项目的训练，一边和新搭档磨合着双人配对。
5: 这个周期的话，目前来看的话，心态会比前两个周期更好一点。见过这个世界后，其实自己的内心反而更容易冷静下来，去思考自己到底真正想要什么，到底为什么还在这里。

0: 练到底自己的目标是什么吗？
1: 目标就是从一天天去做起，能往前走一步是一步，没有什么太想改变的，人也不可能回去，反正永远向前看嘛。
2: 2026年6月，在经历了两次队内选拔赛后，中国跳水队公布了名古屋亚运会的12人参赛名单。陈芋汐将领衔女子跳台，出战单人和双人两个项目。她也将在单人项目上向着她国际赛事的大满贯发起冲击。陈艺文将继续作为女子跳板的核心出战，参加3米板单人和双人两个项目。王宗源的名字依然在男子项目上排在第一位，他将一人扛起1米板和3米板的全部3项比赛。练俊杰将携手搭档杨浩出战男子双人10米台，同时他还将参加单人项目的比赛。而年轻的赵仁杰这次比赛专攻单人10米台，补强老将多线作战可能出现的体力不足。中国跳水梦之队即将在新老交替中冲击卫冕。
1: 珍惜每一场比赛吧，因为对于我来说每场比赛其实都蛮重要的，每场比赛意义也不同吧。
3: 大目标肯定一直在，就在那28年的奥运会了。大目标目前来说还是太远了，还是希望能做好每一个小目标啊，比好每场赛。
4: 就是今年的所有比赛，希望就是能展现出以往那个王宗源，而不是那种紧张或者是拘束、害怕输的那个王宗源。
5: 就是正常就好了，就所谓的正常就好了，没有特别特别想一鸣惊人的感觉，就是想正常一点就好了。
6: 冠军。

来调整呼吸，肩膀向前放松，双手打开，握住你的哑铃，来，脚尖点地，踮脚向上，来，四三二一，向下，向下，咱们提膝，手臂垂直向下就可以，来，调整呼吸，很好，来，双手扶住，左右做一个快速的臀部的震动，小碎步，来，下，起，下，起，完整的一个后背、臀部、腿部协同的训练，注意肋骨收紧，不要驼背，非常棒，来，向下，调整你的呼吸，双手拿着你的哑铃，做一个负重，注意你的重心在你的两腿中间，调整呼吸，很好，来，向前，向前，转身转体，把你的拳头向前，加上哑铃，用力把它推出去，来，呼，呼，现在转身，转身，侧腹侧腰，去发力，每一次吐气向外，把你的力量全部爆发出去，来，外，非常棒，慢慢向下起来，注意屁股向后坐，向远去蹲，双腿打开，你的两倍的肩宽，非常好，来，不完全起来，现在安蹲，哇，感受到你的臀部正在震颤，来，四三二一，侧边，侧边点地，把你的腿去拉长，感受内侧收紧，后背保持住挺直的状态，肋骨收紧，腹部发力，调整你的呼吸，来，向后，向后，一个交替后撤弓步，帮着你优化你的臀腿线条，手臂持续的发力，后背挺直，抬头挺胸，加油坚持，来，手臂向上，向下，调整你的呼吸，用力加油。

0: 侧腰、侧腹，咱们燃烧一下。哇，最后一个手，哇，太棒了！你已经达到你的燃脂塑形状态。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世界多个角落都有你的主场，银联邀您收看精彩赛事。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杨汉森准绝杀，中国男篮两分险胜黎巴嫩。逆转柳托娃，郑钦文晋级美网女单第二轮。拉菲尼亚三场五球，巴塞罗那三连胜。
1: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继续进行。F 组的中国队昨天晚上主场作战，凭借着杨汉森的关键得分，中国男篮89-87击败了黎巴嫩男篮。
2: 在浙江诸暨西式篮球中心，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男篮开局不错，赵佳毅的三分球帮助球队首开纪录。在防守端，中国队给黎巴嫩队带来不小的冲击。对手在阵地战中1-1单打投篮不中，带球内突又被抢断，他们只能在快速转换中寻找机会。中国队则是在进攻端内外线开花，尤其是杨汉森既有外线命中，也有强打篮下得手。首节结束，中国队以23-14领先。第二节，黎巴嫩队的进攻跑动，尤其是无球跑动，给中国队防线施加了压力。半场最后时刻，黎巴嫩队命中球队本场的首个三分，前两节结束，他们将比分追至42-46。第三节，黎巴嫩队找到了三分手感，上半场比赛在外线十投一中的他们，在这一节命中5记三分，三节结束以69-67反超。末节，中国队展现出了顽强的战斗力，杨汉森在内线的强硬表现屡屡帮助球队在比分紧咬之际占得先机。上场客场战胜卡塔尔队，他就是球队的赢球关键。本场比赛遭遇对手重点关照的杨汉森依然是技高一筹，拿到全场并列最高的19分，外加9个篮板。廖三宁也有18分进账。进入到最后的20秒钟，领先6分的中国队遭遇到冲击，对手先是投中3分缩小差距，随后抢断获得球权后造成犯规，获得3次罚球机会。中场前4:1钟时，双方打成87-平。随后中国队前场发球，杨汉森接球上篮，一气呵成，终结了比赛悬念。中国队

0: 89-87力克黎巴嫩队获得第二阶段两连胜。
1: 赛后我们采访到了中国队的队员杨汉森和廖三宁，队员们都说这场胜利给全队带来了信心和凝聚力。当然我们给杨汉森的第一个问题肯定是他最后时刻的关键得分。
2: 这个就是我们在训练里边会去布置一个战术，然后就是我们只是把它运用在了赛场上，就是打进就赢了吧，打不进就打加时嘛，就这么个想法。首先就是教练组对我的信任，然后就是在场面去发挥自己在实际上训练里边练的东西，再就是在场面争取去帮助队友每一个球每一个防守去做好。我们团队每个人都在肩负着很多，然后就是我们就是一起去承担，一起去在场面打球，这就是我觉得我们去学习一些好的地方，然后就是去放弃一些坏的地方，就是我们每天都在进步，每天都在进步一点，这样是一件很棒的事情，然后就是这个是每天都要去做的。
3: 有点激动吧，现在拿下肯定是非常非常开心吧。对对，这是一场对我们很重要的比赛，不用说大家都知道。我觉得还是相信我们的团队吧，我们上半场打得比他们好，他们上半场有一些很简单的球也没有投进，但是比赛就是这样，不可能有一方一直准，不可能有一方一直不准吧。然后他们下半场发起了反扑，所以还是要相信我们团队吧，然后靠防守，然后相信我们进攻，一个一个去跟他们咬住。
1: F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日本队对阵卡塔尔队，此役卡塔尔并没有派出全部主力，场面从哨响后就呈现一边倒的局面，最终日本队以123-70取得一场大胜。巴村磊在不到29分钟的出场时间里15投9中，其中3分球8中6，砍下全场最高的30分。此外，同组的韩国队也取得一场胜利，他们以85-72战胜沙特阿拉伯。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队所在小组的积分和球队后续的赛程情况。
4: 在预选赛第二阶段的比赛进行完两轮之后，目前中国队8场比赛5胜3负7，13分，还在 F 组的第三位。这个小组的前两名是战绩同为6胜2负的日本队和黎巴嫩队。韩国队、卡塔尔队和沙特阿拉伯队分列4到6位。如果中国队能够一直保持在小组前三名的话，球队将直接获得世界杯的参赛资格。接下来中国队还有4场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分别是今年的11月26号和29号。中国队将先后在客场对阵沙特阿拉伯队和黎巴嫩队。明年2月26号，中国队将回到主场与卡塔尔队展开对决。明年3月1号，中国队将继续留在主场对阵沙特阿拉伯队。
1: 北京时间昨晚，美国网球公开赛开启正赛第二个比赛日的较量，女单赛场郑钦文大比分2-1逆转16岁的俄罗斯小将柳托娃，时隔2年再次取得美网正赛的胜利，晋级第二轮。
5: 经受住资格赛3轮的考验，郑钦文迎来了美网女单正赛首轮的比赛。与他隔网相对的是年仅16岁的俄罗斯选手柳托娃，生涯首次参加大满贯。俄罗斯人擅长制造角度，郑钦文则积极跑动，耐心地与他在底线周旋，但在关键分的把握上不如对手，4-6丢掉首盘。第二盘郑钦文打得更加顺畅，发球端的各项数据都有所提升。郑钦文感冒还没有痊愈，但他依旧打得很有韧性，耐心地和对手在底线相持。输掉这一分的柳托娃将球拍摔到地上，越战越勇的郑钦文6-3扳回一盘。中国金花在第三盘火力全开，他连保带破一度取得4-0领先。比赛来到柳托娃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但16岁小将已经心态崩了。郑钦文连赢4分，6-1拿下决胜盘，大比分2-1逆转战胜柳托娃，晋级美网女单第二轮。
6: 从过去一年感觉像是在还债一样，就是在还我可能去年做完手术那一段时间 没有系统性的训练，然后呢慢慢的回来，也包括整个人在球场上的拼劲也不在一个最佳的状态。我觉得我需要那种怒气，我需要一种打破平静的一个状态，就是我需要点燃我自己内心的那个火焰去训练，然后呢去跟对手对抗。这是我在前三个月的比赛里面一直都没有找到的一种状态，然后呢我很开心在预选的时候我找到了，也包括

0: 我今天在比赛的后半场我也找到了，就是我希望这个状态是可以一直保持的，因为这就是竞技需要的一种状态。你在场上的时候，你真的就是需要拿出那种很有进攻性的态度来。
1: 今天早上，另一名中国金花王希雨登场，与赛会的八号种子波兰名将斯维亚特克交手。面对强劲对手，王希雨最终两盘失利，无缘第二轮。
2: 这是王希雨与斯维亚特克首次在硬地上隔网相对。开场，中国金花寻求更深的落点，从而压制对手。这一回合，王希雨先是利用一拍上旋球，限制住斯维亚特克的快节奏和回球质量。随后他抓准机会发动进攻，最后一记侧身正拍拿下制胜分。2022年美网冠军斯维亚特克的比赛特点非常鲜明，节奏快且回球落点精准。对于王希雨来说，要在底线努力跟上对方的快节奏，减少自身失误的同时，从中寻找出破解的手段。首盘王希雨在关键分的把握上稍逊一筹，被两度破发，以2-6先丢一盘。到了第二盘，正在逐步走出竞技低谷的斯维亚特克展现出顶尖的攻防水准，与王希雨在底线相持中占据上风，并在发球和进攻端把握节奏。王希雨在这一盘中打出不少精彩回合，但很难攻破大满贯冠军的防线。此役，中国金花交出30个非受迫性失误，其中正手就占了19个。3-6，王希雨再丢一盘，总比分0-2不敌斯维亚特克，无缘女单第二轮。
0: 要保持很强的耐心，因为他不会随便的掉球，也不会失误，然后还要有耐心，然后又要保持一定的进攻力吧，然后我觉得这很重要，然后确实挺难去保持整一场比赛，然后我还是需要再去多提高吧。我有很多可以向他去学习的地方，然后包括如何去保持高强度对抗，然后每一分然后的持久耐力啊什么，我觉得都得要好好向他学习。包括关键分的处理上，我还有很多需要去提高的地方吧。
1: 上届美网的女单冠军赛会的头号种子萨巴伦卡同样顺利过关，她直落两盘取胜，晋级下一轮。
3: 萨巴伦卡本场比赛的对手是世界排名第59位的哥伦比亚选手奥索里奥。首盘身穿橘红色比赛服的萨巴伦卡以6-2获胜。第二盘一开始，双方分别连保带破，战成2-2平。面对实力强大的对手，奥索里奥表现得非常松弛，用积极的跑动和丰富的技术变化不断制造多拍相持。7局过后，他取得了4-3的领先。不过面对压力经验丰富的萨巴伦卡，之后的3局完全把控了比赛节奏，最终以6-4赢下第二盘，大比分2-0战胜对手，取得开门红。这种感觉太美妙了，这是我最喜欢的球场之一，我在这儿拥有非常多美好的回忆，能够重返这座球场并且拥有机会去冲击3连冠，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1: 在上午刚刚结束的一场比赛中，中国球员商俊成经历了5盘苦战之后，以2-3不敌阿根廷球员特兰杰里迪，无缘第二轮。
2: 商俊成的对手特兰杰里迪是一位36岁的老将，世界排名第83位。他此前在巡回赛中没有特别亮眼的战绩，跟商俊成也没有过交手记录。第一盘比赛，商俊成进入状态较快，他连破对手3个发球局，以6-0取胜。然而第二盘，商俊成遭遇了对手的顽强抵抗，两个人一直鏖战至抢七局的局末阶段，特兰杰里迪连得3分，以7-5取胜，将大比分扳平。这是一场起伏非常大的比赛。特兰杰里迪在第三盘暴露出了南美球员常见的问题，他的状态不够稳定。这一盘出现了12个非受迫性失误，是商俊成的2倍。商俊成重现第一盘的神勇，一口气连赢5局，一度以5-0领先，并最终以6-1赢得第三盘。第四盘剧情再次出现反转，商俊成成了失误更多的一方，被对手率先破发之后，他没能逆转局面，以3-6失利，不得不通过决胜盘与对手决一胜负。决胜盘，特兰杰里迪以4-3领先的时候，比赛受到雨水的困扰，不得

0: 不暂停。过了不到一个小时，重新回到场上的特兰杰里迪精神抖擞，他以6-4结束战斗，大比分3-2淘汰商俊成，晋级第二轮。
1: 打了一盘好球，然后下一盘完全找不到状态，可以说是现在的节奏是零分或者甚至是负分。我觉得我可以打出很好的网球，也可以打出很糟糕的网球，现在的这个状态就是这样的。希望能够就是多打比赛，把自己的状态和比赛节奏调得越来越好，越来越顺。
2: 国际选手方面，男单2号种子阿尔卡拉斯3-0击败俄罗斯选手萨菲乌林，取得复出后的首场大满贯单打胜利。
3: 画面下方的卫冕冠军2号种子阿尔卡拉斯自4月后就因伤休战，本场面对俄罗斯选手萨菲乌林，阿尔卡拉斯首盘一直在找回自己的手感，在第7局破发成功后，阿尔卡拉斯以6-4先胜一盘。第二盘，阿尔卡拉斯开局就遭到挑战，萨菲乌林完成了这一场他个人唯一的一次破发，但逐渐找回信心的阿尔卡拉斯很快回破，并在第7局凭借这牌正手制胜分再次破掉萨菲乌林的发球局，以6-4再胜一盘。状态越来越好的卫冕冠军在第3盘没给对手任何机会，开局就完成了破发，随后以6-4结束比赛，大比分3-0击败萨菲乌林，取得复出后的首场大满贯单打胜利。
4: I mean, it's been a really tough like five months for me, you know. So I miss the crowd, the energy. I miss competition. I missed everything. So I'm just really, really happy that I was able to compete again.
5: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7: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1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北京时间昨天，2026斯诺克英国公开赛在英格兰切尔滕纳姆打响，吴怡泽、丁俊晖战胜各自对手，闯过首轮关。

0: 英国公开赛每轮比赛随机抽签，前四轮均采用七局四胜短局制。比赛开始后，前四局吴奕泽3-1领先刘宏宇，第五局占据优势的依然是吴奕泽，然而他在处理关键超分的咖啡球时不够细腻，错失进球，将机会拱手相让。刘宏宇抓住机会，以74-71完成单局逆转，将大比分追至2-3。第六局，刘宏宇乘胜追击，再赢一局，将比分扳平。决胜局，吴奕泽稳住心态，主动放慢击球节奏，减少失误，最终他以68-8锁定胜局，总比分4-3战胜刘宏宇，有惊无险拿下了这场胜利。另外一场比赛，丁俊晖打出一个单杆破百，三个单杆50+，大比分4-1战胜乌克兰选手卡扎科夫，顺利的闯过首轮关。
1: 八月底结束的亚洲七人制橄榄球系列锦标赛中国苏州站的比赛中，中国队夺得女子组亚军，男队夺得第三名，不仅收获了信心，也给亚运备战明确了方向。
2: 本站亚洲七人制橄榄球系列锦标赛在和日本女队的决赛争夺中，中国女橄虽然率先达阵，但平均年龄不到22岁的阵容在经验上还是有所欠缺，最终中国队以7-24不敌对手，摘得本站赛事女子组的银牌。
3: 现在失败其实很好的是一个磨练，这样的话我们跟日本的知道我们跟日本的差距在哪里，然后这次回去后3周或几周的训练，我们会更加的努力去刻苦的训练，然后去观看回去看那个录像，然后去一点点完善我们现在不足，然后争取在亚运会上击败日本队。
2: 男子组方面，在3-4名争夺中，中国男杆3度领先，3度被韩国队追平，但进入加时赛后，男杆小伙子们顶住压力，一举通过配合达阵，以24-19绝杀对手，夺得男子组铜牌。中国香港队和日本队分获前2名。
4: 之前也说过，就是年轻队员比较多嘛，然后第一场打有些放不开，有些紧张，然后随着这个场次的增多，然后运动员的信心也比较足了。
2: 本次亚洲系列赛对中国队锻炼价值巨大，让队伍在亚运会出征前找到问题，在冲刺阶段精准备战，同时让年轻运动员积累了国际比赛经验，也树立了信心。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上赛季冠军阿森纳在英超第二轮中客场1-0击败阿斯顿维拉，迎来开局2连胜。
5: 这是两位西班牙主帅之间的较量，埃梅里执教的维拉身穿9红色球衣，2019年，他从阿森纳下课后继任者正是阿尔特塔，后者上赛季帮助枪手时隔22年再夺英超冠军。此役下半场，萨卡曾为阿森纳赢得点球，但视频助理裁判回看后认定犯规地点在禁区外，改判任意球。第59分钟，阿森纳打破僵局，卡拉菲奥里传中，萨卡抢在对手之前将球送入大门，这是他连续第二轮收获进球。这个转会窗，维拉失去了罗杰斯、孔萨和门将马丁内斯等多名主力，其中中后卫孔萨加盟的正是阿森纳。第79分钟，他首次代表枪手出场，得到了双方球迷的掌声。最终，阿森纳守住了1-0的比分，算上社区盾杯，枪手新赛季开局3战全胜且不失一球，而维拉遭遇英超2连败，而且一球未进。
1: 本轮之前，巴西前锋热苏斯离开阿森纳，加盟巴塞罗那。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巴萨主场5-2击败巴列卡诺，迎来西甲3连胜。
5: 此役，热苏斯坐在了诺坎普球场的看台上。第12分钟，卡梅略为做客的巴列卡诺首开纪录，这也是巴萨本赛季丢掉的第一个球。7分钟后，主队将比分扳平，拉菲尼亚破门。由于马德里竞技拒绝将阿尔瓦雷斯卖给巴萨，原本司职边锋的拉菲尼亚成了球队新赛季的主力中锋，而他的巴西同胞热苏斯将担任替补。第21分钟，巴萨反超比分，亚马尔迎来了个人本赛季的首个进球。上半场巴萨2-1领先，交换场地后，安东尼戈登的传中造成了对手的乌龙球，3-1。不过第59分钟，卡梅略再进一球，巴列卡诺追到2-3。第71分钟，巴萨发动反击，又是戈登左路拿球，这次他为拉菲尼亚送上助攻，巴萨队长将比分改写为4-2。新赛季前3轮，拉菲尼亚攻入5球，他超越4球的姆巴佩，升至西甲射手榜首。

0: 所谓。第90分钟，亚马尔远射得手，5-2，巴萨迎来西甲开局三连胜，并以净胜球优势力压皇家马德里，排在积分榜首位。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吃出
4: 快乐的新鲜感，
5: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
4: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一起来看天气情况。
4: 你好，欢迎来到体育天气。9月1日，南方多地的户外运动依旧会受到强降雨的阻碍。今两天像是江淮、江南中东部、华南东部还是会有强降雨落下，所以我们要远离山区、河谷等灾害容易发生的地区。不过因为降雨频繁，像是江淮、江南、华南这一带的气温呢，将会逐步转为较常年偏低的水平，闷热感会缓解不少。而在东北，凉意是更加明显。比如说吉林的延吉，您看今后5天，这里最高气温基本上是在24度上下。5号，东北超延边队将会在这里迎战大连队。在相对凉爽的天气当中，我想球员们一定会有更加精彩的发挥。其实这个季节呢，除了看比赛，延吉的天气也非常适合在户外走走逛逛。因为9月呢，这里平均最高气温您看仅有22.5度，不会有7、8月那么闷热，也没有10月那么的寒凉，9月可以说气温是刚刚好。而且降雨方面呢，和7、8月相比，9月的雨水呢也是明显的变少了，空气通透清爽，大多数是蓝天白云，干净治愈的天气。而在这样的天气当中呢，咱们可以去帽儿山森林徒步，沿着木栈道平缓登山，在山顶观景台俯瞰全程，清晨可以观云海，傍晚呢可以看日落，下了山还可以顺道去中国朝鲜族民俗园，这里啊是展示朝鲜族民俗文化的核心窗口，有朝鲜族传统的秋千、跳板、射箭等活动，可以沉浸式的感受一下朝鲜族的文化习俗。不过还是要提醒您，延吉9月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所以一早一晚一定要多加件衣裳。此外，山间森林徒步要穿好防滑鞋，山间的气温可是比市区低，也要备好防风外套了。并且9月空气比较干燥，也要记得及时补水。来看城市预报。北京晴，18到29摄氏度，太原晴，14到27度，无锡小雨，27到32度。

0: 重庆晴，24到34度；咸阳晴，21到33度；泰州小雨，25到30度；来凤晴，17到34度；绍兴小雨，25到31度；永州阴，21到26度；兴文晴，21到34度；楚雄阴，16到27度；泸州晴，20到34度；运城晴，19到31度；昭通多云，13到25度；晋中晴，14到26度；襄阳晴，20到31度；亳州晴，20到30度；青岛阴，20到28度；宝鸡晴，19到32度；深圳中雨，24到31度；台山雷阵雨，24到30度；万宁雷阵雨，25到31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最后再来欣赏一下男篮世界杯亚洲区域选赛上中国男篮比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下次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拉丁舞从来不只是舞台上的一组动作，它诞生于更广阔的文化土壤之中，连着街头、节日、人群、欢呼，也连着足球、民间竞技和一座城市最热烈的公共生活，把音乐、身体和欢腾的人群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民族、一种区域文化最具感染力的身体符号。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今天我们继续请到两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不管是单人的还是双人的舞蹈，你会注意到拉丁舞非常重要的是感染，既要感动自己，也要感染周围的人。所以拉丁舞只要一跳起来，就给我们感觉就是热闹的节日的人群欢呼，好像脑海里一下就呈现出来这样的一种热烈的氛围感。如果从文化的内涵的角度来讲，为什么会这样呢？
2: 这样的一个体育舞蹈呢，或者说一种舞蹈的一个形式呢，它是具有一种传染性的，一种带动性的。它的主要的当然是一个自我情绪的表达，但通过自我情绪的表达也带动周边情绪的表达，形成这种集体欢腾。不是所有的舞蹈都是这样，因为很多类似于很优雅的、很体面的这样的一个表达，实际上你是静静的观看，就是你是一个主体和一个客体的关系。但是在这里，就是拉丁舞的呈现，就是作为观众来讲，他会自然会不自然地进入到其中，就像足球，观众不完全是观众，是场上第十二人，所以他的这个观众体验感会把整个情绪加到这里面，所以你看比赛的现场就会有很多欢呼。
1: 他们在比赛的时候也会下边的人欢呼十来多少号加油，这种在鼓劲儿。所以您说的就是不同的舞蹈它有不同的感受，你比如像您刚才说到的芭蕾可能就是天鹅，那拉丁舞就肯定是美丽的孔雀，它要去有足够的感染。

0: 这和它的诞生有关系吧？
1: 这和它的文化基因可能已经有很大的关系，
0: 就是在节日庆典的这样的娱乐的氛围当中诞生的。
1: 它有一定的原始性，也有一定的和他人的这种互动性，因为它的文化基因在这里面，它就不是那种安静的这种个体的一种表达，它就是要和他人互动的。而且这种互动还不仅仅是和爱恋的对象来进行互动，它还会周边人群的互动，所以它很容易就和节日庆典、街头文化、城市的公共空间连接在一起。
0: 所以石磊老师，是不是我们如果从这五支舞蹈不同的起源来看，它的动作节奏的特点其实是和它起源地的生活的场景、文化的氛围有关系？
2: 我觉得是有关系的。
0: 比如我们这五支，我们可以稍微解读一下，比如说伦巴的动作特点和它的起源有什么关系？
2: 伦巴呢，它就是起源于古巴，就在很早以前，就是古巴人通常是头上顶着东西去做事情啊、干活啊、走路啊，但要保持这个头顶的平稳呢，它可能髋关节会产生一些扭动。哦，这个律动性的名称我们叫 cuball motion， 就是像八字的这种走路，就像其实像走模特的感觉一样，它是这个伦巴舞这个起源的前身，然后逐渐进入到舞步当中，就变成了这个舞种的特点，就会形成扭动骨盆的这个动作，它是比较抒情的，节奏比较慢的，呈现两个人之间的这种爱情故事的状态。一提到桑巴，大家都会想到巴西。它是我觉得巴西老百姓包括明星包括所有人
0: 会走路就会跳桑巴舞，
2: 它就是这种起伏反弹性比较大的一支舞，也比较奔放，他们的那种热情是用这个来做庆典啊、游行啊、人群一起去庆祝啊、展示快乐的一种方式方法。但我觉得老百姓跳的并不是最专业的桑巴，他们会有很多类似于桑巴，比如像内马尔在赛场上跳的一些动作，它是跟桑巴舞者有一些类似的，会有 salsa 有 zumba 这些很多元素在里面。
0: 像2002年的世界杯巴西夺冠之后，那整个巴西完全就是桑巴的海洋，就让全世界都感受到了他们的那种快乐啊。而且最有意思的就是在世界杯开幕式上面，他们这个也是用桑巴的方式来向球迷展现这个巴西的足球文化。
1: 包括奥运会也是，他们的入场别的国家可能是走进来的，他们是跳进来的，就是时时刻刻会体现出这种用舞蹈的方式来代表一个国家的符号。

0: 陈磊老师，恰恰的技术动作特点有什么？
1: 恰恰技术特点主要是我们讲它就像 Rumba 的姐妹一样。但是它起源于墨西哥，恰恰呢就是比较俏皮，比较活泼，然后比较酷炫的一些动作，有点接近像一些爵士舞的一些方式，像甚至我们有些 Michael Jackson 的动作都会出现在这个恰恰里面。
0: 斗牛的起源和动作要领有什么？
1: 斗牛是起源于法国，盛行于西班牙。盛行于西班牙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 Flamingo 的元素，一方面是因为阿根廷 Tango， 再一方面就是因为斗牛的那个角斗场，它这个斗牛这个运动所影响。斗牛舞呢，它主要其实在演绎斗牛是在斗牛场上的一个形态，一种庄重感，一种谨慎的状态，一种像将军一样的这种霸气的状态。

0: 女生呢就会呈现她更多的是展示成为这个斗牛士手上的那个斗篷，她并不是扮演牛。
1: 哦，所以斗牛的动作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0: 庄重、严肃、紧张感，有点像要战斗的这个状态。
2: 它是跟音乐有关系，因为它的音乐就是进行曲。

0: 庆祝的方式，包括像皇马取得好的非常好的成绩的时候，然后这个队长都会做出这个斗牛舞的这个动作，虽然可能没有那么标准，但是对于全场的这种动员，你要知道伯纳乌球场六七万人的这样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是城市的一个荣光，
1: 就是这种热情啊。还有一支舞是
2: 牛仔舞，牛仔舞就是美国西部的，就是我们理解的那种牛仔，他们一些男生女生之间的摇滚啊，就是风趣啊，幽默啊，
0: 它有乡村的音乐风格，
2: 对，
1: 充满美国西部风情。

0: 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孙老师，就是像刚才石磊老师解释的，这五支舞起源于不同的地方，然后它的文化背景也不一样，但是为什么他们就会成为一个统一的舞种，然后被命名叫拉丁舞呢？
1: 因为它和拉丁舞系的整个风格是一样的，就像前一段时间夏奇拉拉丁歌后他在西班牙演唱会，但因为他们的整个风格是要接近的，比如说斗牛，他的那种奔放的热情的，然后呢具有这种强烈感染力的这种方式或者说内在的气质是一样的。
0: 其实每一支舞都有自己特殊的文化基因在里边，但是每到这个重大的体育盛会的时刻都是一个展示的平台，比如2016年里约奥运会，那真的是一个欢乐的一个桑巴的向全世界展现巴西文化的舞台。
1: 就是像我们刚才说，是从一个边缘的一个舞种逐渐成了社交舞，再到一个竞技舞，但是这是一个从舞蹈的技术的一个发展。那还有一个发展的一个思路呢，实际上就是说它如何从非洲的一个国家，然后呢经过一个殖民文化的这样的一个传播过程，演变成了另外一个国家的一个代表性的国家符号。那这个国家符号呢，你看像我们说的一说激情桑巴，它不仅仅是激情桑巴，你想到的还有巴西，
0: 还有足球，
1: 还有足球，
0: 对，它的足球的风格甚至都被命名叫桑巴足球。
1: 是，所以它就已经变成了一个国家的一个形象，包括这个时候这个舞种的出现，你想到一下一个事情，像中国的武术一出来，你想到的是中国，然后呢桑巴你想到的是巴西，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了一个这种舞种对于一个国家的一个形象的一个展示。
0: 你看我们讲了那么多这个身体的语言，然后还有音乐哈，所以我们还得请教石老师继续来开这个小课堂，有没有一种更简单的方法让我们更好的理解，比如说这五支舞然后和它的对应的音乐之间这种节拍的关系和它对动作或者理解的最深刻的最直接的要求呢？
2: 我一支舞一支舞来好吧。
0: OK，
2: 因为它几乎都是4/4拍的，有些是4/2拍的。
0: 四四拍是什么？
2: 就是四拍为一小节，
0: 大一二三
2: 四，对啊。比如说我们伦巴就是2 3 4 1 2 3 4 1，但是伦巴是4拍走3步，所以我们通常4拍只拍3下，它是空一拍。嗯，就是比如说为什么我喊节奏会说从第二拍开始，嗯，因为这五步是从第二拍开始，节奏是从第一拍开始。哦，所以我们正常是2 3 4 2 3 4 2 3 4 2 3 4，它就是控那个腕，因为在腕上面并没有步伐。嗯，恰恰呢就跟它反。嗯，恰恰就属于4拍5步。

0: 他把第四拍呢变成了两步。那到了桑巴呢，它就比较有弹性和跳跃性的舞蹈，就通常我们会用就1/4、1/4一拍的形式去感受步子也是这样的走向。但桑巴的整体音乐呢是属于8拍一小节，就 1, 2, 3, 4, 5, 6, 7, 8, 八拍算一小节，
1: 那就节奏非常快，
0: 并不是快，它就是有规律性的。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 7, 8,
2: 马上跳起来了。
0: 然后到了斗牛呢，就属于比较庄重的，像军队一样。

0: 一步一步的这种庄严肃立感。到了牛仔舞呢，就跟桑巴有点接近，它也属于跳跃性的，但它是频率最快的，所以它也是八拍一小节，所以我们经常会找到那个节奏是咚哒哒哒咚哒哒哒咚哒哒，是这种跳跃。
1: 而且我们发现现在在大众体育角度好像越来越多人都喜欢这种拉丁舞，现在还有拉丁舞健身操。
2: 是的，这个健身操还很流行。
3: 我们先热身一下，将双手放在腰间，摆摆髋，侧面，第一个动作准备，向前迈脚慢动作 1 2 3 now 1 2 3， 非常好，再来一次，慢慢向后踏步退，髋关节的摆动再低一点。
2: 而且很多健身房为了增加他的客户源都会有专门的这样的课，比如说桑巴、伦巴啊、恰恰，对吧，就健身操一样的舞蹈，它是更重要的是大众健身，
0: 普及大众。
2: 对，它的技术专业性和这个音乐的表现力，当然这不是他所关注的重点。
0: 所以我觉得普及大众可以有普及大众的方式，专业性可以降低一点。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赛艇世锦赛的比赛转播。从这一个竞赛单元开始啊，接下来的四个竞赛。

颁奖的 A 组决赛。这枪比赛应该说我们最为关注的是英国队啊，英国队是目前呢场上的所有队伍当中最稳定的一支队伍。今年三战世界杯的分站赛，英国队参加了两战，全都夺冠了。四名选手格雷厄姆、罗布森、德格拉夫还有乔治伯恩，这四个人除了拿到了刚才提到两个世界杯的金牌之外，那在其他的这个周期当中的项目当中也是保持着不败的，而且阵容完全没有变化。其实赛艇这个项目啊，相对于皮划艇，对于澳大利亚包括新西兰来说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皮划艇里面水平是非常顶尖的，但是在赛艇里面是有领奖台冲击的这种实力，但他们现在还很难称之为是最顶尖的队伍。比赛开始了。

启航的奖品，哇，罗马尼亚队带到了50啊。罗马尼亚队的赛艇水平是非常高的，而且呢，罗马尼亚队的四人艇经常会让人有眼前一亮的表现。因为对于罗马尼亚队的一个舰队思路上来讲，二人艇和八人艇中间的衔接就是四人艇，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他们在四人艇当中会不断的调试阵容。有一些队员感觉这个爆发力更强，可能就以后来去比双人艇。如果要是一个团队的协作能力啊，整体的频次非常的吻合，那可能就会以后去来打一打八人艇。

头的选手肩负的是观察的职责，当然其他人的话也是可以这样左顾右看一下的。应该说目前呢一二四五这四个航道的艇竞争还是很激烈，四条艇只差着半秒钟左右。现在的挑战则在于耐力了，因为起航阶段大家速度带的都不慢，没有任何人具备着刚才我们提到的观察上的优势，所以现在谁能够杀出来，又或者谁会在和对手啊这样的缠斗当中扰乱了自己的节奏，透支了自己在后面的这个冲刺的时候的体能，这是接下来的一个关键。荷兰和英国交替领先啊，美国队稍微落后一点儿，落后四米，但是在四人艇里面这个四米的差距不算大。罗马尼亚和美国现在差着五米，而罗马尼亚再往后啊，德国和新西兰差的就比较多了。英国、荷兰、美国现在看起来有比较大的处在不错的竞争位置上，

英国，哇，荷兰现在只落后着0.05秒，美国落后荷兰也就是0.7秒左右。这是真正的短兵相接啊！这公共信号的一个制作逻辑，在赛艇比赛当中，就是谁领先，往往特写镜头给的就多一些。我们从开赛到现在啊，其实看到荷兰队多次出现在了这个特写里面。这项比赛，荷兰队在前半段是调动的相当相当积极的，对他们来说，体能上的挑战已经来了。从队员公开资料给出来的体重上来看啊，荷兰队的平均体重是不如英国队的，这就使得呢，一定程度可能会意味着他们的这个肌肉的做工能力要弱一些。因为对于赛艇比赛来说啊，轻量级和公开组的区别就是在于选手们的平均体重，在这个公开组当中，对于选手们的体重是没有额外的要求的。那重的体重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更多的

肌肉意味着能够更好的做工，但是相应的面对的挑战就是更重的体重会使得整个舟艇吃水更深，遇到的水的阻力也会更大，兼顾好这种平衡就是选手们在体重管理上要面对的问题。太激烈了，还剩下500米，三条艇非常接近，英国队现在排在第一，领先荷兰队0.33秒，美国队落后荷兰队不到0.2秒，罗马尼亚队已经是在第四的位置，相对稳定啊，他已经落后着5秒多，想要往前追不容易，但是冠亚季军非常非常的有悬念。蒋平到冲刺阶段都带到了40往上，

美国队目前排在第一，美国队其实在刚才相当长的时间里面都是排在第三位的，距离终点现在还有200多米。在中间位置的这是美国队，画面最远端的是荷兰，从主机位来看画面离我们更近的这是英国队。二号艇美国队现在排在第一位，领先着荷兰队只有2米左右啊。英国队现在已经是落入下风了，他们想要追上来恐怕已经没有机会了，还剩下100多米。荷兰队现在看起来体能也是透支到了一个极限，每个人的表情写满了痛苦。美国队现在节奏看起来还是不错，领先着一个船头，荷兰队在尝试加速，一号艇在尝试追进，还有没有足够的空间？最后冲刺，美国队拿到了第一，荷兰队第二，英国队第三。这是一项很好看的比赛啊！美国队的比赛策略是相当清晰的，他们其实呢，从第一集团杀出来之后，我觉得是有所保留，并没有和英国、荷兰争得特别凶，但是始终这个劣势啊，也只不过是在一秒之内，更多的时候都是在0.5秒。5分41秒，这个成绩距离世界最好成绩是差出来3-4秒左右。对于荷兰队的选手来说是有遗憾的，还是非常体面的向旁边的美国人竖了竖大拇指。荷兰队没能够在家门口拿到这个项目的金牌，但是也拿到了很好的成绩啊，第2名。卫冕冠军阵容不变的情况下，这一场比赛是比出了第三，我觉得可能也在于他们前面其实想要去压制对手，建立这个优势，然后看着对手画。但是呢，由于足够顽强的荷兰和美国，英国队始终没有办法取得稳定的超过0.5秒的优势啊，所以他们这个策略就没有能够实现。而到了最后冲刺的时候呢，体能上的这个透支啊，也使得他们最后这200米落后下来。在男子四人单桨项目结束之后，接下来将会是女子的四人单桨。刚才的比赛是相当的好看的啊，拿到冠军的是美国队，亚军是荷兰，英国队拿到了第三。那么这一项比赛呢，应该说竞争格局啊也是相当相当的开放。这个项目是1992年的时候第一次加入到了奥运会，再然后直到东京奥运会才重新回归，也就是1992年加上东京再加上巴黎，有过3次奥运会的摄像经历啊。从这个赛季的表现来说啊，场上的6条艇美国队成绩上相对占优，但是呢赛果依然是非常的难去预测的。英国队在之前刚刚结束的这个世界杯第三战当中拿到的是铜牌，欧锦赛拿到金牌。罗马尼亚队也是一个全新的阵容，澳大利亚队和刚才提到的英国队类似，都是世界杯站上过领奖台。美国队是卫冕冠军，是第三站世界杯赛的冠军，阵容上呢也只是把范德尔摩尔换成了布拉格曼，除此之外其他3个位置不变，这就是保持了世界杯第三站夺冠的那一套阵容。起航阶段的奖品罗马尼亚又是带到了50啊，我们应该有印象，之前在男子组的比赛他们的奖品就是非常的夸张的。荷兰队啊，起航阶段做得很漂亮。荷兰队也是在世界杯站上过领奖台。之所以说竞争格局开放，就是今年3站世界杯比赛。

就是这么几支队伍啊，来回来去的站上领奖台，而且位置上呢都有变化，没有哪一支队伍具备着绝对的优势。现在启航杀出来，那显然呢，荷兰队目前是排在第一。在他们旁边是澳大利亚队啊，开局做得也不错。荷兰、澳大利亚、美国，来看第一个计时点。画面远端离我们比较远的三条艇速度最快，三条艇之间的差距是在一秒内，美国领先罗马尼亚三秒。其实能看出来，我们说罗马尼亚队呢经常把这个四人艇当成是自己进行阵容尝试的一个项目，所以能感觉到有运动员这个爆发力确实是很强，但是由于阵容的不固定啊，经常的变化，所以呢尽管体现出来了很强的这个个人能力，体现出来了很强的身体素质，但是在这种团队的默契性上还会差一些。荷兰队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啊，目前看起来的优势是在一个船头的位置上。美国队现在是杀到了第二，澳大利亚队显着有一点点掉队，现在排在第三。前三名彼此之间差一米，美国队在第二个500米，现在位置和荷兰队几乎平齐。荷兰队啊，稳住节奏，领先着6%，进入到第三个500米。耐力型的项目，赛段来到60%到80%，这个是选手们的体能上的极点，就是体感上最为痛苦的一个阶段，乳酸强烈的堆积。就开玩笑说，这乳酸好像是堆积到嗓子眼了。而这个时候呢，身体上更能够耐受住乳酸带来的痛苦啊。更能够有效地维持技术动作，有效地划桨做功的一方就会有更好的航速。另外我们刚才通过这个俯视图也能看到啊，三条艇的选手们左右桨的分配是并不一样的，有左右左右的，也有呢左右右左这样的分配。这个倒是没有说绝对的最优解，这取决于队伍的配置和一个整体的习惯。荷兰队啊，起航阶段的奖评就不错，现在奖评也很高，但是现在航速下来了。美国队从第二到与荷兰队争这个第一，再到现在稳在了第一的位置。第三个五百米确实是一个战略的窗口期，荷兰队现在已经排到第三了，澳大利亚队倒是稳扎稳打，始终是守在这个位置上。嗯，三条艇这样来看的话，基本上像一个阶梯状的排列啊，每条艇和身后的这条艇优势大概就是在2米多。

剩下150米左右，美国队现在已经是稳在了第一的位置上，稳住了10米的优势，澳大利亚队又领先着荷兰队6米。

那看起来荷兰队好像也没有余力啊，能够再把这个航速带起来了啊。他们还是前面啊争夺的有一点凶啊，通过这个高奖频确实是建立了第一的位置，但是到了中后段没办法维系住了。美国队相当厉害，在男子刚刚拿到了四人单桨冠军之后，女子组呢同样也是拿到了冠军，澳大利亚队拿到了这一枪的银牌，荷兰队两个项目都是站上了领奖台，男子是亚军，女子呢则是铜牌。6分09秒87，哦，6分09秒87，这就是一个世界最佳成绩了，因为此前该项目的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14秒36，6分09秒，哇，包括第二名澳大利亚队也是刷新了之前的世界最好成绩啊。荷兰队6分13秒，前三名都比之前的世界最佳成绩还要快，这毫无疑问是极其高质量的一枪比拼呐。女子四人单桨的比赛，这个6分14秒36的世界最佳成绩，这已经算是一个胡子记录了。这是在2014年的时候，由新西兰队在阿姆斯特丹创造的，就是在这块场地啊，同样的一块场地，时隔12年，世界最佳成绩被再次刷新，而且是大幅刷新呐。冠亚季军都创造了比之前世界最佳成绩更好的成绩。这项比赛并不枯燥，领航的舟艇呢有变化，第一集团形成的比较早，但是也能看到不同的舟艇之间的博弈。美国队今天大丰收啊，他们在之前的比赛结束之后是拿到过一枚金牌和两枚铜牌，现在已经是又收获了两枚金牌了。美国、澳大利亚和荷兰拿到了前三。男子四人双桨赛艇这个项目呢，简单来说啊，就是舟艇上人越多，使用的桨越多，那速度就更快，所以呢双桨就要比单桨快一些，四人呢就肯定比两个人快一些。那么您看到的四人双桨就是今天从这个基本的规律上来说啊，速度最快的一个项目了。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是2000米用时5分32秒03。这项比赛我们会比较关注的是意大利队啊，意大利队是卫冕冠军，这个赛季并没有频繁的参赛，但是唯一参加的一站世界杯比赛就如愿夺冠了。除此之外呢，德国队是欧锦赛的冠军，两次站上了世界杯的领奖台。英国队呢则是第三站的金牌得主，同时也是同阵容参赛。荷兰人新周期新阵容，今年两枚世界杯的金牌，抱歉，今年两枚世界杯的奖牌啊，所以呢这项比赛竞争还是相当的开放的。美国队啊，看看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惊喜，此前的四人单桨男子和女子美国队都是夺冠了。波兰队，一般来说呢，波兰队的运动员但凡是在这种耐力型的项目上，我们都能看到非常非常的强壮，他们的耐力往往极其出色。比赛开始，这是今天的倒数第二个决赛，男子四人双桨的比赛是今天所有的竞赛单元当中速度最快的。比赛的完赛时间啊，大概会是在5分40秒上下。起航阶段，哇，有三支队伍奖频是达到了50次甚至以上啊。起航阶段速度慢慢带起，奖频下降。波兰队看起来处在一个相对靠前的位置，而现在最快的是德国，第三航道的德国队啊，已经是杀出了一个船头。俯视图看起来更加的清晰一下，从左到右是从第一到第六航道，现在排在第三的是三航道的德国。途中滑进，现在英国队的桨频是在40桨以下的，这是他们的一个特点啊，桨幅比较大。第一个500米，德国队优势不算小啊，500米先赢出来1秒11。意大利、英国、

包括再往后的几支队伍，这离得都是挺近的。这个画面给到的是英国队的船头视角。画面的左侧三条艇啊，速度相对快一些。第四航道的这条艇呢，和第二航道比较接近。德国队从起航到现在始终是排在第一的位置的，他们刚才通过第一个500米的时候优势超过了一秒。德国队运动员普遍的身形上来说也是和波兰比较类似啊，这种绝对的力量很足。从这个身材的健美程度来说啊，我觉得所有的项目当中，赛艇是可以加入到最强壮或者是身材最健美的运动员的这个讨论当中的。这是一个全身型的运动，从腿部再到核心再到肩部手部，不能够有短板。另外呢，这是一个耐力型的项目，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说，这个整个肌肉的脂肪含量也是提出了要求，所以你像赛艇啊、皮划艇运动员，这个身材都是特别特别的健美啊。图中华奖评，荷兰和波兰都是超过了40，英国队还是维持着自己的一个特点啊，40以下。德国和意大利只差着1米，英国队排在第3，领先荷兰队5米左右。意大利队的特点在于耐力，我们现在也看到了，进入到了这个中后段，意大利队的优势啊在慢慢的展示出来。意大利队并不是这种肌肉特别的大啊，这小臂维度特别粗，这倒不是，但是呢他们的耐力能力很强啊，不仅是体现在赛艇上，您像是速度滑冰，是包括很多冬季的项目，包括像公路自行车，有大量出色的顶级的意大利运动员。德国和意大利现在是分列第一位和第二位，中间夹着的是排在第3的队伍，通过1500米的计时点了，意大利、德国差着0.07啊，英国领先荷兰队1秒多，英国队落后着德国1秒左右。意大利队和德国队的短兵相接，在第3个500米，意大利队实现了反超，但是呢也没有锁住自己的优势。我们介绍过意大利队是卫冕冠军，去年世锦赛在中国上海就夺冠了，这个赛季只参加了一站世界杯分站赛就拿到了金牌，今天看起来也是有相当大的机会能够拿到金牌啊。他们最大的对手就是旁边的德国，终点前还有200米出头，英国人落后着德国5米，领先着荷兰人10多米，英国队应该说站上领奖台没有问题，想要追第二也不容易。最后的150米了，意大利队领先着4米多，领先着大概1/5个船头啊。意大利人看起来是越滑越有劲儿啊，奖幅很大，奖品也不错。德国队的奖品是要慢一些的，意大利队在奖幅不吃亏的情况下，奖品更快。意大利队第一，德国第二，英国队拿到了第3。荷兰队第4名。从2个500米结束后，也就是来到了第3个500米的时候啊，意大利队就把自己的耐力的优势发挥出来了。意大利队啊，实现了卫冕，派出来的阵容呢是贾科莫·詹迪利、卢卡·丘门托、卢卡·兰巴尔迪以及安德利亚·帕尼扎。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也看到了意大利队的自信啊，不需要全线出击，只需要在一些关键的比赛当中就能够发挥出来。欧洲冠军德国队这场比赛也是给了意大利队，应该说给了很大的冲击啊。前面的这个1000多米，其实呢还是德国队。

领先的时候更多的。现在呢，当地的天光变得更亮了，说是在当地时间晚上下午5点的时候会下雨。现在呢，使用夏令时的阿姆斯特丹和北京时间是差着6个小时。目前来看，这个晴朗的天气啊，能够帮助选手们有一个很好的竞赛环境。在这个男子组的比赛当中，意大利队拿到了第一，德国队第二，英国队是收获了一枚铜牌。女子的4人双桨，咱们中国队啊，拥有着该项目的目前世界最佳成绩6分05秒13，这是在东京奥运会上创造的。不过今天的比赛呢，中国队并没有参加。对于咱们现在中国队的很多的队伍来说，接下来最重要的一个赛程呢，是接下来的亚运会啊。这一枪比赛比较值得关注的队伍应该说是英国、荷兰和德国啊，可以称之为三强啊，也是今年早些时候的世界杯比赛，你方唱罢我登场，都曾经啊在不同的比赛当中输过彼此，也赢过彼此。而且对于英国队和这个荷兰队来说，这个项目上的争夺实在是太有历史了。最近的一次，这就是在巴黎奥运会，两支队伍最终的成绩是差出来0.15秒，站上领奖台的是英国，荷兰队是屈居亚军。但是呢，这个赛季荷兰队则是上个赛季拿到了世锦赛的金牌。不过啊，荷兰队这个赛季人员变化比较大，阵容上的这种变化也使得成绩有起伏啊。荷兰队本赛季目前只拿到过世界杯的一枚奖牌，德国队则是今年的欧洲冠军。除此之外啊，美国、罗马尼亚还有澳大利亚队是另外的三支参赛队伍。比赛已经开始了，世界最好成绩是6分05秒13。起航阶段，荷兰队已经是获得了5米的优势啊，能看得出来啊，荷兰队无论是男队女队啊，无论是具体的单桨还是双桨，这个起航确实是他们的一个特点。罗马尼亚队同样也是一个起航方面比较有爆发力的队伍，他们目前呢是排在第3，和英国队很接近。这就是罗马尼亚队啊。2、3名之间差着不到半秒钟，3、4名之间差着1秒出头，荷兰人现在领先英国人1秒半上下。

此时此刻是荷兰阿姆斯特丹的12点多，正是一天当中阳光最明亮的时候。这段时间对于选手们来说啊，这个天气气温是好的，但是呢阳光太足啊，已经有点晒了。荷兰队还是他们这种非常有特点的滑进方式啊，就是高奖频呐、途中滑进，还是维持着超过40奖每分钟。那么对他们来说，挑战就跟之前一样了，在于最后，特别是最后这300米能不能撑住。2、3名差着10米左右，3、4名差着4、5米，4、5名差着5米，5、6名又超出了10米。现在可以说啊，每一条艇都算得上是各划各的，这个时候就比谁的节奏更稳定了。半程比赛用时3分02秒40，领先英国队1秒67，英国队领先着美国队，这个优势已经是拉开了比较多了。英国队可能会在等待最后的500米的时候不断的发力去来迫近荷兰队。现在荷兰队还是处在一个滑得比较舒服的状态啊，有自己非常好的观察位置，然后能看得清楚其他人的动作。每支队伍按照自己的竞赛计划有条不紊地行进，这段时间没有太多结构性的变化。1、2名、2、3名之间都是差着10米，3、4名啊拉开差距了，3、4名现在差出来快20米了。越接近主场看台啊，就能够听到现场观众的欢呼声越大。荷兰队今天已经是拿到了2枚奖牌，他们现在需要1枚金牌啊。4分36秒18，荷兰人现在领先英国人1秒74，还剩下500米，2、3名之间差距是1秒5。澳大利亚队想要去赶到第三啊，应该说是非常难的。现在主要观察的其实是英国队的动作，英国队还要不要往前来赶一赶。1、2名、2、3名守着这个10米左右的差距，已经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荷兰队还是超高的奖频，42奖每分钟。英国队把奖频带到了40以上，但是从实时的差距来说，英国队并没有缩进和荷兰队之间的距离啊，反倒是美国队在尝试往前来赶。距离终点还有200米，英国队看起来已经是没法把这个10米的差距给吃回来了。那么对于荷兰队来说，就是咬牙坚持到最后一刻，在自家门口拿到本次世锦赛的2枚金牌，可能是时间的差距了。这时候需要去张嘴进行口鼻呼吸，通过呼吸带动自己身体的节奏。2、3名很接近，荷兰队通过终点6分08秒左右，英国队第二，美国队第三。反倒是英国队，我觉得他们的节奏受到了一定的干扰，又想去追荷兰，又得守着身后的美国，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使得他们差一点儿啊，差一点儿没能够守住第二，但还是有惊无险啊。6分08秒多的成绩相当不错啊。今天的比赛我们看到了，在这样的比较传统的奥运项目当中，目前呢欧洲

0: 的队伍还是保持着相当强劲的战斗力，而我们同时也看到了美国队啊，目前呢在四人艇上还是有非常好的特点的。在轻量级的比赛当中，看到了拉丁美洲国家的崛起，而在这样的奥运项目里面，这些传统强队还是非常出色。美国队拿到了这一枪比赛的第三名，今天他们也是收获颇丰。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瓶装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瓶装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我们今天为您呈现的比赛呢，是今年赛艇世锦赛最后一个比赛日的对决。现在大家首先看到的是今天的第一个赛项，男子八人单桨有舵手的决赛。赛艇比赛总的来讲啊，就是选手越多，赛艇速度越快，选手们手中的桨越多，速度越快。所以呢，这个八人艇都是单桨比赛，那男子的八人艇就是所有的赛艇项目当中完赛时间最为短暂的。目前呢，世界上该项目的最好成绩是5分18秒68，这是由德国队在2017年创造。其实说起来，这也是快10年的一个老记录了。好，现在比赛开始了。不出意外的话，荷兰队会在起航阶段啊具备一定的优势，因为荷兰队他们的赛艇的风格就是以桨频取胜啊。不仅是在起航阶段，其实到了这个途中滑进的时候，荷兰队的桨频也是比较高的。哦，但是到了今天的这个八人艇，荷兰队的风格略有变化。起航阶段，意大利队做到了50桨每分钟这样的一个高桨频。目前排在领先位置的是德国队，是离我们画面最远的这个一航道的这条艇。荷兰队目前排在第二，和德国队基本上是不相上下。美国队排在第三，美国和澳大利亚队争得非常凶。英国队目前啊，只是排在了最后一位，意大利队排在第五。荷兰队这条艇应该说还是历史相当悠久的。首先呢，他们的这条艇本身就见证了大量荷兰赛艇的光辉历史。另外呢，现在这一条艇当中啊，拉尔夫·里恩克斯还有芬恩·弗洛林，这都是荷兰的赛艇名宿的儿子，而且是将门虎子啊。这两位的父亲啊，之前两人艇搭档拿到过奥运金牌，然后呢，后来在八人艇项目当中也帮助荷兰队拿到过金牌。速度非常快，已经过了第一个500米的计时点了。现在呢，画面左侧的四条艇还是具备着相当的竞争优势。 荷兰队目前维持着途中滑四十的奖频，美国队排在第二，奖频同样也是四十次。现在意大利队啊，已经是慢慢的落下，这个节奏上已经是掉下来了。起航阶段五十奖的奖频看起来对他们来说是难以维系的，这样的一个高奖频也就是基本上一定伴随着他们的奖幅，包括每一奖的做工会相对有限。现在的局面看起来相当明朗，荷兰队排在第一的位置，领先着美国队0.77秒，在八人艇当中0.77秒的优势不算是一个很大的优势，荷兰人还需要把后半程划好。画面当中现在我们应该是只能看到四条艇了，从第二位到第四位差距应该是3米之内啊，荷兰人现在领先着澳大利亚人达到了5米到6米，从这样来看也大概就是赢了1/3、1/4左右的一个船头的优势。接近终点看台了，能听到现场主场的观众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最后的这个比赛日对于荷兰队挺重要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啊，马上还有500米，荷兰队现在是3分59秒48，领先0.72秒，前三位之间的时间差都是在1秒之内。荷兰队呢，目前整体上啊，在今年世锦赛取得的是2枚金牌、2枚银牌、2枚铜牌，奖牌榜上和美国队是并列第一，但是美国队呢是3枚金牌、3枚铜牌，金牌榜上是排在第一位的。荷兰队去年在中国上海，当时这赛艇世锦赛比的就相当好，拿到6枚奖牌啊，4枚金牌，然后1银1铜，金牌榜排在第一。今天的这个八人艇，无论是男子还是女子，包括有混合的项目啊，荷兰队都是具备着相当的竞争优势的。还剩下最后的200米，整体的竞争格局没有发生巨大的变化，看起来前三位啊只会是荷兰、英国和澳大利亚了，但是具体的位次上还有变数。最后的冲刺了，这边看到英国队现在的速度非常的平稳，跟荷兰队几乎是齐头并进。那通过这个视觉的透视，通过这个上面的浮球啊，荷兰队应该还是稍微领先一点点。来看最后冲刺，荷兰队第一，英国队第二，澳大利亚队第三。这个结果应该说也是符合预期啊，荷兰队这个赛季确实表现相当好，这一场比赛呢从头到尾都是他们喜欢的节奏。5分17秒75，5分17秒75啊，这个成绩创造了全新的该项目历史最佳表现，他们是超过了5分18秒68，德国队在2017年创造的记录，包括英国这个成绩也是创造了刷新了历史最佳的。但是今天呢依然是没能够战胜荷兰队啊。其实这一块场地对于赛艇比赛来说也是一块福地，在本次世锦赛之前，这块场地上就已经有8次创造世界最好成绩了，历史非常悠久。这块场地当时呢始建于1936年，当时呢也是为了这个对抗大萧条引起的失业然后来进行挖掘的，紧接着37年就举办了欧锦赛，再然后呢到现在举办了3届世锦赛，后面的这个成绩，后面的 WB 啊就是最佳成绩。因为赛艇比赛呢是这种露天的公开水域啊，天气条件、水文条件都会给比赛的成绩带来很大的影响，所以在赛艇比赛当中并没有世界纪录的说法，但是有世界最好成绩的这样的统计。接下来是女子组的比赛，那算上刚才的这一枚金牌啊，荷兰队现在已经是金牌榜和奖牌榜都排在第一位了啊。这一枪比赛啊，重点关注的队伍依然是东道主荷兰队，荷兰队是25年世锦赛的冠军。今年的世界杯比赛应该说成绩差强人意吧，3站比赛呢取得了一个第二，还有一次是第四，具备着竞争力，但是并没有说处在一个非常巅峰的感觉。去年对于荷兰队来说也是在该项目的一个突破，他们在 去年之前从来没有在世锦赛上拿到过该项。

我们的金牌。那除此之外，需要关注的其他几个队伍啊，五航道的罗马尼亚队值得关注，这是传统强队，25年的时候是拿到了银牌，在今年的欧锦赛他们。

了铜牌，三站世界杯分站赛两次站上领奖台，一金一铜，代表着他们有不错的水平啊。总的来说，八人艇的起航这个奖频呢，就不会是像四人艇或者是双人艇这样那么夸张啊，能够上到50甚至52、53，因为还是要考虑到整个八个人的协同的节奏。罗马尼亚队直接是杀出来了。罗马尼亚队在这个阵容的编排上挺有特点的，他们的四人艇啊变化是最多的，因为对于罗马尼亚队的一个传统来讲，就经常会拿双人艇和八人艇中间的这个四人艇作为一个算是一个过渡吧，也算是一个实验啊。如果说有一些队员发现爆发力很强，可以去划双人艇，如果要说这个协同啊节奏很一致，那就调整到八人艇。所以罗马尼亚队的阵容上并没有说一套非常非常经过考验的这个所谓的最优解。起航阶段罗马尼亚队做的是相当不错的，除了罗马尼亚队之外啊，画面远端三条艇比较接近，这是第一个计时点。罗马尼亚队，罗马尼亚队前面500米领先着对手的优势，至少是超过了1秒半。罗马尼亚队，我觉得他们的战略思路可能是想要去前半程杀出来，最好能建立超过10米的优势啊，然后呢观察对手再去调整节奏。因为赛艇比赛大家能看到啊，船头向前，船尾向后，但是选手们呢是背对着船头，面朝着船尾的，所以相对于很多其他的比赛，这个赛艇比赛就是你一旦领先了之后啊，如果说没有特别过分的透支自己的能力，那你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观察视野，这就有助于你守住自己的优势，转化为最后的胜势。罗马尼亚队奖评还是很快，荷兰队落后9米，加拿大队和英国队啊又是比较接近。其实赛艇这个项目具体说来啊，在荷兰的国内，其实他们这个八人艇悠久的历史还是非常多的，就好像我们知道说这牛津剑桥，包括美国耶鲁和斯坦福啊，经常有这个高校之间的赛艇的宿敌一样啊。其实呢，在荷兰国内，八人艇也是在他们大学当中开展的最好的项目。所以这样的一种八人艇的传统也是延续到了在国际赛场之上。罗马尼亚队和荷兰队都是保持着超过40奖每分钟的高奖频。罗马尼亚人现在还是守着这个10米的优势，比赛还剩下800米。1200米到1400米，这是比赛选手们体感上最难熬的一个阶段，乳酸堆积的简直要从耳朵眼里面冒出来了，非常的痛苦，但是咬牙要坚持，这也是一个战略的窗口期。很多队伍呢看起来输在最后这200-300米，但实际上就是第三个500米的时候节奏没有保持住。英国和荷兰太接近了，美国现在落后着2-3名呢，4-5米左右，美国又和加拿大队离得非常接近，看起来4-5名这都是捉对厮杀。罗马尼亚人现在守着这个优势，刚才一直都是在10米左右，现在是被缩进到了8米，不知道比赛还有没有变数啊。又是一个500米，罗马尼亚队优势1秒34，荷兰队再落后0.6秒左右。罗马尼亚队已经是从一开始第一个500米领滑到了现在啊，看起来他们应该整体的节奏还是有余力的。是的，实时的速度，这也是目前给出来的前四当中速度最快的。美国队发力已经是把荷兰队赶到了第4的位置，美国队现在距离第2的英国还剩下3-4米。
这个三四米可是不好追啊。而罗马尼亚队现在只要把自己这十米的优势再守

250米左右就可以拿到金牌了。进入到最后的全力冲刺，奖品也都是带起来了。罗马尼亚的第一看起来问题并不大，三行到英国，哎，看一下终点前冲刺，有惊无险，罗马尼亚第一，英国队第二，美国队第三。我觉得美国队的策略也是挺清晰的，也是赢在了最后的这个300-400米的航段之内啊。其实一开始荷兰，我们是眼见着啊，从第一的位置掉到第二，再掉到第三，再掉到第四，可能还是太想滑好了啊。这一块金牌也是罗马尼亚队呢在本次世锦赛上拿到的第二枚金牌。罗马尼亚队啊，这夺金率确实是高啊，只要能够拿到奖牌，就一定是金色的。英国队第二，5分52秒76。目前来看，英国队在这个赛艇的综合实力上确实还是比较出色呀，单人艇、双人艇、四人艇、八人艇啊，都是具备着领奖台的实力。但是英国队主要是今年呢没能够拿到金牌呀，现在拿到的所有奖牌啊，包括两枚银牌还有铜牌。26年恰好是两届奥运会居中的一年。那么我们以奥运会的这个周期作为一个参考的话呢，往往其实两个奥运会之间啊，中间这一年的话是变化是比较多的。因为好多时候这奥运会一结束啊，一些老将、一些名将可能会选择暂时的，先不上赛场了，休息一年，调整一下状态。然后到了这个奥运会前面一年的话呢，又会所有的队伍用最好的阵容来去调整状态，迎接后面的奥运会。在这个居中的一年，其实每一支队伍的思路是很不一样的。有的队伍的话就是老将开始重新出山找感觉了，有的时候呢则是进一步的通过前一年锻炼出来的新人，今年继续去强化新人在国际赛场上的表现，所以这种竞争的内容也会显得有些扑朔迷离。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我们想去看大海，
6: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7: 有点东西啊，
6: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7: 太懂了吧？
6: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5: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8: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6: 有事说话啊。
9: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1: 京东
1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13: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1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4: 金龙鱼，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新赛季法甲联赛第二轮摩纳哥队在主场对着马赛队的比赛。今天在主场，摩纳哥队身穿的是白色上衣红色短裤，做客的马赛队呢身穿的是一身深色的战袍。两队的首发阵容我们先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这场比赛摩纳哥队门将位置1号赫拉德斯基，其他的队员呢有20号纳奇尼奥、15号埃里克戴尔、2号万德森、17号伊杜博、8号拉明卡马拉、28号库里巴利、6号扎卡里亚、10号格罗温、72号萨迪布萨内，还有29号布伦南。做客的马赛队呢，这场比赛他们的门将是12号德朗格，其他的球员有33号帕尔米耶里、4号伊根赖利、8号阿卜杜利、27号廷贝尔、22号蒂莫西维阿、7号戈麦斯、23号霍伊比尔、77号哈里特、19号孔多比亚，还有9号古伊里。9号古伊里是锋线顶在前面的前锋。今天两队的初始阵型呢都是4231。在摩纳哥队这边，门将身前两个中后卫啊，分别是15号埃里克戴尔，还有72号萨迪布萨内。两个边路，万德森在右边，左边则是20号纳西尼奥。边路传中，马赛队的一个不错的机会，这个球传的稍微深了一点，在门前队友没有想到，刚才是从万德森防守的这一侧，马赛队的33号帕尔米耶里完成了传中，来自意大利的左后卫。摩纳哥队今天的两名后腰呢，则是6号扎卡里亚，搭档着8号拉明卡马拉。这个拉明卡马拉最近在转会窗截止前，英超的切尔西队啊，对他很感兴趣， 阿隆索据说是希望俱乐部呢能够用大概6000万镑的价格将卡马拉带到英超的赛场，看看这场比赛踢完之后转会新闻会怎么样进一步发展。他们俩身前摩纳哥队组织进攻的仍然是格洛温，范德森刚才想交给前场边路的库利巴利，马赛队的防守啊没有给他足够的空间。摩纳哥队这场比赛在进攻端受到了比较严重的伤病潮的影响，像日本国脚南野拓实、美国的前锋巴洛贡啊，他们都受伤不能够出战，另外法蒂也受伤，所以今天摩纳哥队在锋线突前的是29号德国前锋布伦纳，两个边路则分别是库利巴利和17号伊杜博，这是摩纳哥队开场之后的4231的站位。这边拿球的是格罗温，俄罗斯中场格罗温，96年的球员啊，今年也30岁了，在摩纳哥队效力多年了，一直是球队的组织核心。上个赛季呢，摩纳哥队在法甲联赛里啊拿到了第7，球队呢在联赛里输了12场，平了6场，赢下了16场胜利，主要是防守端问题很大。上赛季打进60球，但是丢了54个球。看看这个。

赛季在主教练路易斯·菲利佩的带领下，摩纳哥队能不能够重新在联赛里啊挤进第一梯队？从今年联赛开局来看呢，现在朗斯队和巴黎圣日耳曼在今年的法甲开局势头是最好的。交到这边，萨利布萨内，萨内呢是从中场后撤到防线上打中后卫，本身他的脚下速度是比较快的。扎卡利亚的转移，今天是扎卡利亚搭档着卡马拉。现在在两个中卫身前，在两个中卫中间，现在拿球的就是拉明卡马拉，切尔西队非常感兴趣的这名中场。今天看看这场比赛他的表现到底怎么样。这边库里巴利一对二没有太好的机会，还是回给防线卡马拉。马赛队呢今天在防守当中，队员的这个中场落位非常快，在防守的时候呢，球队更像一个圣诞树阵型，4-3-2-1，虽然它是4-2-3-1的初始的阵型，但是在防守的时候对后腰两侧的保护呢还是很到位的，落位很深很快。马赛队今天在后腰位置总共有三名球员，分别是8号阿卜杜利，还有23号赫伊比尔，加上回收回来的7号安赫尔戈麦斯。两个边路呢则是蒂莫西维阿以及廷贝尔，锋线上面古伊里顶在前面。马赛队相对来说伤病不太严重，他们只是锋线上14号派上现在有伤，还在恢复中。回边儿，今天马赛队在人员上的变化幅度呢也比较大，他们引进了喀麦隆的前锋穆姆巴涅，今天呢坐在替补席上，另外还有法国前锋莫派从塞维利亚队加盟，今天呢都在大名单里面。中场首发的像戈麦斯还有蒂莫西维亚也是这个夏窗加盟马赛队的，还有新援来自摩洛哥的哈里特，球队的右边前卫。后场拿住，横敲过来。摩纳哥队刚才整个阵型已经展开了，在后防线没有特别好的接球点，所以门将弗拉德斯基，芬兰的国门啊，直接选择长传找前面的队友。今天对摩纳哥队来说，因为锋线的伤病比较严重，所以呢这套首发的人选他的 B 计划备选方案恐怕也不会太多，就得看首发队员的状态。格罗温在前插，这个球横敲过来，库里巴利给过来，往里切，空当不是太好。停顿的这下，把空当闪没了。应该是左边的伊杜博，来自比利时的边锋，速度非常快。角球，打个战术配合。落点比较靠后啊，这球摆渡过来位置还是不太好，不太能够转过身。马赛队的这条转移不错，

刚才呢是前锋，古伊里回来之后回接，然后大范围转移到了弱侧比较开阔的地带，但是那边的队友向前推进的速度没带起来，所以古伊里反差之后没有得到及时的传中支持。其实今天开场之后，两个队呢比赛是踢得比较开放啊，场上的空间比较多，现在就看在转换的时候啊，谁能够抓住转换的节奏，不一定完全是要快，而是在节奏上呢能够看到对方的空当，能够第一时间打出这种速度差。今天做客马赛队很务实，没有球权的情况下，全队首先想的是收缩队形啊，退回自己的半场，限制摩纳哥队的空间。因为考虑到摩纳哥队这场比赛在进攻端啊，多名球员受伤，他们恐怕攻坚不利的情况下，这个阵容可选的变化不多，所以马赛队呢想用这种方式先把自己的后场先稳住，然后呢在反击里找找机会。上赛季马赛队他们和摩纳哥队呢进攻的实力差不多，摩纳哥队进了60个球，马赛队进了63个球，但是马赛队抢分能力更强，他们在联赛里比摩纳哥队多赢2场，少平1场，少输1场，所以呢在联赛当中马赛队最后是排在了第5名，但这个赛季缺少了上赛季的头号得分手格林伍德，所以马赛队反击的效率啊肯定也会受一些影响。伊鲁博，他的这个启动很快，同时呢身体轻灵，所以启动之后急停这下呢，对防他的后卫来讲、啊、就会比较比较有风险啊，容易被甩开。今天路易斯菲利佩相信的伊鲁博这个边路的使用啊，会给他比较大的灵活度，让他边路可下底可内切。因为菲利佩以往在执教的时候，他对边路球员的这个踢法特点自由权是给的比较大的。第一点差点形成直接攻门了。再起球往后点走，投球，这次盯漏人了。这个球摩纳哥队是瞄着给后点传的，马赛队的防守队员呢居然没有看住，让德国前锋布伦纳高高跳起完成了得分。这个球马赛队在防守上啊出现了盯人的严重的问题，这个落点并不难判断，但是马赛队在防守的时候好像这个区域没有盯人，让布伦纳很轻松的就跳了起来，而且队形呢往外顶的并不快，第一下没有抢到2点球之后马上就站定了留在原地。这个球关键是只是防了前面的埃里克戴尔，以为戴尔会越位，但没看到后点布伦纳在这儿，他这个落点找得很准，正好顶了个反向，还是个反弹球，门将毫无办法。这个球马赛队的盯人啊出现了严重的漏洞，这是个低级防守失误，如果能在主场以这样的形式取得开局。

那对摩纳哥队来说，身上的压力也会减小一大半，毕竟他们在锋线上今天伤病是比较多的，在这样的一个锋线残阵的情况下主场取得领先，对摩纳哥队全队来讲啊，斗志上和信心上都会是极大的鼓舞。反倒是马赛队刚才一味的退，尤其是在这个站定的情况下防还没盯住人，使得自己做客的局面呢现在还反倒挺被动。菲利佩在场边不停地大声提醒着场上摩纳哥的球员。赛季初的时候啊，队员的状态或者是比赛的注意力还没有完全进入最佳状态的时候，教练在场边频繁提醒是很有必要的。也能更好更快的把场上发现的新的问题啊及时解决掉。格罗文直塞，这球越位了，布伦纳想跑个斜插的机会越位了。现在马赛队啊必须强攻了。刚才安赫尔戈麦斯过来靠近边路的队友，想帮忙把这个球转移出来。门将是德朗格啊，在压力之下，德朗格的这个分球力量过大，直接出界了。马赛的主教练热内西奥现在需要想想办法。德朗格是98年出生的年轻门将啊，来自荷兰，身高1.90米。后卫刚才在这个出球的时候想要点球速，他怕这球穿不过去，但是给廷贝尔的球速太快了，廷贝尔不好停，廷贝尔这球停完之后直接球弹起来了，所以影响了他扛着后卫转身的能力。主要还是摩纳哥队刚才啊边路库里巴利这个位置选的不错，让后卫很难舒服的往边路分球，把他的位置给顶住了。就是现在呢，在战术当中，其实压迫已经成为了各支球队执行的战术的常态，但是这个压迫执行的方式和效率怎么样转换出来，其实还是有不同的。那很多西班牙的球队他们是采取呢驱赶的方式，在局部小范围的2到3人快速靠近驱赶，收缩你的出球的角度和线路来完成压迫。英超的很多球队呢，它的速度更快，身体更强壮啊，它强调直接上去贴身干扰，这种方式呢带来的杀伤力和破坏性啊更大更足，但是呢对于上抢的队员抢下球之后向前的转换能力要求也更高。像我们刚才说到西班牙很多球队采取的那种局部围拢驱赶的方式呢，很多时候他这个球断下来是在后场把对方的出球断下来，因为这种驱赶在前场把对方赶到死胡同之后，对方的传球呢就不会太准确，很容易落到本方后场队员的脚下，那自己的进攻组织呢也是从后场重新来传球来渗透。这是两种不同的方式，他需要队员执行的身体的标准和要求呢也不一样。

0: 库里巴利这球卸得不错，交给万德森。万德森刚才觉得他们俩可以打个横敲的配合的，库里巴利还是想着第一时间往前走啊。大范围横传一下，马赛队的安赫尔戈麦斯他在场上的调动能力比较强，现在面对摩纳哥队尤其是中后场回收比较快的这种现实，安赫尔戈麦斯必须第一时间把球转向能够提速的那一侧。今天右路的边翼位啊是维阿，这是戈麦斯前场就地反抢，球是挡了下来，没有挡到队友古伊里脚下。这球落地啊，带点倒旋，变成了原地弹高了，没有向前窜。好的，这次中路领的不错，很舒服。扎卡里亚交到左边，摩纳哥队再传中路头球，漏了过来，跟进再打一脚。哦，这个第二反应很快啊。布伦纳这场比赛队友给他创造的机会不错，他自己也越踢越兴奋了。左边是廷贝尔，从今天上半场比赛的情况来看，马赛队的半场这侧禁区附近会有一点积水，所以在马赛队防线左半边的区域后卫需要更加的小心，因为球到这儿如果突然间不滚啊，这个意外变化对后卫的影响可比进攻球员风险大。万德森领着往后腰区域内切，横向转移，这次扎卡里亚领得不错，控制下来变向远射，还是被门将德朗格扑住了。这个进攻的节奏现在摩纳哥队逐渐找到了比较舒服的节奏，尤其是中后场断球之后向前反击的推进速度现在一下带起来了，这让马赛队很难受。船先摘出来， 现在马赛队啊打到摩纳哥队门前，打到最后这个三区的时候啊，办法不太多。基本上呢会被摩纳哥的队员形成两到三层的围堵，所以想射门得分很困难。两个边路拉得很开，而且这种对角线转移就能够创造一对一的机会。往里强突，想爆射上角，最后角度不太理想，但是这个机会和战术啊打出来了。今天摩纳哥队中场的两名后腰扎卡里亚，还有我们提到切尔西的很感兴趣的拉明卡马拉啊，他们俩都有出球转移的能力。刚才呢是给伊杜博创造了个机会。其实从慢放来看，伊杜博这个射门还真的是比较接近上角了，但打这个角度呢，对射门的技术和准度要求也比较高。
1: 啊 ，no no， you see， do you see， do you see， no， I'm going blue， no，
2: no， no， no， no， no， no。
0: 哈里特上半场比赛打到现在马赛队为数不多的一个机会，扎卡里亚呢还在解释。刚才这是快发之后啊，

快发之后出现的在前场进攻的时候被抱摔倒的机会，但是会不会认为，会不会戴尔认为这不是发球，只是让门将帮着把这球扔过来，但会不会认为是手接回传球呢？还是给了摩纳哥的门球，重新开出。摩纳哥呢，还是用这种方式啊，后场一开，直接长传呢找锋线的支点，然后回做之后，靠二点球向前快速推进。连续传递，内部空当，这是不错的机会，多了一下，调整的这步有点多了。刚才如果第一下就能射门的话，那威胁会更大。虽然最后呢也把球控制住了，交给了戈麦斯，但是戈麦斯身前已经有三名防守队员了，他的射门角度完全被封堵了。就是这一下，但比较可惜的是停到身后了。哈里特，球队的边前卫。马赛队在前锋古伊里身后的这三个队员脚下技术都不错，现在就是他们越是靠近摩纳哥的球门，他们的进攻的效率啊提不起来，所以很难在门前啊创造比较好的射门机会。拉明卡马拉，后场有不错的摆脱能力，第一时间转移了出来。边路的布伦纳，反抢回来，28号库里巴利，他和布伦纳现在有个换位，布伦纳拉边之后他去了中间，但是感觉刚才的这一连串转换的时候啊，库里巴利的体能没跟上，这个球的转头也不行，这段时间好像他有点喘不上气儿，所以技术动作呢走形的厉害，就是快速的折返之后啊，呼吸还没有倒过来，并不是说他的体能就不行了，他需要缓一缓，把呼吸调整一下，等心率平稳之后

他的场上的这个体能状况呢能够重新回到正常水平。就是刚才某一个区间冲得太猛了，库里巴利现在重新慢慢的回到自己右边，赫伊贝尔需要队友接他，还算是回接的比较及时啊。哈里特过来交给戈曼斯，顺着右边往前走，哈里特这个球啊停到外脚背了，因为他是右脚将，刚才换到左边来了，但是他这次接球的时候身体姿态没有调过来，所以只能外脚背一停，停到身体的外侧，这个球本身就不太好护了，把球停到了自己和防守队员中间。这应该是卡马拉转身的时候胳膊肘打到了啊，一巴掌呼到了戈麦斯的脸上，其实主要是呼到嘴上了。从上半场比赛这30多分钟来看，卡马拉呢比扎卡里亚更灵活，对抗的重心更低，力量也不差，而且呢有很好的转移的意识，也难怪切尔西队会盯着他，因为这些基本素质啊都是能登陆英超赛场的保底的要求。英超赛场节奏快，对抗强，对球员的速度和身体的力量要求都很高，只有这两项基本条件得到保证啊，他的技术能力呢才能够有空间发挥出来，否则一冲一撞，技术再好的球员恐怕也很难把自己的技术水平正常发挥出来。蒂莫西维阿回到防线上，孔多比亚，孔多比亚现在是退到马赛队的防线上作为中后卫。今天呢，双方都有一名原本是后腰的球员退回来踢中后卫。摩纳哥这边是把中场72号萨迪布萨内从后腰位置撤到中后卫了。一般这样的队员呢，撤回来到防线上踢中后卫啊，他的出球能力啊，会比本身踢中后卫的球员呢要好一些。阿卜杜利刚才在前场一脚出球的时候没控制好，交丢了，让蒙大哥队获得一个反击。边路是库里巴利，一对一，哎，库里巴利脚下有点半算，交给队友，扣过来。库里巴利一开始一对一的时候是最好的机会啊。但是大腿停下了，球领完之后呢，球这个速度没起来，脚下还有点半算，最后给伊杜博扣过来，他的停顿扣打下脚处理还是不错的。相对来说摩纳哥队两个边路，伊杜博在左边，他的节奏变化比库里巴利看着更协调，让防守队员更加难一对一去盯防他。

0: 走！上半场比赛呢，摩纳哥队是凭借着德国前锋布伦纳的头球1-0暂时领先马赛队。这场比赛他们上半场的开局还是相当不错的。
1: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至正源。至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至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至正源。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好，经过中场的休息调整，我们接下来看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上半场比赛呢，布伦纳在接近是阵地战暂定的情况下，得到队友右路的一记精准的传中，完成了头球破门得分，帮助摩纳哥队1-0领先。随后就迫使马赛队啊必须强攻，

0: 库里巴利和伊杜纳两个人呢，在无球状态下，边路的宽度得到充分利用，中场两个后腰扎卡里亚和卡马拉他们的分球也比较及时，所以摩纳哥的上半场后半段反击算是踢得比较活跃。现在就看马赛队有没有办法在落后的情况下先将比分扳平了。
1: 阿杜 come back
0: 摩纳哥的主帅路易斯·菲利佩在场边大声呼喊着，让前场的队员要尽快的回来协防，不要留出区域盯人人数不够的问题。往里切，下半场开场，马赛队的中锋古伊里拉到边路来打配合，这样的话门前就需要另外一侧的球员往中间去包抄了。这个射门感觉没打上力量啊，阿卜杜利，八号阿卜杜利的射门，身体也没有拧过来。又是摩纳哥的一个反击，中间有包抄的队友，能不能传过来呢？还有布伦纳啊，打在了后卫身上。从短时间啊球权的获取成功率上来看，摩纳哥队占据着明显的优势。格麦斯闪出一个角度，哦呦，这球打高了，他在狭小空间里面倒出空当的能力还是很强的。格麦斯这两下摆脱不错，而且这个射门的难度也比较大，身前两个后卫过来伸脚阻挡。约给挡了一下，需要重新追求恢复。直塞，这个球不知道有没有越位啊？格罗温拿着，目前来看好像没问题。横扫，哎呦，差点过来了，又是一次高质量的反击。马赛队这次多亏防线上回防的孔多比亚一看就进去追啊，没什么机会，于是呢向接球人的这一侧迅速移动，虽然速度有点慢，但是身高腿长，最后还是把这球拦住了。热内西奥的教练组呢也在大声地呼喊着马赛的场上队员。现在下半场比赛呢，在进攻当中他们有一些机会，但是上半场出现的这种打到摩纳哥队禁区前的滞涩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缓解，还得进一步持续施压。

中场需要加快转移速度，丹赫尔戈麦斯被压，边路丢球还是太容易了。赫尔格麦斯，这个球断得不错，拿下来以后往中间去，接插过来，横敲。维亚这个球应该是想传球的，因为射门的话角度已经没有了。他多带这一步啊，射门已经没什么角度了。布伦纳过来。调整扣过来，还有节奏控制的非常好，完美的一次反击。布伦纳利用自己的冷静和节奏控制，帮助摩纳哥队将比分扩大为2-0。这个球是能够提升他的身价的，因为这个球呢，在面对两个后卫的干扰情况下，布伦纳的控制啊，利用节奏停顿，很好的甩开了后卫，面对门将的时候，最后的处理也很冷静。这是前锋在门前最宝贵的素质，这种冷静远比他的脚法、比他的身体的强壮和他的速度更加高级，因为这种心理状态啊，能够保证他最大限度地把自己的技术特点在最关键的时刻完全展示出来。我们来看一下，首先这个停球转身完成得很好，然后面对后卫孔多比亚的纠缠，第一下扣球过了之后，面对另外一个后卫也很冷静，对方回来呢是高速回追，这个时候布伦纳突然间利用停顿把对手后卫甩了出去，这样呢原本是1-2就变成了他直接面对门将，而门将因为自己后卫队员的干扰已经出不来了，所以布伦纳呢就从被动艰难的局面变成了完全掌握主动啊，这是一名前锋最能提升身价的进攻处理方式，边带边抬头观察了门将的位置，然后利用冷静的扣球甩开了孔多比亚，再利用脚下的节奏变化躲开了回防高速回防的另外一名后卫，最后面对门将的时候，因为提前观察已经充分到位了，所以这个射门呢就显得比较轻松，比较水到渠成。布伦纳这个球打得真漂亮，完全是个人能力的体现，而且是长身价的一次反击处理，帮助摩纳哥队2-0领先马赛队了。这个球打进之后会让巴洛贡啊有压力，巴洛贡现在还在养伤，上个赛季呢他是法甲联赛射手榜排第4，他比格林伍德呢少进3个球，上赛季进了13个球，有3个点球，

0: 19 blessés. On leur doit.
1: 双方其实今天传中的数量很接近，摩纳哥队11次，马赛队10次，但是同样是传中，线路的方向、传的方式、传的时机，他能带来的进攻机会差别就很大。那摩纳哥队他们的传中当中有5次是准确传球，所以他们转换出来的机会呢就完全不一样。马赛队这10次传中，没有1次是准确传球。
2: Change, yes, yes, change. Help, Lamin, behind. Good parries. Don't fall, don't fall, don't fall. Behind, behind, Fadji.
1: Good ball.
2: Ashuda, Ashuda, help.
1: 这次是马赛队一个不错的机会，有点着急了。马赛队呢，还是主要靠队员呢带出来空当之后自己去射门，并没有给队友创造出很好的空当。安克尔戈麦斯，现在比赛呢已经到下半场的后半段了。如果马赛队还没有找到很好的进攻创造机会的方式的话，这个比赛其实会越踢越困难。
3: 靠脸扫，
4: 哦哟，这球门将反应非常快，德朗格把伊杜博近在咫尺的射门挡了出去。这次是库里巴利回头先观察之后呢，抢回来，直接传到后点，伊杜博已经埋伏在这儿，胸部一停，停的稍微高了一点，但第二下跟进的速度很快，所以这是摩纳哥队进攻的特点，就是他比较善于从两侧来回转移，拉扯空当，给真正射门的球员呢创造一个比较好的射门区间。马赛队呢经常是完全靠个人的盘带啊带出机会去打，但是你球带的越多，防守的人跟的越密，所以最后呢就比较难处理。马赛队这边呢是托楚克武纳迪，他是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但是纳迪呢因为受伤没法坚持了，换上了今年从塞维利亚的引进的尼尔莫帕，换上一名前锋，最后时刻热内西奥还是要搏一把，现在比分0-2落后。这次斜传过来，这球可能有点大了，被维亚拿了回来，1-1，维亚的脚下是有不错的突破能力的，但是刚才二防一啊，他也不敢贸然的强突，还是交给了戈麦斯，但是这一漏啊，没有队友套边下去。马赛队现在换人之后呢，可能替补上来的球员心态也有点着急，配合不是那么默契。接下来摩纳哥队能不能够在转会窗关闭前留住这名才华横溢的中场。 球有机会传，维亚的传中被挡了下来，角球。很难靠近球门完成这样的射门呢，对门将赫拉德斯基来说压力不会太大。比赛已经来到了将近八十分钟了，从渗透传球来看，摩纳哥的这场比赛也很成功，他们有十二次破线传球，马赛队只有一次，因为马赛队主要就是靠盘带去突破，而摩纳哥队可以利用传球完成突破，所以双方进攻的效率完全不一样。继续往后点兜，停下来扫射，这已经是马赛的下半场比赛为数不多的绝佳的机会了。这段时间啊，变成了马赛队开始围攻摩纳哥队了。扫射质量不错，换下格罗文，摩纳哥队这边下半场比赛的调整。格罗文今天活动范围非常大，覆盖了两个禁区之间的范围。替补登场的是十一号前锋阿布林。

0: 把进球的功臣布伦纳也换了下来，库利巴利也换了下来。这个登场的则是后防线的基瓦，布拉德尔基瓦。这么调整完呢，摩纳哥队基本上算是鸣金收兵啊！现在毕竟有两球优势，比赛还剩下十来分钟，就看马赛队最后有没有办法了。布伦纳呢是被十四号米卡比雷斯换了下去，另外一名前锋啊，米卡比雷斯呢是来自丹麦的高中锋。等于前面的摩纳哥队还保留了一个支点，这样后场呢有长传球可以直接找米卡比雷斯。维亚交给安赫尔戈麦斯，斜传到中间，继续在右边找机会。想玩人球分过啊，这个这么小的空间啊，能够给他操作的空间实在太小了。古伊里这个人球分过就是过去了，也差不多是面对门将了，最后被埃里克戴尔碰了一下。安赫尔戈麦斯是不是体力状况不理想了呢？布伦纳是这场比赛摩纳哥的大功臣啊，进了两个球，而且第二个球表现的非常突出的个人能力。他主要的活动范围呢就是进攻方向的中路和右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第一个球，来自格罗恩的传球，布伦纳的头球。这场比赛的表现恐怕巴洛贡伤愈回来也未必能够抢到一个主力啊。布伦纳这场比赛展现了非常全面的能力。阿赫尔戈麦斯一瘸一拐地走下来，让马赛队技术阶段也要调整一下。伊杜博被换了下来，这是摩纳哥队边路另外一匹快马。替补登场的是七号德托尔贝。伊杜博今天有点可惜，没有收获一个进球。他在边路表现的本身是非常活跃的。马赛队呢换下了戈麦斯，替补登场的是前锋线的穆姆巴涅，来自喀麦隆的前锋，从克雷莫纳队转会来的。Go, Matisse!
1: Alles! Leifo, Leifo, boys! Boys! Boys! Mika, Leifo! Mika, Leifo! Mika, posso te ngon, te sopa dire!
0: 角球开起来，中路。哦，这个球敲的差一点小了。比赛最后时刻，马赛队已经全队大举压上了，除了门将，全都压过了摩纳哥的半场。这次裁判的哨音响了，这个放铲呢是比较凶的。左后卫纳齐尼奥吃了一张黄牌，在比赛的最后时刻。交中路，打的还是高了一点啊。现在戈麦斯被换下去以后，在禁区前，马赛队的转移调度的技术能力还是受到一些影响。下半场比赛马上要到伤停补时了。5分钟，下半场的伤停补时有5分钟。马赛队最后时刻还能够放手一搏， 主要是现在差两个球啊，对球队来说压力可不小啊。最后这个反击的机会给够了，中间停下来之后没有机会再调整了，被快速回来的维阿把这球给破坏了。后点，哎呦，马赛队啊，还是没有把握住啊，最后时刻后点的机会。
2: Yes, Flavio.
0: Yes, Flavio. 最后一分钟，看看马赛队还能不能够抓住进球的机会。刚才的这两次啊，是真有很接近得分了，但还是缺点运气啊。给过来中路，最后摩纳哥队看来也不打算追求快速反击了，比赛结束，最终呢是凭借着德国前锋布伦纳的两个漂亮的进球，摩纳哥队在主场2-0战胜马赛。Thank you.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林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
7: 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正在德国杜塞尔多夫进行的2026年世界腰旗橄榄球锦标赛。我马上为您带来的是本届世锦赛女子组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美国队和加拿大队。美国队一上来直接打阵啊，展示出了他们强有力的攻击性。这两支决赛的队伍当中，加拿大女队呢历史上是拿到过两次世锦赛的冠军，分别是2010年和2014年，而上次他们打进世锦赛的四强呢还要追溯到2018年，当时他们是在铜牌赛当中19-13战胜了墨西哥队，获得了季军。而美国女队呢，从2018年至今啊，已经是连续3届收获了冠军，也就是说，长达8年的周期，没有任何一支队伍能在世锦赛的舞台上掀翻美国队的统治啊。不过，在2025年的成都世界运动会的决赛当中啊，墨西哥队当时是26-21战胜了美国队，夺得冠军。而加拿大队也是收获了世界运动会的铜牌。今天这一场决赛啊，绝对是强强对话。美国队完成了第一次达阵和第一个附加分，目前7-0领先加拿大队。先来看一下加拿大队在今天决赛当中的第一次进攻。我们现在看到腰旗橄榄球的比赛场地总长是70码，包含了50码的比赛区和2个10码的达阵区，宽度是25码。嗯，不错啊，还是控制住了球权。腰旗橄榄球的比赛呢，采用的是回合制的比赛规则啊，本质上其实就是攻入对方领地的一个比赛。每队呢各5名选手上场，一方进攻，一方防守。比赛规则也是要求队员是禁止擒抱、阻挡还有身体接触的，只能通过拔旗的方式来完成防守。比赛的时间上下半场是各20分钟，采用的是顺走时，而上下半场的最后2分钟采用的是静时。来看一下加拿大队的这一次推进，分散站位，敞开球，直接找远传啊，看一下这一次是否能够控制住，漂亮，好球啊。这确实是非常关键的一次出手，接到球的是加拿大队的15号选手卡罗琳。卡罗琳今年是26岁，也是队伍当中的外接手，而且他在之前比赛当中的数据还是非常的成功的，他的传球的成功率是达到了100%，接球是43次，完成了32次，推进了150码，并有8次的达阵，而且他还有一次持球的冲锋，好球，没有问题啊。最后完成达阵的是加拿大队的1号选手莫尔诺，也是队伍当中非常出色的外接手。他之前的比赛当中32次接球目标击中了25次啊，也是完成过4次的达阵，此外还有2次的持球冲锋。看一下加拿大队的这个附加分，采用5码线开球，寻求1分的附加分。哇，找一个

底角啊，这个确实是接球未完成，这样的话没有能够完成负加分的追加。目前美国队是7-6领先加拿大队。世锦赛的比赛啊，控球和档数采用的是4+4，也就是说进攻方呢有4档的机会推进过中线以获得首攻，那过了中线之后再可以获得4档的机会推进至达阵区得分，达阵可以获得6分，还有一次附加分的机会。那如果是从5码线打进的话得1分，从10码线打进的话得2分。现在攻防转换是美国队的进攻，第二档顺利的向前推进，来到了自己方20码的一个位置。美国队的四分卫，这是比加亚西美，非常年轻的一位小将，今年只有17岁。他在此前的比赛当中，传球的成功率是达到了73.6%。一颗冉冉升起的星星啊，先来看一下这一次的推进，不错啊。接球的是美国队的23号杰拉奇。杰拉奇在此前的比赛当中20次的接球17次成功，帮助队伍推进了127码，并完成了4次达阵。而且防守方面他也是完成的不错啊，一位非常全面的选手，进攻和防守都能打。过中线之后的第一档也是顺利的向前推进。美国队的7号，这是琼西奇啊，琼西奇呢也是，外接手和四分卫都可以打的一位选手。目前他出战4场比赛，传球的成功率是达到了66.7%，完成过1次达阵。第二档。自己摆脱，看没有太好的传球机会，想要寻求自己的个人突破。24号选手福斯特也是外接和后卫啊都可以去打的一位选手。此前的比赛他是27次的接球成功了22次，推进了208码，并完成过4次达阵。其实他的这个推进码数还是很突出的。来看一下第三档。嗯，不错啊，已经是来到了飞跑区。这个飞跑区呢就是位于中线前5码以及达阵区前5码的这个范围之内啊。在这个区域当中呢，进攻方必须是使用前传去推进，就是去传球才能向前推进，不能直接去冲球跑球。这是第四档了，美国队完成本次进攻达阵的最后一次机会了，是否可以转化成得分呢？我们来看一下，短开球啊，还是完成了达阵。我们看到裁判员的手势是给到了达阵得分，这样的话追加6分，13-6的领先，还有一次附加分的机会。32号选手，这是美国队的克拉姆，队伍当中的中锋。附加分也是在5码线开球，去拿1分的附加分。分散的站位，哦，这边黄旗入场有犯规啊。

每个队的主教练，这是摩尔塔扎维和比亚亚西美布置了一下战术。看一下这一次的附加分，跑开漂亮，没有问题啊。加拿大队这边稍微有一些漏人了，应该是在协防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啊。这样的话，美国队再加一分，14-6。美国队的克拉姆再次完成了达阵，4两拨千斤的一球。上半场的比赛还剩下9分半的时间，看一下加拿大队的进攻。第一档顺利的完成接球，其实我们知道腰旗橄榄球这个项目已经是成为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所以本届世锦赛呢，其实也是一场奥运会的资格赛啊，也是第一场跟奥运资格直接挂钩的世锦赛。除了东道主美国队之外呢，最后男子和女子组成绩最好的各两支队伍可以直接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席位啊。那目前我们看到的加拿大队是已经收获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啊，另外一个门票将会发放给铜牌赛的胜者。女子组的铜牌战是墨西哥队和英国队之间展开。这边接球未完成啊，但是黄旗应该入场了，因为场上有犯规的情况出现。美国队这边确实是对于对方的进攻队员有一定的身体冲撞。三档变一档，吹了美国队的防守犯规。加拿大队现在更多的想要去采用长传啊，去更多的向前推进。那这个接球之后的第一落点应该是在界外。队员呢，在每一档进攻之间是有25秒的聚集商议时间啊，利用这个时间布置一下下一档的战术。还是找长传，不错啊，这一次是一个成功的推进。美国队的8号古德温也是可以打外接，也可以打防守后卫。顺利的完成接球，加拿大队的15号选手，这是卡罗琳·莫坎·朱贝尔，有我们刚刚提到的队伍当中非常关键的外接手。卡罗琳呢，在此前他的最佳表现呢，本届世锦赛当中啊，是在对阵巴拿马的比赛当中有过3次达阵。还是找得分区，哇，这个位置传得有一些大了。加拿大队是浪费掉了这一次进攻的机会，四分卫我们看到萨拉帕克

他的面部表情也是非常的遗憾啊，丧失掉了追平比分的机会，攻防转换直接给到美国队的球权，我飘。

场决赛之前是完成过七次的抢断啊。和其他的防守后卫相比的话，他的抢断次数是非常突出的，险些超节呀。再来看美国队的第二档进攻啊，还是顺利的向前推进。如果加拿大队能够完成超节的话，将会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啊，就会直接拿到攻防转换，这样的话自己还可以继续去完成大阵啊。但是可惜刚刚那个球只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抢断，对于现在的加拿大队来说还是不够，美国队还是有再次将比分扩大的机会啊，还是顺利的推过了中线，通过前三档的进攻推过了中线，拿到了首攻。其实美国队啊，在腰旗橄榄球这个项目当中确实是有着非常突出的实力啊，无论是男子还是女子，近些年他们在世锦赛的舞台上可以说是无人能敌的。美国男队呢，在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啊，是2014至2024年连续5届啊拿到了世锦赛的冠军。美国女队是2018年至2024年连续3次拿到了冠军。所以我们也不难看出腰旗橄榄球这个项目当中啊，无论男女，美国队都拥有着极强的优势啊。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洛杉矶奥运会新增设的项目当中是包含了腰旗橄榄球这个项目。美国队已经进入到了飞跑区，美国队的琼西奇也是通过360度的身体旋转去摆脱防守。第三档，哇，漂亮！加拿大队这边完成了防守啊，一次非常关键的防守。美国队这边去找后点啊，确实是面对着比较大的压力啊。是一次干净的防守啊，我们看到加拿大队的防守队员应该是先接触到了球，再来看一下回放。先去完成了这个断球，之后才是有一定的身体接触，没问题。第四档，美国队达阵的最后一次机会，哇，这边应该是没有能够完全控制住球啊。虽然说接到球的第一刻他的脚步的位置是在达阵区的，但是由于手上没有完全的控制住这颗球，所以这一次达阵应该是不算的。你看，最后还是掉球了。哇，这样的话美国队的这一次达阵失败了。攻防转换，加拿大队的机会，现在比赛已经是进入到了上半场的2分钟净时。在净时的比赛当中啊，手工出界犯规还有没有接住球这种情况都是会停表的，但是如果是场内拔旗啊，这是不停表的。目前是有黄旗入场啊，所以现在是停表。还是那句话，对于加拿大队来讲，现在每一次的达阵机会都至关重要，这一次尽可能要转化成得分啊。不错，非常稳定的向前推进。2分钟的净时啊，对于加拿大来说是够的，现在要以稳为主，这一次的进攻机会不能浪费。视野还是非常好的，我们看美国队这边脚位还是稍微有一点点的漏人啊，想要去扑中路的那一瞬间还是被加拿大队的四分卫抓到。直接出地。

0: 加拿大队现在打的还是很冷静的，非常知道自己的每一次进攻每一档需要做些什么，丝毫不慌。虽然他们目前是落后方，但是其实也是也就是一次达阵和一个两分附加分的区别。加拿大队的主教练是瑞秋莱萨德。看一下萨拉帕克的选择，还是一个远传啊，这次被判的是接球未完成。接球的是18号选手富尔尼耶。这样的话将会是来到第四档啊，第四档的话，那加拿大队的主要目标首先要推过中线啊，如果不过的话，后面四次的进攻机会就没有了，一定要过中线呀，啊，还是没有问题。要看的是拔旗的那一瞬间球的位置啊，如果球过了中线，就是没有问题的。这也就是为什么队员在跑球的时候要把手啊远远的向前伸出去，为的就是先过中线啊，没问题，在那一瞬间的时候这个球过了中线，这样的话后面还有四次去达阵得分的机会。依然是在冷静的进行当中，虽然说稍微有一些些的惊险。没有问题，加拿大队继续进攻，推进到了过中线之后一码的位置，还有四档。敞开球，还是找一个中距离传球，嗯，不错。推进到对方19码的位置。现在对于加拿大队来讲最关键的就是利用好每一档的进攻啊，千万不能有失误，如果再失误的话，带着比分的落后进入到下半场可能就会比较的艰难，这一次完成达阵还是比较重要的。第二档敞开球，这边美国队防守队员一直是没有能够完成拔旗啊，所以大家在中路纠缠了一会儿。这个卡罗琳自己也没有想到对方一直没有顺利完成拔旗，这样的话他自己也没有太向前去推进啊，双方都有一些晃到了。第三档密集站位长开球，哇，还是中路的机会啊，稍微有一些惊险啊，因为这一次确实美国队的杀四给到了加拿大队四分卫非常大的压力啊，所以这是受迫情况下的一个出手，稍微有一些惊险啊，好在自己的队友把球握住了。
1: 来，三二，三二。
0: 这样的话，即将会进入到第四档啊，也是加拿大队在上半场完成达阵的最后一次机会。还有23秒的一个时间，因为已经来到了飞跑区，四码线的位置。密集站位长开球，给到达阵区，有了，漂亮啊，非常关键的一次达阵。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加拿大队终于是完成了第二次的达阵，将比分的分差缩小至2分。这就可以看出卡罗琳

0: 的重要程度啊。依然是由卡罗琳完成的达阵，也是他自己的跑位非常成功，才给到了自己四分卫出手的机会。正常来讲应该是寻求两分的附加分啊，没有问题。从十码线开球，争取和美国队扳平。敞开球，出手，好球啊，漂亮，没有问题。哇，太精妙了，这一次跑位。我们看卡罗琳是直接向前冲啊，跑达阵区之后迅速的一个转身，在回头的那一瞬间，萨拉帕克出手。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实在是太默契了。哇，看得出来加拿大队在于战术这方面啊，对于队友之间的默契度是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这样的话，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加拿大队和美国队是战至14-0，现在来到了美国队的进攻啊，只剩下两秒的时间了。加拿大队要防长传啊，防底。哎，对于美国队来讲，两秒的时间想要去完成达阵的话，肯定是找长传。短的可以给啊，长的绝不能给。早防守，哎呀，还是给了出手。这一次接球未完成。嗯，没问题。这样的话，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了，加拿大队和美国队战至14-0。也虽然扑到球了，但是没有能够控制住啊。加拿大队的防守队员也没有对美国队的进攻选手，造成身体的冲撞。
1: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瓶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泰兰尼斯纹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瓶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好，比赛进入到下半场，20分钟的比赛时间啊，对于双方来讲都是有机会的。加拿大队的下半场第一次进攻，第一档顺利的向前推进。我们看今天的比赛，目前为止加拿大队打的还是相当出色的啊。当然对于美国队来讲也是同样如此，两队目前处在均势当中，看下半场谁能够完成的更好。第二档摩申进来，没问题，推进到了16码17码的一个位置。

实腰斜杆榄球这个项目啊，虽然说没有身体的对抗，但是它其实对于运动员速度啊、反应、传球，包括跑位，当然还有战术理解的这种要求都是非常高的。嗯，漂亮，好球，哇，太强势了。加拿大队在这个时候选择一个长传，也是打乱了对方的节奏啊，让对方安全位没有完全想到。最后还是眼疾手快啊，完成了这一次的防守。这一次的拔旗还是很关键的，不然加拿大队这边直接打阵了。这样的话，加拿大队通过一个长传拿到了首攻。我们看到加拿大队现在面对强大的美国队啊，其实打的还是非常的强势，非常勇敢的。那这一次是否能够直接完成打阵？漂亮！现在加拿大队的这个冲劲儿势头很猛啊，完全打乱了美国队的防守节奏啊！这边是一个大漏人，后点完全把加拿大队的进攻选手漏出来了。一号，这是莫尔诺。这是加拿大队非常出色的外接手，理论上美国队对于他的盯防应该是严防死守啊。那这一次是一个美国队的一个大漏人的情况啊。来，附加分一分的尝试。我们来看一下是否完成了打阵。裁判员还在进行商讨啊，接球未完成。我们再来看一下回放。这次还是被判了接球未完成，这样的话呢是20-14的比分，攻防转换，美国队的进攻。第二档。哦，这一次是自己的接球失误。重新回到刚才的点位啊。球队32号克拉姆，克拉姆也是自己表示了歉意。29号四分卫比加亚西美啊，这位选手呢是队伍当中非常年轻的四分卫啊，今年只有17岁啊。他其实是在夏威夷长大的，从5岁开始就喜欢上了腰旗橄榄球这个项目。所以之后呢，为了能够更好的打球啊，他是和家人一起搬到了拉斯维加斯。其实他高中的生涯当中啊，3年都获得了所在学校的进攻 MVP 啊，也是目前美国队当中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直接找长传啊，这一次确实是在出手上会有一些着急啊。这边黄旗入场。确实是在身体上有一些接触啊。判了加拿大队的犯规。这样的话直接给首攻啊，进攻的档数。来到一档，还是找长传，并不是非常好的机会啊，稍微有一。

一些冲动。因为刚才加拿大队犯规之后呢，这个当数已经是来到了首攻，所以其实并不需要太着急啊，因为进攻的机会还是比较多的。而其实这一次出手还是选择了一个长传，第二档，没问题啊，这样稳扎稳打对于目前的美国队来讲还是比较好的，几次长传都出现了失误。

来看一下第三道，自己跑。直接选择把这颗球扔掉了，浪费掉一道总比被擒杀好啊！这也是为什么比加亚西美啊去把这颗球扔在地上，因为如果被擒杀的话，就是四分卫在控球的时候被对方拔旗了的话，这算擒杀。擒杀的话呢，将会损失码数，所以他干脆自己把这球扔地上。冷静的处理，看一下第四档啊，这也是美国队这一次进攻当中的最后一档。得分区没有了，哈哈，没有了。美国队今天确实是被加拿大队压得比较死的。加拿大队的防守做得还是相当成功的，在防守端给到了对方很大的压力，无论是沙四还是安全卫还是脚卫啊，每一个人都把自己的应尽之责做到了。这样的话，美国队没有太好的达阵得分的机会啊，只能是这种被迫的出手、被迫的接球啊，出现的失误会比较多。这样的话，给到加拿大队的进攻再次扩大比分的机会啊。那现在对于美国队来讲，他们的防守就至关重要了。第二档，长开球。给到卡罗琳没问题。其实每次看到萨拉克和卡罗琳之间的连线啊，就能让我想到我们中国队牛新玉和林文泽之间的连线，都是队伍当中非常重要的四分卫和外接手之间的默契啊。我们中国队在这一届的世锦赛当中整体表现也是非常出色的，在排位赛的最后一场是以27-14战胜了日本队，最终排在了本届世锦赛的第九名。看一下加拿大队的第三档进攻，找长传，有没有啊？漂亮，自己跑球，好球啊！依然是萨拉帕克和卡罗琳之间的连线啊，但是我们看到有黄旗入场，黄旗入场，看一下这一次加拿大队的达阵是否还能够给算啊？啊，无论如何，这一次的配合还是非常的默契的。啊，这边可能是判了进攻的犯规啊，卡罗琳在跑动过程当中啊，身体上对于美国队的防守队员是有一定的接触的，碰到了美国队的队员的脚上应该是。那这一次进攻的达阵是不算的。重新来看一下，还是第三档，还是短传，慢慢的向前推进，场上还是有黄旗啊，

天黄旗入场还是比较多的，整体比赛的节奏分的也是比较碎啊。克里斯托弗对于加拿大队进攻这边应该是身体啊，衣服上应该有一定的拉拽。这样加拿大队也是顺利的通过了中线，拿到了首攻。莫迪的，这边裁判员吹哨，其实啊，现在加拿大队非常明显啊，他们的进攻还是非常依赖于四分卫萨拉帕克和外接手卡罗琳之间的连线的，而美国队对于卡罗琳的盯防还是有所欠缺。那各位选手在这个手臂上呢，其实是绑着战术板的，在每一次 huddle 的时间可以让他们更清晰地看到我们下一分要怎么打。卡罗琳移动进来去吸引防守啊，这一次达阵成功了，哇，漂亮，加拿大队完成了新的一次达阵啊。完成达阵的是加拿大队的一号选手莫尔诺，刚刚我们提到了他也是加拿大队非常出色的一位外接手啊，这一次通过身体非常灵活的晃动啊，晃开了对方的防守，让美国队一直没有能够完成拔旗啊，太精彩了，这一次个人能力的突破，美国队三防一都防不住啊，这确实是给美国队造成了极大的困扰。再来看一下附加分的尝试，寻求一分，五码线开球，啊，这一次接球看是否完成，你看裁判员给到了接球完成啊，得分的手势，这样的话再次扩大比分，27-14啊，哇，太准了。加拿大队的18号选手，这是富尔尼耶。富尔尼耶也是队伍当中可以打中锋、可以打外接的一位全面的选手。他在本次决赛之前的32次接球，是接中过28次啊，也是帮助队伍推进了125码，并且完成了2次的达阵。刚才这一次的出手，其实对于外接手来讲的话，这个接球是比较困难的，但是他还是非常精准的帮助队伍拿下了这一分啊。你看，美国队的主教练现在也是面色凝重，现在留给美国队的时间只有4分40秒了，想要去完成反超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也是看到了美国队的四分卫啊，在出手的选择上他们就会打得更加的着急，因为现在时间对于他们来讲不友好了，他们可能想要通过更快的速度去完成打阵的得分。27-14的比分相当于美国队现在落后2次达阵和1个附加分啊，不仅要做好自己的进攻。

0: 还要破坏掉有可能存在的加拿大队的再一次的大阵啊。现在整个的局面对于美国队来讲是非常艰难的。嗯，漂亮。这次出手，加拿大队的脚位和安全位呢，更多的把注意力集中在了边路啊，中路稍微有一些漏。美国队的五号选手富尔福德也是完成了这次的接球，他在本场决赛之前的28次接球是完成了19次，帮助队伍推进了188码，有过2次的达阵。也是一个避免擒杀的出手，可见加拿大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防守端做得多好。这次又是杀四给到了对方极大的压力。我们看到加拿大队的81号选手，这是莫里马尔。没问题，美国队现在来到了飞跑区，这一次达阵必须完成，漂亮，好球。帮助美国队完成达阵的是五号选手富尔福德。我们现在也看到了，美国队就是要打得非常的快速。哎呀，这一次浪费了。其实对于美国队来讲的话，现在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啊，每一次的出手都相当关键。这一次附加分浪费掉了还是很可惜的，因为对于他们来讲的话啊，没有回合了呀。2分钟的一个净时啊，加拿大队肯定会尽可能的消耗一些时间的。首先他们是目前的领先方，领先一次达阵和一个附加分，现在还手握着进攻的机会。好，看一下加拿大队的这一次的进攻，第一档出手，没问题。现在美国队终于是对卡罗琳的防守啊做得更加的严密了，刚才也是3防1，但是现在对于美国队来讲有点晚啊。还是去防卡罗琳啊，现在确实是通过之前的比赛，美国队也是意识到了卡罗琳这个点位的一个重要程度啊，如果早些发现的话，可能局面会比现在好一些。第三档，本方19码线的位置，长开球，还是找一个长传，接球未完成。由于这一次的接球未完成，那下一次的出手还是要一定推过中线，不然的话其实美国队还是有扳平比赛的机会的。现在还有38秒的时间，加拿大队的下一档应该会是第4档，对，第四档如果没有能够推过中线的话，美国队是有进攻的机会的。美国队这一次盯防也很关键，杀死给压力，还是找长传过中线，哇，没有了，哈哈，美国队的防守成功了。 次非常关键防守的，这是22号梅雷迪恩啊。梅雷迪恩呢是一个突袭者，这一次太关键了，而且是完成了一个干干净净没有犯规的防守，让加拿大队没有能够在前四次的进攻当中推过中线。这样的话，攻防转换给到了美国队最后的机会。好，这一场比赛打得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啊！临近末尾的阶段，最后30秒的一个时间，美国队依然是有反杀比赛的机会的，他们需要完成一次打阵和一次2分的附加分。当然，如果打平的话，可以进入到加时赛，但是现在要做的就是先完成好这一次的打阵。第二档还是找长传吗？这一次的出手太草率了，这个出手不好。我们刚刚也是多次提到，现在每一次的出手对于美国队来讲是多么的重要啊！对于他们来讲，虽然时间不是非常友好，但其实还是有时间的。如果长传没有太好的手感和机会的话，还是要谨慎啊。25秒的时间，第三档，美国队的压力太大了，现在。敞开球，还是找长传，过了20码线。这次接球是没有问题的。18秒的一个比赛用时啊，看美国队怎么选。还是打长，先过中线。顺利的向前推进，13秒的时间，拿到了首攻。让美国队在进攻的档数上还有4档，但是时间只剩下13秒了。对于他们来讲，战术的选择的多样性啊，已经不多了。可能更多的是打快打长，因为没有更多的时间去消耗了。而加拿大队他们一定会做好防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次拔旗，虽然说没有能够完成拔旗，但是把对方逼出了边线。现在真的是比赛的每一秒都非常的关键啊，现在真的是双方都有机会啊。16码线的位置，第二档向前推进，没有问题，继续的向前推进。比赛还剩下6秒钟的时间啊，第三档。9码线的位置开球，敞开球，继续向前推进啊，来到了飞跑区。这次的接球是成功的，加拿大队也是顺利的完成了拔旗。比赛剩下3秒钟的时间啊，第四档也是美国队最后的机会了。这一次的出手，美国队必须要完成打阵，这场比赛才有其他的可能性。3秒钟的时间，4码线的位置，美国队必须通过传球才能完成打阵。敞开球，出手，没有了！哇，恭喜加拿大队掀翻了美国队长达8年的统治。加拿大队是收获了2026年世界锦标赛女子腰旗橄榄球的冠军啊！恭喜加拿大队！
1: 大家好，我是严帅奇。如果你的膝盖经常感觉僵硬不舒服，运动跑步上楼梯感觉有弹响压力大，

而且腿部又经常用不上力，那说明你需要加强膝盖周围的肌肉了。膝盖周围的肌肉强了，就好像戴上了永久的护膝，会给膝盖带来很大的缓冲，你会感觉舒服很多。动作一，咱们来做大腿前侧的拉伸。我们坐好，然后一只手呀扶住椅子，然后另一只手呢 拿一下脚踝往上抓掰一下，然后在这个点哈，坐直收腹挺胸，你会感觉到大腿前侧会有很强的拉伸感。那控制拉伸感呢，你可以用手啊去抓着向后，越往上掰拉伸感会越强。那我们在一个比较强的拉伸感的位置停留10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8 9 10 OK，我们拉了一侧，另一侧呢也要做拉伸，这样才会平衡。还是手抓住脚踝，然后拉起来，找到有拉伸感的位置，10秒钟，一、二、三、四、五、六，收腹，7 8 9 10。 好，很好，回一下。第二个动作是坐姿，腿屈伸，做起来非常的简单。我们把一只腿抬起来，然后向上伸脚，伸脚，你会感觉到大腿前侧肌肉发力，在高点呢维持3秒钟。注意高点哈，还是微微弯曲的，不要拼命的往上甩，不然膝盖压力如果超伸了会非常非常大。准备好，腿向上走，一停顿一下，慢下。 这个感觉应该蛮强的吧，慢下。三，膝盖不要超伸。四，很好很好。五，再来。六，非常好。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换侧，6次，走你。一，停顿一下。 膝盖在最高点微微弯曲哦。三，慢下。四，五，六，好。下一个动作，我们来练习大腿的后侧，做一个站姿的腿弯举。我们练了前侧，后侧呢一定要练，不然的话前后力量不均，你的膝盖啊 会有被拉歪的风险，压力会很大。做的时候很简单，双手掐腰，你可以扶一个东西，保持平衡，然后呢慢慢的做腿弯举，上，然后慢下，上，慢下，一定要慢慢下，然后我们每一侧做8次，开始。一，一定要慢慢下，慢慢下。二，在最高点停顿一下。 三，非常好。四，加油。五，六，找到感觉了。七，再来。八。 注意坐的时候有一个问题啊，不要做成这样抬腿，这样什么都练不到，一定是大腿尽量垂直于地面，然后这样做腿弯举。我们来换另一侧，还是8次。准备好，一慢下，二慢下，上慢下，上慢下，找到节奏，非常好。 5次了，6次，7，在最高点稍作停留，8，好，恭喜你完成训练，怎么样？练完有没有感觉整个下肢血液特别的通畅的感觉？咱们的身体就是这样，用进废退，健身肯定可以让咱们更好的生活。健身。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世界杯亚洲区的预选赛，中国队在主场来对阵黎巴嫩队的比赛。今天为了更好的配合我们的转播工作，还是很高兴的邀请到了老朋友曾凌旭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
1: 大家好。
0: 黎巴嫩队呢，今天身穿是白色为主色调的球衣，中国队还是身着中国红。这场比赛是在浙江诸暨，这块场地呢我们也是非常熟悉，上个赛季还曾经举办过 CBA 的全明星周末全明星赛。
1: 而且我们看这场比赛，中国队的首发和上一场比赛一样，
0: 是胡金秋来和对方的零号放德伯克跳球。球权被对手拿到，比赛已经开始了。中国队呢，像刚才曾凌旭所说，先发阵容和对阵客场对阵卡塔尔的比赛完全一样，中锋是胡金秋，锋线的是赵嘉毅以及朱俊龙，那两个后场分别是贺新宁和赵继磊。对方呢已经一次高位跳投没有中。
1: 对，上来是他们的规划球员芬德伯格，这个中距离没有投中，看我们的进攻失误了。
0: 对，这球被对方呢直接关门掏掉，中国的注意退守。
1: 对，之前比赛也看了这个黎巴嫩的特点，这个比赛他们这个球队的拼抢是非常是他们的一个特点啊，拼抢的非常凶，所以说我们从比赛开始一定要注意这个球员的保护，减少失误，减少给他们这种快攻反击的机会。
0: 是，对方这是一次开局持球突破，朱俊龙呢是站个正着，这球呢制造了一个对方的带球撞人。对方的九号达尔维奇，塞尔吉奥埃尔达尔维奇，因为对手呢在上一场比赛对阵韩国的时候，后来居上，特别是收官段第四节打得非常出众。好球，
1: 你的三分。
0: 对，赵嘉毅继续自己外线高炮台这个作用，上一场比赛对阵卡塔尔就表现得不错。
1: 是的，整个夏天他是队内投射状态最好的球员。
0: 是的，我们也希望他的这个外线投篮的延续性能像上一场一样。对方是高位的掩护之后再分边，
1: 这就是顶着的球员投篮没有进，
0: 你防守做得还不错，漂亮，
1: 季伟再传，反击是其实是最好取分的方式。
0: 是
1: 啊，虽然说这支巴西他们的反击很快，他们是这样一个打球特点，但是我们如果说能够建立防守，把这个反击打出来，那我们借主场之势也可能打出超出预期的一些表现。
0: 没错，没错。因为上一场比赛黎巴嫩对韩国，他们的快攻得分得了27分，
1: 是
0: 才让韩国得了10分，这个悬殊太悬殊了。
1: 对，本质上他打韩国那个比赛，一是刚才您说的快攻得分，二是二次进攻得分。
0: 是的，
1: 他们比韩国多抢了20个篮板球。
0: 没错，50-30嘛，确实还是就是能够让我们要做足准备，不能掉以轻心。
1: 对，
0: 胡金龙两罚两中，中国队呢一开始是先取5分，而且黎巴嫩呢赔了2次犯规，一次进攻犯规，一次防守犯规，开了一个好头，但是还是要看延续性。又是一次防守，对方成功。
1: 是，其实对方攻这个阵地的方法不多，只要是我们能够建立好的防守，包括好的退防，让对方去陷入到攻阵地的这样一个比赛方式，
0: 是
1: 他们也会有失误。
0: 没错，今天呢诸暨主场也有很多的中国球迷来为球队呐喊助威，当然客队也是带来了不少球迷。这场比赛其实对中国队来说从一开始要做足困难准备。
1: 对，
0: 因为我看了看，其实很多的朋友都会觉得像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对方的所谓亚洲第一控卫阿拉基，因伤赛季报销，包括像劳森，这是我们 CBA 的外援，已经离队，似乎是对方实力锐减。但其实如果大家看了黎巴嫩对韩国那场比赛，他们的阵容厚度，包括他们的整体的一些打法，就是我们还是要做足困难的准备。
1: 是的，还有一个是有的时候球队一些主将，尤其是持球比较多的主将，一以缺阵的情况下，可能会让我们的防守布置没有那么坚决。就是其实你看这个队，他们从后卫到锋线到内线，每个人其实都能够持球去打一下，所以我们是还是要在赛前做好这方面的准备。

0: 刚才是对方的25号控球后卫阿里梅泽尔把这球打进，嗯，而且等于是在中国队这防守的口袋里。
1: 哦，好球啊，这个
2: 但是你来了一个口袋传球，
0: 对
1: 啊，非常到位，
0: 那应该是多有这样的配合出现。
1: 是的，也得益于胡金秋的快速的挡开下顺了，
0: 打延误要注意防守落位，防得不错。
1: 是
0: 今天出俊龙啊打得很积极，无论进攻端还是防守端。
1: 朱俊龙是从身材啊、运动能力啊，是能够对上对方的这个叫哈亚特啊这个锋线。
0: 对，
1: 因为哈亚特其实上场比赛对上韩国的比赛当中，他是取下了21分6个篮板，啊，他的冲击力给了韩国队的锋线很强的这种压力。
0: 是。好，这边杨汉森上了，杨汉森上把胡金秋替下，然后胡金秋啊，整个这个夏天确实是非常的辛苦。
1: 对。大邱我记得他是从东京奥运会这个周那个周期一直到现在，几乎每个夏天
0: 没有休
1: 息，无论是30篮球国家队还是50篮球国家队，几乎是都是在备战。
0: 对，就是全勤嘛。
1: 对
0: 对，包括过去的 CBA 赛季他一直打到总决赛。
1: 是的，
0: 对吧，很不容易。对方又是靠这两罚反超一分，
1: 嗯，
0: 现在是进入到拉锯战的时候，这是让杨汉森到里边去，
1: 这个位置可以打了，飘，哎呦，差一点儿，
0: 直接是对方是很凶狠，直接在内线形成夹击。
1: 对，他的小个在这个视野盲区过来之后的这种拼抢，
0: 对，
1: 甚至在你手里直接把球夺下来的能力还是很强的，
0: 打球攻击性很强。
1: 对，
0: 这中国队一定要留神。
1: 对方的九号达维奇啊，是他们的得分后卫，是他们在少了阿拉基的情况下，他们的外线的核心。
0: 对，
1: 嗯，他的个人技术，他的串联能力，是这个球队后场的发动机。现在，
0: 没错，达维奇和梅泽尔这两个人呢，就是中国队现在换上廖三宁，三宁呢应该是上来是要通过他的运送，包括他的突破的意识，来解决进攻的问题。
1: 汉森持球过半场。再换回来啊，
0: 让他去低位，他并没有说像上一场似的说在顶弧去有一些策应的机会。
1: 这球打得很耐心，很扎实，
0: 看能不能针对对方的特点，
1: 对，
0: 就是打得更顺畅。
1: 我觉得还是有信心，
0: 对，
1: 上来连续要这个低位，
0: 是
1: 又还是打挡拆，
0: 嗯，
1: 来接无球掩护，
0: 又是达尔维奇给出来补的前面都到位了，因为方德伯克他是按说没有很稳定的射术，
1: 对，篮一般。
0: 如何，胡明轩好球啊，这个三分球是解了中国队进攻的燃眉之急。中国队现在这整个这二阵容换上来对空间的需求，
1: 对方有一个失误，我们再次反击，赵佳毅人球结合再支配
0: 好球，好球，反击又打成一个，但注意对方很快攻到前场，中国队不容有任何喘息之机，赶紧得退防。但这一段打得不错，
1: 这个，对啊，这个对我们的就这个时段我们的反击打出来了啊。
0: 杨思兰在内线护框，
1: 嗯，
0: 打得也很好，廖三宁
1: 上进了，
0: 对，这球把对手打停了，16-10，第一节呢还有3分44秒，叫了一个暂停。黎巴嫩队叫了一个暂停，这段时间特别是换上二阵容，虽然说杨汉森并不再像上一场似的是顶弧策应，
1: 是，
0: 但是呢他沉到低位，牵制了对方防守外线，包括像胡明轩这个三分球。杨汉森自己这两分，还有廖三宁抓住衔接段，哎，看这球，
1: 嗯，
0: 达尔维奇和方德伯克都没有能够真正贴住他，
1: 对，
0: 这球打得非常不错。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第一节呢还有3分半钟左右的时间，中国队这一段时间进攻打得是不错，篮板球，对，李洪全，
1: 这球要小心，
0: 这球险。

0: 接被断，
1: 对，
0: 但是还好这边中间胡明轩把这球权稳住，
1: 明轩这配球
0: 再给他龙泉稍微投篮，其实这个投篮轨迹很正，
1: 对，机会出来了，
0: 对，
1: 对方还是起反击冲击，这是对方的特点，
0: 对，
1: 他这几个锋线啊身高并且强壮，
0: 对，看一看中国队，中国队也是想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对方的战术犯规，这刚才是纯是对方利用反击，
1: 这比赛是48分钟了，现在第一节还没打完，
0: 哎，
1: 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在一阵二阵转换的时候，包括全在场上的时间段，你不能有松懈啊，
0: 是
1: 奥丹宁继续，哎，这个没上进，
0: 略有些可惜，其实是应该是志在必得一球，但对方这三分球也没有打中，
1: 是对方还是抓转换啊，转换的机会也投得很坚决，
0: 嗯，
1: 看看王俊杰吃一个，
0: 对，王俊杰要低位单打，翻身后仰跳投，
1: 他在亚洲杯的时候这一招非常好用，
0: 对，
1: 并且成功率很高，
0: 防守位没有失，但底角这边让对方有一次出手机会，嗯，对方今天啊三分球没有说那么突出，
1: 对，
0: 对吧，
1: 到目前为止一个没进，
0: 对，
1: 感觉继续吃低位，
0: 好球，转左手打进，打得很强硬，
1: 其实你看我们这个阵容啊空间很好，
0: 对，
1: 无论是杨
0: 没错没错
1: 在高位还是王俊杰在高位，内线一打一都有空间，
0: 是这边廖三宁跟过来要注意跟协防方德伯克，哎，他是利用速度，因为杨汉森这边是帮廖三宁去协防，
1: 是那回来转身立下还是偏慢一些，
0: 对，
1: 没跟上，
0: 任何一丝一毫的细节都要注意，
1: 要一个转移球，接一个45度挡拆换防了，
0: 再给王俊杰怎么样，这边有人过来要准备协防补防，吴明轩
1: 再给李
0: 同
1: 学给投了，
0: 杨汉森的三分好球啊，
1: 我们单节第三个三分，
0: 对，而且呢是锋线后场中锋三个人三个位置不同的位置打进的，今天三分球第一节非常不错，防得非常好，
1: 盲区的抢断，
0: 对，这边是廖三宁一个抢断，并没有急于去进攻，还是再给王俊杰，
1: 王俊杰打这个对方的老将于克钦，
0: 是再给杨汉森，好球，今天杨汉森低位进攻力量时机非常不错
1: 啊，感觉这个经过一个赛季 NBA 的历练之后啊，打这种级别比赛我从容感比以前好了很多，
0: 对，而且就是他是不是中间又有这个去到美国的这个特训，
1: 特训，
0: 对，而且他这一次特训的整个的合练的成员，
1: 嗯，
0: 整个水准是非常高的，
1: 是，而且你看对方的三分球啊他的命中率并不好，
0: 对，
1: 到现在没进，所以我们的防守端可以把这个杨汉森放到篮下，
0: 哎，
1: 继续去考验一下对方的这个三分，
0: 唯一可能要提醒中国男篮注意，当然了这是我们和观众来分享这个观点，就是实际上在黎巴嫩和韩国的那场比赛里，第一节韩国队的进攻也是很突出，
1: 嗯，
0: 但是黎巴嫩后续呢包括他从对抗上想办法呀，他的反击啊，他的三分球啊开了，就是让韩国队呢确实是付出了代价，然后他防得不错，看廖三宁往前甩怎么样，
1: 有压哨，
0: 略可惜啊，就是但是你能看得出来中国男篮今天对于速度反击灵活性投射这些细节的要求，
1: 嗯，
0: 包括说球员的追求非常的明显，
1: 是，
0: 好，第一节比赛中国队是领先对方9分，看看能不能把这个优势继续在第二节进一步扩大，10分钟一节的比赛，23分的进攻得分，14分的防守失分，这绝对拿得出手。廖三宁，
1: 对，
0: 说话间，第二节又是一个直接持球突破，
1: 还通过这个杨汉森的这个牵引能力啊，对方的防守重点还是在杨。

0: 曼森身上。
1: 当然，哦，这边对方是一个肘区，摆脱之后，因为你这样的摆脱之后啊，你要是绕过，会给对方留个空间。
0: 对，
1: 这一节二比二，
0: 还是这个阵容接着打。
1: 对。
0: 这个胡明轩还是通过掩护挡拆自己上，
1: 没问题。就是这，你看啊，这个阵容对。

0: 抓到我们的进攻重点。对方射星突破，打了一个二加一。
1: 嗯，
0: 亚森还是吃了第一下的晃，所以他起跳了啊。对方第二下利用一个身体对抗。
1: 对方会在后面的比赛里啊，我们说大概还有就净时间还有个二十八分钟，我们就说汉森可能还要打个一半多的时间吧。
0: 嗯，
1: 那都会这么针对，因为他太明确了这个点。哎，这球是篮板是不对的，这球并没有任何的比赛中断，
0: 是
1: 比赛继续。
0: 这是要一个挡拆，
1: 嗯，
0: 吴明轩走左边，吴明轩就是左手，擦一板没进，
1: 对，幅度略大，
0: 嗯，
1: 但注意看对方推这个快攻反击，那真的是很快，还是一个二加一，
0: 对。所以咱们比赛刚开始强调这支黎巴嫩的这个特点的时候，一定要是他们是非常善于去打反击、抓反击、没有机会反击、创造反击机会的这样一个球队，而且他们的确定性很强。
1: 嗯，中队也要注意，对方这是进攻上打得更强硬，他在起势，还是中队自己的进攻要打成，成功率要强。不给对手打反击的机会，因为一旦说打不进，对手打反击就针对杨汉森，而且你这样的话也会让杨汉森打得很累。
0: 是胡明轩的转身投篮，
1: 你看
0: 对方一个超篮板，
1: 对，这注意退防
0: 啊，注意退防，前一段的错位，
1: 方德伯克还是去高位掩护，
0: 让他去这么打。
1: 哎
0: 哎呦，这球给了一个啊，给了一个犯规。
1: 对，这是中，而且关键这是中国队第二节三犯，犯非常快，两分钟里三次犯规，而且其中有两次呢是对方打二加一，对吧？
0: 而且亚森这一节两次了，
1: 对，要换人了，要换人了，胡金秋和朱俊龙都回来。第二节七对四，而且方德伯克上罚球线，他前面罚球呢不稳定，看看这次第一罚罚中，这是两罚中一，对方追到差五分，中国队还是那句话，把进攻的成功率稳定住，这很重要。你看，
0: 失误。
1: 对，
0: 现在我们是一个混合阵容了，
1: 是，
0: 首发和替补的混合，替补现二阵现在保留了这个廖三宁和王俊杰，
1: 是，
0: 其他都是先发球员。
1: 这主要还是因为啊，刚才杨汉森的那个犯规，
0: 对，
1: 来的有一些伤害，
0: 还是要尽量
1: 掩护，赶紧回。
0: 就下线的左手中距离篮板球，
1: 前场球。那这个混合阵容，像曾林旭跟大家所介绍的，那先要把防守的强度，包括跟随的速度做好，就不给对手这种就是打速度反击的状态。哎，
0: 嗯，
1: 因为呢，像胡金秋呢。从他的可能说从疲劳度也好，或者说他的这个针对性，可能他相对杨汉森来说他的状态没有那么突出，但是呢他可以帮助球队在退防上能跟上对手，或者起码不被对手打这种快速反击的针对，
0: 打球的机动性会更好一点。
1: 对，
0: 对方到现在还没有进三分，
1: 是，
0: 但是他们依旧会执着于投这个三分球，
1: 没错，就还是要把样本投开嘛。
0: 右手
1: 哎，这是对方的干扰球为例，把领先优势中国男篮是重新拉开到了九分，这一节打平。李汉宁今天啊，这个反击冲框还真是很有特点。
0: 对，
1: 那赵嘉义也回来，等于一阵容几乎回来了。

0: 第二节这个前三分钟多一点，我们算是把这个比分维持住了，顶住了，
1: 顶住对方的第一波这个冲击。但对方现在外线持球冲击呢，同样也具备一定的杀伤力。
0: 嗯，接着冲。
1: 是，
0: 对方这个一号也是上场比赛一个胜负手，
1: 加马洛丁。哎，这边是失误了。
0: 我们叫暂停。
1: 对，对方等于是连追了四分。哎，连追了两分。对方在前场就展开了贴身的逼抢，给中国队持球推进施压，单挡掩护之后，赵佳毅，哎，这球被对手盖掉，就对手有意识的加强了对赵佳毅的这边的盯防。
0: 这一段要一个挡拆，
1: 哎，
0: 夏顺，一球打赵佳毅，连续转身，
1: 防得不错，防得不错，赵佳毅这个球顶得真棒。
0: 对。
1: 顶到了胡金秋回来，然后还让对手这个篮下的勾手无功而返，制造犯规。
0: 嗯，贺新宁和胡金秋这个配合本场已经打成两次了，四十五度挡拆啊，胡金秋的下顺，而且贺新宁这个传球给的很到位。
1: 像这种杀伤是必须的。对方的34号杰拉德哈迪迪安，这是司职中锋，他也是等于是一个矮中锋，
0: 替补中锋。
1: 对，他没有让这个方德伯克一味的去打，
0: 是
1: 延误，我就赶紧回，哎，也是破坏了对方这个一传，直接进内线。要注意，防得不错。
0: 对方这个34号，
1: 哎，赵佳毅防的，今天防两次，防得真好。
0: 对，首先他这个身高、运动能力，包括接球之后的技术，就显得就很糙。
1: 哎，
0: 而且他比较喜欢使这种蛮力啊，去顶啊，去撞啊。所以赵佳毅其实我们的身板各方面又不差，
1: 是
0: 啊，又不吃晃。
1: 对，这刚才呢，他这个、你看。应该是把他换下去了。
0: 对，
1: 就因为他刚才啊面对面盖掉了嘉义的一次三分投射，所以可能长了点信心吧。朱俊龙
0: 要有中距离
1: 跳投，那是6分的分差。
0: 对，朱俊龙在几个掩护的时候犯规了。
1: 这样的话，中国队的第二节犯规是达到了4次。
0: 打一个拉链接挡拆的配合，
1: 是要注意对方，哎，抢投这个三分球。但是就像您一直在跟大家强调的，对方今天很想投三分，哎，这边终于让赵佳毅找到机会，一个三分球
0: 又打出来了。但是
1: 这是不是对方叫暂停？
0: 对，对方叫暂停。
1: 但是这个
0: 对方叫了暂停，
1: 对方自己叫了暂停。对，这球赵俊分球分的还是很到位，就对方啊一直在试图把这三分投开，
0: 啊，
1: 并不是没有出手的机会，这个咱们必须得，对吧？
0: 对，
1: 根据事实说话，但是真是没有什么效果。
0: 看一下这个暂停回来，对方怎么打？
1: 嗯，
0: 挡拆
1: 延误，哎，
0: 下顺。
1: 对，这回呢，对方是打，
0: 又给了一个二加一，
1: 对，直接打。胡金秋出去大延误，
0: 啊，
1: 你看马上他提升了挡拆之后出球的速度，是应该吹在了赵佳毅
0: 身上。
1: 对，
0: 我们今天像这种二加一已经送了至少有三个了
1: 、嗯，
0: 就是没有破坏对方的投篮，最后就是轻轻打一下手，最后人家终结打进，送最后一个罚球。
1: 嗯，这样的话呢，对方等于又还了中国队一个三分。
0: 嗯。
1: 所以你看他的这个，因为我们了解黎巴嫩这支球队啊，是从2001年上海亚锦赛，虽然说呢，这已经换了好几代球员了，
0: 是，
1: 但是。

0: 他这个球风就一直没有什么变化，
1: 对方又打了一个反击，
0: 对
1: 啊，
0: 所以中国队一定要在进攻的成功率上要给予足够的重视。
1: 他这个球队打得很快，
0: 对，而且就是对抗上，哦，先看赵继伟，
1: 赵继伟又是一反击，
0: 对，这一段时间中国队进攻一直没有能够找到准星，这个伤害会比较大。当然了，对方这三分球啊是真不准，
1: 对，而且很多三分都是短，基本都是投到前沿。
0: 停球了，
1: 弗莱尔掩护，
0: 对，
1: 继伟第一下没投，要一个上篮，
0: 可惜了，
1: 给了犯规。
0: 对，你看对方就是在这些细节环节上是绝对不会收手，
1: 嗯，
0: 所以中国队要做好困难准备。你看这球，就其实说实话，这个球挺危险。好，杨汉森再回来，温秋看来是有点累，
1: 嗯，
0: 何西宁也下。
1: 杨汉森现在是两次犯规，
0: 对，
1: 因为这个四十分钟比赛，五次就在罚下，所以还是要尽量的去保护自己。
0: 哎，何继伟第一罚命中。第一节23分，第二节呢到现在13分。过去这三个回合，哦，这球是两罚一中。
1: 嗯，
0: 过去这三个回合，中国队进攻呢确实是不是很理想，投射不中之后呢，篮板球也是，这是好球，哎。可惜了，这球朱云龙要赶紧回来，
1: 对，
0: 赶紧归位去防守，
1: 对方也没抓这个多打少的机会。这球
0: 篮球不容易，胡明轩和赵继伟大后场，再给杨汉森，
1: 杨汉森内线重兵
0: 分出来
1: 防范杨汉森，
0: 赵继伟三分球，
1: 三分球
0: 命中，真不错，
1: 对，
0: 解了燃眉之急啊。因为已经是咱们前面说了，这过去的几次进攻中，这就是整体的终结都不好。
1: 发起点还是杨汉森在内线的优势，吸引到了2到3个人的防守。
0: 对，杨汉森示意对方有二运之嫌，但是没有享受，比赛继续防守，注意
1: 继续考验对方的三分，
0: 还是不中，
1: 还是前沿篮板球。
0: 地板球保护住，
1: 你看他攻我们的阵地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方法，
0: 对，
1: 包括今天这个三分球命中率也上不来，到现在还没进过三分球。
0: 赵继伟很有信心，要注意退防，
1: 他就是起反击，
0: 对，高嘉义又一个犯规，
1: 这个下手有点多余，因为我们的犯规
0: 是
1: 满了，
0: 嗯，
1: 而且他这个老将啊，约克钦啊，
0: 嗯，
1: 他这个是队内岁数最大的球员，
0: 对，
1: 你在这个位置完全没有必要上那么大啊，他可能他在以他的这种现在的打球素质来说，他想过你也非常困难。
0: 哎，没错，这脚步上可能没有那么理想，
1: 对，
0: 上半场还有2分10秒，对方这个手感，罚球手感还比较柔和，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特别是四犯，对方其实现在是三犯，我们已经四犯满了的情况下，还是不能给对方这种轻松得分的机会。
1: 对，
0: 6分。
1: 我回想一下，对方打到现在他们的得分方式，最大的力气就是反击，
0: 哎，
1: 强推反击，包括抓一些前一段反击的机会。二就是篮下突破杀伤。他们的投篮其实能够命中的很少。
0: 咱们让李洪强过渡一下之后，再转移给内线。汉森漂亮，
1: 打得硬，打得
0: 对，就是真是现在杨汉森他这个身体对抗，这个提升啊，这次去美国特训，
1: 嗯，
0: 还是很明显。
1: 对，而且他比较会利用自己的身体，
0: 对，
1: 知道这个劲儿去怎么使出来。
0: 是，底角中国队轮转都到位了。杨森要注意，赶紧回位。李洪泉这边补一下，
1: 对方这个投篮都是逼出来的。
0: 对，前面防得很好，继续保持这个强度。关键是进攻端要 保证你的进攻质量。
1: 六分，
0: 哎，
1: 这个
0: 刚说完，
1: 两个人没有想到一块去。
0: 是。

0: 啊，杨亚森觉得对方交接的一瞬间，他看到了这个李洪权下身的机会，
1: 是
0: 这个球，并且是做了一个球领人的这样一个选择，
1: 对，
0: 还是领大了一些。
2: 但是从球队来讲，鼓励哦，你看杨亚森这个眼神，这个凶狠，
0: 是，
2: 就是得从气势上压倒对手。上半场时间不多了，我们就看看能不能在有限时间内啊，攻防两端。哎，这边对方是一个急停跳投命中。
0: 对方最近两次得分都是颇具难度的急停跳投。文俊杰打两下，
2: 球，这分稳固住，看能不能防下一次来。
0: 是，
2: 再把这分差呢再稍微拉大一点。哎哎，
0: 又一个犯规啊！
2: 对方还真是挺明确，你谁打，进攻打得凶，我专门针对。
0: 对。
2: 上次我记得前面有一次是赵佳毅刚投进之后马上回来针对赵佳毅，这回又是俊杰，王俊杰这边，所以对方也是打得很狡猾，针对性很强。达尔维奇上罚球线，对方走马换将。
0: 其实你看四十分钟比赛，我们上半场得分还不错，上半场打完我们可能会得到45分球左右，全场90分球，但是今天其实对方在三分球这个一个没进的情况下，上半场能够把这个
2: 对
0: 比分咬住，
2: 没错，
0: 也是可能是他们的打球方式，包括我们其实今天，尤其第二节这个阶段，无畏给的犯规给的罚球有些多，
2: 对，确实是，您这点说得很对，也是，相信在中场休息的时候，郭导会有一些针对性的布置。这球李洪权跟进非常及时。非常及时，不然的话等于是又是没打进，让对方拿到球权打反击。
0: 他现在他的那个芬德伯克下去了，所以你看黎巴嫩的阵容，老将约克钦打五号位，
2: 是，
0: 然后二十三号他本来这个锋线哈亚特是打三号位的，现在踢到四号位上
2: 、
0: 用三号位，他是一个小阵容，
2: 对，
0: 所以我们的篮板球身高是都有优势的，
2: 是。看看郭导是把杨汉森先换下保护一下，因为39.5秒你不要赔上一次犯规啊。李洪权的罚球没有中，
0: 我们现在也是一个没有内线的阵容，
2: 对，
0: 王俊杰是5号位，
2: 哎，
0: 那李洪权4号位，朱云龙3号位，
2: 是，这对垒上对方从后场一直到内线，对，就是那就是脚步必须跟上，把
0: 切掉，
2: 防得不错，姚三娘推，
0: 姚三娘自己来，
2: 好球啊，7分球了，
0: 今天我们的快攻确实打出来了，
2: 是，而且就这一点上确实遏制住了对方这个气势，
0: 是，
2: 对吧？上半场他们对阵韩国的时候，在这个反击得分上确实超出了一筹。对方现在在压时间压节奏，我们得看能防住啊，哦，超远三分，哎呦，这应该是对方这上半场第一个三分球了，4分的差距其实并不是很安全。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郭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两瓶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想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

0: 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2027年国际篮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队主场对阵黎巴嫩队的第三节比赛。
3: 啊，我们的第一次防守。
2: 哦，对方这一上来应该是达尔维奇，先进了一球，而且马上是一个，注意看下半场第三节呢，中国队是让廖三宁担当了先发。
3: 对，三宁今天打得比较果断，
2: 对，
3: 效果也很好。而45度挡拆，有贺西宁，
2: 是
3: 贺西宁一个中距离被盖了。
2: 对，这球没有起跳充分，达尔维奇也是判断的预判的比较准吧。等开了防守，犯规了。这个犯规就是确实打得有略有些被动，
3: 很有经验。
2: 对，
3: 篮下靠着自己强壮的身体以及人球结合的技术挤开身位，而且胡云秀这个球想在背后去盖他不太容易。连续的虚晃假动作，
2: 达尔维奇上罚球线，这可能对于中国队来说是比较艰苦的一个下半场开局。达尔维奇，你看一看他上来，他非常兴奋，
3: 是。两罚不中，篮板球。
2: 对，达尔维奇，哦，这要小心了，也是没进。
3: 对，
2: 对，廖三宁呢，把篮板球抢下，直接是要发动快攻，对方战术犯规。
3: 一定不要忽视对方对于球权拼抢的意愿。你像他们这种前场的这种罚球，然后罚不进之后，然后自己再去判断这个落点去抢这个球，还获得一个三分球空位机会。
2: 嗯。
3: 打一个西班牙挡拆。对方换人换得比较清楚。
2: 对。

0: 对方就是阻止中国队有效传球和快速传球，这个意图比较明显。
1: 奥赞宁有中距离，
0: 对，但是你看，就是抢篮板的人都没有到说离篮筐比较近的位置，肯定下半场是个苦战。
1: 打了一个假的手递手，内传内。前阶段突进来了，
0: 戴维奇，
1: 这就防不了了。
0: 对，这边也是赵嘉义被甩在身后，这样就是平局。
1: 嗯，
0: 从零开始，中国队就当你前面没有领先过九分啊，甚至更多的分数。
1: 是，吴欣凌这可以
0: 机会，
1: 投球、啊，
0: 坚决，因为方德伯克他是不敢出来的，
1: 对，
0: 他没有那么坚决。这时候是拉锯战，谁在拉锯战当中稳定住，谁有机会呢？把握住这段拉锯战的上风。
1: 还是给到一起这边的下身终结，我们护框护下来了，篮板球。
0: 篮板球呢没有保护住，重新再防守，要有耐心和韧劲儿。
1: 要盯住自己的人，比较混乱的阶段。
0: 这边对方的第二个三分球来了，反超了比分。
1: 这个对方这个一号啊，贾马莱丁，
0: 对，
1: 他有很强的三分球爆发力。
0: 在上一场对韩国的时候，他是一个胜负手。
1: 关键第四节连中三个三分。
0: 是。
1: 奥赞宁还有中距离篮板球，
0: 哎，
1: 嘉义
0: 捡漏，这球又被对手的内线护框盖了下来。
1: 是，
0: 还是别把问题想简单。
1: 对方、
0: 这
1: 个、这
0: 段时间会比较被动，
1: 对，对方这个达尔维奇打出感觉了，你看每次进攻都是由他发起、
0: 嗯、
1: 他现在是整个黎巴嫩队内的核心。
0: 赵嘉义和贺新宁都下场休息，对方现在是上罚球线，两罚全中，这样的话反超了三分。
1: 这位置停球就不太好，
0: 哎、
1: 那个位置
0: 出现了失误。方德伯克有一个
1: 反送一失误，
0: 哎，抢断
1: 啊，反送一失误，
0: 对，王俊杰再拿过来，
1: 对方要一个战术犯规，
0: 哎，
1: 四十五度挡拆，
0: 是
1: 再给中路挡拆，
0: 三零往前推，抛投，
1: 准备抛进，
0: 是。
1: 下半场我们的进攻打得有些简单，
0: 哎，
1: 老想通过掩护第一下就解决问题。
0: 这球防得不错，朱俊龙就是像他上半场开局的时候那样，防守端是有斩获的好球。
1: 好球，这球王俊杰
0: 打进，这样的话呢差一分，单节是9-8，对方领先一分，其实还是专注一些，对吧？
1: 小个给大个挂挡拆、
0: 嗯、
1: 这个位置是不能投的，
0: 是，这边王俊杰对上防守人，
1: 对方的进攻
0: 没问题，
1: 也停滞，篮板球保护下来，
0: 对，这防的没问题
1: 啊。
0: 看反击，
1: 奥赞宁
0: 过来
1: 了，底下没进，胡金秋，
0: 好球，
1: 快速跟进，
0: 反超了比分。中国队，你看，就是专注，并且有机会一定打冲击，这个对于对方来说，对方也不适应。
1: 其实打到现在，我下半场我们看，阵地战应该多耐心一些，寻找更好的机会。球想
0: 防
1: 的球，对胡金秋的整个的位置啊，包括圆柱体手交代的很清楚，
0: 护框护得很好，胡金秋，哎呀，可惜呀、啊，这球，
1: 战术犯规，
0: 赶紧犯规，对，
1: 我就想说一下我们的进攻。

0: 刚才三宁那个反击很坚决，包括上半场已经打成了很多次回旋球的跟进，篮板球能够放进，进攻的这个阵地战一定要耐心，耐心再耐心。因为阵地战它是调动他们的防守，我们要找我们最好的机会，你不能说通过一个掩护直接就投了，并且你在这种效果不好的情况下还是继续这么打，那反而可能继续效果还是更差。
1: 就是其实呢，就是关联一下，就是要吸取韩国队的教训，对吧？如果大家看上一场比赛，哦，这边是对方看杨万森在内线，直接是没有往进切，迅速抛投，反超比分一分。王俊杰往上提，
0: 是
1: 杨万森高位的策应吗？找找机会，
0: 朱俊龙冲，
1: 朱俊龙造犯规，不错。
0: 对，所以你看你在外线，包括杨万森上来之后上线过他的手，然后通过对方的交叉，可能一瞬间的豁然不明确，找到了突破的机会，就是有更多次传球，找到最好的那个机会。
1: 而且呢，就是你看到下半场杨万森再上来这段时间，他往上提，进攻空间有了，
0: 对，
1: 进攻空间有了，你的锋线、你的后场，你要抓住这个机会，要敢于去做动作，敢于去执行终结。
0: 对，
1: 好的，第一罚朱俊龙命中。
0: 因为现在篮球本质上还是球员要有个人威胁，
1: 是
0: 杨万森上半场那个三分球一进之后，对方防他的人不得不出来啊，
1: 没错，
0: 可能更外一步，我们内线的进攻空间就更好。
1: 两罚全中，朱俊龙稳稳当当的反超了比分，拉锯战还在继续。这个对于双方的这种神经啊，包括韧劲儿，都是巨大的考验。哎，点一下杨万森飞了，防守赶紧跟进，加入来盯。哎哎，
0: 这球关门没有关死。
1: 是加基这边给了他还是有一定的活动的空间。最后呢，等于我们赔了一次犯规。那这样的话，中国队犯规数又是到了四次。看这球，
0: 对，关门这一下没关，
1: 对，没关严，也是时机掌握的吧，还是可以有提高的空间。但这就四次了，李洪权上来，然后把朱俊龙先踢下去。第三节在这种拉锯战当中呢，已经时间过半了。这进攻时间，看对方。哦，这是对方的第三个三分。
0: 老将，六星他是有篮的，
1: 是。这还是真是要小心。吴明轩
0: 停下来，组织进攻。
1: 而且
0: 呢，叫一个战术，打一个牛角。
1: 牛角，牛角起手。王俊杰没有给，不错，传一个，这个球硬了。
0: 这球至关重要。
1: 对呀，王俊杰自己，你看，我们也很久没有见到王俊杰怒吼的状态，真是每一球都是扣人心弦。哎，这回杨万森对位了
0: 啊，跟上来了。有些这么打杨万森不好打，这有空切。
1: 很可惜啊，这球。
0: 其他人在杨万森一防一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己的，
1: 是
0: 有空切有反跑。
1: 王俊杰这边拉开吗？
0: 他打的哈拉特有力量优势，
1: 犯规，
0: 犯规，
1: 对方犯规。王俊杰其实你看他前面打进了这几个球之后，他自信心开始起来了，就是那个细节上，包括一些表情、小的技术环节，有点像去年亚洲杯那个王俊杰了。
0: 是，
1: 但是就是对方这绝对是一个硬骨头，不好啃。
0: 对方这个主教练也挺敢变的。今天你看，包括现在这个阵容，他也是把这个他这个规划分到博克给拿下了。
1: 对，
0: 可能也是洞察到了他的效果不好。
1: 对，
0: 继续用这个小阵容，让这个哈拉特去打四号位。那他打四号位，他去顶王俊杰，他的身材是吃亏的。
1: 没错，罚进。这应该扳平，看王俊杰第二罚。感觉今天拿到了十一分，又一个两罚两中。这个第三节啊，虽然中国队，你说三分球只中一个啊，就是王俊杰这个了，但是呢，罚球稳当了很多。哦，这边。

0: 小心他，就考虑是不是换房，让王俊杰盯一盯他。
1: 他这个错峰啊，他的这个约克沁本身是一个空间四，
0: 是，
1: 但是现在是打空间五，
0: 对，
1: 挡拆就外弹，挡拆就外弹。
0: 看杨海森可以是不是坐打他一下，再打，对，
1: 本身的位置，顶上线下线左手打进漂亮，
0: 对，坐打他一下，就是你，我们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你谁打的最凶，我攻你。注意看，王俊杰过来了，哎，还是杨海森去对位找他。啊，这边漏了对方这边一个投手，
1: 对方三分球第三节彻底开了，
0: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中场提示大家的，他上半场十中一，
1: 嗯，
0: 这下半场至少我们就是粗略想有四个，
2: 四个了应该，
0: 对，推出来，李洪权，说对，对方盯得很死，长距离的，哦呦，难度好高啊。长两分命中，
1: 哎，不得不承认今天这个球啊，双方贡献了一个这个进攻水平非常高的比赛。
0: 是赵继伟，真凶啊！我有很久没有看过赵继伟攻击性这么强。
1: 这个是气儿上来了，情绪
0: 对，情绪起来了。哎，这边看一看李洪权。对方其实预判到了对方那个打法，杨海森
1: 投下篮板球，
0: 对，篮板球拿下来，这是对我们来说很好的一次机会，杨海森自己持球到前场没问题，王俊杰主动去要球，面框打晃过去，再出来，
1: 再转移，
0: 胡明轩零度角，可惜呀、啊、其实想的还都是挺好的，
1: 要这个转换赛，
0: 哎呦，这边刚领先他们，马上这节对方进了五个三分，但中国队你要说想守住这个主场，你就必须扛住这个压力，
1: 对，但是第三节这个球队特质是确实是善于追分，
0: 是，赵继伟三分还一个吗，
1: 篮板球长篮板，
0: 哎，
1: 球权的拼抢，
0: 是，对方再给中间，
1: 对方的快攻啊，这个球队太善于打快攻了，
0: 是是，
1: 无论是多打少啊，转换二打一三打二，包括前一段的三分，他只不过上半场很多前一段三分他没投进，
0: 没错没错，
1: 他们单节已经追回八分了，单节领先八分，
0: 是，不对，还是先立足于进攻成功率，
1: 是，
0: 不要着急，因为还有一节呢，王俊杰，哎，这边又是对方直接夹击抄球，中间要小心，
1: 这球对方自己上没上进啊，
0: 对，
1: 也算是给我们一个喘息的机会，
0: 是，但进攻的成功率一定要保证，很可惜，王俊杰这边再拿球，赵继伟
1: 四秒内线没放进第一下，
0: 算不算
1: 不算，
0: 要看回放，要看回放，
1: 应该是算，
0: 对，就是感觉上就是铃响前洪权，李洪权已经这个球补篮出手了，
1: 对，
0: 但是这是我们说感觉上，我们还是尊重事实，尊重裁判观看回放的情况，但是第三节已经结束了
1: 啊，
0: 黎巴嫩队的教练组感觉上是非常强硬，那么来看一看，只有这个球判定之后我们才能真正宣布第三节结束，那来看看慢动作回放，李洪权第一下，这个第一下肯定是没有中的，
1: 嗯，算，
0: 应该是算的啊，应该是算的，因为这个红灯亮起之前有效，李洪权这球已经出手了，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呢，双方是只差两分，但只差两分呢是对方领先两分，对方在第三节又投出了三分球七中五的命中率，中国队要好好想想对策，另外第四节严阵以待，
3: 我们接下来会选择现场的三位球迷朋友送出你们中国篮球，
0: 好，第四节比赛开始，牛角卫廖三宁，好球啊，真是果敢，上来先是个人的一次

0: 而且你看他一看他就是想得很熟了，
1: 是，而且他对位上有身高优势、啊、
0: 对，直接打进。方德伯克这边有点忌惮杨汉森的防守，要小心对方小个起球，这是不错的，
1: 保护好球权。
0: 对，小谭宁
1: 接着突分球
0: 机会
1: 啊，这个传球质量不太好，
0: 对，可惜了，就这球要是再传的快一点强一点，杨汉森掩护，要小心对手，对，马上赔了一次犯规。
1: 行，这个犯规值了，要不对方这个三分球是一个大空位，
0: 对，因为对方的胯下包抄投手已经落位了，就是刚才这次进攻啊，也想多说一句，就是在面对对方收缩防守情况下，我们要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很重要。
1: 我们犯规积累得很快，
0: 对，马上朱俊龙因为要急掩护又赔了一次犯规，看这一下，对，那这样的动作细节上还是要注意。还是杨汉森这边限制对手，这都没问题。
1: 这个芬德伯克这么打杨汉森打不了，
0: 对，
1: 而且他不属于中距离特别准的一个球员。
0: 没错，朱俊龙调杨汉森这边
1: 低位啊，弗莱掩护换人了，一打一，一防一，下线有协防，准上线，
0: 好球，轻松，
1: 没办法，
0: 对，因为他意识到下线过来一个协防的人，马上往上线转。而且从方德伯克今天对杨汉森，就像您说的，除了第一次还没有适应场地以外，其他的全部是都打进。当然这刚才这个球杨汉森想制造带球撞人没有成功，等于是方德伯克来了一个二次进攻，因为杨汉森已经倒出去了嘛，
1: 自投自抢，
0: 对，这还是同一起跑线，
1: 给到三宁，
0: 是利用掩护抢过去，朱俊龙，
1: 俊龙中距离长篮板，
0: 嗯，不好，那还是立足于退防，
1: 这衔接段转换啊，
0: 对，
1: 就是，
0: 对方这个对抗之后
1: 啊
0: 再去出手，这个能力还是得到了印证，
1: 很强，
0: 对，他就是不但说是不怕对抗，甚至他有时候他主动愿意找对抗，好球，可惜了，
1: 对方的下线协防很及时，很快，
0: 对，因为感觉好像胡明轩这边脚有一点突发性的受伤，
1: 球
0: 小三宁拿球再球
1: 啊，这是犯规，对方这是犯规，
0: 对，你看胡明轩还没回来，我不知道胡明轩刚才因为他倒在地上，他脚踝好像有点扭，刚刚起来，应该离开了刚才坐在地上那块区域，他现在杨汉森这力量长得真是好，
1: 嗯，心态呀，包括技术各方面都很从容。
0: 王俊杰上来，
1: 掩护换人，
0: 漂亮的交叉，
1: 漂亮，
0: 好球啊！
1: 一步就突进去了。
0: 对，廖三宁今天进攻端啊，对中国队帮助是很大。那在防守端呢，他对位的人看看能不能有更有效的协防，对方三分失准。杨汉森直接持球带过到前场，
1: 比分还是平局，
0: 对，还是同一起跑线，
1: 对，
0: 相持球，这是最折磨人，但是你熬过来你挺过来，这是有明显提高的。看胡明轩，好球，
1: 最考验运动员的时刻，
0: 对，76-73，这个三分球来的极为关键，中国队真的就像头被摁在水里很长时间，这时候终于透过一口气，换人了，
1: 老将来了，
0: 对，
1: 但是好像是芬德伯克还在，
0: 对
1: 啊，他并不是一个小阵容，
0: 是这个阵容在第三节出现过，
1: 他是两大带三个后卫，
0: 是的，哈迪迪恩篮板球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给对手再留这种机会，约克钦前面我们有过非常明显的教训，好球，哎哎，
1: 裁判先想哨了，
0: 对，这个球是犯规哦，
1: 裁判觉得他那个角度

0: 看的话，可能会有切到手臂的
1: 嫌疑。有可能，有可能。我们来看一看慢动作。
0: 哎呀，毫厘之间，我觉得这个球应该是讲究一点，球手一体。
1: 达尔维奇还过来，也是参与到这个讨论当中。但实际上，哦，要小心约克钦。他的哦，先看这球，哦，再来听，哦呦，
0: 这
1: 边先回敬中国队一个三分球，
0: 跳投三分啊，
1: 对，
0: 就看他自己能不能投进。
1: 他还是有自信的，
0: 对。
1: 而且对方对等于你看现在，除了加尔莱丁之外，还有24号约克钦这个潜在的三分投射点，
0: 投射点，
1: 对吧？所以中国队还是要把自己的进攻打好。蒙德伯克对杨汉森，
0: 依旧要杨汉森第一，
1: 对背转身，漂亮！这球还真的，今天杨汉森说实话啊，能够理解他的这种懊恼的情绪。
0: 其实小杨打了很多球，他们也都在范围边缘，
1: 是
0: 几乎是杨汉森的球，基本上一个二加一没给。
1: 对，所以杨汉森可能就是真的会很恼火吧。小心约克钦，防得不错，哎。
0: 终于给了他们一个犯规，
1: 没错，方德伯克。但是其实啊，就是方德伯克反而是，就像曾林旭刚才我们这个一个这一句说的，他留在场上对我们不是个坏事，
0: 是，
1: 他是拖空间的点。
0: 我不是说这个运动员怎么样，就是从比赛效果而言，本场的比赛效果而言，其实他在场上
1: 的时间，对，他是脱离巴嫩空间的点，
0: 我们值应该会很低，
1: 对，对。
0: 啊，对方，
1: 你看他有挑衅，你看
0: 挑衅的动作，
1: 这就是前面一直没有吹，哎哎，这个不能再不吹了吧？这有点过分了。
0: 看看裁判是怎么吹的啊？我们的运动员看样子是一脸茫然，是不是给了双方犯规啊？这个明显是对方
1: 是
0: 把
1: 这
0: 个踢
1: 了。这
0: 是
1: 方德伯克。方德伯克这个动作特别攻击性特别明显了，现在方德伯克情绪起来了，但是汉森应该是没有受到影响。最后半截球，这确实是一个赛前没有预计到的插曲。
0: 给了对方犯规，
1: 对，看中国队能不能把握这次进攻的机会，2-3。进攻时间不多了，赵继伟。
0: 对，强拆，又是一个强拆。
1: 怎么吹？
0: 这个看样子是给杨汉森的。
1: 对，又回吹，这边江直角给杨汉森一个犯规。
0: 嗯，
1: 这杨汉森的第三次，当然是中国队的第四次，这就多少会有些麻烦。因为实际上，就是我们在上半场解说的时候，曾经跟大家分享，就是黎巴嫩队是很希望挑起这种对抗的矛盾的，
0: 是
1: 他愿意去打情绪球。然后咱护框护得不错，
0: 这算是一个衔接段的科塔特掩护，
1: 对
0: 啊，方德伯克是把杨汉森给倚住了，
1: 是的，所以这个时候还是冲突已过，这个插曲已结，还是把精力留在篮球场上，还是用技战术的解决方式来解决问题。哎呦，这一下，对方现在这个情绪球打的真是有点儿，就看我们的球员要保持自己的冷静。你看这球，脚下还有动作，
0: 他犯规很凶，
1: 对，
0: 他就是不想给你二加一的机会，
1: 对。但这球可能还真未准吹到了方德伯克身上。
0: 这种比赛吧，有西亚的球队，甚至对方凶、犯规凶是可以预见的。但是我们也能，也要从中去学到一些东西，比如说凶狠的犯规，不给对方二加一的机会。
1: 嗯，是。
0: 包括他这个犯规，你看。

0: 来看，你说裁判能升级吗？其实还没有到升级的地步。所以他很会去拿捏这个犯规的尺度。
1: 汉森今天轰进，先看看这球，轰进17分。
0: 嗯，
1: 就是从他的技术统计来说，从他的表现来说，是绝对压制性的。但是呢，就是我们需要的是一场宝贵的胜利，而距离他还有4分多钟的时间，这是需要全员的努力。防得漂亮，赵继伟。这个包抄意识到了对方的进攻意图，
0: 又给了一犯规。
1: 对
0: 啊，
1: 贾尔莱丁犯规，防王俊杰。王俊杰今天也比前面的几场比赛要释放的多了。
0: 继续上罚球线，
1: 一番没有中。你看在替补席上大家还都是非常的紧张，每一分都很关键。
0: 对，
1: 两罚全没中，
0: 没中，
1: 赶紧退防，不要想了，因为这时候拼的都很凶，体力消耗包括对抗强硬都有可能成为影响因素。方德伯克，
0: 方德伯克投3分，
1: 你这是，他是有点想斗气的，
0: 他有情绪，他在斗气，
1: 对，让他去，这个是由他去，
0: 对，
1: 我们还是打自己的节奏，要三零给赵继伟，
0: 还是要汉森的低位，
1: 是
0: 高低位，
1: 对，
0: 李洪全
1: 有机会，李洪全是有对抗的，好球啊，
0: 很耐心，
1: 4分球了，3分半钟的时间，
0: 抓了一个小错位啊，
1: 对。贾尔莱丁要注意，李洪全对他，哦，要小心。
0: 这
1: 你看，
0: 一定要小心，
1: 对，不能对他是
0: 走下线，
1: 对，一定是得挤过，不能是绕过。最后3分钟，中国队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进攻的成功率。其实这一段进攻还打得算是有声有色，对方绕前，
0: 绕前了，一个心防亚森，啊，一个心顶亚森下盘。
1: 漂亮，廖三宁的3分，还一个，这个3分来的非常宝贵。
0: 今天我们全员都拼出来了，
1: 是进攻端，其实今天拼的还真是可圈可点。贾尔莱丁，文杰换防，不着急扑出去，约克钦单外转移，防守都到位了，艾森防的不错，哎，这球防的是真的好啊，
0: 他们的位置也很乱，
1: 对，
0: 最后转移球转移到弧顶，正好我们那个人没去协防，正好是能够对上位防守。
1: 今天廖三宁利用自己进攻端持球的能力，包括他的外线投射打开局面。郭明炫上来，最后2分多钟，4分并不牢固，其实还是攻出去。
0: 对，
1: 现在约克钦对亚汉森，
0: 底角李洪全3分空位，
1: 可惜啊！哎，这边打到了杨汉森的脚，
0: 这球要进了，
1: 进了就
0: 优势很大，
1: 优势很大了。对，但是没关系，就是现在是时间在减少，但是我们依旧保持领先。第四节，中国队其实还是前面打得很放得开。去错位防了，哦，贾尔莱丁
0: 篮板球，
1: 反篮板球，这边廖三宁控制的不错，
0: 安全的过渡到前场，
1: 哎，对，稳扎稳打。王俊杰在，
0: 啊，不要停滞，要接，还是要接，
1: 是的，
0: 对，最后5秒，
1: 对，
0: 三宁拉开一打一，第一下没过去，再变转身，
1: 怎么样？
0: 距离篮板球，
1: 王俊杰这边犯规，
0: 这个，犯规，对方就要上罚球线。
1: 是，1分24秒，缠斗当中送对方上罚球线，而且这是贾尔莱丁，啊，这球实际上可以呼应一下呢，就是积极的退防。但是这现在说这些已经过去了，还是

0: 看对手，一是他的罚球能不能稳健的两罚两中，之后包括保护篮板球，包括再组织一次有效而成功的进攻，这很关键。来看看现场的观众，
1: 第一罚不中，
0: 对，对方也拼，对方也有体能消耗，
1: 是他也没有那么的稳定，
0: 对，
1: 注意
0: 上篮板位，
1: 篮板球保护，
0: 对对，就不要这个时候不要丢篮板球。
1: 嗯，
0: 范加尔来定第二罚，第二罚还没中，王俊杰把握住这个篮板球，手递手给到廖三宁。
1: 那对方这个两罚不进啊，等同于失误。
0: 对，已经有机会了，已经有机会了。就是，还是那句话，这个时候你不要去保守，打出来。
1: 打开一转移，
0: 对，朱俊龙
1: 前段突破，
0: 再传出去，
1: 朱明轩。
0: 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对方的反击。实际上对方也没呼应好，但是约克钦这儿漏了。哎呦，这是险过一劫啊！
1: 约克钦在空中还想了一下，要造一个犯规。
0: 是，确实他是有经验，也很狡猾，但是这次中国队是险过一劫，而且对方现在得用犯规来让中国队停滞了。所以现在主动权在中国队手里。今天内有杨汉森，外有廖三宁。
1: 上机尾，
0: 对，
1: 上一个比较稳的后卫，
0: 是，
1: 又回去了。
0: 好，这时候汉森还跟约克钦在交流一下，
1: 嗯，
0: 应该是在解释这个方德伯克。对，这个汉森也确实是，你看他的自如程度，
1: 是
0: 他的状态。哦，这边，对方的主教练也是示意记录台，埃尔法兰呢示意记录台。如果说罚完之后，对方要叫个暂停。
1: 我觉得对杨汉森和方德伯克这两个人来说，以后只要两个人在亚洲赛场对上位，那杨汉森绝对是占据主导性的这种心理上的优势。
0: 而且，我续着您的话说啊，就是这场比赛对于杨汉森未来他在亚洲比赛里的自信心提升，
1: 是
0: 因为前面的比赛呢，坦白说可能有时候打得多少有些压抑。
2: 开启最后最关键的时刻，现场的每一位，请让我们一起相信。
0: 看现在杨汉森他的主动程度完全不一样，
1: 就是有点像一个领袖的样子了，
0: 哎，
1: 就是语言上、肢体上啊，包括场上的自信，
0: 就是大家如果熟悉杨汉森的人，他那个时候不是这样的，他那脸，他爱笑，
1: 嗯，
0: 他喜欢，啊，看看他这个状态，这是我们特别希望看到杨汉森的状态。
1: 哎呀，
0: 防守好，
1: 对，这一次防守，
0: 对，
1: 约克钦，篮板球
0: 还是不中，篮板球被加尔莱丁抢下，再防。约克钦在内线，这实际上就没有那么大的威胁了。
1: 篮板球
0: 拿下，
1: 保护好，对，对方会犯规。
0: 21.6秒，杨汉森去鼓励每一个队友。今天这场比赛，是。年轻的杨汉森打得像一支球队领袖那样的比赛。
1: 对，这比赛啊，过程而言不容易啊，
0: 不容易。而且
1: 我们打得很好，领先9分，然后后来被对手追上反超，我们再反超，稳住局面，然后到最后的绞杀啊，博弈啊。
0: 第三节的轨迹已经很像黎巴嫩打韩国，
1: 嗯，
0: 但是中国男篮挺过来了。朱俊龙上罚球线，第一罚没有中。嗯，替补席上都很紧张，但是现在对于中国男篮来说是有优势、有机会的。

0: 中两罚全中。
1: 哎呦，两罚，两罚中一，第一罚没中
0: 啊，第一罚没中。
1: 对，87-81，对方再叫暂停。

0: 22.5秒，6分的优势。希望中国队在这短暂而漫长的22.5秒里守住这个优势。这是现在镜头给到了贾尔莱丁的特写，要注意他，
1: 对，
0: 要注意约克钦，22.5秒，踩着三分线防，也不能让对方有足够充裕的出手空间。吴俊龙贴，
1: 就是这个人能投。
2: 来，哎，
0: 你看，刚说完，
2: 打板进了，
0: 他用4.4秒把悬念拉回来了。
1: 那这个暂停过后，对方肯定要先拼一个抢断的机会，
0: 是
1: 因为对方其实犯规而言没有什么容错，我们领先3分，
0: 没错，
1: 这球太难了，
0: 这
1: 球也有运气成分，
0: 是的，那对方就是孤注一掷嘛，
1: 对，
0: 中国队还是接下来的进攻回合，对方就像曾林旭说的，对方肯定利用他自己擅长而崇尚的抢这个对抗，想办法要去抢断，不抢断就犯规，
1: 对，
0: 送你上罚球线。
1: 对，
0: 就是咱们说啊，就是说句可能比较接地气的话，你至少要罚中一个球，不能让对方在一回合里打平，从而找回信心。
1: 我就先保护好球，
0: 嗯，
1: 先把球发出
0: 来，对对对，
1: 保护好球，等待对方犯规。
0: 没错，
1: 对方第一下抢不着，一定会犯规。
0: 没错，
1: 他一定会先抢第一下，所以第一下要把球拿稳，
0: 集中注意力，
1: 对，
0: 专注于比赛的过程。最后的时间了，咬牙坚持住。球员们重回场上，对方是守一个全场，
1: 而这球怎么发，能不能发出来，
0: 好的，
1: 哎呦，好，
0: 哎，这边是对对方抢断，要小心
1: 啊，还有时间，
0: 不要犯规，
1: 对方要三分，对方这会儿要三分，对方，哎呀，裁判给了一个犯规啊，
0: 4.1秒，这球传到横传那一下出现了失误，确实是我们前面说了，对方肯定是要上来去逼抢，而杨汉森，抱歉，是王俊杰，
1: 王俊杰传的，
0: 回撤那一下拿到球其实已经很好了，
1: 这会儿非常忌惮这种横大范围横传，
0: 是是 是, 是，
1: 因为你球又高，球虽然慢，对方你看那小个移动又快，即使他距离很远，他还是能够跑过来。还有一个是接球球员，
0: 嗯，
1: 一定要迎球接。
0: 是。那现在就是要看一看对方的罚球情况，第一罚命中，看来对方的五号萨福德手感还不错，中国队要做好困难的准备了。22.5秒，其实本来是有比较主动的机会，啊，4.1秒，正看中国队是不是有，应该是有暂停的。你看萨乌德，他一看，你看他这种状态，他手感是很不错的。
1: 三个球几乎都是空心入网，
0: 对，
1: 手感非常柔和。
0: 87平，4.1秒。中队在暂停之后看看有没有可能是能够前场发球，4.1秒并非没有制造机会的可能性。
1: 啊，不知道布置一个什么样的战术，
0: 确实是很煎熬，但是在前面的比赛里球员们有非常强势的发挥，咬住了对手，甚至一度会把比赛拿下，现在出现了反复和起伏，这个时候还是重新找回

0: 刚才的状态。
1: 我们拥有最后一攻的机会，所以比赛主动权还是在我们。
2: 是，
1: 我觉得四秒钟，机会不管在谁的手里，一定要坚决。
2: 没错，
1: 你这会儿你稍微犹豫一点，那球一定不会进。
0: 方德伯克重新来了，但杨汉森并没有任何的退让。看一看最后四点一秒，
1: 球会通过战术发到杨汉森手里吗？
0: 对，
1: 很深的
0: 转身
1: 发进来，
0: 来了，
1: 漂亮，
3: 漂亮！
0: 杨汉森89-87，杨汉森，赵继伟示意杨汉森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没有任何失神，专注于比赛，他用了不到两秒钟，低位接球出手，但现在还有2.2秒，
1: 对方是没有暂停了。
0: 对，应该是这样的。
1: 首先，杨汉森刚才腰位很深，对方是半绕前；再一个是赵继伟这个传球火候把握的恰到好处。
0: 中国队要盯住对手，不要让对手有任何冲跑的机会。
1: 中场甩一个，
0: 我们比赛结束，凭借杨汉森。最后时刻准绝杀，中国队守住主场89-87，战胜黎巴嫩，迎来了这个窗口期的两连胜。杨汉森今天表现出了一支球队领袖一样的战斗力，他第一个去跟对手握手。要知道，有的时候生命力统治力就是在这样的煎熬中才强大起来的。祝贺中国男篮，我们太需要在这个时候竞技体育赛场带来的好消息了。观众朋友们，2027年国际篮联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国队主场对阵黎巴嫩队的比赛就为各位转播到这里，是由曾令旭和余佳共同为您解说评述的。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3: 金龙鱼，
4: 我帮你。
5: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6: 准备
5: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杨汉森准绝杀，中国男篮两分险胜黎巴嫩。逆转柳托娃，郑钦文晋级美网女单第二轮。出征亚锦赛，中国男排今日启程奔福冈。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体育新闻。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继续进行。F 组的中国队昨晚主场作战，凭借着杨汉森的关键得分，中国男篮89-87击败了黎巴嫩男篮。
2: 在浙江诸暨西市篮球中心，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男篮开局不错，赵嘉毅的三分球帮助球队首开纪录。在防守端，中国队给黎巴嫩队带来不小的冲击，对手在阵地战中1-1单打投篮不中，带球内突又被抢断，他们只能在快速转换中寻找机会。中国队则是在进攻端内外线开花，尤其是杨汉森既有外线命中，也有强打篮下得手。首节结束，中国队以23-14领先，

0: 第二节，黎巴嫩队的进攻跑动，尤其是无球跑动，给中国队防线施加了压力。半场最后时刻，黎巴嫩队命中球队本场的首个三分。前两节结束，他们将比分追至42-46。第三节，黎巴嫩队找到了三分手感。上半场比赛在外线10投1中的他们，在这一节命中5记3分。三节结束以69-67反超。末节，中国队展现出了顽强的战斗力，杨汉森在内线的强硬表现屡屡帮助球队在比分紧咬之际占得先机。上场客场战胜卡塔尔队，他就是球队的赢球关键。本场比赛遭遇对手重点关照的杨汉森依然是技高一筹，拿到全场并列最高的19分，外加9个篮板。廖三宁也有18分进账。进入到最后的20秒钟，领先6分的中国队遭遇到冲击。对手先是投中3分缩小差距，随后抢断获得球权后造成犯规，获得3次罚球机会。中场前4:1时，双方打成87平。随后中国队前场发球，杨汉森接球上篮，一气呵成，终结了比赛悬念。中国队89-87力克黎巴嫩队，获得第二阶段2连胜。
1: 赛后我们采访到了中国队的队员杨汉森和廖三宁，队员们都表示这场胜利给全队带来了信心和凝聚力。当然，我们给杨汉森的第一个问题还是他最后时刻的关键得分。
2: 这个就是我们在训练里边会去布置一个战术，然后就是我们只是把它运用在了赛场上，就是打进就赢了吧，打不进就打加时嘛，就这么个想法。首先就是教练组对我的信任，然后就是在场面去发挥自己在日常训练里边练的东西，再就是在场面争取去帮助队友每一个球每一个防守去做好。我们团队每个人都在肩负着很多，然后就是我们就是一起去承担，一起去在场面打球，这就是我觉得我们去学习一些好的地方，然后就是去放弃一些坏的地方，就是我们每天都在进步，每天都在进步一点，这样是一件很棒的事情，然后就是这个是每天都要去做的。
3: 有点激动吧，现在拿下肯定是非常非常开心吧。对，这是一场对我们很重要的比赛，不用说大家都知道。我觉得还是相信我们的团队吧，我们上半场打得比他们好，他们上半场有一些很简单的球也没有投进，但是比赛就是这样，不可能有一方一直准，不可能有一方一直不准吧。然后他们下半场发起了反扑，所以还是要相信我们团队吧，然后靠防守，然后相信我们进攻，一个一个去跟他们咬住。
1: F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日本队对阵卡塔尔队，此役卡塔尔并没有派出全部主力，场面从哨响之后就呈现出了一边倒的局面。最终日本队以123-70取得一场大胜。巴村磊在不到29分钟的出场时间里15投9中，其中3分球8中6，砍下了全场最高的30分。此外，同组的韩国队也取得了一场胜利，他们以85-72战胜了沙特阿拉伯。我们一起再来关注一下中国队所在小组的积分和球队后续的赛程情况。
4: 在预选赛第二阶段的比赛进行完2轮之后，目前中国队8场比赛5胜3负积13分，还在 F 组的第三位。这个小组的前两名是战绩同为6胜2负的日本队和黎巴嫩队，韩国队、卡塔尔队和沙特阿拉伯队分列4到6位。如果中国队能够一直保持在小组前三名的话，球队将直接获得世界杯的参赛资格。接下来中国队还有4场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分别是今年的11月26号和29号。中国队将先后在客场对阵沙特阿拉伯队和黎巴嫩队。明年2月26号，中国队将回到主场与卡塔尔队展开对决。明年3月1号，中国队将继续留在主场对阵沙特阿拉伯队。
1: 再来关注网球赛场，北京时间昨晚，美国网球公开赛开启正赛第二个比赛日的较量。女单赛场，郑钦文大比分2-1逆转16岁的俄罗斯小将柳托娃，时隔2年再次取得美网正赛的胜利，晋级第二轮。
5: 经受住资格赛3轮的考验，郑钦文迎来了美网女单正赛首轮的比赛。与她隔网相对的是年仅16岁的俄罗斯选手柳托娃，生涯首次参加大满贯。俄罗斯人擅长制造角度，郑钦文则积极跑动，耐心地与他在底线周旋。

0: 在关键分的把握上不如对手，4-6丢掉首盘。第二盘，郑钦文打得更加顺畅，发球端的各项数据都有所提升。郑钦文感冒还没有痊愈，但他依旧打得很有韧性，耐心地和对手在底线相持。输掉这一分的柳托娃将球拍摔到地上，越战越勇的郑钦文6-3扳回一盘。中国金花在第三盘火力全开，他连保带破一度取得4-0领先。比赛来到柳托娃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但16岁小将已经心态崩了。郑钦文连赢4分，6-1拿下决胜盘，大比分2-1逆转战胜柳托娃，晋级美网女单第二轮。
1: 我过去一年感觉像是在还债一样，就是在还我可能去年做完手术那一段时间没有系统性的训练，然后呢慢慢的回来，也包括整个人在球场上的拼劲也不在一个最佳的状态。我觉得我需要那种怒气，我需要一种打破平静的一个状态，就是我需要点燃我自己内心的那个火焰去训练，然后呢去跟对手对抗。这是我在前3个月的比赛里面一直都没有找到的一种状态，然后呢我很开心在预选的时候我找到了，也包括今天在比赛的后半场我也找到了，就是我希望这个状态是可以一直保持的，因为这就是竞技需要的一种状态。你在场上的时候，你真的就是需要拿出那种很有进攻性的态度来。
2: 今天早上，另外一名中国金花王希雨登场，与赛会的8号种子波兰名将斯维亚特克交手。面对强劲对手，王希雨最终2盘失利，无缘第二轮。
0: 这是王希雨与斯维亚特克首次在硬地上隔网相对。开场中国金花寻求更深的落点，从而压制对手。这一回合王希雨先是利用一拍上旋球限制住斯维亚特克的快节奏和回球质量，随后他抓准机会发动进攻，最后一记侧身正拍拿下制胜分。2022年美网冠军斯维亚特克的比赛特点非常鲜明，节奏快且回球落点精准。对于王希雨来说，要在底线努力跟上对方的快节奏，减少自身失误的同时，从中寻找出破解的手段。首盘王希雨在关键分的把握上稍逊一筹，被2度破发，以2-6先丢一盘。到了第二盘，正在逐步走出竞技低谷的斯维亚特克展现出顶尖的攻防水准，与王希雨在底线相持中占据上风，并在发球和进攻端把握节奏。王希雨在这一盘中打出不少精彩回合，但很难攻破大满贯冠军的防线。此役中国金花交出30个非受迫性失误，其中正手就占了19个。3-6，王希雨再丢一盘，总比分0-2不敌斯维亚特克，无缘女单第二轮。
1: 要保持很强的耐心，因为他不会随便的掉球，也不会失误，然后还要有耐心，然后又要保持一定的进攻力吧，然后我觉得这很重要，然后确实挺难去保持整一场比赛，然后我还是需要再去多提高吧。我有很多可以向他去学习的地方，然后包括如何去保持高强度对抗，然后每一分然后的持久耐力啊什么，我觉得都得要好好向他学习，包括关键分的处理上，我还有很多需要去提高的地方吧。
2: 在上午结束的一场比赛中，中国球员商俊成经历了5盘苦战之后，以2-3不敌阿根廷球员特兰杰里迪，无缘第二轮。
0: 商俊成的对手特兰杰里迪是一位36岁的老将，世界排名第83位。他此前在巡回赛中没有特别亮眼的战绩，跟商俊成也没有过交手记录。第一盘比赛，商俊成进入状态较快，他连破对手3个发球局，以6-0取胜。然而第二盘，商俊成遭遇了对手的顽强抵抗，两个人一直鏖战至抢七。抢七局的局末阶段，特兰杰里迪连得3分，以7-5取胜，将大比分扳平。这是一场起伏非常大的比赛。特兰杰里迪在第三盘暴露出了南美球员常见的问题，他的状态不够稳定。这一盘出现了12个非受迫性失误，是商俊成的2倍。商俊成重现第一盘的神勇，一口气连赢5局，一度以5-0领先，并最终以6-1赢得第三盘。第 四盘剧情再次出现反转，商俊成成了失误更多的一方，被对手率先破发之后，他没能逆转局面，以3-6失利，不得不通过决胜盘与对手决一胜负。

0: 决胜盘特兰杰里迪以4-3领先的时候，比赛受到雨水的困扰不得不暂停。过了不到一个小时，重新回到场上的特兰杰里迪精神抖擞，他以6-4结束战斗，大比分3-2淘汰商俊成，晋级第二轮。
1: 打了一盘好球，然后下一盘完全找不到状态，可以说是现在的节奏是零分或者甚至是负分。我觉得我可以打出很好的网球，也可以打出很糟糕的网球，现在的这个状态就是这样的。希望能够就是多打比赛，把自己的状态和比赛节奏调得越来越好，越来越顺。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吃出
5: 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0: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11: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欢迎回来，体育新闻。亚洲男排锦标赛将于9月4日开打，中国男排今日启程去往日本福冈。
2: 中国男排早上8点从宁波北仑出发，坐大巴车到上海，飞赴日本福冈。亚洲男排锦标赛将于9月4日打响，本届亚锦赛的冠军球队将直接获得洛杉矶2028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前三名则能拿到2027年世界杯的入场券。所以本次比赛对于中国男排来说至关重要。根据抽签结果，中国男排小组赛与伊朗、印度、新西兰同处 B 组。对于中国队而言，小组赛的战略目标非常清晰，无论对手强弱，都要全力冲击，为淘汰赛争取更有利的排位。
3: 马上出发亚锦赛，心情是非常期待的。这次比赛的目标，希望能把最近一段时间的训练和成果、技术啊，都能在比赛中发挥出来。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的这个发挥，能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4: 现在心情还是有一点紧张，有点忐忑的。希望我们的比赛能发挥得很好。对于目标的话，我觉得我们一定可以站上领奖台的。
5: 对于这次比赛呢，我个人还是比较充满期待的，然后也希望我们队伍能够有一个好的表现。这次比赛也是非常的重要啊，也是有关于奥运会资格赛的这个名额问题，所以我也希望我们队能够有好的发挥，然后也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让我们满意的收获吧。
6: 其实我觉得有可能作为最后一次出发亚锦这个奥运资格吧，我觉得还是要全力以赴。首先我非常期待吧，然后这3年来海宁之道，然后上任到现在，我们为最后目标去奋斗。我们也希望今年的日本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吧。
1: 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今天在深圳开赛，混双头号种子冯燕哲、黄东萍苦战近80分钟。

0: 胜局加分险胜日本组合晋级十六强。
1: 深圳体育中心迎来了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作为世界羽联超级750世界巡回赛，这项赛事夹在世锦赛和亚运会中间，也是亚洲各队名将通过实战调状态蓄力亚运会的重要平台。混双头号种子中国选手冯彦哲、黄东萍首轮面对日本组合渡边勇大、田口真彩。巧合的是，双方在上个月新德里世锦赛上刚刚交过手，当时冯黄组合经过两局苦战才过关。深圳这次碰面，冯黄组合遭遇的挑战更大，双方一直激战到决胜局加分阶段，最终中国头号混双才以27-25惊险胜出。
2: 其实比赛还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打成这个陷入这个被动的局面，包括第二局对方虽然加速了，然后一些节奏让我们不舒服，但其实场面还是我们占优势，但是确实是在这个连续性的这种给人家持续的压迫，我们做的还是不够，
3: 不应该给自己施压，像我们经常说的要做减法，要做减法，要找对手的不舒服，而不是说找自己难受，找自己难受相当于给自己抓了很多负担。
1: 冯彦哲、黄东萍常年排名世界第一，巡回赛表现非常出色，但在世锦赛、亚运会等大赛上表现有所折扣。上月世锦赛两人实现突破，首进决赛拿到银牌，本月底亚运会则是两人蓄力冲击的新目标。
2: 在这个备战的过程中不要受伤，这是最第一根本嘛，就是身体是本钱，然后就是把我们自己做好，就是也不需要去说我一定要做成什么样，当然我们把自己做好，严谨的做好这个过程，压力可能就在对方吧，因为我相信世界上也没有人说想打黄东萍和冯彦哲吧。
0: 北京时间昨天，2026斯诺克英国公开赛在英格兰切尔特纳姆打响，吴怡泽、丁俊晖战胜各自对手，闯过首轮关。
4: 英国公开赛每轮比赛随机抽签，前四轮均采用7局4胜短局制。比赛开始后，前四局吴怡泽3-1领先刘宏宇，第五局占据优势的依然是吴怡泽，然而他在处理关键超分的咖啡球时不够细腻，错失进球，将机会拱手相让。刘宏宇抓住机会，以74-71完成单局逆转，将大比分追至2-3。第六局刘宏宇乘胜追击，再赢一局，将比分扳平。决胜局吴怡泽稳住心态，主动放慢击球节奏，减少失误，最终他以68-8锁定胜局，总比分4-3战胜刘宏宇，有惊无险拿下了这场胜利。另外一场比赛，丁俊晖打出一个单杆破百，3个单杆50+，大比分4-1战胜乌克兰选手卡扎科夫，顺利的闯过首轮关。
0: 在首轮的另外一场比赛中，中国选手庞俊旭对阵世界排名第二位的澳大利亚名将尼尔·罗伯逊。前面两局两个人平分秋色，罗伯逊第二局打出了单杆129分的出色成绩。不过后面的比赛，庞俊旭接连取胜。第五局，罗伯逊击打篮球不进，给庞俊旭留下了机会。庞俊旭抓住机会再胜一局，最终以总比分4-1战胜对手，闯过首轮关。首届 CMG 广场舞大赛宁夏吴中站城市挑战赛正在进行中，比赛分为健身操和广场舞两个竞赛单元，来自甘肃、内蒙古、吉林、陕西、宁夏代表队的选手同场竞技，争夺全国总决赛晋级名额。
1: 首先进行的是健身操比赛，各队在动作编排中融入地方特色、非遗等元素，既比拼动作的规范性和整齐度，也展现不同队伍的风格特色。
5: 在大家的那个潜意识里，就是这广场舞就是一种退休的老年人一种平常的娱乐活动。但是我们想就告诉大家，更多的人，我们这些大学生也可以跟他们同台竞技，我们展现出我们该属于我们的那种阳光特色。
1: 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宁夏代表队获得健身操第一名，并晋级全国总决赛。甘肃代表队、陕西代表队获得第二名，内蒙古代表队、吉林代表队获得第三名。
6: 这次 CMG 广场舞大赛里边呢，主要包括了两个类别，一个是广场舞，一个是健身操舞。我非常欣喜的是看到在这次的广场舞大赛当中有非常多的中国非遗的一些元素，同时也融入到我们的健身操舞当中，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创新。

0: 欧洲足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英超冠军阿森纳在第二轮中客场1-0击败阿斯顿维拉，迎来开局两连胜。
1: 这是两位西班牙主帅之间的较量。埃梅里执教的维拉身穿酒红色球衣。2019年，他从阿森纳下课后，继任者正是阿尔特塔。后者上赛季帮助枪手时隔22年再夺英超冠军。此役下半场，萨卡曾为阿森纳赢得点球，但视频助理裁判回看后认定犯规地点在禁区外，改判任意球。第59分钟，阿森纳打破僵局，卡拉菲奥里传中，萨卡抢在对手之前将球送入大门，这是他连续第二轮收获进球。这个转会窗，维拉失去了罗杰斯、孔萨和门将马丁内斯等多名主力，其中中后卫孔萨加盟的正是阿森纳。第79分钟，他首次代表枪手出场，得到了双方球迷的掌声。最终，阿森纳守住了1-0的比分，算上社区盾杯，枪手新赛季开局3战全胜且不失一球，而维拉遭遇英超2连败，而且一球未进。
0: 本轮之前，巴西前锋热苏斯离开阿森纳，加盟巴塞罗那。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巴萨主场5-2击败巴列卡诺，迎来了西甲3连胜。
1: 此役，热苏斯坐在了诺坎普球场的看台上。第12分钟，卡梅略为做客的巴列卡诺首开纪录，这也是巴萨本赛季丢掉的第一个球。7分钟后，主队将比分扳平，拉菲尼亚破门。由于马德里竞技拒绝将阿尔瓦雷斯卖给巴萨，原本司职边锋的拉菲尼亚成了球队新赛季的主力中锋，而他的巴西同胞热苏斯将担任替补。第21分钟，巴萨反超比分，亚马尔迎来了个人本赛季的首个进球。上半场，巴萨2-1领先。交换场地后，安东尼戈登的传中造成了对手的乌龙球，3-1。不过第59分钟，卡梅略再进一球，巴列卡诺追到2-3。第71分钟，巴萨发动反击，又是戈登左路拿球，这次他为拉菲尼亚送上助攻。巴萨队长将比分改写为4-2。新赛季前3轮，拉菲尼亚攻入5球，他超越4球的姆巴佩，升至西甲射手榜首位。第90分钟，亚马尔远射得手，5-2，巴萨迎来西甲开局3连胜，并以净胜球优势力压皇家马德里，排在积分榜首位。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喝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

0: 市政员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市政员。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水中贵族百岁山，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育新闻，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
2: 北京晴，18到30摄氏度，哈尔滨阵雨，12到20度，大连晴，20到28度，呼和浩特晴，13到29度，天津晴，20到30度，永州多云，22到27度，宜宾晴，20到34度，贵阳晴，15到28度，昆明多云，15到26度，佛山阴，25到31度，淄博晴，17到29度，日照阴，20到27度，郑州晴，20到29度，南京小雨，24到29度，上海大雨，25到28度，武汉阴，23到28度，长沙小雨，22到26度，杭州小雨，24到29度，绍兴阴，24到30度，南宁晴，25到33度，海口多云，26到31度，深圳大雨，24到31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美网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陪伴，再会。

欢迎您收看法甲联赛第二轮集锦节目。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看到多场精彩对决。里尔队将在主场来面对巴黎圣日耳曼。斯特拉斯堡队首轮失利，第二轮比赛他们将会对阵国内赛事各项赛事两连胜的朗斯。两队将会在主场面对勒阿弗尔，他们希望将好的状态延续下去。瓦纳戈队将会在主场面对马赛，这场强强对话也是本轮的焦点之战。首先我们一起来到里尔队的主场皮埃尔莫罗瓦球场，来关注里尔队在主场迎战巴黎圣日耳曼队比赛。第二队呢，在第一轮比赛当中客场2-0战胜了昂热，而巴黎圣日耳曼队在首轮比赛当中落后两球的情况之下，凭借费兰托雷斯替补登场的梅卡尔杜，最终是在客场带走一分。新赛季包括法国超级杯在内，巴黎圣日耳曼队还没有在国内赛场取得过胜利，但是他们之前呢，在欧

欧洲超级杯的比赛当中，2-1战胜阿斯顿维拉，拿下欧洲超级杯的冠军，实现欧洲超级杯的两连冠。这场比赛开场阶段，两支球队都有不错的机会。这次里尔队门前的两连击，无论是吉鲁还是克利亚都没有能够将球送进球门。这次边路的传中球已经足够出色。萨夫诺夫在门前做出了非常精彩的扑救，又是吉鲁，卡拉尔德松右脚的大门，这球打得非常漂亮。里尔队在上半场比赛的猛攻之下，在比赛第21分钟，吉鲁助攻，巴拉尔德松打破场上僵局，这脚右脚的弧线球打门打得太精彩了，持球的部位掌握得非常的准。23岁的冰岛中场哈拉尔德松，每个赛季都能够看到他取得进步。这次又是右路的传中球，可惜这次吉鲁在防守球员的干扰之下投球，没有能够将球顶在门框范围之内。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里尔队仍然是场上制造机会更多的一方。又是吉鲁将球分到远端，左脚直接打门，平地起惊雷，替补登场的18号巴夸帮助里尔队在主场取得两球领先。卢卡斯迪涅这次给了对方太充裕的处理球空间。24岁的法国边锋巴夸把握住了机会，里尔队已经带着两球的领先优势进入到伤停补时，但是巴黎圣日耳曼队客场作战的情况之下并没有放弃比赛。巴黎圣日耳曼队先是在比赛第伤停补时的第1分钟，维蒂尼亚精彩的远射世界波帮助球队扳回一城，随后在全场比赛最后一攻，巴黎圣日耳曼队右路的传中球，这次头球攻门，马基尼奥斯作为球队的队长在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最后一攻帮助巴黎圣日耳曼队打进一球，最终他们在客场避免了失利。虽然赛季的前两轮比赛球队磕磕绊绊，但路易斯恩里克的球队仍然在联赛当中保持不败，这场比赛对于里尔队来说非常的遗憾。他们将领先优势保持到90分钟，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还2-0领先，结果伤停补时被巴黎圣日耳曼队连扳两球，双方2-2握手言和。斯特拉斯堡队本轮在主场梅纳乌球场面对朗斯，朗斯队在国内赛场包括法国超级杯1-0战胜巴黎圣日耳曼，以及法甲联赛第一轮主场5-2大胜欧塞尔，已经取得了两连胜。本轮比赛带着相当高涨的士气，朗斯队来到客场面对首轮0-4输给马赛的斯特拉斯堡。开场之后呢，屈桑斯接到托万的传球，这次射门被约恩森神勇化解。最后比赛西马禁区内为球队创造了点球的机会。斯特拉斯堡队这个赛季经过了大幅度的人员调整之后啊，球队的后防线组织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朗斯队凭借托万的点球破门，上半场比赛第38分钟取得领先。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斯特拉斯堡队跟上半场比赛派若两队，先是在比赛第48分钟亚辛帮助球队扳平了比分，纳纳西的助攻，这次在防守过程当中呢，朗斯队的后防线也出现了问题，三中卫没有交代好盯人的情况，最终是把左边路的防线露出了一大片的空当。随后的比赛斯特拉斯堡队的攻势一浪高过一浪，替补登场的阿梅亚乌这次精彩的远射差点能够帮助球队反超比分。全场比赛第85分钟，又是纳纳西在底线附近的回传，远端的亚辛梅开二度。这场比赛纳纳西和亚辛下半场比赛两次连线，纳纳西送上两次精彩的助攻，而亚辛则是把握住两次机会梅开二度。之前亚辛从来没有在法甲联赛当中取得过进球，这场比赛梅开二度。最后的比赛朗斯队还有机会扳平比分，门前多次制造险情，这次头球攻门击中了球门的立柱，来自于乌多尔的头球。这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也是朗斯队的最后一攻，索罗卡抢前点的头球，这次被斯特拉斯堡队这场比赛表现神勇的门将菲利普·约恩森将险情化解。这场比赛约恩森多次精彩扑救帮助球队最终在主场逆

转战胜了朗斯队，取得赛季的首场胜利。欧塞尔队本轮在主场面对昂热，很多球迷认为呢，这是提前上演的保级六分之战。欧塞尔队在首轮比赛当中呢，客场2-5大败给了朗斯，而昂热队在首轮比赛他们是主场0-2输给了里尔，两支球队都渴望收获赛季的首胜。这场比赛开局阶段，客场作战的昂热队取得了非常梦幻般的开局，开场仅仅5分钟，中场大将范登伯门一脚精彩的远射世界波帮助球队取得领先。上个赛季租借来到球队，这个赛季呢以自由转会的身份正式加盟到球队当中，对于昂热队的中场是重大的补强。上半场比赛第35分钟，在反击过程当中，拉斯卡里帮助主场作战的欧塞尔队扳平了比分。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还是昂热队在进攻端制造了更大的威胁。这次的射门，门将扑了一下之后打在球门立柱的内侧，反弹向另外一侧，这个球运气确实稍微差了一点，门将的扑救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比赛第70分钟，客场作战的昂热队再次打破场上僵局，在混战当中，吉比林抓住机会左脚施射破门。阿明瓦扎尼头球这一点还是非常关键的。这场比赛第78分钟，之前送上助攻的瓦扎尼也是在禁区内的凌空扫射破门，帮助球队锁定胜局。25岁的摩洛哥前锋阿明瓦扎尼这场比赛状态相当的火热，最终昂热队在客场3-1战胜了欧塞尔，迎来了本赛季的首场胜利。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布雷斯特队的主场弗朗西斯勒布雷球场，来关注布雷斯特在主场面对图卢兹队的比赛。联赛首轮，布雷斯特客场面对升班马勒芒2-2跟对手握手言和，而图卢兹队呢则是在自己的主场0-2输给里昂。这场比赛开场阶段客场作战的图卢兹队同样是取得了梦幻开局，开场仅仅不到9分钟的时间，拉塞尔罗接到格波赫的助攻为球队首开纪录。但图卢兹队的领先优势并没有保持太久，主场作战的布雷斯特队由卡莫里敦比亚在上场比赛第18分钟扳平了比分。门将这球并没有打远外围，直接凌空抽射，卡莫里敦比亚在已经基本倒地的情况之下将球碰进了球门，展现了自己非常出色的身体柔韧性。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主场作战的布雷斯特队曾经有机会反超比分，但是这次敦比亚的头球攻门顶在了球门的横梁上。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主场作战的布雷斯特队再次击中了球门的门柱。这次是在后点的姆布普差点能够抓住机会。图卢兹队这场比赛虽然机会不多，但是他们把有限的机会全部转化为了进球。比赛第62分钟，泰普帮助球队再次反超比分。全场比赛来到伤停补时阶段，主场作战的布雷斯特队向图卢兹的城门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猛攻。这场比赛他们在主场确实运气不佳，从上半场比赛最后一攻开始啊，球门仿佛是加了盖一样，这个球怎么样都打不进去，球门的横梁和立柱多次拒绝他们的攻门。但是全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最后时刻，也是全场比赛布雷斯特的最后一攻，阿若克抓住机会接到马涅蒂的传中球，这次门前头球攻门，图卢兹队的防线最终还是没有扛住布雷斯特队的猛攻。全场比赛结束，双方2-2握手言和。

洛里昂队在主场面对特鲁瓦，很多球迷也认为这场比赛呢是提前上演的一场保级六分之战，对两队来说非常的关键。比赛开始之后，球场作战的洛里昂队在右路发动攻势，这次传到中间，特鲁瓦队的门将比奇做出了非常精彩的扑救，这球打得已经足够好了，比奇手臂一伸将球打在球门的横梁上。在随后的比赛当中，上半场比赛第26分钟，视频助理裁判进入到比赛当中，特鲁瓦队获得了点球的机会，安图安米勒的手球送给对方点球，里帕特点球主罚命中，帮助球队在客场取得领先。这球里帕特完全骗过了门将。上半场比赛第38分钟，客场作战的特罗瓦队在门前再次把握住了机会，马罗尼耶接到安图安米勒的摆渡之后，在后点扫射破门。上半场比赛洛里昂队光顾着进攻了，后防线频频被对方打穿。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洛里昂队开始向对方的球门发动一波又一波的猛攻，这次在外围马肯戈精彩的远射破门，帮助主场作战的洛里昂队扳回一城。这球打得很巧，感觉是没吃准部位，但却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吊射的效果。最终全场比赛结束，特罗瓦队凭借上半场比赛的两个进球在客场2-1战胜洛里昂，取得新赛季的首场胜利。两队在主场面对厄阿弗尔队的挑战，对于两队来说呢，他们希望能够取得联赛的2连胜。在周中的欧冠联赛附加赛当中，两队主场1-2输给了费内巴切，从而无缘这个赛季欧冠联赛的正赛，球队也急需回到联赛当中呢，通过一场胜利让球队的士气啊重新回到一个相对比较高涨的状态当中。这场比赛两队在主场作战，开场之后攻势确实非常的凶猛，连续向对方的球门施压，但是连续的攻势距离进球总差了那么一点点的运气，这球经过折射之后从门将的腋下穿过，打在了球门远端立柱上。比赛来到下半场，两队还是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在门前的射门几乎是空门的机会，把球打在了球门的边网上。反观勒阿弗尔队这边，他们却在下半场比赛率先把握住了机会。比赛第74分钟，右边路杜库雷的传中球找到后点的萨马塔，萨马塔高高跃起，泰山压顶，头锤破门。勒阿弗尔队这场比赛各项数据全面落于下风，但是进球却比里昂队来得更早。落后的里昂队，奥彭达这次终于把握住了机会。比赛第87分钟，奥彭达帮助里昂队扳平了比分。这赛季的里昂队是把他从尤文图斯队租借过来，350万欧元的租借费。凭借奥彭达的进球，最终双方的1-1握手言和。两队各项赛事2场不胜，没有能够实现开季2连胜的目标。巴黎 FC 队在主场让布安体育场迎来了尼斯队的挑战。首轮比赛当中，巴黎 FC 在客场0-0战平了特鲁瓦。尼斯队呢，上个赛季表现不佳，新赛季的首轮比赛他们在主场0-0战平洛里昂，两支球队都渴望获得新赛季的首场胜利。上半场比赛开场不久，主场作战的巴黎 FC 队就获得了

点球的机会。凯巴尔凭借自己娴熟的盘带为球队创造点球，面对点球的机会，西南约科一蹴而就，

而在随后的比赛当中，客场作战的尼斯队后防线再次出错，在门前巴黎 FC 队再度把握住机会，前场断球之后，马尔凯蒂帮助球队锁定胜局。这次后卫的传球，回传给门将的传球力量太小了。尼斯队这个赛季在整个阵容的组织方面仍然有很大的问题，需要去改善。最终巴黎 FC 队主场3-0战胜尼斯，取得新赛季的首场胜利。在雷恩公园球场，雷恩队主场面对升班马勒芒。雷恩队在首轮比赛面对实力强大的巴黎圣日耳曼一度两球领先，结果在下半场比赛呢被佩兰托雷斯最终绝平比赛。这场比赛回到主场，那么渴望收获赛季的首胜。这场比赛开局对于雷恩队来说非常的顺利，开场不到5分钟的时间，勒巴罗接到阿德里安·托马森的助攻，为球队首开纪录。上个赛季呢，勒巴�罗在联赛当中打进了20个进球，这个赛季他仍然是球队进攻端最有威胁的球员。最后的比赛，外围的远射来自于隆基耶，上半场比赛第26分钟，隆基耶的远射帮助球队扩大领先优势。作为本赛季的升班马，上个赛季法乙联赛排名第二位的勒芒队，这个赛季在首轮比赛当中同样表现不俗。这场比赛虽然开场不久就2球落后，但球队展现出了非常不错的韧性。上半场比赛第30分钟，马夫塔帮助球队扳回一城。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比赛第51分钟，在争顶角球的过程当中，勒芒队投诉对方有手球，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本场比赛的当时主裁判科索尔格给了勒芒队点球的机会。面对点球，勒芒队主罚命中，一蹴而就。马夫塔本场比赛梅开二度。双方重新回到同一水平线，但是在比赛第68分钟，场上风云突变，西迪贝，曾经的法甲名将前法国国脚，在这场勒芒的首秀当中登场，仅仅43秒的时间就吃到了红牌被罚下，这对于西迪贝来说绝对是灾难般的表现。34岁的老将就这样黯淡离场，各打一人的雷恩队在主场不断向对方的城门发动猛攻。这次门前的机会并没有能够把握住，这场比赛伤停补时有10分钟的时间，伤停补时阶段雷恩队不断的在向对方的城门发动猛攻。半组的介入之下，主裁判判定诺尔丹射门过程当中对方手球，勒保罗把握住点球机会，帮助雷恩队在主场实现绝杀。本场比赛勒保罗也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在联赛的前2轮比赛当中，勒保罗是打进了3个球啊，这个赛季脚感依旧相当火热。最终全场比赛结束，雷恩队主场多打一人的情况之下，3-2绝杀了表现出色的勒芒。在路易二世球场迎来了本轮法甲联赛的焦点之战，摩纳哥在主场面对马赛队的挑战。首轮比赛两支球队都取得了胜利，摩纳哥队客场1-0小胜了拉弗尔。在周中的欧协联附加赛当中，球队主场4-1大胜扎布热矿工，他们将良好的势头延续到了这场联赛当中。上半场比赛开赛仅仅13分钟的时间，布伦纳就接到格洛文的传中，高高跃起头球破门。20岁的德国前锋布伦纳，这个赛季呢，期待他在摩纳哥队有更多出场的时间。随后比赛又是把球高调到后点，布伦纳第一下没打上，随后跟进再打，这球打得稍微正了一些。

古伦纳出自多特蒙德的青训，在2024年的八月份，当时400万欧元转会来到摩纳哥队。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之后，巴萨队这边这个赛季佩戴队长袖标的小维亚，一脚射门打在了球门的边网上。又是布伦纳，他身体强壮而且速度很快，这次自己单兵突进，连续扣过对方两名防守球员，精彩的一条龙破门，堪称是本轮法甲联赛的最佳进球，完全是他的个人表演。布伦纳被摩纳哥队买进之后，上赛季租借到比利时的斯拉格布鲁日队。上赛季呢，布伦纳在布鲁日俱乐部有5个进球。这个赛季摩纳哥队锋线也进行了重组，也期待看到这位年轻的20岁德国小将能够在法甲联赛绽放。这场比赛确实表现非常的亮眼。之后的比赛，摩纳哥队还有机会继续扩大领先优势，可惜这次伊波多的射门近距离被对方的门将德朗格挡住。随后马赛队在后点的攻门差了一点，投诉对方手球，但是裁判员并没有判。凭借布伦纳的梅卡尔度，摩纳哥队在主场2-0战胜马赛。摩纳哥的新帅菲利佩带领球队取得法甲联赛的2连胜，各项赛事他们已经3连胜，状态相当的火热。本轮法甲联赛有多场精彩的对决，进球也是非常多的，场场都有进球。本轮结束之后，在积分榜上，摩纳哥队凭借2连胜暂时登顶榜首的位置，巴黎 FC 队开局也非常的强势，目前暂列第二。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法甲联赛集锦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牛云浩，观众朋友们再会。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0: 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好，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钻石联赛的比赛。在这个赛季呢，一共有15站，当然呢，其中包含着最终的总决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第14站，也就是总决赛开始之前的最后一站了，是在瑞士的苏黎世站。这一站的比赛当中呢，有很多选手将会为了下一站也就是年终的总决赛最终的席位来发起冲击，所以呢，各个项目的争夺已经是比较激烈。当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有很多的选手提前就已经获得了最终年终总决赛的席位。好，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女子400米栏的争夺。这一站的比赛在400米栏的这个单项上，尤其是女子组，是非常值得大家来关注。目前的世界排名前10当中呢，有7位选手都在这一场比赛当中。介绍一下倒刺的情况在第8道是英国的选手纽姆纳姆，第7道是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第6道是斯洛伐克的选手，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扎普莱塔洛娃，在第5道是牙买加的鲁希尔克莱顿，在第4道美国队的安娜科克莱尔，在第3道同样是美国队的穆罕默德，在第2道葡萄牙队的宾塔迪亚洛，而在第1道则是挪威队的选手阿玛丽尤埃尔。
3: On your mark,

好，比赛已经开始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就是由扎普莱塔洛娃创造的52秒30。这个成绩放在历史榜单里边，也可以跻身前十了。从目前的钻石联赛这个单项的总积分来看呢，扎普莱塔洛娃因为他的积分是非常的高啊，有40个积分，其实都已经锁定了最终的这个总决赛的席位。现在扎普莱塔洛娃还有克克莱尔两个人是排在前两位，他每一个篮架几乎都是同时起跨啊，可能这场比赛要争夺持续到最后，马上要进入最后的直道了。克克莱尔在身位上是稍领先，哎，打蓝了，哇，扎普莱塔洛娃呢这一下之后呢是要退出对于本站冠军的争夺了，克克莱尔已经没有竞争者，目前是遥遥领先，而且最后的冲刺也是全力冲刺，52秒13，直接刷新了赛会的记录，同时呢也把之前我们介绍扎普莱塔洛娃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52秒30啊提升了不少，直接跑到52秒13啊，52秒13这个成绩是可以排在历史总榜单的第六位，也把扎普莱塔洛娃今年创造的世界最好成绩给往下又挤了一位。科克雷尔这一枪基本上是从起跑就表现得非常积极，拿到第二的是另外一位美国队的选手穆罕默德，53秒16也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牙买加的克雷顿53秒17是排在第三位。扎普莱塔洛娃在打蓝之后啊，只能是位列第六名完赛。好，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女子百米的争夺。这一站的比赛里边，主要还是要关注啊，阿尔弗雷德是不是能够实现对于杰弗逊伍登的反击？因为这两个人在之前西里西亚站的比赛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也提前为这一站的比赛埋下了伏笔。这就是美国的名将杰弗逊伍登啊，也已经锁定了钻石联赛总决赛的席位。沙卡里理查森在第五道，好，阿尔弗雷德在第六道，他跟杰弗逊伍登两个人中间隔了一个道次。阿尔弗雷德今天是表情严肃，赛前采访的时候他就说了，我肯定会把这个状态啊留到这一枪比赛里边，倒要看看谁是更快的那一个。英国的名将艾米亨特在第七道，这是新西兰的名将佐伊霍普斯在第八道，在第九道这是瑞士的东道主选手迪迪奇奥弗雷，杰弗逊伍登和阿尔弗雷德中间隔了一个沙卡里理查德森。艾米亨特在这个赛季的表现也是相当的不错啊，本赛季刷新了 PB 在10秒97，目前世界排名第六。

比赛开始了，杰金武登的起跑是不错的。阿尔弗雷德在四十米过后，已经和对手并驾齐驱，两个人现在是难分伯仲。啊，从最后撞线的成绩上来看，感觉上是阿尔弗雷德要稍稍的快一点点啊，10秒69。阿尔弗雷德和杰普逊伍登在这一站比赛里边需要通过终点的定格来确定，哇，10秒70，

10秒70，杰逊伍登也是10秒70，但是输在了千分位上。10秒70也让阿尔菲德刷新了圣卢西亚的全国纪录，之前是他自己在巴黎奥运会夺冠时候创造的这个10秒72。哎，阿尔菲德和杰逊伍登两个人真是把目前女子100米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里边的这个争夺啊，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两个人今天都跑出了10秒70，但是在千分位上，阿尔弗雷德是更胜一筹。最后的千分位成绩，阿尔弗雷德是10秒693，杰普逊伍登是6.98，啊，相当于赢了1/1000秒。这个时候其实在前40米不到50米，没到半程的时候，这场比赛的竞争格局就已经确定了，就是杰普逊伍登和阿尔弗雷德两个人之间的对决。沙卡里理查森他在这一枪里边啊，被左右一左一右两个倒刺的人稍微有点带乱了节奏，所以最后你看他撞线的时候也已经放了。半程过后他就基本上知道这一战他没有办法再继续去和两个人一起进行竞争了。尽管在23年和24年啊，两战钻石联赛的苏黎世战他都是最终的冠军，阿尔弗雷德今天还是用比较有说服力的方式成功在这一战里边完成卫冕。好，接下来关注男子400米栏的争夺。瓦尔霍姆、多斯桑托斯一对宿敌，当然最近这一个赛季来看，显然是多斯桑托斯的状态要更好一些。今天我们这一枪看一看多斯桑托斯是不是能够延续自己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出色表现。第八道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内森尼尔，第七道是挪威的瓦尔霍姆。目前在钻石联赛总成绩上是排在第一位，36个积分。多斯桑托斯32个积分是紧随其后，今天两个人倒刺也相邻，他在第六道。同时呢，多斯桑托斯也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46秒43。马特乌斯利巴来自巴西的选手在第五道，亚洲的名将来自卡塔尔的桑巴在第四道。斯洛文尼亚的选手古切克在第三道。美国选手克里斯罗宾逊在第二道。东道主选手达尼布兰德，瑞士队的名将。巴霍姆呢是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卫冕冠军，而多斯桑托斯呢是在22年的时候曾经拿到过苏黎世站的冠军。

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和多斯桑托斯的又一次直接对话。从起跑的情况来看呢，两个人是不相上下，而且很快的都已经取得了领先的位置啊。现在多斯桑托斯是稍领先。哦，今天多斯桑托斯很兴奋啊，一上来这个时候已经非常大幅度的领先瓦尔霍姆了。但是呢，一般情况来看，多斯桑托斯他的后程速度保持能力要稍逊一些。看看这个后程是不是能够。

0: 保持住自己的速度，现在是一马当先啊，完全把瓦尔霍姆甩在自己的身后。最后一个拦架过得也非常的丝滑，看一看最终的撞线，全力在冲刺撞线，哇，45秒81啊，45秒81，直接把世界纪录给破了。在瓦尔霍姆的身边，瓦尔霍姆现在的表情是有点五味杂陈啊，他眼睁睁地看着对手把自己世界纪录破了。啊，苏黎世战啊，钻石联赛的苏黎世战真是从来不缺世界纪录，但是像400米栏男子400米栏这样的世界纪录这么大幅度的给破掉啊，之前瓦尔霍姆的世界纪录是45秒94，今天多斯桑托斯跑出45秒80啊，这幅度也太大了。这赛季他状态确实好，但是今天好的有点超乎想象，这一枪大概他跑了大概2到3个栏之后就知道自己今天是有戏，绝对是好状态。今天这一枪从头到尾多斯桑托斯都是绝对的领先状态，2-3个拦架之后就已经把瓦尔霍姆甩在身后了。最后还在全力冲，多斯桑托斯肯定是知道今天自己状态好，发枪之后就知道今天这一枪准是有了，太厉害了。呀，瓦尔霍姆的表情里又是一些遗憾，但是呢他肯定也会觉得兴奋，因为在他自己所在的单项里边啊，人类的上限又一次被刷新了，上限又提升了。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女子100米栏的争夺。牙买加的选手纽金特在第一道，目前的世界排名第10。第二道，另外一位牙买加选手丹尼尔·威廉斯，目前世界排名第8。托比阿姆桑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尼日利亚队。东道主选手瑞士队的迪塔吉·坎邦迪目前世界排名在第3位，在这个项目里面他的竞争力是非常强的，尤其是在去年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冠军之后。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保持者拉塞尔来自美国队，而且目前在钻石联赛总积分上是高居首位。这是荷兰队的名将欧洲冠军纳丁·维瑟尔。阿里莎·约翰逊来自美国队，在第7道出发。斯科日索夫斯卡来自波兰队，在第8道，这是欧锦赛的亚军得主。安尼克·克林在第9道，这同样也是一位来自瑞士队的东道主选手。所以这9位选手啊，可以说代表了目前女子100米栏世界范围之内的最高水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拉塞尔创造的12秒14，这个距离托比阿姆桑创造的12秒12已经是非常接近了。今天这两个人之间想必也会有一场恶战，另外呢还包括世锦赛的冠军坎邦迪。从倒刺上来看，这三个人是紧紧相邻，坎邦迪在阿姆桑和拉塞尔的中间。
1: 赛，
0: 比赛开始了。拉塞尔一上来起跑就非常的顺，现在是处在第一位的位置。拉塞尔连续攻篮，节奏保持非常好。阿姆桑在身边已经紧逼上来，还是拉塞尔第一位撞线，12秒09，又一个世界纪录，又一个世界纪录。苏黎世战真是神奇了。

最后经过电子计时修正之后，这个成绩会不会定格在12秒09？如果是的话，这就是历史上第一次有人跑进12秒10啊！确定了啊，应该是确定了，12秒09。哇，拉塞尔啊，太吓人了！跑出这样的成绩，仍旧是面沉似水，还示意大家都冷静啊，常规操作。今天苏黎世站这两个竞赛跑道上的世界纪录，全都是在原世界纪录保持者的见证之下，就在对方的身边把这个世界纪录给破了。托比阿姆桑今天12秒23也刷新了赛季最好表现，排在第二位。欧洲冠军维瑟尔是排在第三，12秒34。但是今天马赛拉塞尔的这个状态真的是令人瞠目结舌啊，12秒09啊，这是历史上第一枪女子100米栏能够压到12秒10以内。今天她这一枪一上来状态就很好，从起跑一直到最后撞线是一路领先，但是后程的时候其实阿姆桑还是给她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可能也正是这样的压力让拉塞尔跑出了更好的自己。12秒09，但真的很难看到拉塞尔的脸上有怎样激动的表情。女子800米的争夺即将开始，东道主选手维罗今天他是不是能够在主场问鼎啊？这场比赛当中最值得关注的一个焦点。当然呢，同场竞技的还有费姆克波尔、亨特贝尔，这是来自英国的名将。

维罗是保持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1分53秒80啊，同时呢，在钻石联赛的总成绩榜单上是遥遥领先，32个积分，领先身后的巴黎奥运会冠军，来自英国队的霍奇金森，领先了10分。维罗呢，还在今年刚刚拿到了欧锦赛的冠军，又一次是击败了霍奇金森。维罗一上来，现在是紧紧的跟在费姆克波尔的身后。这一枪安排的官方领跑员现在跑在最前面，范德舒特来自荷兰。

博尔在四百米的这个领域，所创造出来的成绩和能力自不必多说。现在转战八百米之后，对他来说也是一个重新适应和调整的一个阶段。现在他跟维罗两个人是并驾齐驱，亨特贝尔是暂时排在第三，维罗超越了。去年在这一站，维罗就是在东道主，在家乡的这个场地上拿到了冠军。今年来看，他肯定就是唯一的目标就是要卫冕。现在已经把菲姆克波尔越甩越远，而且是紧紧追着绿色激光线在跑，有没有机会刷新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

能力，撞线一分53秒71啊，刷新了自己保持的世界最好成绩，真是不负众望啊！今天相信在现场有很多的观众就是为了维罗来的啊，就是要看一看现在这一位在女子800米赛场上状态最好的选手啊，是不是能够在家门口卫冕？所有人也都过来向他表示祝贺啊！不仅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啊，同时还刷新了钻石联赛纪录，1分53秒70。费姆克·波尔1分54秒71，刷新了荷兰的全国纪录。亨特贝尔1分55秒03，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因为之前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包括钻石联赛纪录，就是维罗在钻石联赛巴黎站创造的，1分53秒80啊，那个也是相当出色的一个成绩了啊！今年唯一一个在1分54秒以里的啊，同时也是历史上第三好成绩。今天这个1分54秒71啊，同样也是历史上第三的历史榜单上的第三。费姆克·波尔其实这一枪一上来，还是给他带来了一定压力啊。这个是在弯道的时候，两个人有一定的身体上的接触。或许是在压弯的时候，维罗行进的线路向内道切得太狠了啊，稍微有点挡到了费姆克·波尔，但是没有任何问题。这一枪维罗跑得很坚决。

刷新了荷兰的全国纪录之后，费姆和波尔也是很兴奋。整体这一枪女子800米的含金量非常的高。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

0: 的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鼎，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3: 草本炖鼎来一罐，
2: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鼎。
0: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济南奥体中心体育场。我们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2026赛季的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山东泰山在主场迎战上海海港的比赛。
1: 请裁判员、运动员入场。
0: 那在今天呢，我们继续为您邀请到的是前五角徐阳指导，和我一起来解说比赛。徐指导您好。
2: 司令你好，大家晚上好。
0: 今天晚间呢，其实同开的会有三场的四分之一决赛。考虑到因为这个赛季的中超联赛的特殊性，而且呢，成都荣城已经是无限趋近于拿到中超联赛的冠军，所以呢，对于很多其他的球队来说啊，把更多的注意力以及球队的希望，都放在了足协杯这项赛事上。所以呢，目前来看，进入到四分之一阶段的八支球队啊，当然呢，也有一支在中乙的黑马球队。八支球队自然都是希望能够在今年的足协杯当中啊，拿出自己的赛季剩余的所有能力啊，来进行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啊。更不用说山东泰山和上海海港都是曾经的足协杯冠军。
2: 对，
0: 现在呢，双方的首发球员已经在裁判组的带领之下走进到了比赛的场地之中。这场比赛的执法主裁将会是马宁啊。可以看得出来，这一场比赛啊，在所有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当中的重要性。

0: 好，接下来是奏国歌仪式。
1: 请全体起立。

0: 佐伯格的仪式完毕，这场比赛也将马上开始。这场比赛呢，也是两支球队在足协杯这项赛事历史上的第四次碰面啊。此前的三次碰面呢，不是半决赛就是决赛啊，甚至有两次都是发生在最终的决赛当中。所以呢，这也是在足协杯历史上这两支球队碰面最早的一轮啊。客观上呢，也能够印证在今年的足协杯的竞争啊，确实也是相对激烈一些。刚刚呢，我们已经看到了上海海港队啊，今天排出的首发。一会儿呢，结合着比赛的进行，我们再来为您做详细的介绍。今天做客的上海海港将身穿的是白色的球衣来进行比赛，山东泰山队仍旧是传统配色，橙衣蓝裤。
1: 从我们拿到的名单来看，上海海港今天是派出了应该是五外援的，
0: 对，
1: 这样的一个这种出场人员，而泰山队今天派出的是四外援，卡扎伊什维利今天应该是坐在替补席上，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山东泰山队啊，这场比赛当中呢排出来的首发。一会儿呢，同样也是到比赛当中啊，再来为您进行详细的介绍。

看到了这场比赛啊，在视频助理裁判间之内呢，是由来自广东的梁松上来领衔啊。主裁判之前已经介绍过，刚刚完成自己在世界杯赛场主裁首秀的马宁，这场比赛呢会成为球队成为这场比赛的主裁判。

0: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中国足协杯的四分之一决赛，由山东泰山来对阵上海海港。现在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上半场的比赛呢，是由做客的上海海港队来开球，场上身穿白色球衣。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坐镇主场的山东泰山是从左向右来攻。先来看海港的进攻，斜线解围没踢远，跟进打门。部位没有太吃准，没有中目标啊！但是开场之后半分钟的时间啊，第一波进攻，刘祝润跟进就完成了一脚射门。
1: 刚才这个球也是杨曦啊，在边路突破，刘祝润，应该刘祝润啊，突破完了之后他的传球，随后他又是跟进的一脚射门。
0: 嗯，高位压迫，地球给到前点位置。哇，开场之后上海海港大有反客为主之势啊！
1: 而且开场之后这几次威胁啊，都是刘祝润创造的。
0: 嗯，
1: 开场不到一分钟啊，也两脚射门了。
0: 来在禁区里横传，现在开场之后，山东泰山门前是风声鹤唳。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就是依靠着高位的压迫啊，单对单直接从对方的脚下把球给抢走，安佩姆。

0: 那两支球队在上一轮的足协杯当中呢，其实过关的方式都是通过点球大战，所以呢，对于守门员来说，在点球大战里边的发挥是相当的出色啊。但是之前两轮上海港队打足协杯，首发的门将都是陈威啊，今天呢又重新换成了严俊凌。山东泰山这边呢，还是由郁金勇来把守球门。就是上一轮的足协杯当中呢，他的发挥单场扑三点啊，点球大战里边两个啊，外加成为时间还先扑出一个。
1: 他也入选了中国的这个亚运代表队。
0: 对，双方加起来其实有很多球员啊，尤其是山东泰山这边更多一些，很多球员呢都会结束今天的比赛，再结束一轮中超联赛啊，就要去了。开场之后，刘主任这一侧相当的活跃，这是海港队的主帅穆斯卡特，来到球队第一年，当时在2024赛季啊，就是带领球队拿到过足协杯的冠军，而且当年是双冠王。斜线，
1: 好球啊！
0: 泰山打到底线附近，在右路，想扣一下，但是呢，随后攻守双方一起摔出去了。马宁没有任何表示。
1: 感觉今天啊，四神双方都排出是一个三中卫的体系。山东这边还是高准翼、阿尔瓦罗，以及二号杨瑞奇。
0: 对，
1: 两个边翼位分别是左边的刘洋，右边的谢文能。中场是我们看到拦截的黄正宇、马德鲁加。
0: 对，还有伊木兰。
1: 伊木兰是三名球员。
0: 对。
1: 锋线今天应该是泽卡、克雷桑的位置呢，可能会更活跃一些。
0: 是的，头球摆到中路啊，中路的位置呢，并没有人包抄跟进。
1: 但今天海港这边呢，让克劳德他的位置，感觉像是一个右中卫，感觉像是右中卫。以往的时候他是踢在这个中前卫后腰的位置上，但今天应该是出现在后防线上。
0: 对，
1: 右边是杨希，是吧？左边应该是李帅。和让克劳德搭档的是魏震还有蒋光泰。
0: 是的，
1: 但双方在中场这个站位不大一样。我看拿球的是梅伦多他今天是跟十号维塔尔是组成了中场，但是他进攻线上他的站位安佩姆可能更习惯在左路这个区域。
0: 是的，
1: 右边是刘书润，顶在最前面的是莱昂纳多。

0: 中场的位置啊，上海海港重新把球又留下来，分到左边路，直接打门了。开场之后在安佩姆这一侧呢，确实是相当的活跃。
1: 对，这球打的其实质量还是挺高的。
0: 对，
1: 因为今天这个双方排出的阵型啊，基本上相差不是特别大，更像是这种照镜子的踢法，
0: 对，都能对得上。
1: 对，那这种情况下就看在中场，谁的控制能力，无论是有球还是无球阶段的这种控制能力更强。
0: 是的，
1: 那他两个边翼位的特点才能够发挥出来。
0: 对，
1: 无论是杨曦啊、李帅还是刘洋、谢文能，其实这几名球员啊，进攻能力都还是比较强。
0: 是的，
1: 但是中场的这种较量，就是在这种绞杀区啊，这个较量，可能对双方在进攻端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0: 这个还是在回放啊，刚刚两个人一起

0: 体在海港的禁区里倒地啊，但是马宁是没有任何的判罚，正常的这种对抗接触。哦，今天一上来感觉海港给对方的强度是比较硬的，
1: 对，
0: 转移向左侧，这是山东泰山队在组织进攻。王正宇，哎，领过来了，转身下底传起来，李金勇在这个是严俊凌在门前啊，扑了一下，把这个球挡出了横梁之外。山东泰山的代理主教练汤天指导，上任之后，他其实带领球队胜率还是挺高的，
1: 对，表现还真是不错。
0: 对，
1: 关键是让球队啊重新找回了那种比赛的感觉。
0: 是的，
1: 球员的信心啊也是在不断的建立起来。当然他这个新闻发布会无论在前还是在后
0: 有内容啊，
1: 有内容，而且主要还是能给球队提供一些积极方面的因素。
0: 没错，这是一个战术角球，山东泰山队传中球没踢起来，但是解围没踢远，再次试图传中，严俊凌再次出击把球摘到，应该助理裁判也举旗了。

0: 你看，我们看海港在进攻的时候，其实他球员的这种位置啊，轮换还是比较灵活的。
1: 是的。
0: 啊，杨希呢？你看在进攻的时候，因为让克劳德他在右边路，可能控制面积比较大，所以杨希的位置呢靠的也比较近。另外，李帅也是一样，他经常会来到内部这个区域。
1: 是。而且一般在弱侧无球侧啊，这种无球跑动也非常积极。
0: 对。你看他现在两个边翼位是收到中路，这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
1: 对，穆斯塔卡特或许是考虑到啊，这场比赛中场肯定是必争之地，
0: 对，
1: 所以在组织进攻的时候，两边翼位向中路啊，甚至这个内部的位置靠一靠，增加中路的这种可能性，增加接应的点。这两支球队其实从最近的交战记录来看，山东泰山队还是能够占据优势。从这个24年的足协杯决赛啊，当时输给海港队之后，啊，接下来两个赛季中超联赛一共4场比赛可以保持不败，是2胜2平。而且呢，在最近的一次交锋过程当中啊，山东泰山是客场1-0取胜，而且那场比赛，内容也挺丰富的。
0: 对。
1: 虽然进球只有一个，但是呢，像红牌啊、点球啊，全都出现了。
0: 但那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海港好像找到了这个比赛的状态。
1: 对，
0: 接下来是一波连胜。但是足协杯这种比赛，尤其是单场的这种淘汰赛，可能对球员啊，临场的这种比赛的状态以及教练员的这种战术布置。是至关重要，
1: 没错，
0: 因为这种杯赛性质它跟联赛又不一样，啊，联赛可能你还有这个接下来你还有比赛可以去获得积分，但是这种杯赛可能一个失误就会让球队停止前进的脚步。
1: 是的。
0: 开场之后，他确实还真是活跃，
1: 对，很兴奋。
0: 就今天这个比赛，两个球队的中场的关键球员，维塔尔、马德鲁加，我觉得这两个球员，本身我其实还是挺欣赏这两个球员的。这马德鲁加呢，可能有的球迷呢对他认为他的一些表现呢，可能不是那么理想，但是我觉得他在。泰山队的中场，无论是跑动啊、拦截啊，以及他的插上，其实对球队整体的。

0: 进攻贡献非常大。
1: 嗯，
0: 而这边的维塔尔，我觉得他呢可能不像以前的奥斯卡那么有那么强大的这种气场啊，但是他已经逐渐成为球队中场。

0: 来比较，我觉得一个这也不公平，另外一点就是它的特点呢，跟奥斯卡也不大相同。现在它是更多的是在后场、中后场这个区域来组织起全队的进攻。
1: 不同类型的球员，
0: 不同类型，
1: 他们帮助球队的方式其实不一样的啊，体现出来的这种细节也不太一样。这球错进错出啊，又回到了谢文能脚下。
0: 就这样，双方啊都是相同阵型、相同战术的这种情况下，那可能球员个体的能力会改变这种比赛当中的一些进攻的一些变化。
1: 对，尤其是在局部的这种爆点。
0: 对，那虽然都是踢一个阵型啊，一样的这个战术啊，但是球员的特点不一样。
1: 过顶了，在禁区里靠右路的位置想传中，被山东泰山队拦下来。海港今天一上来确实把这个比赛的强度是提得比较高啊，尤其是在对抗啊、转换节奏上面，确实想在客场啊，先占据主动。这是一个配合上的简单的失误。
0: 安佩姆、李帅，这两名球员基本上是在左路，在中路就是维塔尔、梅伦多。梅伦多呢，有些时候他会更靠近一些禁区，这种小范围的衔接是他的一个特点。
1: 对，

0: 这个进攻的组织啊，双方因为太熟了，所以是都等着对方先出招，我看看你先想做什么啊。海港是等着对方看看是不是能阵型稍微压上来一点啊，获得一些这个跑动和传球接应的空间。
1: 这第一步呢，就是双方对这个比赛的计划呢，可能都还是做的比较缜密一些、
0: 哎、
1: 啊，也都是根据对手的这种阵型呢，也是安排了这种相应的这种战术跟打法。

0: 右路传中，禁区内又是安佩姆突然出现在了进攻的中路抢点位置。
1: 刚才也是莱昂纳多呀，拉到边路。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像安佩姆、刘朱润可能就要扮演中锋的角色。
0: 对。相互之间的换位啊，其实是基于相互之间的了解，还有现场的这种观察。
1: 对，因为从站位来看呢，刘朱润、安佩姆各站一边，但是你不能说完全就是站在这个各自的区域，这种，
0: 对，
1: 因为这种情况下，对方盯防，泰山队盯防你也会非常简单。
0: 2-9，先领到，转身能不能往前输送啊？控制了一下节奏，

0: 中前场的一个自由人，
1: 没错
0: 啊。那球员肯定，其他同伴拿球之后，第一个目标肯定是找他。
1: 对，
0: 当然泽卡有更好的位置也可以啊。哎，这是
1: 好球啊，漂亮
0: 球啊！
1: 守门员出来一半停了，这是一个机会，过掉门将打门。
0: 哎呦，这是
1: 上场比赛第18分钟，上海海港队在客场取得了领先。这个球感觉海港队打穿对方防线的方式很简单啊，一个斜线直接就打到湘潭山队防线身后去了。
0: 那开场的时候，刘主任今天就特别兴奋。当然，这个球呢也是我们说海港队的这种战术，虽然它是一个，也是一个3-5-2或者5-3-2的阵型，但是你看这个球就是杨曦的传球，杨曦的助攻，杨曦来到中路之后接应同伴的传球，随后刘主任在边路内切到了中路。
1: 对，
0: 这很明显，你看杨曦在这个位置拿球，啊，其实这个时候刘主任哎从边路再切进来，但是杨曦的跑位恰恰就是把整个泰山队防守搅乱，谁来盯他？
1: 对，
0: 啊，其实这个位置应该是杨曦的位置，应该是刘洋这一侧对位，但是他来到中路之后，这个就是跑在了，泰山队球员最难受的这个区域。
1: 对，这次防守丢球，那显然刚才几个角度的慢动作回看啊，泰山队整体的这个防守阵型啊交代的不清楚，
0: 不清楚，就那一，
1: 所以，直接导致刘洋那个防区是空的。
0: 对，就刘洋你上也不是，是吧？横进来呢，防守的话还有其他同伴，所以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这种犹豫啊，相互之间这种谦让的这种情况。
1: 是的，局部有的地方人数过多，有的地方呢就成了真空地带。
0: 其实现在这种三中卫的打法呢，有的球队呢，他边中卫有些时候更像是边翼卫，是吧？边翼卫更像是个边锋，
1: 哎，
0: 像
1: 或者是内锋，
0: 对，像国际米兰他经常会这么打，
1: 对，
0: 啊，但是你像海港队他这种打法呢，像无论是李帅还是杨曦，这两人更像是一个中场球员，
1: 哎，
0: 在进攻的时候来到中场来协助梅伦多跟这个维塔尔，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战术上穆斯卡特的一个变化，
1: 所以在第18分钟啊，客场取得进球，这个肯定是对于海港队开场之后这一段时间表现的一个最好的奖励。
0: 对
1: 啊，因为他们确实是在比赛进球出现之前啊，在场上更主动的一方。接下来看一看山东泰山在主场怎么来回应。想回应的话，中场啊必须要站住。
0: 没错，那穆斯卡特这个战术，至少开场这个阶段还是成功的。
1: 没错，
0: 看看唐田怎么去应对。
1: 2.9，头球摆下来，转身直接打门，打了一脚落叶球啊，稍稍高出横梁一点。
0: 这个球泽卡打得挺聪明，他没有完全发力。
1: 对，就是想吊一个。再来看一下，转身也没停，观察了半眼之后直接起脚。
0: 应该是还有一个变线，
1: 哎，
0: 有一个变线，
1: 所以这个弧线呢是看上去更诡异了，有的时候就怕这种小小的一蹭。角球给到中路，一点没顶远，好机会，停下来打门，这个球没有打在目标范围之内啊，很可惜。杨瑞奇
0: 这个球好像来球停了之后就好像没有做好这种准备啊。
1: 对，其实面前基本没有什么人在干扰，
0: 就是有充分的空间跟时间啊，
1: 至少应该打在门框里的一脚车。但杨士奇现在他作为球队的这个主力中后卫，其实最近几场比赛的发挥还是很稳定的，但刚才这个进攻端的机会啊，确实是应该把握的再好一些。
0: 另外就是在进攻的投入方面啊，我们看这个海港队啊，其实还是有变化。
1: 哎，又空了，跟刚才几乎一样的线路，2-0啊，22分钟，哇，这次又是和刚才一样，只不过来到了海港队自己禁区的左路，安佩姆破门得分。
0: 这海港打得太快了，而且这个球就是中场这个区域，
1: 对，
0: 泰山队又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空间。被利用。
1: 再来看一下啊，这次是退防不是很及时，转身一给，又是在斜线传球之后啊，打破了对方的这个防线，直接传到泰山队防线身后去，就是找这个边翼位边中位之间的这条线。
0: 对，其实三中位体系它是有死穴的，就是这个中后卫跟这个边翼位之间这

0: 克雷桑他在进攻线上活动的范围其实是非常大的啊，给了他充分的这种自由度，所以很多时候山东泰山不管是阵地战还是这种转换的前阶段啊，都是要依靠他的这种能力，要么自己带球往前，要么把球出去啊。
1: 对，他其实就是球队当中

0: 这个确实就是进攻球员他要很好利用的这个这样的一个位置。
1: 对，
0: 这个球呢，当然了，在这个后防线上是有一定问题，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在中场。
1: 对，
0: 刚才被这个上港海港很容易的在后场通过中场然后打到前场，就是没有任何的压迫，没有任何的逼抢。
1: 对，感觉回的不是很积极。
0: 对，
1: 当对方推过来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面对防线了，中场这道防守屏障没在。
0: 还有一点，今天这个中场的几名球员啊，现在来看，马德鲁加、黄正宇、伊姆兰这几名球员，似乎在中场的这种屏障作用
1: 不太够
0: 、比赛的这种强度啊，防守的这种硬度、侵略性都是不够。
1: 是，短时间之内连丢两球，直传。哎，还是给了角球，所以第一下其实就是不想给角球。他这个倒地的放铲呢，应该是没有站稳。看看能不能利用好定位球的机会啊，因为现在定位球的机会对于山东泰山队来说还是挺关键的，尤其是刚才其实已经有非常不错的射门的机会了。看看这一次啊，费桑前点，应该是给了球门球，

0: 是与其啊你放这么多球员在后场，
1: 嗯，
0: 但是并不明确自己防守的区域或者职责的话，场上比较模糊，有这种模糊地带的话，你还不如就打一个四后卫，
1: 嗯，
0: 啊，这样的话，一个是在中场能有更多的这种针对性，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在由守转攻的过程当中，前场的这种进攻球员的分布，
1: 嗯，
0: 可能也会更加均匀一些。你现在就是克雷桑如果拿不了球的话，泽卡基本上也是被这个海港队的后防线冻结住，
1: 对。就本身能够投入到反击或者进攻组织当中的兵力就不是那么多，让对方一限制住之后呢，显得好像更没有太好的办法。
0: 因为从这个球员的个体的比赛类型来看，
1: 嗯，
0: 黄胜宇也好或者伊木兰也好，两个人更多的是靠近后场的这样的一个组织者。
1: 对，
0: 马德鲁加呢，如果压力大的话，他也不会轻易的去前插，所以这也导致了泰山队在进攻端的话缺少这种接应点，
1: 嗯，
0: 无论是你创造空间的能力，还是说，接应，都显得这个出球点太少了。
1: 对。尤其是相比较于今天，莫斯卡特的战术选择，泰山队这边显得相对，单调了一些。

0: 这个球看准了时机，先上抢，并没有犯规。来看海港的转换能不能打出来，中路还能继续向前推进。这个球在谢文能的干扰之下，泰山队把球重新断回来。这是打反转换啊，能不能转到另一侧？哎，这个太可惜了。
1: 这个球，刘洋也没有挺好。
0: 对，感觉传球这个力量不像是给他的啊，离这么近，这么大的一脚传递的力量。
1: 本来是一次很好的这个快速转
0: 换，
1: 现在成阵地进攻。
0: 对。一到阵地进攻呢，山东泰山队又显得相对办法少了一些，在局部的这种节奏上的变化也不够，传球力量稍大，反抢。
1: 还是进攻变化的方式太少了。
0: 是的。泽卡干扰之下传球失误，马上抢回来，这是个机会，向中路来发展。鬼桑，
1: 哎，这杨希他这个踢球还是聪明。
0: 对，
1: 他这个支撑脚在前面，这个左脚，但是他始终是有这种想去通你这个球的感觉。
0: 是，
1: 那刚才无论是铲断克雷桑，还是刚才这一脚左脚的这种捅球，这一下非常聪明。
0: 对，其实他是带着预判。
1: 对，
0: 好的，漂亮，撞墙式的配合，这球领下来，克雷桑自己射门了，再来一脚，又打到范权身上，出了底线。这是克雷桑和泽卡啊，二连击。这个小范围之内两个人的二过二完成的是很漂亮。
1: 是，但你看谢文能呢，其实他还是比较积极。
0: 对，
1: 这个阶段，最后这个阶段来到中路，但是如果说他这个阵型啊，或者说是排布啊更加合理的话，可能这个时候在前场就会有更多的进攻球员。
0: 嗯，
1: 克雷桑也好，泽卡也好，他可以选择传球的线路也会更多一些。
0: 是的，
1: 这个就要看唐田他怎么去变化。
0: 角球到前点，一点先被顶出来。这脚传中球落点附近没有自己队友，直接飞出边线了。
1: 卡莱什维利，对，他肯定还是要变，还是要变化，这一定要是要变化。
0: 是不是要把伊姆兰换下来啊？上半场比赛踢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啊，山东泰山队因为这边两球落后，而且在场面上啊确实缺少一些变化，所以呢进行了第一个主动的换人调整，这是一个战术调整啊，换下伊姆兰，换上了十号凯达伊什维利。

0: 杯赛的这种夺冠的最大的这种条件就是你要放弃一些无效的控球，
1: 嗯
0: 啊，另外就是在转换过程当中你的成功率，
1: 对，但从汤田指导的这个换人反应来看啊，其实还算是挺快的了，而且挺算是挺大胆吧。
0: 这样的话，就是如果还是这种阵型的话，那可能就是让黄正宇居中，马德鲁加也好，卡扎什维利也好，更多的往前场。
1: 对，好，金勇出击，把球拿到，手抛球直接发动反击。
0: 你看这个时候，其实这个阶段的话，泰山队整体的这种阵型还是应该更快的，
1: 可以往前走一走，
0: 对，更快往前走
1: 是。相当于让对方在破坏掉了你的转换之后，很快的又能把球踢回到你自己的半场。
0: 另外，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让谢文能让他更加靠近前场，啊，让杨瑞奇可以在右边路，因为阿瓦罗也好，或者高准翼，再加上刘洋这四个后卫是完全可以的。
1: 场位置，海港重新又把球抢回来，想破顶，这第一下破坏还是很关键的。

0: 啊，看看速度能不能推起来啊。经过了换人调整之后，直线去找卡拉伊什维利，但这个传球的时机啊，感觉还是稍微慢一些。
1: 但是在这次转换过程当中，我们看克勒桑一旦拿球，就是在他身前啊，只有两个接应点，
0: 哎，
1: 他的出球点只有两个，泽卡一旦被控制的话，那可能只有边路这一个点，就是在这个进攻的同时啊，就是后场，
0: 嗯，
1: 不要留下太多的球员，
0: 嗯。尤其已经在0-2的这种杯赛一场定胜负的情况之下，可以稍微大胆的往前多投入一些。
1: 对，这个是一方面。另外就是你哪怕是0-0的时候，你在进攻端，
0: 对，
1: 其实也不要在后场留下。一进攻的时候，后场留下四五个人，在前场的话，你没有这种很均匀的这种球员的站位分布的话，你让进攻球员在持球的时候很难找到更好的这种选择。你要给同伴提供更多的这种传球的选择，不要站在这个我们说站在阴影这个区域，
0: 嗯，
1: 或者说是你站在持球人的后方，那肯定是没有威胁的。
0: 手上有个动作，在背后拉倒了对方。
1: 海港打的还是比较沉稳，
0: 嗯，
1: 领先之后呢，防守做的还是不错。今天穆斯卡特上来之后，这前20分钟的表现还真是挺出色的，就是对这个比赛他的准备可能是更加充分一些。
0: 没错，
1: 计划，
0: 尤其是一上来的这个速度强度啊，
1: 对，
0: 很明显是有备而来。
1: 你一看这个球员跑动的这种身体的姿态，就感觉更有劲儿一些。
0: 是的。中路又空了，啊，这个直塞球差点能够给过去。
1: 而且几个人的选位啊、站位还是很清楚。如果一旦这个刘朱润来到中路的话，哎，杨希是到边路，
0: 对，
1: 就这两个球员，他肯定不会在同一条线上去重复站位。
0: 长传球一点顶出来，到了内部起球。中场的第一道防守屏障啊，泰山队还是显得稍微薄弱一些，总是能让对方在禁区附近很轻松地把球起起来。
1: 对，但是你看现在这个海港队，我们看在这个镜头当中啊，海港这三条线的位置，
0: 嗯，
1: 就靠得非常近，
0: 没错，
1: 是吧？蒋光太距离前卫线，他也到半场，就是你进攻的时候，整体它是一个整体，它不是说就是你靠这几名进攻球员。
0: 不是进攻组和防守组，啊，
1: 没错，就是一旦球被对方解围出来的话，你第二落点的控制，
0: 对
1: 啊，所以那丢球之后，前锋线就地的反抢，如果前锋回头一看后边有前卫，是吧？前卫看后边有后卫的话，他在前面肯定会更放心、更大胆的去拼抢，这回头一看在50米开外，那肯定没法抢这个球。
0: 两球领先之后呢，海港其实整体比赛的这个节奏还在他们的控制下。哎，这个球碰撞之后领下来，但是向前的这脚传球分量稍微小了一些，就地再反抢，安佩姆这个球领下来到禁区里扣一下，有没有越位先看一看啊，给了角球，
1: 这个球后卫线的处理不合理啊。
0: 嗯，
1: 这个球大脚解围就完了。
0: 对，再看一下啊，
1: 这一下断得不错，是吧？
0: 对，
1: 这个球不能人球分过，
0: 还想自己再往前过。
1: 对，
0: 杨瑞奇可能是刚才错失了非常好的一次射门机会之后啊，现在是急于立功啊。
1: 这谢文能这下补的还真是非常及时，
0: 安佩姆这个腿都抡圆了。
1: 嗯，安佩姆、刘朱润这两个边儿今天还真是非常兴奋。
0: 对。看一看海港的角球，前点，二点球打门，哇，就像出膛的炮弹一样。泰山队被击中的球员还倒在禁区里。马宁还是先吹停了比赛。泽卡，
1: 这下步位吃的还真准。
0: 对，完全发上力了一脚，
1: 哇，这下不挡还真是危险了。
0: 对，关键是哎，球是击打在手上啊，手下意识的抬起来呢，有一个保护头的动作，看一看会不会惊动视频助理裁判组。这一脚助攻啊，杨希给的是真的很漂亮啊，感觉他甚至都没怎么观察，肯定是提前已经观察好了，所以呢拿到球之后一停一传，节奏非常快。
1: 你看这个球就是高准翼还有这个刘洋，这两个人都不知道盯谁，在那一瞬间可能都是被杨希这个跑位啊迷失了方向。
0: 没错，
1: 两个进球都是在肋部这个区域打透的，这个就是你对这个三后卫啊，三中卫五后卫这个比这个阵型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打击点。你别看他是五个人，但是五个人他中间的空档也增加了。
0: 对啊，哎，视频助理裁判组在查看啊，就是因为刚才这个泽卡这个动作啊，他确实，当然我们作为人本能举手护脸护头啊，下意识的，这是能
1: 马宁、
0: 马宁在解释，
1: 对
0: 他
1: 没有张开，
0: 他不是说扎着臂膀
1: 对
0: 去这个护脸啊，他其实是抬手护脸，这是一个本能啊，所以呢不认为是这个手球犯规，
1: 这是一个确实是一个本能的反应。
0: 对，

转移到左侧。小范围区域之内还是想依靠个人能力来完成摆脱，但是三个人防守包围圈一合拢其实很难出去。但这一脚球没有很好的吃准部位，还是有点危险的。

0: 上半场比赛的常规时间还有不足五分钟，海港在客场2-0领先泰山。这样的传球感觉都缺乏一些目的性啊，所以很容易形成球权上的丢失。卡扎伊什维利上来之后好像也没有特别明显的这种场面上的变化啊。
1: 卢书润今天是还真是
0: 状态爆棚。
1: 对，卡扎伊什维利呢，他上来只是说他接应或者拿球的区域啊要靠前了一些，比伊木兰但是整体的这种结构，战术的结构并没有完全改变，这个可能也很难让球队啊在进攻端有一些质的变化。
0: 是外围有机会远射，这脚球质量还可以稍稍高了一点，来自李帅，
1: 但是这个区域李帅停球带球是吧，
0: 没人上来，
1: 没人上来，然后一直在等，
0: 对
1: 对吧，还在看有这么充分的这个发力时间。
0: 所以泰山现在场上他面临到的问题可能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这是需要教练或者说整个教练组啊在场边来想一些办法，

0: 谢文能他最有威胁的这个阶段还是在进攻的时候，
1: 嗯
0: 啊，在这个靠近对方防守的这种禁区附近，
1: 对，
0: 这个是谢文能他的一个强势。但如果说你总是让谢文能回到这个后场帮助同伴去解围对方的这种单刀球的话，
1: 嗯，
0: 那这种优势就发挥不出来了。
1: 太阳队的进攻又来了，禁区前还是想尝试远射。今天刘主任感觉是有使不完的劲儿，这球到了自己脚下，必须得做点文章出来，打得非常积极。边线球掷到禁区里，一点守方顶出来。哎，哦，这个位置感觉杨瑞奇需要一些心理上的调整啊！现在感觉他在场上的一些这个身体姿态，可能是来自于心理上的波动。谢文能，山东队进攻发展到另外一侧，在左路，到了禁区里内切，横向摆脱，打门！哦，这脚球还是有质量啊！换上来卡扎伊什维利，如果能有这样的场面出来，对于山东泰山队来说也是好的呀。
0: 是，这个球虽然是被动的转移到了这个左路啊，但是整个进攻的效果还是出来了。
1: 是，
0: 就是让谢文能不管怎么样，他还是进攻更有威胁。
1: 嗯，这个球像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一点很关键，就是说在这样的比赛里边，其实像刚才卡扎伊什维利这样的局部的爆点，个人能力的展现，其实有的时候它是会起到决定比赛走势的作用。
0: 但是你需要整体啊，给这些有能力或者有特点的球员提供更多的这种进攻的通道，
1: 没错，
0: 是吧？你得给他创造这样的机会，你得把球先传到他脚下。但是你现在从后场到中场到前场，这个过渡是出现了一些结构上的问题。
1: 是。
0: 那海港其实相同的这种战术打法，但是海港呢，他今天尤其是两个边翼位啊，他更加灵活一些。我觉得这个战术还真是，穆斯卡特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1: 对。
0: 因为李帅也好，或者杨希也好，我们知道，他们以前的这种站位啊，其实更多的还是以传统的边翼位的这种站位，
1: 非常靠近边路，
0: 对，非常靠近边路，他不会说轻易来到中路，
1: 对，
0: 有些时候也只是说助攻当中。但是这个上半场这个阵型结构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两个人的变化，
1: 嗯，
0: 就进攻时候一旦中后场持球，三个中卫持球的话，这两个人是站在梅伦多和这个维塔尔身边的，
1: 嗯，
0: 这是两个边前卫球员。然后是属于这种三四三的这样一个进攻体系，
1: 对，
0: 锋线是刘朱润啊，还有这个莱昂纳多以及这个安佩姆，
1: 对，好球啊！这一下的传球还是比较隐蔽，但是整体山东泰山队的节奏还是很难提起来。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是三分钟。这个是让克劳德
0: 都有劲儿，
1: 对，拉拽了对手的球衣。
0: 但是这种对抗或者这种看这球啊，你得让克雷桑靠近禁区，
1: 嗯，
0: 是吧？
1: 才有杀伤。
0: 对，

0: 边线球，哎，没有说底线。
1: 你看齐文能今天他在场上，就是你从刚才跟安佩姆对抗来看，他也挺有劲儿。
2: 是，
1: 对，带这种劲儿，你得把他发挥到哪儿？
2: 至少是应该发挥到自己在能制造出威胁的这个区域啊，对方的禁区附近。

0: 传球力量太大了。是申公泰山的对方的半场把球拿下来了，斜线的跑动，这球没传，然后自己队友反倒是成了自己射门路上的一个障碍。
1: 对，马德鲁加这个球没传也可以，同伴给你跑出位置，但是最后射门啊，显得有点信心不足了。
0: 对，还是犹豫啊，处理球还是有些犹豫。

0: 这个时候马宁吹响了双方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海港是凭借着刘祝润和安佩姆的进球暂时在客场2-0领先着山东泰山，这是本年度足协杯的四分之一决赛。从整个上半场比赛进行的节奏来看，海港队今天是反客为主，整个上半场比赛里面他们是更多时间掌控比赛节奏的一方。而对于山东泰山队来说呢，尽管上半场比赛已经运用了一个换人名额啊，做了一个主动的战术调整，那整体来看只能说是收效甚微啊，并没有改变比赛球队相对比较被动的局面。好，上半场比赛结束，山东泰山在主场0-2落后上海海港。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到演播室。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3: 干杯！
2: 世界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锅。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7: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0: 好吃又健康，
1: 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
5: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瓶装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
5: 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到点来一碗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9点吃木瓜太极甜宝，
12: 木瓜搭配整片大花椒，醇厚温润。
11: 下午3点吃雪梨太极甜宝，
12: 哇，花椒雪梨甘甜清润。
11: 晚上9点吃莲子太极甜宝，
12: 大颗桃胶，清香莲子，香糯甘润。
11: 每天9:39温湿润养好时候，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13: 好，欢迎回到演播室。那上半场比赛打完呢，在这一场足协杯的1/4决赛当中，上海海港暂时是在客场2-0，领先着主场作战的山东泰山。就像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我们说的那样，就整个上半场比赛看下来呢，确实是上海海港，多数时间之内是掌控着上半场比赛走势的一方。不仅仅是进球的两次这个进攻的组合，配合打得很漂亮。其实从比赛第一分钟开始，海港今天就大有反客为主之势，而且整个上半场比赛他们整体的这个技战术发挥也可以说是相当的完整，也看得出来主教练穆斯卡特在赛前呢是有着自己的一些想法。那其实呢，结合上半场比赛双方的这个发挥，您觉得今天山东泰山队主要出现这个问题是在哪里？
14: 我觉得一个是对这个比赛的准备啊，不是特别充分，球员在场上进入比赛的状态也比较慢一些。另外一点就是泰山队这种打法呢，他可能相对海港队来说可能变化更少一些，就是我就是五后卫，三中场两个前锋。
13: 是，
14: 而我们看这个对比，看同样的一种这种阵型的配备，但是海港队在进攻端他这个球员更加灵活，换位更加这个默契，这个也是上半场尤其开局两个进球给我们非常深的这种印象。
13: 对，这个是比赛开始5分钟的时候啊，安佩姆曾经有过一次禁区内的内切打门啊，当时稍稍的高出横梁。
14: 这个球还真是开场之后，这算是泰山队比较有威胁的，也是谢文农他更靠近对方禁区附近，这个就是他在边路的一个特点。
13: 对，严俊凌这个球的注意力其实还是比较集中的啊，虽然对方已经到了一个相对比较小的角度，但这个球从球的线路上来看，如果他不扑救这一下的话，可能至少是个横梁球。
14: 对，

0: 这个是上海港打进的第一个球，
1: 你看这种球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杨希他的位置对吧，
0: 对，
1: 他是从这个边路来到中路接应维、这个维泰尔的传球，这个战术变化让两个中后卫跟边后卫，你看他一进来就说这个位置全空了，
0: 对，
1: 是吧，两个人高准翼跟刘洋同时上这个点是吧，那你这个时候两个人在一个点的话，肯定有一个空间就会出现这种漏洞。
0: 没错，而且呢，在中场的这个第一道防守屏障上，对于他的这种无球的跑动，包括接球、转身，也没有人上来做相应的线。
1: 其实这个球很明显，刚才那个镜头就是一条线，全是山东泰山的球员，但是他没有层次，
0: 对，
1: 是吧？他没有纵深的这种层次。
0: 啊，这个是丢球之后不久啊，泽卡马上。利用球队整体这个向前压迫，前场高位反抢下来的机会，转身完成了一脚抽射，稍稍高了一点。
1: 你看这个球又
0: 是丢的第二个球，
1: 对，又是中场。
0: 嗯，
1: 你看，又是中场这个位置。
0: 整体的退防速度不够快啊，让对方很快的就杀到了自己防线的身后。
1: 从后场到中场到最后射门，也就是五脚传球，就是五脚传球，打得非常快。但是在这五脚传球当中，几乎是没有太多的泰山球员对持球人进行有效的这种压迫，至少你让他进攻把速度降下来。
0: 而且在丢这个第二个球之前，刚好是山东泰山队自己的一波角球进攻，而且当时的那波角球呢，其实还创造出来了一个非常好的得分机会，只不过没有把握住。翻过头来就让对方又打进了第二个球。
1: 其实整体啊，跟这个个人从来都是都不矛盾，都不是矛盾的。最好的整体就是什么？就是你能创造出最好的一对一的机会。所以上半场我觉得在这种战术的灵活性还有比赛的这种球员的位置变化方面，海港队我觉得做得要更加出色一些。当然这也是穆斯卡特呢他给球队带来的一些变化。当然也有一句话送给这个泰山队，就是从来穆里尼奥说过一句话，我从来不在半场庆祝，也不在半场哭泣。下半场唐田新闻发布会不是说了吗，这场比赛需要有一个人站出来。
0: 对，
1: 我们也看一看下半场谁是泰山队能站出来那个人。
0: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就稍微再休息一下，一会儿呢就继续回到济南奥体中心体育场来关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2: 泰兰尼斯文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文跑鞋。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足协杯的四分之一决赛，山东泰山和上海海港的下半场比赛马上开始。目前的比分，上海海港在客场2-0领先。今天重开的其他几场比赛啊，目前大连鹰博和上海申花还是0-0，北京国安在主场1-0领先着兰州陇原竞技。好，下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是由主队来开球，山东泰山下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上海海港队从左向右来攻，在内部先到了禁区里，传到后点，一点是让克劳德先蹭了一下，这山东泰山队需要有一些变化啊，换下了二号杨瑞奇，换上了李元一。
5: 哦，那这个就很明确了。
4: 嗯，
5: 从位置来看，谢文能他就是打边后卫，但是他的助攻能力也要发挥出来，增加一名中场球员李元一。就长田看的还是很准。
4: 对，
5: 其实上半场那个换人做的也还是比较及时，比较及时。
4: 哎，小心啊！这个球在争顶的时候跳到对方身上，好在是有保护。客观来说呢，换下的杨瑞奇上半场比赛他的表现还是稍微有些紧啊，所以在个人处理球上，包括一些观察预判上啊，还是出了一些问题。对，这个换人调整也算是有的放矢。
5: 因为这个比赛性质啊，它可不是联赛，
4: 对
5: 啊，联赛你还可以有下一场球去弥补，是吧？有这个时间去改变这个，但这种杯赛的话，单场淘汰赛的话，你不容有一点点的失误。
4: 对，尤其再考虑到这个赛季在联赛当中，其实对于冠军的争夺已经几乎没有悬念了啊，所以对于其他的渴望荣誉的队伍来说，足协杯是仅有的这个战场了。越位了吧，这球第一下已经越位了。嗯，助理裁判看的还是比较清楚。
5: 中场李元一、黄正宇、马德鲁加，
4: 嗯，
5: 皇家马德里都上了，
4: 对，好球，左路助攻上来，
5: 好球啊！
4: 这线路其实传得很不错啊，中路高包抄的这个层次还是欠了一些。
5: 嗯，但是你看上半场，我没发现刘洋他的位置来到这么深的区域，
4: 没错，上半场没有这样的场面。

这个球有机会啊，局部是二对一，没有上。但是海港第二波的防守反应还是很快，并没有愣在原地。这个头球直接被对方预判出来了，线路直接领走，背后的下地放铲破坏，把球破坏出边线。

0: 都要。双方拼的都很凶，但是你至少这种球的话，高准翼或者刘洋他明确了自己的位置，
1: 对，
0: 你的位置职责，你的这个防守的这种区域，他都非常清晰了。有些时候这种五后卫的体系的时候，会出现那种模糊的情况。
1: 是的。
2: 角球。
0: 杨曦以他目前的这样的状态来看，无论是我们的这个亚运代表队还是国家队，他都是这个位置上目前啊最有力的这主力的球员。
1: 是的。
2: 这不仅仅是个人能力，更多的其实是对于战术的这种理解力和执行力，他在这方面确实是很有优势。
0: 另外一点呢，就是他的上下的这种奔跑能力，
2: 对，
0: 非常强，
2: 对，
0: 抢断啊、拦截的这种次数，在中超赛场他也是基本上名列在前。
2: 战术角球，杨曦传中被挡出边线。对抗在上强度，哎，这个球还敢把球摘出来，杨曦第一球传到禁区里，非常好的机会，但是这个球处理的怎么感觉有些犹豫了，好像又想停又想回做，最后这个球没有找到队友。好球，中场位置拿球转身，山东泰山队把球分到左路，刘洋突然提速到了禁区里，刘洋小角度，但是很明显下半场比赛山东泰山队的进攻活跃起来了。
0: 对，其实刚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后场向中场出球这一下，就多了一个李元一这个经典，
2: 对，
0: 恰恰就是李元一。
2: 泰山队的反击又来了，到了禁区里打门，射门的时候立足脚没站稳，
0: 对，
2: 所以最后这个球速没出来。
0: 安佩姆这脚球怎么打的，这是
2: 躺倒了，感觉自己啊，太想发力，所以可能立足脚没有站稳。
0: 这球好像给的还是一个越位球吧？给的这下好像是越位。
2: 但是这样的反击，其实山东泰山队上半场比赛经历过啊，丢的第二个球就是这样的方式丢掉的啊，给了个角球，
0: 还是角球。
2: 战术角球。搓起来，这个球离守门员太近了，于金勇直接把球摘到。
0: 于金勇这种高球能力没有问题，
2: 对，
0: 现在
2: 他太高了，
0: 对，现在就是门前的这种一些反应，在这个门前的一些判断，还有就是脚下的这种出球能力，其实他以前也是踢过前锋，
2: 是的
0: 啊，还应该有些时候还应该再大胆一点，利用好他这个在后场能出球这个优势。
2: 对，
0: 但是像未来几年，像于金勇啊，像李浩啊，姚浩洋啊，这些球员年轻的这个门将，
2: 对，
0: 慢慢都会一点点成长起来，而且在联赛当中表现都已经非常出色。
2: 对，感觉我们又等到了一批好门将、不用再担心国家队的这个位置上会青黄不接。转身连续对角，哇！好球，地球给禁区前。
0: 杨曦跟刘主任在右边打的还真是挺默契的两个人。
2: 啊，山东泰山队下半场比赛回来的将近十分钟的时间，明显是
0: 不错，
2: 缓过来了。
0: 对，最起码中场现在对得上了。
2: 对，中路在跟进，投球。高速前插之后。

完成了一个头球攻门，给了角球，巴德鲁加。中场多了接应点。

0: 家
1: 啊。
0: 感觉上半下半场这个阵型啊，这十分钟也更加紧凑了。
1: 对，连续的角球，这次给到前点。还是克雷桑，头球一蹭，直接飞向了球门的方向，飞向竞争力度。但严俊凌的注意力还是很集中。

0: 左路，上海海港队面前比较空，面对谢文能啊，想反跑但脚下打滑了。
1: 海港队他整体的应对啊还是比较自如一些，
0: 嗯，
1: 因为两球领先，现在球员的心态上也要更加放松。
0: 对，
1: 那么对泰山队下半场这10多分钟比赛，进攻是有改变，但是我觉得更重要一点就是你在前场的丢球之后的反抢，
0: 嗯，
1: 啊，能不能在第一时间限制住海港队的这种首转攻的这种通过，中场向前场的这种过渡。因为现在如果你不能在前场形成这种就地的反抢的话，海港队他的控球能力在前场的这种创造力相当不错啊。
0: 是的，而且那个时候对方打过来的时候，往往是泰山队自己还没退回来的时候。
1: 对，
0: 看在左边路又打穿了，想往禁区里抹小斜线，还有机会，球停下来再打门，没有能够压住。嗯，维伦多还倒在对方的禁区里，刚才好像是有个对角，再来看一下啊。有个对角，而宇让黄正宇踩了一下，山东泰山队继续在进行换人调整，李小恒看看怎么换啊？
1: 联赛当中还是表现不错。
0: 对，
1: 换谁呢？
0: 嗯，刚刚看黄正宇应该是被换，
1: 对，黄正宇肯定是。
0: 应该是换上李小恒还有乃吾郎。是不是换下举错牌子了还是什么情况啊？
1: 好，换一下谢文能。
0: 对，换一下谢文能。刚刚呢黄正宇也已经先下去了。
1: 先走到场边来，结果一看不是，
0: 对，可能举错牌子了啊。好，来看一下海港的进攻，传球力量稍微大了一些。

0: 范弗劳德他也挺全面的，
1: 对，
0: 可以打中场也可以打后卫。
1: 是，比赛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小时，给到禁区里，胸部停下来，转身打门，打在横梁上，看一看第二点。这球没处理好，球留给了上海海港队，还能组织第二波的进攻。杨希推直线，好球！啊，这球打太小了啊！

0: 手上有动作啊，您吹了犯规。
1: 看这球啊，这球莱昂纳多
0: 对
1: 很聪明啊，他其实也很了解身后的这个买乌狼，他的这个站位，包括距离自己的这种位置，你看他没有起跳。
0: 对，
1: 这种球的话，如果买乌狼这种球如果太用力过猛的话，很有可能会造成点球。
0: 是的，
1: 就有些时候对前锋来说，他可能这个手啊，他一支就知道这个后防线的球员，
0: 哎，
1: 他的位置，啊，然后做出你下一步的这种对球的这种判断。
0: 对。
1: 今天这个发挥啊，你看看，
0: 斜线打到底线，斜回转，
1: 对这个，所以这球员，你看他此前呢，在海港踢不上，后来被租借到大连英博，在大连英博那个赛季表现的还真是很出色，
0: 对。但是感觉他现在这个体能啊，好像是有点消耗的比较大，因为今天一直在高速奔跑，
1: 对，因为他踢球就是这样，不留力，每一次都是全力以赴，
0: 是的，全是高速冲刺往返。看看角球，这个球对于金勇没有太大威胁，河东泰山的转换速度能不能推进来，中路的前插长传球向前，角球，
1: 一个是手转攻的这种个人的这种速度，向前带球的速度，包括这种长传球的速度，另外就是你整体啊一定要同时牵压。
0: 对，哎，这个一对一断下之后，山东泰山队的防线是比较危险的，看一看上海海港队进攻梯队能不能跟上来，现在是四对四，
1: 杨希啊，抢完之后带到这儿也没劲儿，
0: 也没劲儿。
1: 带大家抢的真好。
0: 对，他所有的这种一对一场景呢，他都是带着预判，
1: 而且他脚下这个防守的步伐非常灵活，
0: 对，
1: 非常灵活。然后身上呢还有股的那种梗劲儿，那种韧劲儿，
0: 哎，不怕跟你对抗。
1: 对，这个在后防线的球员，你必须要有这样的劲头。
0: 对。

转移到右侧，45度传中球投球。这个球距离球门本身也比较远啊，想甩头发上力比较困难。克雷桑

0: 接下来海港马上也要有这个亚冠的比赛了。
1: 是，
0: 赛前思成给大家介绍的今年这个比赛联赛不出意外的话，成都中城应该会获得这个联赛的冠军，所以这个足协杯的争夺啊将会更加激烈。
1: 对，他也事关着这个亚冠的名额。

0: 下半场比赛呢，山东泰山队倒是在进攻端投入了比上半场更多的兵力啊，但有的时候在局部看上去还是缺乏一些组织性。所以呢，越是打到关键的区域的时候，传球的成功率啊，越低。这样的话呢，自然不会给对方带来太多的威胁。
1: 现在，同时进行的比赛，大连是1-0领先申花，国安是被逼平了。
0: 兰州龙岩竞技，
1: 对，现在是1-1。
0: 这是一支来自中乙的球队。

转身过来。贾光泰这个单防还是比较稳，

0: 张伯兰博切进来，线路非常好，传到中路，后边还有，球还没出界，没出界。海港队的这波进攻又组织起来了，山东泰山队整体的防线还没布置好，外围来了一脚远射。
1: 海港下半场的进攻嘛，肯定不多，但是每一次也都能形成威胁。
0: 对，双方场上现在有点拉开架势了啊，而且都多少有点这个脱节的意思。
1: 但是从比赛来看，从时间来看，其实如果组织好的话还有机会。
0: 是的，漂亮，中路的摆脱没有犯规。
1: 今天蒋光泰、魏震还有让克劳德表现的还是不错，
0: 嗯，
1: 基本上是限制住了泽卡还有克雷桑在中路的进攻。
0: 对，今天一对一的防守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泽卡还在草坪上躺着，马宁先吹停了比赛。这是刚刚在中路向前突破的过程当中啊，再来看一下背后呢，这个球先穿了蒋光泰的裆，但是随后蒋光泰呢确实是把这个球破坏掉了。
1: 蒋光泰这个球是连球带人，破坏完之后可能是带到了，
0: 对，带到了啊。

0: 确实是力竭啊，换上了49号李新祥。
1: 李新祥这个赛季表现也还是不错，
0: 嗯，
1: 啊，这给了特雷斯。
0: 特雷斯昂吃掉一张黄牌，马宁可能是觉得他，因为他要通过这球恢复比赛啊，觉得克雷桑退得不够远，可能轰了两下也没轰走啊，最后用自己比较擅长的方式来处理了一下。好的，

0: 让克劳德。
1: 能坚持这三秒钟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0: 对，对方冲上来两三个人、
1: 这个。对，这个对抗强度，别说让、让克劳德，他这个位置啊，还真是位置感不错。
0: 嗯。哎呦，泽卡这个情况看上去不妙啊，直接换下了，换上了陈普。

0: 就是快速通过中场。小范围之内的配合，海港确实打得很熟练。
1: 另外，今天啊，梅伦多呢，你别看他出镜的次数不多，
0: 嗯，
1: 但是今天他在中场啊，这种平衡能力做得还是非常好。
0: 对，
1: 就是他今天跟维塔尔两个人啊，尤其是他以前啊，更多的可能会靠近这个锋线，靠近莱昂纳多，但今天他这个在中场的这种位置纪律啊，位置感还是非常强，他基本没有怎么太靠前，
0: 对，
1: 还是起到一个组织拦截的这样一个作用。你看
0: 球，这个弧线的传中球落点还是很有想法的。

0: 头球摆下来，这球输送的有点着急了，没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接应机会，还是要了一个角球，这是逼迫出来的一个角球。
1: 李晓鹏呢，他的速度更快一些，这个回追，但是这个传跑时间还是没有对上点。
0: 对，
1: 泰山队他也有一个自己非常明显的像前方这个角球啊，
0: 嗯，一点还是守方争道，这次没有传出，自己带到禁区里直接打完了，啊，还是角球。
1: 就他这个比赛，泰山队的比赛，然后克雷桑他要是踢得比较
0: 顺，
1: 比较顺，踢得比较开心，
0: 对，
1: 是吧，他有进球，那这场比赛泰山队可能打得都比较顺。
0: 对，
1: 那克雷桑这个点一旦被限制住了，就是他的特点不能发挥出来，就是无论是前场的这个摇摆人也好，或者自由人也好，他不能够更多的持球的话，可能这个球队的进攻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0: 对，这一次的角球呢，选择直接旋向了球门方向，严俊凌把球打出来，李元一

0: 韦桑，这个传球的球速稍微慢了一些，足够严俊凌判断好了，观察好了再出击摘到。先优势啊，海港算是在下半场比赛一开始的时候啊，先扛住了山东泰山队的那波潮水一般的进攻。
1: 是
0: 啊，那个其实主要还是得益于泰山队自己进行换人调整之后啊，改变了一些场上的局势。
1: 这李新祥啊，这慢慢这一年啊，那成长的速度飞
0: 对。
1: 另外两支球队相比较来看，我们看就是海港球员在脚下这个球啊，持球的时间并不长，是吧？而且前场跑位啊、前插空档的球员比较多，啊，就是，但是相比较泰山队，就是在脚下每个人的脚下持球的时间太长，都在等，都在看，等同伴跑出好位置，
0: 这个球的流动性不太好，
1: 不大，也不快。
0: 内切给了禁区线上，能不能转身做个队友？第一时间没有办法起脚射门，在传中呢又被挡出来。
1: 蒋光泰今天在中场在中路这个防守啊，还确实很强硬，
0: 你很难过得了。
1: 对，每个人脚下持球时间太长了，有些时候这两支球队表现这种有差别的话，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在脚下持球的时间。
0: 好球，节奏提起来之后啊，机会才会出来，反抢的时候手上拉人犯规了，克雷桑。

0: 雷桑在帮着马宁倒计时呢，觉得对方这球开出来开得太慢了。
1: 从这种战术变化来看看这球啊，
0: 嗯，
1: 安排猛。
0: 漂亮，
1: 好球啊，
0: 线打门，
1: 杨希
0: 3-0，79分钟，海港队这个进球基本是锁定胜局了。杨希
1: 这个球也是对杨希这场比赛表现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回报，
0: 没错。哇，但是李新强这脚传球真是
1: 很巧妙，很巧妙，
0: 太漂亮。
1: 对，这个球都以为他要传一个高球呢，
0: 对，
1: 哎，地滚球，
0: 我感觉是悄悄的就给传进来了。
1: 嗯，
0: 而且这个斜线通过地面其实是很长的一段距离，
1: 没错。关键就是杨希他的跑位，我们再看一下啊，看杨希的跑位。其实这个时候刘洋已经看到他了，
0: 对
1: 啊，但是他选择这个位置啊，可以再往前靠，就更靠近杨希一些，
0: 是，
1: 就而且可以。就是你可以提前预判到杨希身前切断李新强传球这条线路，
0: 是的。
1: 但是你不得不说李新强这个传球还是非常有想象力，
0: 传得真好，
1: 嗯，
0: 传得好，跑得也好，他最后打门也冷静。
1: 如果这个球杨希一开始就站在禁区内的话，可能就没有这个进球了。哎，好就好在突然的这种前插，这小伙子确实表现出的这个赛季，我觉得中超联赛也好，或者是杯赛也好，他这个最佳右边后卫是最有力的竞争者，
0: 绝对是啊。这场比赛3个进球，他是直接参与2个啊，1个进球，1个助攻。换上来月薪，这是海港队在3-0锁定胜局之后啊进行的这个换人调整。

0: 南山队在内部，传中就被挡出来。
1: 你看从这个站位上来看啊，这个中路今天是海港队要重点封锁泰山队进攻的线路，
0: 是
1: 啊，因为这个泽卡还有这个克雷桑今天两个人在中路，而这个海港队的进攻呢，他边路跟中路是结合的非常好，
0: 对
1: 啊，他这球能传出来，
0: 好的，
1: 可以
0: 给到中路有机会，射门在干扰之下呢，线路比较正，卡扎伊什维利月薪上来呢，换下的是李帅，进一步巩固自己的防线。
1: 月薪是从浙江转会来到这个海港，其实他在踢中甲的时候，我挺关注这名球员的啊，我不认识，但是我就觉得他踢球也是有特点，在边路呢，他这个打法呢，可能更符合传统边翼位的那种踢法，就上下能力。这个是他的一个特
0: 点，规矩，
1: 哎，对。但是现在在穆斯卡特的体系当中呢，就是你有些时候，你看杨曦这个球已经抢到这个区域了，
0: 对，
1: 就是你要需要有一些横向的一些移动。
0: 今天海港队在防线上单防，就一对一场景下单防成功率还是很高，
1: 对。而且中路这个想要突破太难了，
0: 对。
1: 所以你看海港的进攻，他就是中路是莱昂纳多顶在中间，然后两个边路是刘朱润和这个安佩姆，一旦泰山队的边翼位回不来的话，他们就会抓住机会，因为他中路的这种，他中路的控制，无论是有球还是无球阶段的这种防守纪律做的也要更强一些，
0: 对
1: 啊，尤其是今天杨曦还有这个李帅也好，或者岳鑫也好，就是他们的这种战术变化在中场是非常灵活的，这个我觉得，
0: 哎，这又是个机会，过顶过来，李英祥给了中路。
1: 其实我们可以在其他的教练其实也可以再关注一下，
0: 对，
1: 对吧？在这个业务上，就是穆斯卡特他还是在琢磨这个比赛的一些战术变化，
0: 是
1: 怎么样能让这个边翼位是吧更好的能够从全队的这种战术协调性，而不是说他就是一个直上直下的这样一个纵向类型的球员，
0: 对，属性丰富一些，
1: 对，就是现在这个这届世界杯我们看到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边位的增值，这种增值不仅仅是只是来到禁区是吧回防上下，更重要的那也可以来到中路啊，也可以协助同伴的进攻，也可以插到禁区完成射门，
0: 对，在感觉边位可以是场上任何一个角色，
1: 对，其实每个球员都是一样，是这个阵型是创造了这个阵型创造不了球员，而是球员创造了这个阵型，

0: 然前插，这个高球没过顶。
1: 你看现在如果这么打下去的话，杨希的位置其实他更像是一个中场球员了，
0: 是
1: 啊，让克劳德在边后卫的位置打得也不错。看一看接下来两支球队在联赛还有这个亚冠当中嘛，那对泰山队来说接下来就是主要还是以联赛为主了。

0: 另外一场斯威利决赛的比分又发生变化啊，北京国安队是再次领先2-1，面对来自中乙联赛的兰州陇原竞技。大连英博还是1-0领先上海申花，双方各自罚下一个人还。
1: 换帅之后，上海申花的成绩也是起伏比较大一些。
0: 对对。
1: 蒯继文、张琳芃，也都是替补出场。
0: 应该还有傅
1: 欢
0: 啊。换下维塔尔、安佩姆，还有魏震。转过身来，给到禁区里。这脚处理球太着急了，步位没吃准，直接飞出底线，球门球。
1: 今天唐天指导等的那个人一直没有出现，
0: 是大家赛前就一直在想啊，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在场上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1: 不过最近就是在主场输给泰山之后啊，海港队成绩好像迎来了一波5连胜啊。
0: 因为整体来看啊，两支球队其实在整个8月份，今天是9月1号嘛，整个8月份里边两支球队的发挥其实都是还挺稳定的啊，而且呢和之前战绩相对起伏的时候啊，算是有了一波这个变化。最近呢海港在联赛里边是4胜1平啊，5轮不败，
1: 对，
0: 就是在这个输给泰山队之后。
1: 泰山成绩也不差，
0: 对，泰山整个这个8月份也很
1: 好，输了一场。唐田接手球队之后，应该好像就
0: 4胜1负，
1: 4胜1负，对，
0: 输给青岛西海岸。
1: 现在联赛亚军的争夺也还是比较激烈一些，
0: 对，几支球队相互之间这个差距都没有拉开。毕竟联赛的这个第2名啊，也涉及到洲际赛事的这个名额，
1: 对
0: 吧？亚冠2的这个名额。
1: 可能在联赛当中，泰山、西海岸、北京国安，
0: 对，
1: 大连也还是
0: 大对，
1: 对，也还是有希望。
0: 是的。
1: 这场比赛的胜者将是对阵北京国安。
0: 是的。当然严格来说也要等那场比赛结束
1: 啊。哦，对，
0: 因为毕竟比赛还没有结束，也已经到了这个90分钟了，领先的是北京国安。
1: 然后大连跟上海申花的胜者是对阵
0: 云南玉坤和
1: 铜梁龙。
0: 对，铜梁龙的胜者。上来有没有机会？左脚打门，线路比较正，注意裁判举旗了，先越位。哦，今天申花泰山，感觉即便是机会出来的时候啊，想得分也比较困难啊。几次射门感觉不是让对方挡住啊，就是线路比较正。
1: 你看这个蒋光泰啊，今天他状态也好，今天状态好。你看他刚才就是一看这个球，马上启动两步，
0: 就这两步管用了。
1: 对，就这两步，他就说明他的这种头脑比赛状态非常清楚，
0: 是的，
1: 非常清晰。那个时候如果他还在看，还在等，是吧？那可能这个球李元一就是真是一点都不越位了。所以作为后防线，尤其是最后。

0: 兵防守球员来说，那个时候你一定要头脑非常清晰，
1: 是
0: 喊着同伴往前一起压上。
1: 又是肋骨穿了，横传过来，好机会，凌空打门，还有连续两次都被于金勇化解了。
0: 就说来话也长啊，莱昂纳多其实他当年引进他的应该是泰山队，但是他一直是被租借在其他球队当中，在浙江，然后后来又去了海港。其实他每年到最后的所有决赛，好像都要回到这个泰山队。
1: 今天感觉他的这个运气也稍微差一点啊，有几次比较不错的机会，但自己是最后没有得分，
0: 有一个助攻，
1: 对。
0: 最后一个反击的机会啊，
1: 分球的力量小了，上顶补时有三分钟，已经过去将近一分钟。

0: 中没有太大的威胁。兰州陇原竞技将比分扳成2-2了，面对北京国安。
1: 那这个还真不好说，
2: 还真不好说，
1: 对，可能要打加时赛了。
0: 是的，甚至有可能进入到最后点球。
1: 因为乙级队他是没有外援嘛。
0: 是的
1: 啊，
0: 双方都得是全华班。
1: 没错，这表现还真是顽强。
0: 对，
1: 所以能打进我们陇原竞技能打进8强啊，
0: 哎，
1: 这个看来也不是意外的。
0: 是的啊，这进球好像又被取消掉了啊，这比分又回到了2-1。角球到前门柱的位置，

0: 宁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的话上海海港在客场3-0算是一场完胜，击败山东泰山队，率先挺进了本赛季足协杯的四强当中。他们在半决赛的对手啊将会是北京国安和兰州陇原竞技之间的胜者。好，那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呢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许阳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1: 再见。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林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明显珍贵绿茶，经过八次印花，吸收六斤茉莉鲜花的香气，张一元龙豪茉莉花茶中的珍品。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2: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4: 各位好，欢迎收看体育世界，我们一起来看详细内容。北京时间昨晚在纽约进行的美国网球公开赛开启正赛第二个比赛日的较量。
5: 女单赛场，郑钦文大比分2-1逆转16岁的俄罗斯小将柳托娃，时隔2年再次取得美网正赛的胜利，晋级第二轮。
6: 经受住资格赛3轮的考验，郑钦文迎来了美网女单正赛首轮的比赛。与她隔网相对的是年仅16岁的俄罗斯选手柳托娃，她刚刚夺得 WTA 250孟菲斯站的冠军，职业生涯首次参加大满贯。本场比赛是两个人的首次交锋，首盘两人还在互相试探和熟悉。前三局，郑钦文一发进球率只有18%，柳托娃一局内发出3个双误，两人互相破发。俄罗斯人擅长制造角度，郑钦文则积极跑动，耐心地与他在底线周旋，但是在关键分的把握上不如对手，4-6丢掉首盘。第二盘，郑钦文打得更加顺畅，发球端的各项数据都有所提升。郑钦文感冒还没有痊愈，但是他依旧打得很有韧性，在第4局实现了关键破发，取得3-1领先。随后一次长达19拍的拉锯中，郑钦文耐心地和对手在底线相持，输掉这一分的柳托娃将球拍摔到地上，越战越勇的郑钦文6-3扳回一盘。中国金花在第3盘火力全开，成为主动的一方，他连破带保，一度取得4-0领先。郑钦文的教练李巴也站起来为他鼓掌。比赛来到柳托娃非保不可的发球局，但是16岁小将已经心态崩溃。郑钦文连赢4分，6-1拿下决胜盘，最终大比分2-1战胜柳托娃，晋级美网女单第二轮。首先，我想祝贺我的对手，因为他才16岁，非常年轻，他打得非常精彩，拼得也很凶。对我来说，这场比赛并不容易。其次，我的身体不在最佳的状态，因为前几天我生病了，很难保持稳定的发挥，在场上一度感到有一些头晕，但是我今天能够做的就是全力以赴，看一看会发生什么，很高兴能够取得胜利。其实打完资格赛最后一轮，我幸运的有2天休息时间，在这座城市逛了逛，简单购物，只买了几件衣服。我想所有女孩都懂几件衣服是什么概念，但说实话，一天休息还是要坚持训练，为下一场比赛做好准备。
5: 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郑钦文也接受了我们总台前方记者的采访。
4: 他表示自己需要点燃内心的火焰去和对手对抗，很开心他做到了。
7: 我觉得我过去一年感觉像是在还债一样，就是在还我可能去年做完手术那一段时间没有系统性的训练，然后呢慢慢的回来，也包括整个人在球场上的拼劲也不在一个最佳的状态，而且我慢慢的就发现，如果我整个人处于一种非常冷静的状态，就比如说松弛，大家都觉得松弛是一个非常好的词，可是如果你运用在运动上面，这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区域，我觉得我需要一种那种怒气，我需要一种打破平静的一个状态，就是我需要点燃我自己内心的那个火焰去训练，然后呢去跟对手对抗， 这是我在前三个月的比赛里面一直都没有找到的一种状态，然后呢我很开心在预选的时候我找到了，也包括今天在比赛的后半场我也找到了，就是我希望这个状态是可以一直保持的，因为这就是竞技需要的一种状态，它不是说我要当一个软绵绵的小绵羊，就是或者温柔无害，然后对每个人都客客气气的，不是你在场上的时候你真的就是需要拿出那种很有进攻性的态度来。
4: 今天早上，另一名中国金花王希雨登场，与赛会八号种子波兰名将斯维亚特克交手。
5: 面对强劲对手，王希雨最终两盘失利，无缘第二轮。
8: 这是王希雨与斯维亚特克首次在硬地上隔网相对。开场，中国金花寻求更深的落点，从而压制对手。这一回合，王希雨先是利用一拍上旋球，限制住斯维亚特克的快节奏和回球质量。随后他抓准机会发动进攻，最后一记侧身正拍拿下制胜分。2022年美网冠军斯维亚特克的比赛特点非常鲜明，节奏快且回球落点精准。对于王希雨来说，要在底线努力跟上对方的快节奏，减少自身失误的同时，从中寻找出破解的手段。首盘王希雨在关键分的把握上稍逊一筹，被两度破发，以2-6先丢一盘。到了第二盘，正在逐步走出竞技低谷的斯维亚特克展现出顶尖的攻防水准，与王希雨在底线相持中占据上风，并在发球和进攻端把握节奏。王希雨在这一盘中打出不少精彩回合，但很难攻破大满贯冠军的防线。此役中国金花交出30个非受迫性失误，其中正手就占了19个。3-6，王希雨再丢一盘，总比分0-2不敌斯维亚特克，无缘女单第二轮。
7: 要保持很强的耐心，因为他不会随便的掉球，也不会失误，然后还要有耐心，然后又要保持一定的进攻力吧，然后我觉得这很重要，然后确实挺难去保持整一场比赛，然后我还是需要再去多提高吧。我有很多可以向他去学习的地方，然后包括如何去保持高强度对抗，然后每一分然后的持久耐力啊什么，我觉得都得要好好向他学习，包括关键分的处理上，我还有很多需要去提高的地方吧。
5: 国际选手方面，上届美网女单冠军赛会头号种子萨巴伦卡顺利过关。
4: 比赛中，她是直落两盘取胜，晋级下一轮。
6: 萨巴伦卡本场比赛的对手是世界排名第59位的哥伦比亚选手奥索里奥。首盘身穿橘红色比赛服的萨巴伦卡以6-2获胜。第二盘一开始，双方分别连保带破，战成2-2平。面对实力强大的对手，奥索里奥表现得非常松弛，用积极的跑动和丰富的技术变化不断制造多拍相持。7局过后，他取得了4-3的领先。不过面对压力经验丰富的萨巴伦卡，之后的3局完全把控了比赛节奏，最终以6-4赢下第二盘，大比分2-0战胜对手，取得开门红。这种感觉太美妙了，这是我最喜欢的球场之一，我在这儿拥有非常多美好的回忆，能够重返这座球场并且拥有机会去冲击3连冠，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4: 另外，在上午结束的一场男单比赛中，中国球员商俊成经历了一场5盘苦战，
5: 最终他以2-3不敌阿根廷球员特兰杰里迪，无缘第二轮。
8: 商俊成的对手特兰杰里迪是一位36岁的老将，世界排名第83位。他此前在巡回赛中没有特别亮眼的战绩，跟商俊成也没有过交手记录。第一盘比赛，商俊成进入状态较快，他连破对手3个发球局，以6-0取胜。然而第二盘，商俊成遭遇了对手的顽强抵抗，两个人一直鏖战至抢七。抢七局的局末阶段，特兰杰里迪连得3分，以7-5取胜，将大比分扳平。这是一场起伏非常大的比赛。特兰杰里迪在第三盘暴露出了南美球员常见的问题，他的状态不够稳定。这一盘出现了12个非受迫性失误，是商俊成的2倍。商俊成重现第一盘的神勇，一口气连赢5局，一度以5-0领先，并最终以6-1赢得第三盘。 第四盘剧情再次出现反转，商俊成成了失误更多的一方，被对手率先破发之后，他没能逆转局面，以3-6失利，不得不通过决胜盘与对手决一胜负。决胜盘，特兰杰里迪以4-3领先的时候，比赛受到雨水的困扰，不得不暂停。过了不到一个小时，重新回到场上的特兰杰里迪精神抖擞，他以6-4结束战斗，大比分3-2淘汰商俊成，晋级第二轮。
9: 打了一盘好球，然后下一盘完全找不到状态，可以说是现在的节奏是零分或者甚至是负分。我觉得我可以打出很好的网球，也可以打出很糟糕的网球，现在的这个状态就是这样的。希望能够就是多打比赛，把自己的状态和比赛节奏调得越来越好，越来越顺。
5: 在另一场比赛中，男单二号种子阿尔卡拉斯3-0击败俄罗斯选手萨菲乌林。
4: 对呀，阿尔卡拉斯就取得了复出后的首场大满贯单打胜利。
10: 画面下方的卫冕冠军二号种子阿尔卡拉斯自4月后就因伤休战，本场面对俄罗斯选手萨菲乌林。阿尔卡拉斯首盘一直在找回自己的手感，在第七局破发成功后，阿尔卡拉斯以6-4先胜一盘。第二盘，阿尔卡拉斯开局就遭到挑战，萨菲乌林完成了这一场他个人唯一的一次破发，但逐渐找回信心的阿尔卡拉斯很快回破，并在第七局凭借这牌正手制胜分再次破掉萨菲乌林的发球局，以6-4再胜一盘。状态越来越好的卫冕冠军在第三盘没给对手任何机会，开局就完成了破发，随后以6-4结束比赛，大比分3-0击败萨菲乌林，取得复出后的首场大满贯单打胜利。
11: I mean, it's been a really tough like five months for me, you know. So I miss the crowd, the energy. I miss competition. I missed everything. So I'm just really, really happy that I was able to compete again.
1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1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今天中国足球协会公布了中国国家男子足球亚运队的集训名单，名单中包括24名运动员，其中包括今年年初在 U23 亚洲杯中获得亚军的诸多主力球员，以及3名超龄球员吴曦、张雨宁和朱晨杰。
5: 中国国家男子足球亚运队将于9月7号赴辽宁省大连市组织集训，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足比赛将于9月15号开赛，中国队与阿联酋队、伊朗队、朝鲜队同分在 B 组。
4: 我们再来看男排，亚洲男排锦标赛将于9月4号开赛。
5: 中国男排于今天启程前往日本福冈。 中国男排早上8点从宁波北仑出发，坐大巴车到上海，飞赴日本福冈。亚洲男排锦标赛将于9月4日打响，本届亚锦赛的冠军球队将直接获得洛杉矶2028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前三名则能拿到2027年世界杯的入场券。所以本次比赛对于中国男排来说至关重要。根据抽签结果，中国男排小组赛与伊朗、印度、新西兰同处 B 组。对于中国队而言，小组赛的战略目标非常清晰，无论对手强弱都要全力冲击，为淘汰赛争取更有利的排位。
16: 马上出发亚锦赛，心情是非常期待的。这次比赛的目标希望能把最近一段时间的训练和成果技术啊都能在比赛中发挥出来。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的这个发挥，能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17: 现在心情还是有一点紧张，有点忐忑的。希望我们的比赛能发挥得很好。对于目标的话，我觉得我们一定可以站上领奖台的。
18: 对于这次比赛呢，我个人还是比较充满期待的，然后也希望我们队伍能够有一个好的表现。这次比赛也是非常的重要啊，也是有关于奥运会资格赛的这个名额问题，所以我也希望我们队能够有好的发挥，然后也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让我们满意的收获吧。
19: 其实我觉得有可能作为最后一次出发亚锦这个奥运资格吧，我觉得还是要全力以赴。首先然后非常期待吧，然后这3年来海宁之道，然后上任到现在，我们为最后目标去奋斗，我们也希望今年的日本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吧。
4: 再来关注羽毛球方面的赛事消息，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今天在深圳开赛，
5: 混双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平苦战近80分钟，决胜局加分险胜日本组合，晋级16强。深圳体育中心迎来了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作为世界羽联超级750世界巡回赛，这项赛事加。

0: 当时冯黄组合经过两局苦战才过关，深圳这次碰面，冯黄组合遭遇的挑战更大，双方一直激战到决胜局加分阶段，最终中国头号混双才以27比25惊险胜出。其实。
1: 比赛还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打成这个陷入这个被动的局面，包括第二局，对方虽然，加速了，然后一些节奏让我们不舒服，但其实场面还是我们占优势，但是确实是在这个连续性的这种给人家持续的压迫，我们做的还是不够，所以第二局输掉以后，再把自己陷入在第三局这种困境，那当然压力越来越大。我觉得还是要怎么总结？
2: 我们心理占优势的时候，就是没有那么多，就是要做减法。不应该给自己施压，像我们经常说的要做减法，要做减法，要找对手的不舒服，而不是说找自己难受。找自己难受，相当于给自己抓了很多负担，然后给对手，也给对手一种，他很有包袱的感觉。所以说自己这边，总是放不开。
1: 冯彦哲、黄东萍常年排名世界第一，巡回赛表现非常出色，但在世锦赛、亚运会等大赛上表现有所折扣。上月世锦赛两人实现突破，首进决赛拿到银牌。本月底亚运会则是两人蓄力冲击的新目标。我们首先要把自己做好，在这个备战的过程中，除了不要受伤，这是最第一根本嘛，就是身体是本钱，然后就是把我们自己做好，就是。
3: 也不需要去说，我一定要怎么，一定要做成什么样。当然，我们把自己做好，严谨的做好这个过程，压力可能就在对方吧。因为我相信世界上也没有人说想打黄东萍和冯彦哲吧。<笑>
4: 中国队的另一对混双主力蒋振邦、魏雅欣，首轮同样是面对实力不俗的日本组合。
5: 蒋振邦、魏雅欣准备充分，配合流畅，2-0横扫对手，顺利晋级。 混双三号种子蒋振邦、魏雅欣首轮对阵另一对日本组合双上雄一宝元彩夏，双方在今年初印度公开赛上有过一次交手，当时首局就打到25-23，蒋魏组合加分险胜。大师赛再度交手，蒋魏组合进攻端轮转流畅，交替补位及时，连续得分势头已让他们在精气神上压着日本组合一头。21-11，蒋魏组合这次轻松拿下第一局。
6: 换边之后，他们一鼓作气延续了进攻端的流畅表现，以21-15锁定中国大师赛首胜。今年3月至6月，蒋振邦、魏雅欣曾被拆队，如今两人重新联手，也更加重视磨合细节与责任分担。
1: 其实，在各自拆开的时候，也在各自变好吧。我觉得确实也。
7: 可以看到我们的沟通，或者是一些，即便是世锦赛输球了，我觉得之后输球的一些沟通也比之前更加的多了。
8: 这种时候更需要我们去积极的去沟通，去互相去帮忙嘛。因为像可能像之前我们没打好或者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两个人的沟通其实是不够有效的。其实这，但可能这段时间包括重新配合以来以后，我们整个的场上其实是比之前会更加的顺利嘛。
5: 大师赛男单首轮，中国头号男单石宇奇遭遇新加坡名将骆建佑。
3: 石宇奇没能摆脱上月世锦赛一轮游的低迷状态，本场0-2止步首轮。
5: 新德里世锦赛一轮游后，石宇奇的排名积分骤降，从男单头名一下掉到第六。中国大师赛首轮，石宇奇面对另一位世锦赛冠军骆建佑，双方此前交手7次，石宇奇4次获胜，稍占上风。 但本场比赛他速度偏慢，进攻失误偏多，在骆建佑发挥正常水平的情况下，石宇奇以11-11、10-11再次止步首轮。
7: 世锦赛打完之后，因为很长时间这种成绩不是很理想，然后加上长时间的伤啊、肠胃炎，我感觉整个人现在就是去扛，在这过程中找办法。马上也要亚运会了，最希望的就是能够。 以一个正常的状态去完成，不管说是输或者赢，至少打的在场上是，把这种自己练的东西，这种该有的东西，我觉得要打出来。希望亚运会能够有改变吧，因为最终还是要自己去说服自己吧。
9: 北京时间昨天，2026斯诺克英国公开赛在英格兰切尔滕纳姆打响，
4: 中国球员吴一泽、丁俊晖分别战胜各自对手，闯过首轮关。
9: 英国公开赛每轮比赛随机抽签，前4轮均采用7局4胜短局制。比赛开始后前4局，吴一泽3-1领先刘宏宇。
3: 第五局占据优势的

0: 依然是吴奕泽。然而他在处理关键超分的咖啡球时不够细腻，错失进球，将机会拱手相让。刘宏宇抓住机会，以74-71完成单局逆转，将大比分追至2-3。第六局，刘宏宇乘胜追击，再赢一局，将比分扳平。决胜局，吴奕泽稳住心态，主动放慢击球节奏，减少失误，最终他以68-8锁定胜局，总比分4-3战胜刘宏宇，有惊无险拿下了这场胜利。
1: 正位。
0: 另外一场比赛，丁俊晖打出一个单杆破百，三个单杆50+，大比分4-1战胜乌克兰选手卡扎科夫，顺利的闯过首轮关。
2: 我们再来看，在首轮另外一场比赛当中，中国选手庞俊旭是对阵世界排名第二的澳大利亚名将尼尔·罗伯逊。前面两局两个人是平分秋色，罗伯逊第二局打出了单杆129分的出色战绩，不过后面的比赛庞俊旭接连取胜。
3: 第五局，罗伯逊击打篮球不进，给庞俊旭留下机会。庞俊旭抓住机会再胜一局，最终以总比分4-1战胜对手，闯过首轮关。我们再来看篮球，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继续进行。昨晚 F 组的中国队主场战胜黎巴嫩队，双方一直打到最后时刻才分出胜负。凭借杨汉森投进的关键一球，中国队最终89-87取胜，收获预选赛第二阶段两连胜。杨汉森贡献了19分、9个篮板。F 组另一场比赛，日本队主场123-70大胜卡塔尔。本场比赛，卡塔尔并没有派出全部主力，场面也从哨响后就呈现一边倒的局面。
2: 日本队的巴尊磊在不到29分钟的出场时间里，是砍下了全场最高的30分。此外，同组的韩国队也取得了一场胜利，他们是以85-72战胜了沙特阿拉伯队。目前中国队8场比赛5胜3负，是积13分，排在 F 组的第三位。这个小组的前两名是同为6胜2负的日本队和黎巴嫩队。如果中国队能够一直保持在小组前三名的话，球队将直接获得世界杯的参赛资格。
3: 我们的记者赵云在前方全程关注了昨天的比赛，赛后他也有自己的发现。
2: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我们恭喜中国男篮主场战胜了黎巴嫩队。今天这场比赛不得不说的就是杨汉森在最后时刻的绝杀，但是我想跟各位球迷透露的就是，最后的这个战术并不是中国男篮教练组一拍脑袋情急之中想到的战术，而是一个已经磨合了多次在赛场上反复试验的一个边线球战术。给您举个例子，可以看中国男篮对卡塔尔的上一场比赛上半场的最后一攻，中国男篮就是同样的边线球交给杨汉森结束的那一攻。所以对于今天的绝杀，我的评价是多场比赛磨一剑，中国男篮终于在最重要的时刻用出了那把最亮最快的剑。在这里我们要为中国男篮的队员和教练们点赞，
5: 因为我们有这个战术，就是我们很明确的找到了汉森，然后汉森也是不分所望的把这个球打进了。
4: 我们看到最大改变的当然就是杨汉森和王俊杰两位年轻人，两个年轻队员呢被球迷们寄予厚望，但是状态一直在起起伏伏。今天两个人终于联手打出了本届世预赛的代表作，一个是19分9篮板，一个是11分5篮板。两个人不仅个人表现好，而且跟球队的配合和队友之间的磨合也变得越来越顺畅。这两位年轻人究竟是不是未来中国男篮的核心队员？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今天已经水落石出。
5: 我觉得就是有史以来打过最棒的一个主场，对，然后不管是天时地利人和都站在我们这里，然后在排名上其实我们是低于黎巴嫩的，然后今天我们大家都特别开心能赢下这场胜利。
4: 除此之外，我们还看到了很多积极的改变，例如第一点就是外线防守。今天我们的媒体席被安排在了球队替补席的旁边，所以今天主教练郭士强一直在我们的耳边高声地向队员们强调一件事，就是外线防守，遇到掩护要上抢，同时呢脚步要快，不要犯规。这一点我认为中国男篮的队员们在上半 场是完美的做到了，给黎巴嫩防出了十投一中的三分球。这样的三分球命中率，我想任何一支球队可能都很难赢球。尽管在下半场黎巴嫩队找回了三分的手感，但是上半场中国男篮外线防守效率已经足够惊艳。第二点就是对篮板球的拼抢和保护，黎巴嫩队是一支非常重视篮板球的球队，在上一场比赛中他们赢了韩国队20个篮板球。本场比赛中国队在内线的防守和篮板球上都死死压制住了对手，我想这一定是本场比赛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之一。说完了优点，也暴露出了问题，例如在上半场中国男篮攻防转换做得不是很好，被黎巴嫩队追个打了很多个反击，例如中国队的防守延续性还不够好，上半场尽管防得很好，但下半场被黎巴嫩队找到了三分的手感，连续命中三分。我相信这些都会是中国男篮教练组在下一阶段主要关注的问题，但是尽管过程很跌宕，结局是美好的，至少中国男篮今晚可以睡一个好觉了。结束了今晚，中国男篮的备战重心也正式转移到了亚运会的备战上。尽管现在的中国男篮士气正盛，磨合的也还不错，但是呢，杨汉森的缺阵立刻又为中国男篮的教练组们出了一道难题。在篮球场上差之毫厘，有可能失之千里啊！所以队员该如何调配，阵容该如何磨合，队友之间该如何适应，这些问题都有可能影响到中国男篮在亚运会中的表现。那么缺少了杨汉森的中国男篮究竟会交出一份怎样的答卷，就让我们在亚运会的赛场上拭目以待。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体育世界，我们来看足球消息。中国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今晚打响，
3: 上海海港客场3-0完胜山东泰山，晋级足协杯四强。
13: 虽然是客场作战，但身穿白色球衣的上海海港队一开场攻势很猛，第18分钟他们就取得领先。刘祝润接队友传球，在禁区内晃过山东泰山门将于金勇破门得分。4分钟之后，海港发动快速反击，泰山防线出现漏洞，没有盯住左路前插的安佩姆，这名海港外援推射球门进角得分。上半场结束，海港2-0领先泰山。交换场地后，海港依然有扩大优势的机会，但是这一次莱昂纳多的近距离打门击中了横梁。第79分钟，海港的杨希再进一球，最终上海海港3-0完胜山东泰山，晋级足协杯四强。
3: 另一场比赛，十人作战的大连英博主场1-0战胜上海申花，晋级足协杯四强。
14: 身穿蓝色球衣的大连英博主场对阵上海申花。在上一轮比赛当中，上海申花4-1轻松战胜了青岛海牛，大连英博则是经历点球大战。

0: 才险胜河南队。尽管是坐镇主场，但大连英博开局不久就遭遇打击。第五分钟，大连英博门将黄子豪在禁区外将对手放倒，主裁判在查看了视频助理裁判 VAR 后向黄子豪出示红牌，主队在比赛早期便陷入了少打一人的劣势。尽管是十人作战，但大连英博的球员们在场上依旧是敢于拼抢，对抗中不落下风，上半场两队互交白卷。主队的拼抢换来了回报，第52分钟，大连英博的斯坦丘造成对方球员禁区内手球，主裁判判罚点球，随后斯坦丘亲自操刀命中，大连英博1-0领先。第74分钟，上海申花的米内罗将对手撞倒，主裁判最终向他出示红牌，之后的比赛双方都没有取得进球，1-0的比赛保持到中场。十人作战的大连英博主场战胜上海申花，晋级足协杯四强。
1: 我们再来看，北京国安是在主场击败兰州陇原竞技晋级足协杯四强。
2: 这场比赛的对阵双方，一边是卫冕冠军北京国安，一边则是中乙黑马兰州陇原竞技。开场，身穿绿色球衣的北京国安率先展现强队底蕴。第26分钟，从门将侯森化解危机，到侯森将球给到队长张稀哲，再到张稀哲迅速寻找时机，把球传给19岁小将邓杰夫，最终邓杰夫将球打进。整个过程不到15秒，可谓一气呵成。这场比赛，兰州陇原竞技一直在寻找机会。第48分钟，卢建臣这次四传四射，皮球晃过了侯森，直接入网，场上比分来到1-1。第86分钟，兰州陇原竞技门将出现失误，北京国安队张玉宁趁机将球打进。补时阶段，曹永静帮助北京国安再进一球，北京国安最终以3-1击败兰州陇原竞技，晋级足协杯四强。
3: 我们来看欧洲足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上赛季冠军阿森纳在英超第二轮中客场1-0击败阿斯顿维拉，迎来开局两连胜。
4: 这是两位西班牙主帅之间的较量。埃梅里执教的维拉身穿酒红色球衣，2019年他从阿森纳下课后继任者正是阿尔特塔，后者上赛季帮助枪手时隔22年再夺英超冠军。此役下半场，萨卡曾为阿森纳赢得点球，但视频助理裁判回看后认定犯规地点在禁区外，改判任意球。第59分钟，阿森纳打破僵局，卡拉菲奥里传中，萨卡抢在对手之前将球送入大门，这是他连续第二轮收获进球。这个转会窗，维拉失去了罗杰斯、孔萨和门将马丁内斯等多名主力，其中中后卫孔萨加盟的正是阿森纳。第79分钟，他首次代表枪手出场，得到了双方球迷的掌声。最终，阿森纳守住了1-0的比分，算上社区盾杯，枪手新赛季开局三战全胜且不失一球，而维拉遭遇英超两连败，而且一球未进。
1: 在本轮之前，巴西前锋热苏斯离开阿森纳，加盟巴塞罗那。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巴萨主场5-2击败巴列卡诺，迎来了西甲三连胜。
4: 此役，热苏斯坐在了诺坎普球场的看台上。第12分钟，卡梅略为做客的巴列卡诺首开纪录，这也是巴萨本赛季丢掉的第一个球。7分钟后，主队将比分扳平，拉菲尼亚破门。由于马德里竞技拒绝将阿尔瓦雷斯卖给巴萨，原本司职边锋的拉菲尼亚成了球队新赛季的主力中锋，而他的巴西同胞热苏斯将担任替补。第21分钟，巴萨反超比分，亚马尔迎来了个人本赛季的首个进球。上半场，巴萨2-1领先。交换场地后，安东尼戈登的传中造成了对手的乌龙球，3-1。不过第59分钟，卡梅略再进一球，巴列卡诺追到2-3。第71分钟，巴萨发动反击，又是戈登左路拿球，这次他为拉菲尼亚送上助攻，巴萨队长将比分改写为4-2。新赛季前三轮，拉菲尼亚攻入5球，他超越4球的姆巴佩，升至西甲射手榜首位。第90分钟，亚马尔远射得手，5-2，巴萨迎来西甲开局三连胜，并以净胜球优势力压皇家马德里，排在。

0: 在积分榜首位。
1: 我们再来看德甲，德甲联赛上周末结束了首轮的争夺，
2: 两支传统强队拜仁慕尼黑和多特蒙德都在主场取胜，勒沃库森则在客场不敌升班马。
3: 在新的赛季开始之前，哈里凯恩首先收获了上个赛季的欧洲金靴奖的奖杯。上个赛季，凯恩在31次联赛出场当中打进了36个进球，各项赛事收获61球，他也获得了2026年德国足球先生的荣誉。拜仁俱乐部在本场比赛赛前为凯恩举行了一个简短的颁奖仪式，他也是第一个获得这项荣誉的英格兰球员。而这场比赛对于诺伊尔同样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这是他为拜仁在各项赛事当中出场的第600场正式比赛。比赛的第13分钟，斯图加特队率先威胁到了拜仁的球门，托马斯的射门打在了球门的门柱上。本场比赛拜仁在进攻端派出了和德国超级杯的比赛当中同样的进攻组合，三叉戟奥利塞、迪亚斯和凯恩领衔，而在前腰的位置上则是小将布朗。这是奥利塞的任意球直接攻门，环以颜色，同样是击中了对方的立柱。上半场的第22分钟，拜仁慕尼黑通过一次角球的机会率先敲开了斯图加特的球门，中后卫于帕梅卡诺接到了基米希的角球助攻，头球得分。哈里凯恩回撤到了中场，一脚出球为迪亚斯创造了绝好的单刀机会，但只可惜迪亚斯的射门打得太正，被对手门将扑出。哈里凯恩的回撤拿球已经成为了拜仁稳定的进攻支点。这又是哈里凯恩的回撤，将球做给阿方索戴维斯，阿方索戴维斯的直塞，小将布朗完成了一脚质量很高的射门。孔帕尼发现了布朗身上的进攻才华，将他改造成了前腰，布朗在这个位置上也愈发的如鱼得水。这是双方的下半场比赛，比赛的第52分钟，瓦格多曼将比分扳成了1-1平，斯图加特在客场扳平了比分。不过仅仅3分钟之后，拜仁就再次将比分超出，基米希轻巧的直塞球，奥利塞将球打进。奥利塞在联赛的首轮就打开了自己的进球账户。此前一度有传言说皇马对奥利塞很感兴趣，但拜仁高层明确表示奥利塞现在是非卖品。比赛的第58分钟，阿方索戴维斯的横传，瓦格多曼将球打进了自家球门，刚刚被斯图加特队扳平比分的瓦格多曼这一次用一粒乌龙帮助拜仁慕尼黑扩大了场上比分。这个球瓦格多曼似乎是滑倒了，两球领先，孔帕尼开始检验新援，从埃因霍温加盟的塞巴里替补出场。塞巴里代表摩洛哥队参加了今年夏天的美加墨世界杯，并且表现非常出色。比赛的第82分钟，塞巴里反越位，在禁区内扛住了对方后卫的身体接触，十分冷静地将球交给了帕夫洛维奇，帕夫洛维奇把比分扩大为4-1。这个球有大半的功劳要记在塞巴里的身上。伤停补时阶段，又是塞巴里的助攻，这一次是迪亚斯单刀面对门将，比分最终被锁定在了5-1。塞巴里替补出场，奉献2次助攻，这是一次可以打高分的德甲首秀。拜仁最终用一场5-1的大胜，赢得了新赛季的联赛开门红。多特蒙德队首轮联赛坐镇主场迎战汉堡，这场比赛大黄蜂进入比赛的状态很快，比赛开始仅仅8分钟，吉拉西就为多特蒙德队打进了新赛季的第一个进球，在主场取得了领先。这个进球的全过程可以说是赏心悦目，从中场的组织再到小将卡利查斯和吉拉西之间连续的传递，吉拉西最后这脚射门的角度要的也很刁。送上助攻的卡利查斯来自希腊，在这个夏天刚刚加盟多特蒙德，而同样是在今夏加盟多特蒙德的另一位希腊小将康斯坦泰利亚斯，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为多特蒙德队将比分扩大为2。

0: 2-0。这脚射门打在了汉堡后卫的腿上，发生了折线。不过很可惜，本场比赛状态出色的康斯坦泰利亚斯在下半场的一次拼抢当中受伤。赛后的诊断结果，康斯坦泰利亚斯遭遇左膝十字韧带撕裂。对于这名年轻小将而言，在自己的德甲首秀当中就遭遇躯体的重创，他也预计将长期缺阵。科瓦奇随后换上了意大利小将伊纳西奥。伊纳西奥出场仅仅四分钟，就在一次拼抢当中亮了鞋底，被主裁判直接出示红牌罚下。伊纳西奥的这张红牌的确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包括他自己。而更令多特蒙德球迷感到震惊的是随后发生的一幕，镜头捕捉到了伊纳西奥在球员通道当中用水瓶砸向队徽来发泄愤怒，一次不够解气，伊纳西奥还扔了第二次，两名年轻新秀一人重伤一人染红，让多特蒙德这场本来甜蜜的胜利多了一分苦涩。这座外观略显寒酸简陋的球场是埃尔沃斯贝格队的主场。埃尔沃斯贝格是一座人口仅有1.3万人的村镇，在4年前他们还在德国的第四级别联赛当中征战。在上个赛季，他们以德乙亚军的身份历史上首次升入德甲。埃尔沃斯贝格队史的德甲首秀面对着老牌劲旅勒沃库森，身穿着黑白相间球衣的就是埃尔沃斯贝格队。虽然直面实力远逊于对手，但是埃尔沃斯贝格队却是率先进球的一方，佩特科夫打进了这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球，这是埃尔沃斯贝格征战德甲的历史首球。勒沃库森队显然没有料到这支德甲新军的攻势会如此的来势汹汹，在失球之后，勒沃库森队重新开球，又被埃尔沃斯贝格队完成了抢断。这一次左脚的射门将比分变成2-0，进球的是科尔坎贝尔。仅仅一分钟的时间，埃尔沃斯贝格就在主场取得2球领先，这个结果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埃尔沃斯贝格在上赛季的德乙赛场打进了64个进球，是联赛的第一火力。主教练瓦格纳打造的这支球队攻防转换的节奏很快，并且非常喜欢在前场压迫对手。这是双方的下半场比赛，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始，莫夸就为埃尔沃斯贝格队打进了3个进球，他们在主场3-0领先勒沃库森。其实在4年之前，埃尔沃斯贝格队就和勒沃库森队在德国杯的赛场上相遇过，当时还在德丙征战的埃尔沃斯贝格就在主场4-3掀翻过勒沃库森。而这一次在德甲赛场，埃尔沃斯贝格队再一次让这个强大的对手陷入了困境。比赛的第77分钟，希克为勒沃库森扳回一球，这是来自外围马扎的远射，希克用脚后跟将球挡进球门。勒沃库森主帅马丁内斯也表示，埃尔沃斯贝格这场比赛的表现给勒沃库森好好的上了一课。尽管在最后阶段科法内再次扳回一球，但是埃尔沃斯贝格这支德甲历史上最袖珍的小镇球队还是爆出了大冷门，他们在队史德甲首秀当中击败勒沃库森，赢得了一场里程碑式的开门红。
1: 继续来看绿茵赛场，在距离五大联赛转会窗口关闭还有不到一天的时候，巴尔科拉转会利物浦，总计1.45亿欧元的转会费是刷新了今年夏季转会窗的记录啊。
2: 接下来我们就来梳理2026到27赛季十大焦点转会的前八名。
0: 托纳利自少年时代起就被誉为新皮尔洛。2023年夏天，当他以7000万欧元从 AC 米兰加盟纽卡斯尔人时，已经创造了意大利球员的最高转会费纪录。虽然他因赌博行为受到了禁赛10个月的处罚，但复出后他的状态依然不俗，帮助纽卡斯尔联拿下了24到25赛季英格兰联赛杯冠军，这也是纽卡斯尔联队70年来获得的首个国内重要赛事奖杯。托特纳姆热刺的意大利主帅德泽尔比上任后持续追逐托纳利，热刺队掏出了9250万英镑外加浮动条款达到1亿英镑的价格，才终于带走了这位全能中场，这也是热刺俱乐部历史上的最贵引援。

贡萨洛·拉莫斯第一次登上世界杯赛场就上演了帽子戏法，那是在2022年世界杯上，葡萄牙队6-1大胜瑞士，贡萨洛·拉莫斯一战成名。2023年夏天，大巴黎以先租后买的形式从本菲卡带走了他。三个赛季，他成为了巴黎圣日耳曼历史上替补出场进球最多的球员。上赛季欧冠决赛，贡萨洛·拉莫斯在点球大战中罚入了第一粒点球，大巴黎击败阿森纳卫冕成功。2026年世界杯赛场上，也正是贡萨洛·拉莫斯在第94分钟的绝杀，帮助葡萄牙淘汰克罗地亚，打进16强。随后 ，AC 米兰以创纪录的7400万欧元转会费签下贡萨洛·拉莫斯，将他视为重建红黑军团的关键人物。而他在自己的意甲第二战中就迎来进球，用最快的速度融入了球队。早在美加墨世界杯前，巴塞罗那就与英格兰边锋戈登达成了转会协议，转会费高达8000万欧元。如果说当时的人们还在质疑戈登身价的话，仅过了一届世界杯，人们就改变了看法，纷纷感叹巴萨的慧眼识才。如果再晚签两个月，戈登必将加入亿元先生的行列。在世界杯赛场上，戈登成为了英格兰队中最亮眼的存在之一。在阿斯台克，他在令人窒息的氛围中为英格兰队赢得点球。整届世界杯，戈登贡献了1粒进球、3次助攻，堪称大场面球员。戈登在赛场上表现出的信念感和全情投入，正是巴萨看中他的原因。新赛季刚刚开始，他已经用不遗余力的奔跑和2个助攻征服了巴萨球迷。毕竟，谁不想拥有一辆超级跑车呢？另一位在世界杯上表现不俗的英格兰球员也进入了豪门的阵营。世界杯期间，曼城官宣从诺丁汉森林签下了中场球员安德森，转会费高达1.16亿英镑。23岁的安德森出自纽卡斯尔青训。他从默默无闻到成长为亿元先生仅用了4年时间。上赛季他作为诺丁汉森林的中场核心，以306次夺回球权、297次成功对抗的超强覆盖力领跑英超。在美加墨世界杯上，23岁的他已经成为了英格兰队的主力，8次出场、7次首发，承担了大量防守和中场链接的任务。年轻的他有望在未来数年内不仅成为英格兰队，也成为曼城在中场位置上的最优解。英超的亿元交易层出不穷，切尔西以1.17亿英镑转会费从阿斯顿维拉签下罗杰斯，创造了英格兰本土球员的最高身价转会记录。而2年前，当阿斯顿维拉从米德尔斯堡带走罗杰斯时，转会总价仅为1500万英镑。上赛季的欧联杯决赛，罗杰斯不仅贡献进球，帮助维拉历史上首夺欧联杯，个人还被评为欧联杯赛季最佳球员。在美加墨世界杯上与挪威队的1/4决赛，正是他的射门被门将扑出，贝林厄姆跟进补射完成绝杀。与阿根廷队的半决赛，也是他送出精准传中助攻戈登完成破门，为英格兰队取得领先。切尔西主帅阿隆索看中的正是他全面的进攻属性。代表切尔西的首场英超，罗杰斯就用进球回报了主帅的信任。到目前为止，罗杰斯依然是今夏转会市场的标王。世界杯决赛的绝杀英雄费兰托雷斯以5000万欧元的身价转会大巴黎，多少有些令人意外。但他在过去的4年当中，从未成为巴萨的真正主力。尽管他是巴萨问鼎24-25赛季国王杯的重要功臣，质疑却一直存在，这也成为了他重启职业生涯的理由。如今，世界杯英雄成为了他的全新标签，费兰托雷斯完成蜕变，成为了西班牙足球历史的重要一部分。世界杯结束之后，昔日的恩师恩里克认可他全面的进攻属性，将他招至麾下。他也不辱使命，在大巴黎的联赛首秀，球队0-2落后的情况下，费兰托雷斯上演了替补出场连进2球的好戏。他已经开启了职业生涯的全新篇章。说到蜕变，谁能想到仅仅17个月之前，科特迪瓦边锋迪奥曼德还在西班牙5级别联赛中寻找机会。如今，皇马已经以1.25亿欧元外加

0: 浮动条款的队史最高引援记录，将19岁的迪奥曼德招至麾下。尽管他的年龄问题引发质疑，但不可否认的是，迪奥曼德近两年来的快速成长，他在莱比锡成为了德甲联赛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帽子戏法球员，也在首次征战世界杯的历程中表现不俗。面对库拉索，他送出助攻，帮助科特迪瓦历史上首次闯入世界杯淘汰赛。他还在世界杯期间，由于一封写给妹妹的信件而感动了众人。皇马用一纸7年长约牢牢将他锁定，笃定的正是他的未来。迪奥曼德突如其来的豪门之路并不轻松，但令人期待。巴塞罗那对阵毕尔巴鄂的比赛，当罗德里替补出场，全场球迷以热情的掌声相迎。这是他的巴萨首秀，人称世一妖的罗德里与巴塞罗那终于在2026年迎来了相守的时刻。在曼城的7年，罗德里成为了瓜迪奥拉体系中不可替代的核心。22到23赛季欧冠决赛，正是罗德里打进全场唯一进球，帮助蓝月亮历史首夺欧冠奖杯。曾经在罗德里受伤缺战时，蓝月亮接连输球，在他复出之后，球队又走上了赢球的轨道，这足以证明罗德里的价值。2024年，罗德里作为西班牙赢得欧洲杯冠军的绝对核心，当选赛事最佳球员，并在年底拿下金球奖，走上个人荣耀的巅峰。2026年世界杯，他再写传奇，以队长身份带领斗牛士军团夺冠，同时荣膺赛事最佳球员。在皇马和巴萨的追逐中，罗德里最终选择了巴萨。而立之年重回西甲，王者归来的戏份就此正式进入新篇。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智界V酒，
4: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5: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6: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举信赖，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0: 以上就是今晚体育世界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PN体育新闻。
1: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绿茵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0: 再会。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举信来，信立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茅酒。
4: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0: 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您一起跟随转播的画面来到天津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一起来关注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中国队和伊朗队会师半决赛。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先发球。上来先发对方的主攻手，吴梦洁，伊朗队在防板当中还是找到了18号的核心接应啊，艾拉赫。
3: 对，这个球其实从发球的情况上来看应该还不错啊，破了他的平网的战术功啊，但是在反击的过程当中，艾拉克整体的弹跳的能力还是很高的啊，所以我们拦网一定要压住节奏。好球，
2: 好球，中国队的第一分啊，是组织了复工的快攻球。这是我们在赛前跟大家去介绍的，特别希望中队尽早的去把复工这一点先激活。
3: 没错，打像伊朗这样的队伍，如果你的复工的快攻球能够打出来之后，一下子就把他的中间的拦网牵扯住了。对方也是从快攻来突，但是我们拦网盯得很紧。嗯，
2: 连续拦住了对方两个进攻。打了一个中线。比较长的中线，
3: 这一轮呢也是伊朗队的一个强轮，他的18号接应艾拉赫和15号的主攻哈利利都在前排。
2: 一传不错，这球是压到了底线。
3: 我们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现在应该说一攻的节奏把控的还是非常主动的。你看你一点二点的这个节奏控制的非常好。
2: 伊朗队呢，今天其实他在开局也是希望能够打出更多的快攻配合，虽然他的核心是两个边攻，
3: 对，
2: 他抓机会还是希望先从中部给一些压力。
3: 打到现在呢，就像你前面提到的一点，就是发球啊，我们在发球上还是稍稍的菜了一些，所以你看伊朗队的一传到位还可以。
2: 对。伊朗无功。
3: 三点攻还是以快球来突，但是球稍微矮了一些。但是阵地式防守的位置取得还是非常的准确。
2: 这球失误了。
3: 现在关键还是要看在你好球的状态下你的进攻的成功率，你像刚才陈厚宇和二传配了一个快球，其实一传已经非常好了，但是这个球没有打成功还是很可惜的。
2: 庄宇山四号位吊球，这球是落地了。
3: 张雨山打得也比较清楚啊，在平拉开有机会的情况下，看到对方的拦网没有形成双拦网的情况下，就强打啊。那么在看到对方双拦网的阵势摆得非常好的状态下啊，就由重转为调。
2: 是的，还是破坏了一传，中队要抓机会，还是给四号位张雨山。后攻，
3: 好球！
2: 啊，自由人捞了一个，开网反击。啊，身后球，这个球特别的低平啊。
3: 我们防的也不错啊，还是要看最后这一板。
2: 双方是一个多回合，这球不好打了。伊朗呢，在这个多回合当中，他还是打得非常耐心。
3: 现在呢，双方的节奏，尤其是在拦防上，应该说对的还都比较好。你看我们在打高球的状态下，对方阵地是防守的取位和起球的效果也非常好。
2: 对，
3: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节奏上，尤其是在好球的状态下，二传的手上的节奏要捏一下，之后传的球一定要弹出力量来。
2: 我们看到啊，张勇指导刚才呢是通过我们的评论席看到他向替补席看了一下，而且招了一下手，但具体是换哦，要做换人调整了，上十六号郭忠南啊，这个换人实际上还是比较早，
3: 是
2: 而且张勇指导好像也没有等，看到可能现在复工有几个球，机会可能没有定下去，
3: 对，
2: 就直接换人了，而郭忠南之前出场机会有限啊。
3: 但是郭忠南在今年的世界联赛当中打得比较多。
2: 对，开网反击。
3: 好的，我们防守跟的还是非常的积极。
2: 直线防了一把，球是造了一个拦网出界。

0: 现在呢是前排主攻十六号艾达，他身高相对矮一点，1.78米。这个球相对远网，而且强攻的情况下，中国队已经盯死了。
1: 伊朗队啊，他有虽然他有进攻核心，但是他有很明显的弱轮，所以中国女排在伊朗队形成两点攻的时候，因为他的二传的拦网的高度也并不是很高，才1.72米的身高
0: 啊。
1: 主攻这边16号也不是很高，所以在他俩在前排的时候，我们在打的时候一定要清楚一点。
0: 刚刚换上场的郭中南来到后排发球，
1: 这个球有点硬碰硬吧，就是应该说吴梦洁这个拦网的技术动作做得还是非常漂亮的啊，有点盖帽式的拦网。
0: 对，这个球手臂完全伸过去了。
1: 这个球从王媛媛的判断上来讲，因为现在前排是三点攻，所以他判断的也非常的准确，看重点人。
0: 发球有效果，调攻。十六号主攻手艾达啊，在线路的选择上还是很果断。这球呢，其实给。直线其实给的并不是特别大，他还是敢打这条线。
1: 伊朗队没有打死，对，他看我们在打快攻的时候，他的防守的包围圈缩得也非常小，所以我们打快攻下手这一下必须要狠。好球
0: 啊！王媛媛抓住机会往口上面把这球捅过去，
1: 这个机会球应该说打的还是很果断很干脆。
0: 伊朗挑战了，应该挑战的中国队过往击球。

0: 球没有问题啊。
1: 对，这个球正好在网口的正中间。
0: 啊，再次转回到后排来发球，看看这次谢正玉的发球质量。三米线上组织，中队拦回。
1: 拦伊朗队的两个边攻，还是要把直线和中线拦死，因为你看他好多打死我们的都是从直线和中线穿中过来的。那如果你把斜线放了的话，我们的防守能力还是很强的，所以可以防，因为斜线线比较长一些。
0: 今天开场呢，更多时候是给到四号位或者寻找副攻啊，这边呢也是调动了龚翔宇在右边攻的进攻。
1: 这个球谢正玉翻的还是非常不错的，你看球虽然到位但不是特别的舒服啊，但是他会利用他的身体的这种腿部的力量把这球翻过去之后，整个的我觉得速度啊翻的还是不错。
0: 平拉开四号位，今天开场伊朗队呢，除了我们刚才赛前介绍的他两个边攻手18号精英埃拉赫跟主攻手15号哈利利，他这个另外一个主攻手艾达在前排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拿分的，所以现在双方咬得很紧。龚翔宇巧打，
1: 掉的还是非常的聪明啊，由重转为掉的这种技术的自我掩护做的还是非常的逼真。
0: 正向
1: 伊朗队虽然你看他阵地式防守防重球防得非常好，但是他由重转为轻吊的这种再启动的能力还是稍稍差了一点。
0: 是，这球打得有点飘啊，但是是落到了后排的空档上。
1: 好球，
0: 直接出界了。
1: 庄宇山也是面向斜线拐直线啊，打得非常的果断。还是拦网慢跳，好球。
0: 这球是出界了。
1: 虽然出界了啊，但是节奏上还是对上的啊，下一次稍稍再慢那么一拍啊就能更好一点。
0: 对，这个球主要是弹了一下网带。
1: 对，再有就是你拦的时候你的手型的面儿啊一定要面向场内。好球，
0: 好球，穆杜南的快攻。
1: 这个时候还是需要有成功率的，因为双方在僵持的时候对于哪一方本方来打你的快攻如果打出来之后就会打乱对方的这种拦防布阵。
0: 郭仲南呢是今年在复工线上年龄最小的，09年出生，
1: 很有潜力很有发展的一名队员。
0: 对，
1: 好的，我们的反击机会，
0: 火攻，还有
1: 对方也是两点攻跑长飞。
0: 十号的扎克拉，其实吴梦杰已经是在观察对方的扣球线路，有拦他这个倒手的斜线了。
1: 是他手是倒了，但是他取位没有取好，取位还是偏于标志杆了。
2: 来，进来！全场的加油声，准备中国队加油！中国队，中国队！
1: 对方现在是在发球端前后区调动我们，所以我们前排的人一定要先接一传。好球！
0: 郭仲南今天呢，在替补登场之后，表现还是非常出色的。感觉上呢，他跟

0: 谢正玉的节奏能配得上，
1: 空中难比较高，所以他跳起来之后他抹的这一下速度快，你看他也没有太打上劲儿，但是最后的效果还是很好的，因为他快他高他的时间抢的

0: 拦死啊，斜线来靠防。
1: 这个球躺的有些大了，双方在第一局目前打成了14平。前区吴梦洁有准备背飞，
0: 这个球有点可惜啊，因为在一传虽然是半到位，但是整个跑的快攻的节奏还是很不错的，又创造出了一对一。
1: 翻一个后二打手出界，第一局目前打到了15平。现在中国队呢，其实先不用着急啊，虽然半决赛的比赛非常的关键，但是面对我们之前3-0战胜过的对手，即使没有办法很快的拉开分差，也别急啊，打好每一个球。
0: 现在其实对于中国队来讲，我觉得他场上的整个的表现还是比较平稳的啊，整体来说还是没有乱，
1: 是
0: 还是在耐心的去找机会，然后抓机会。
1: 这个球想再压一压对方的核心攻手，发到了界外，
0: 还是发球没有发出来，所以你看对方的一次攻打得也很平稳啊，也很清楚，但是对方的球发得不错，我们的一传到位率并不是很高。
1: 好球啊，吴梦洁的远网攻得分，
0: 这种球是非常长士气的啊，在你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打暴露性强攻，一板就能打死啊，一下子就弥补了你的其他技术的环节的一些弱点。
1: 是的，一传到位了，
0: 好
1: 球拿得不错，上给四号位庄宇山的腰线，球在界内，
0: 两个主攻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啊，前后攻来交替着进攻，整个在进攻的变化上，我觉得两个人的风格也不太一样啊。庄宇山个子矮一点的，但是最后下手这一下速率还是非常快的。那吴梦洁呢，点比较高啊，有一定的高度和实力。
1: 先拉开四号位，
0: 好的，
1: 庄宇山的吊球。场下赵勇指导喊保护，张雨山说没事，不用，可以不保护了。这球吊得不错啊，因为这球已经被对方双人拦网给盯住了。
0: 这也说明庄宇山现在头脑非常的清楚啊，在你重打了之后，对手都全力以赴的再去防你重球的时候，由重转为吊的这个技术动作的转换做得也非常到位，掩护性非常强。
1: 前区下网了。
0: 这个稍稍在节奏上的把控不太理想啊，因为暂停之后的这个发球最好是不要失误。
1: 是吧，倪非凡换上场，换下吴梦洁来做好一传。一传没问题，快攻漂亮。王媛媛的短平快得分。
0: 说从谢胜玉的整个的组织的主动性上来说，给快攻的球还是挺多的，跟王媛媛打的成功率高一点啊，但是跟小副攻打的这个成功率不是很高，但是量也是可以的。还是发球没有发出来，所以你看你一分我一分打得很吃力，如果你的发球冲出来了之后，相对你的反击就能更好抓一点。
1: 其实现在就是场上的很多的细节，目前发球的威胁性是不够啊，发球如果发出威胁，可能伊朗队就不太好打了。
0: 大家其实把关注点都关注在攻上。
1: 对，二号是曼祖里，
0: 好球，
1: 顾传今天是真棒啊，在第一局上来替补登场，上来就热得很快，证明啊，虽然他在之前没有得到登场的机会啊，但是呢上来之后他就时刻准备着，他没上场的时候可能也是做好了时刻登场的准备，
0: 就是替补的作用

0: 就是其实替补要比主力难打。
1: 对，你就打了一个身后球。
0: 因为我们前两轮的发球都失误了，所以我们再发的时候稍微保了一下，但是你看一保之后呢，你的这个发球的质量就下降，所以对方的一传到位率也非常高。
2: 中国队换人，14号下10号杨树明上场。
1: 中国队呢换上了10号杨树明，二传是换上了刁凌宇。
0: 那现在也是一个两点换三点，其实这个两点换三点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1: 好球，庄宇珊呢在空中有一个滞空，看准篮网手发力打，打手出界。
0: 这个球的庄宇珊的自控的能力还是很不错的，因为这个球并不是非常的到位，有点倒啊，叫我们说有点倒。虽然是一对一，但是庄宇珊就像你刚才讲的，滞空能力强了之后呢，他在这个空中他能自我调整。
1: 前排吴梦洁再回来。这球没配上
0: 机会，
1: 吴梦洁，
0: 对方防的也不错。
1: 又是一个长的中线。
0: 我总感觉篮网还是稍稍有点着急，稍稍跳的有点早。
1: 这球让穿了，
0: 还是对方抢了一个中线。
1: 给二号位。好球，杨树明的一个拍心儿。
0: 这个球一传不是很理想，二传调的也并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杨树明这个球处理的是非常好的。你看他处理的落点啊，都是一个三不管带的地方，谁去都比较别扭。
1: 三米线上组织
0: 慢点跳。
1: 好球，这球完全罩住了。
0: 这一轮也正是我们一个强的篮网轮，吴梦洁和王媛媛在这边从高度从篮网的经验和篮网的技术都非常不错。
1: 是的，
0: 所以你看这一轮我觉得王媛媛判断的也是非常准确的啊，因为在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主要去看重点人。
1: 因为您李颖指导刚才也介绍了，就是期待就是我们去拦他这个中线啊，不要跳太早，
0: 对
1: 啊，要猫住了。刚才王媛媛告诉他，这个篮网的最高点是对方的扣球点，
0: 是，就是篮网的节奏还是很重要的。
1: 中国队是本届亚锦赛篮网得分最多的球队，
0: 还是第二点，
1: 这球破坏了。
0: 对方啊，其实在打的过程当中，一个是他在攻冲有一定的滞空。其次你看他最后打的这一下的力量还是很足的，所以你篮网再起来之后，你的这个提肩压腕，你的手臂必须在发力，要不是很容易打崩掉。
1: 一传没问题，冲击短球，
0: 战术的变化非常的主动啊，在我们形成三点攻的时候，一点的掩护，二点的起速非常快。
1: 在第一局中国队是拿到了局点，而且局点上中国队再做换人调整，换回了先发的二传谢正宇和接应龚翔宇。一长队的四号是苏迪。远网攻，一两队四号位进攻得分，今天伊朗啊，他也知道中国队网口的优势有高度，所以他很多球是给的相对远网一点。
0: 对，
1: 一传到位给二号位，机会啊，再给四号位斜线。
0: 这伊朗队也是看进网球之后啊，马蹄形的包围非常小。
1: 最后在局点上啊，吴梦洁呢四号位的大斜线赢下了这一局啊。中国队在第一局是25-22先下一城。整体来看呢，今天对手伊朗队是给了我们不小的压力，但是中国队呢还是并没有乱了阵脚啊，稳扎稳打拿下了第一局，目前1-0领先伊朗。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吃出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圈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8: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9: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在局间休息过后继续回来关注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半决赛，中国队跟伊朗队的第二局。首局过后，中国队是1-0领先对手，这是伊朗队的接应艾拉赫在首局才拿到5分。实际上第一局呢，你看他的核心进攻人并没有完全说是打到没有办法阻挡，他是整个进攻非常分散，
0: 对，
1: 主攻副攻接应前后攻他都有，所以呢进攻点比较多，中国队相对呢拦防起来还是有一些压力。
0: 对，这主要呢也是源自于我们发球，我觉得对伊朗队的攻击性并不是很强，所以伊朗队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整个的战术的变化还是有的。嗯，
1: 推直线，赵雨山四号位斜线被防起，
0: 好的，
1: 王梦洁防得很好，调好了。现在啊，就是对手一看吴梦洁启动，都是防扣球。
0: 其实你看，打到目前为止，一个是第一局刚过啊，那么第二局刚开始也可以看到。伊朗队其实阵地是防守防重球的这种马蹄形的包围圈是缩的是很靠前的，所以我们在打的过程当中，尤其是打重球，可以拉高点往后去打一打。那么再有就是成功的一点，就是我们也看到了，我们不管哪一个进攻人在由重转为调的这个过程当中，成功率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的队员在进攻，你一板打完了之后，其实你可以用你的假动作由重转为调，效果是非常好的。
1: 郭忠南呢在第二

0: 二局比赛是首发了，也证明呢目前他在登场之后整个效果教练组对他是非常的满意。
1: 对，因为你看他虽然也感觉打的那个球没有像王源打的那种掷地有声的漂亮的快攻但是他打过去的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0: 是的，但是他节奏在啊，
1: 一个是我前面讲的点高啊，再一个挠的这一下速度还是很快。
0: 哇，这球郭忠南处理了一个小球，中队无功。
1: 好球，我们的防守也是非常的顽强。
0: 好球，中队再次双人拦网得分。在这个多回合呢，中国队是跟对方一直是咬下的这一分。
1: 这球是谢胜玉拦到的啊！其实对于二传来说，谢胜玉1.86米的身高已经是高二传了，
0: 是
1: 啊，拦网上应该是有优势的。好的，吊球，王梦杰跟得非常快。
0: 好球！这球呢，谢胜玉非常敢传啊，翻了一个后二。吴亮宇打后二的直线，
1: 今天其实从二传这一点上来讲，我觉得一上来整个的组织思路还是非常清晰的。
0: 对，
1: 就是我有机会的情况下还是一快一变来打你啊，在你突完了之后然后再转换。这个球就会好打一些那么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呢，可以跑战术有掩护可以打一些速度和变化。那么在一传不到位的情况下，你打暴力性强攻的时候整个如果一板能够打出成功率，那我们一传的压力也会小很多。
0: 没错，伊朗这一板直接打到了界外，目前在第二局中国队6-2领先伊朗。组织后二短直线，伊朗队的快攻得分。伊朗队直接发球失误了，7-3。在稍早前结束的另外一场半决赛，泰国队是3-1战胜了日本，已经提前进入到了决赛。本场比赛的获胜者将会和泰国队争夺本届赛事的冠军。打手变线，
2: 后面的进攻，慢的。
0: 快攻得分，打手出界。在之前的1/4决赛上，中国队是3-0战胜了越南，伊朗是3-1战胜了印度尼西亚。这是上半区的两场1/4决赛的情况。前区。因为现在呢，你这个发球如果说让对方接的比较舒服的话，拦防压力就会很大。
1: 对，你看我们虽然形成双人拦网了，但是伊朗队的进攻都是穿中穿过来的。
0: 对，
1: 我们从这。

0: 这个角度也能听到他扣的球的这个重量还是很重的啊。
1: 郭翔宇今天二号位啊，就是通过打打吊吊，这个吊球的威胁很好。
0: 其实这样也挺好的，就是主攻有扣，然后到了金二传这边，吊球多了之后，一下子就把伊朗队的整个的防守的阵型要打乱了一些。
1: 他就不是一个节奏一直防啊。
0: 对。但其实打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发球还是没有冲出来。
1: 没错，
0: 没有一个人到了发球轮之后呢，又有一定的攻击力，啊，又能连续稳定的来发球。
1: 打了一个战术交叉，
0: 好球。
1: Nice attack, team run。其实现在呢。不过自古以来这种隔网项目呢，发接发就是最核心的。
0: 对，
1: 因为发球如果说没有办法持续施压的话，你会给后续的一系列的技术环节带来压力。好球、啊、这一球呢，王媛媛这个劲儿绷得特别紧啊，所以你看对方这个球，刚才李宇指导也说了，它特别重，
0: 很有力量。
1: 对，
0: 伊朗队的队员，你看他一个是有滞空，就跳跃能力还是很强，其次就是他跳起来之后呢，他有一定的滞空，然后他还能把全身的力量使到最后球的这一下。所以你在拦网的时候，一个是你不能跳早，因为你跳早了之后，你下降的时候你的力量就已经不集中了。其次就是你拦的时候手一定要硬。伊朗队现在能打到现在的这个位置，我觉得跟他的队员的个人突破能力和他现在的这个技战术的打法还是很接近国际化的。你看现在国际上基本上各个队伍强队都是强力接应，
1: 是
0: 啊，然后副攻主攻还是以保障然后技战术的这个攻为主。所以伊朗队的这个整体的打法也是跟国际上的一些强队是非常接近的。
1: 是的，这在未来啊，其实先不光说未来，就是本届赛事伊朗队他的表现已经给大家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0: 是，
1: 在未来可能在亚洲的赛场上，先看这个球啊，
2: The ball is landed before it's touch. Can you hear me? Okay, the ball is landed.After that, the players of China team touch the net, land the first ball in. Thank you.
1: 那裁判员解释还非常清楚，而且刚才这个慢放呢，现在还是给得很清楚。他是把球落地的瞬间，结合着中国队队员触网的瞬间先后的逻辑给大家呈现出来。先落地后触网。
3: 一起拍手，跟着节奏。
1: 有效拦网，庄宇山这球打得很巧啊，是长斜线。
0: 看你打长线效果非常好，对吧？其实庄宇山这个球的速度并不是非常快，但落点很好。自由人卡在腰线的位置上，打到大长线是一个两个人的结合部的一个地方，根本都要不了。
1: 对，就这个球呢，你按说如果是按打要往下勒的话，是没有太好的机会了。
0: 是。这是发到了前排的主攻，效果不错。
1: 对，这个球相当于是，伊朗说我们也能打调攻啊，但是就是这个没有关系，要坚持这种策略，
0: 没错，
1: 让他去有更多的调攻。
0: 你这样打一分呢，其实也很正常。如果你这种球多了的情况下，那么你自然而然你的拦防就会轻松一些。
1: 是的。中国队在第二局的两点换三点呢，接应是用了唐鑫啊，
4: 六号下五号刁
1: 刁琳宇换上。

0: 底传不错，唐鑫二号位吊球，球没落地，
1: 没吹啊，还是要精力集中。
0: 中国队强攻拍一个过渡，他现在啊，一看你的拦网到位之后，也是用平打了。
1: 对，其实对方进攻也很聪明啊，就是你看前面被拦得很死的情况下，他这个球也是拉高点平打啊。我如果能借到你的拦网手就借了，如果借不到你的拦网手，我打后区一样，他也是有很好的效果。
0: 看看那个球到底有没有落地啊？嗯，这球落地了。中国队挑战成功，刚刚这个球呢是球落地。
1: 这种的防守的动作必须球整个打到手上才算啊，一半手一半地，那肯定就会算落地了。
0: 那给高点了。
1: 好的，
0: 好球，唐鑫二号位的打手，球落在后排的空档。就今天呢，打到目前为止来看，中国队教练组的两次换人调整啊，
1: 非常及时，
0: 非常及时且有效。
1: 对，因为我们从第一场也看到了我们全员作战，从第二场我们的阵容的人员就在不断的调配啊，然后到后面打这个淘汰赛，应该说整体的阵容已经很完善了。
0: 是的。
1: 好的，
0: 一对一盯住了，这球应该是弹了网带。嗯，吹的是过中线。上六十六号的亚斯纳，中国队现在这个拦防的质量还是在不断的提升啊。
1: 伊朗队这时候也是两点换三点，然后又把首发的二传和金英换回来了。
0: 六号队长沙布纳姆
1: 效果也是不太好。因为伊朗队主要打还是要靠这个十八号
0: 艾拉赫
1: 来打，所以艾拉赫一旦下去的话，他的进攻核心
0: 又又一个。哇，中国队这个第二局的拦防质量提升之后呢，会给伊朗队不小的压力啊。这个快攻，吴梦杰收进来，直接拦住了。好发球啊，对方接的也不错。再给四号位吊球，这球可惜了，
1: 这球可惜了。这球看刁凌宇，我觉得从启动上来看还是速度挺快的啊，已经到位了。
0: 刁凌宇真的是不容易，有的时候呢我们不愿意总是用老将称呼一个球员啊，因为我觉得只要在场上的人是永葆青春永葆生命力的，但必须实事求是的讲，刁凌宇他的现在特别是赛前或者其也介绍了，今年上半年他还在这种教师的岗位上，然后进入到亚锦赛和这个今年亚运会的备战周期之后是火线回归。
1: 对，
0: 所以像那种球啊，刁凌宇两年以前就起来了。
1: 是啊，也都说嘛，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0: 是啊，
1: 所以刁凌宇的回归其实对于目前的中国女排来说，因为我们两个年轻的二传确实是特别的稚嫩，所以是需要老二传来坐镇的。
0: 是的，杨淑明换上来发球。

0: 主场过，着急了。林指导也向您请教啊，你看就是在过去两个拦网当中呢，吴梦洁他都是收到靠的三号位比较近，
1: 嗯，
0: 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1: 两点攻的时候，作为主攻的拦网是要帮你加的，
0: 嗯，
1: 因为后面没有嘛，
0: 嗯，
1: 如果你要是战术跑前面的话，你要加进去去拦他的短平和快球的，
0: 嗯，
1: 如果你要是跑飞飞的话，你再跑到再判断出脚下移动，再到二号位来，
0: 就是定义第一点和第二点，
1: 嗯，所以拦网两点攻的时候，主攻一定要夹击拦网，
0: 嗯。谢胜玉跟龚翔宇再回来，目前比分20-11。好球，四号位吴梦洁，一郎组织后攻，哇，谢胜玉这球防得不错，反击。吴梦洁直接打了一条腰线，
2: 斜线的进攻，又是一个非常刁钻的角度。
1: 现在应该是打开了啊！我觉得自从中段拦网的成功率上来之后，现在我们从网口这一端还是压制住了对手。
0: 是的。发球也有一定的效果。
1: 好球
2: 来了，果断的进攻。
0: 中队目前看上去呢，已经是度过了之前比较困难、比较难受的一个阶段。
1: 对，
0: 而且打开局面之后呢，几条进攻线的组织，现在谢胜玉也更有信心了。
1: 其实总体来讲，心打的还是比较定啊，我觉得从底气上来说，还是很有自信的。
0: 盯得不错，但这球是打锁出界了。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段时间中国队打得好，就是发球持续施压的效果还不错。
1: 对，
0: 这是四号苏迪的一个背飞，再给二号位郭翔宇小斜线得分。
1: 其实今天我觉得打到目前为止，谢胜玉传的还是很不错的，
0: 嗯，
1: 就是整个分配球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
0: 一传到位，球是打手出界了。
2: 我们的第二局的局点，
0: 嗯，这球呢是判给了中国队得分啊，伊朗队要挑战。
2: Challenge requested by Team Iran。
0: 啊，没有打打手啊，那这样的话呢，中国队的局点。好发球，对方四号位的强攻，后三。吴梦洁再掉，二号位进攻，中国队盯得不错，快攻，
1: 漂亮，
0: 漂亮！这次防守反击还是找到了王媛媛这一点的短平快，兑现了局点。那在第二局，中国队是25-12，25-12，再下一城，那从而呢在大比分上，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伊朗。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天津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共同关注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的半决赛，中国队跟伊朗队的第三局比赛马上开始。目前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对手。好球，上来王媛媛单掐对方一个快攻。
1: 篮网的判断还是非常准确的。现在其实伊朗队他也是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也是尽量的打快，因为我们看前面打快的成功率还比较高，所以王媛媛这个球也是判断的是非常准。
0: 这块好防守，反击吴梦洁，
1: 漂亮
0: 腰线的得分。刚才数据也给到了啊，王媛媛这场比赛已经是有5次篮网得分了。就是赛前我们也做了很多的猜测预判和介绍，现在来看中国队这个篮防实际上是扭转局面或者掌控局面的关键。
1: 对，从第二局开始，我们几个单边的少恩篮网拦成了之后，应该说整体的这个篮网的节奏和篮网的成功率就提高上来了。
0: 是的，
1: 现在我们的发球也是通过前后区的调动，然后发落点，效果也不错。
0: 没错。啊，前后区这球又成功了，先是一个前区，紧接着就是压了一下后区，上来连续两个发球啊，让伊朗队压力倍增。
1: 应该说到目前为止，谢胜玉整个在组织上啊，节奏的把控以及分配球的思路还是非常清晰的。
0: 是，中队机会，吴梦洁单臂捞一个，衔接后攻吊球，二号位的斜线得分。 刚刚这给龚翔宇的传球呢，实际上也是骗到了对方的拦网。这个副攻就再调整就跟不上了。
1: 你看谢胜玉他现在是主动的在分配球，所以对方的副攻是被他牵着在走的。
0: 没错。好啊，又是一个下沉。
1: 好的。
0: 没有完全发力啊，高点的一个长斜线。
1: 我们的攻手现在越打越聪明，不太发力往下定了，因为第一局也可以看到，你发力打的球很重很漂亮，但是落点正好在他的防守的这个区域的控制范围之内，
0: 对，
1: 所以对方也起了很多球。所以我们现在一个是进攻的落点，再一个是进攻的这个手法的变化，轻重的结合运用的还是非常好。
0: 谢胜玉不错啊，今天第三局上来这个发球轮卡了对方不少分，这其实是我们最想看到的。
1: 是，你这发球一旦发出来了，你这球打的就比较轻松一些。
0: 吴梦洁，吴梦洁是穿了两个篮网人的结合部，
8: 穿过来换人，一号下三号唐新胜。
0: 唐鑫上了。其实唐鑫啊，在这个周期里，我觉得他是在中国队还是扮演比较关键的角色。
1: 是，
0: 虽然他有些时候呢状态有起伏，起伏是很正常的，但是你看他是二十号位都可以打，
1: 对，
0: 他踢接应也可以，踢主攻也可以。
1: 对，其实他在吴梦洁受伤之后，队里在整个的人员的配备上，应该说唐鑫这一点做的还是很不错的，不管是主攻还是接应都能够在这个两个位置的转换上能够把自己的技术发挥出来。
0: 是的，
1: 在队内呢一度教练希望他能够成为队里的这种进攻核心。
0: 现在伊朗队场上呢是99号的加莱扎，另外呢在接应位置上刚刚又换上了19号的塞塔耶什。
1: 他应该这一轮是两点换三点。好球，差了一点点，但是节奏还可以啊，只是篮网的面没有对好。跑起来三点，
0: 好球。
1: 你看郭中南的进攻，他的幅度并不是非常大啊，就一起来就打啊，所以这个动作很小，但是挠的这一下很快。
0: 直接拦到了接外，
8: 请我再下一分。
0: 现在这个换上来的二传99号的加扎莱呢，他还是挺敢组织的。
1: 伊朗队的这两个金二传的能力都还不错，18号埃拉赫稍微比19号好一点啊，就是控制球的能力更强一些，但是都有一定的突破力。
0: 是的，快攻。球队机会。
1: 好球。
0: 郭中南的短平快得分。没想到啊，之前没有获得太多机会登场的郭中南来到半决赛成为了中国队的关键。

0: 所以今天呢，张勇知道换人时候那么果断，看来真是有原因的，
1: 心里是有底的。
0: 有效拦网，还是机会球，再给一个保护，
1: 好球！
0: 哎呦，这球可惜了。谢胜玉这个回合呢，给完之后赶紧保护。给后二龚江宇这个球多了一点点啊，出界了。发的长心，这球被飞，实际上并没有特别好的扣球的机会，但是掉了一个。中国队暂停了啊，让对手连续追分。现在还是在一传方面出现了一些起伏。
1: 现在这段时间主要攻打的并不是很理想。
2: 加速，加速度。
0: 好球。唐鑫的主动调整，其实刚刚呢，大家看到呢，在暂停回到场地之后，最后有一个机位呢，一直是对着唐鑫，而且呢，就这个他这个，就是这个摄像的老师呢，一直是站在唐鑫旁边，大特写。实际上呢，对于运动员来讲，这种情况呢，他还是需要有心理的适应能力。
1: 对，唐鑫其实上来没怎么打开。
0: 那这两个球就解决了之前可能出现的一些起伏。
1: 是，刚才我也讲到了，其实替补换上来要比首发难打很多啊，上来就是需要你发挥。那对于队员来讲，你上来的这个节奏感啊，临场的这种变化呀，能不能尽快的去适应，其实对队员来讲是提出了一个很高的要求。
0: 是的，你这个远网攻让对方突破了。十六号艾达，伊朗队可能他们还真是有专门的训练这个远网进攻，所以他现在看到中国队这个拦网比较强的一轮配置都是远网给。
1: 因为他本身队员的身高不是很高，所以他要是传得太近网，他不好变。
0: 一个被快的掩护啊，庄宇山跑到三号位的进攻。
1: 进攻的整体的调配思路还是很清晰的。在前排两点攻的时候，也是立体进攻加进来，运用的非常主动。
0: 现场看的还是非常直观的，就是伊朗队员，你看他空中有一个等待，有个滞空，等一下，多撑那么半秒钟，再打。
1: 所以对于排球运动员来讲，一个跳跃能力，一个核心的力量，就是你腰的这个控制力还是很重要的。好球！
0: 啊，龚江宇今天这个吊球啊，堪称教科书式啊。
1: 这个确实自我的假动作做的是非常的逼真的啊！你看他起来的是重扣的这个动作，然后由重转为吊啊，是非常有掩护性的。
0: 很多人可能觉得扣球很有杀伤力，其实对于对手而言，吊球得分对于对手的心理的冲击力是很大的。
1: 对，有时候往往你在场上打比赛，你扣死了他不会乱，但是你吊多了，吊死之后他拦防就容易乱了。
0: 没错。中国队换人，14号下主号刁林宇上。这边刁林宇上了，换下了谢胜玉，保护的不错。 伊朗队有效拦网，再给二号位拦回，
1: 还是要慢跳。
0: 现在换上凋零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稳住场上的局面，收下这场比赛。伊朗一传到位，四号位进攻直接出界了。
3: 中国队再下一分。
0: 中国队继续要在发球上给对手施加压力。66号是副攻手亚斯纳，1.83米的身高。一传还是到位的，所以当伊朗队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他的进攻质量就有保证。
1: 我觉得首先伊朗队打我们，他没有什么思想的压力啊，所以他是打一分赚一分，你看他打的还是很放松的。
0: 这个球让对方打到了，有点可惜啊，因为他基本上已经是偏到标志杆以外了。这一局对于伊朗队来讲呢，是没有退路的一局啊，目前已经是0-2落后了，所以他们肯定是会爆发出比较强的韧性和反击的能量。中国队还是要想办法给对方要遏制住这个势头，不要把对方的情绪培养起来。刁林给后攻。
1: 还是拦网，出现了漏洞。
0: 李颖指导觉得现在中国队在场上，比较明显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些？
1: 我觉得首先还是一攻啊，因为你一攻，不管你一传到位还是不到位，你现在的进攻的质量打不出来，你一板攻的成功率不高，所以转换到对方的第一轮的这个反击的时候，他一板就能打死你，你的拦网又出现破坏，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我觉得像你刚才前面讲到的，就是还是打的每一个技术环节不够紧凑。传也是半到位，还是给四号位。
0: 好球！啊，现在中国队要解决的是快速过轮。
1: 对。首先啊，你在进攻的时候，你不能下手不能犹豫啊，你稍稍犹豫，其实你看伊朗队他的整个的防重球的能力还是很强的。所以就像庄宇山这样，就是你在有机会的情况下，你抽打的这一下速度一定要快，一定要狠。
0: 一传还是到位的，后排防守不容易。
1: 好的，
0: 这球是挤到了四号位啊，庄宇山是顶住压力将球打下去，关键球，庄宇山是毫不手软，
1: 还是把谢胜玉换上来了。因为谢胜玉今天整体来说，我觉得传球的思路还是非常清晰的啊，整个球传的质量也还是不错。
0: 没错。
1: 对方也是在进攻的时候啊，在看到你的拦网手之后，他也会变线，所以我们

0: 的边拦网，拦网一定要网给手啊！他在打的那一下，你再伸手。
1: 调整功了，有点。
0: 还是要耐心慢跳。
1: 球在界内。比分来到了17-19啊，中国队现在手里还有2分的领先。
0: 就是打这种队伍啊，你一时都不能喘息，你要每时每刻都要很紧凑的把每一项技术环节都要做好才行。
1: 其实呢，在半决赛稍微遇到一点点阻力啊，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0: 是。
1: 那现在我们还是要把局面稳住。一传没问题，金正宇给快攻，漂亮。
0: 郭忠南的这个线打的还是比较好的啊，你看他这个球打的是拉三，他拉三的回手线，也是长短结合，对吧？有时候落点在前面，有时候落点呢又在后面。所以我觉得整个的落点呢也会给对方的这个防守打乱。
1: 现在感觉郭忠南跟谢胜玉配合的节奏来看，好像是这三个副攻里边
0: 最好
1: 的一组啊。
0: 佟
1: 湘宇的斜线把得很稳，
0: 加强保护，
1: 王梦洁保护郭忠南掉慢跳，这球是破坏性拦网了。
0: 看，还是跳早，然后在空中呢，你的手型摆的也不是很理想。
1: 六号沙布纳姆首发的二传。平拉开四号位，漂亮！谢胜宇这个球啊，球已经非常的进网了，他还是通过身体的控制把这个球速度加起来。
0: 所以这就是在临场要互相弥补，就是你看你的球一传比较上网，对吧？通过二传的这种自我的控制、自我的弥补，创造出了一对一。
1: 所以谢胜宇他也在通过比赛在进步。
0: 是。
1: 杨树明上场发球。还是一传到位，
0: 好球，吃球了。
1: 关键分上，伊朗队出现了失误，目前比分来到22-18，中国队领先4分。在做换人调整啊，换下了二号曼祖里，换上15号哈利利。
0: 一传还是不是很理想。
1: 后三。
0: 好球。
1: 后排的扣球得分又是庄宇珊。
0: 现在吴梦洁不在场上，所以对于庄宇珊来讲，你就要挑起进攻核心的这个重任。
1: 三米线后组织二号位
0: 吊球了，有了，加强保护。
1: 唐鑫，
0: 好球！
1: 唐鑫四号位的小斜线得分，这样的话，本场比赛的赛点出现了。中国队手里握有5个赛点。

0: 前区
1: 满跳，有反击机会，
0: 还有再给四号位唐鑫，
2: 插手突进，
0: 比赛结束了。在第三局比赛里，中国队是25-19再下一城，从而以总比分3-0战胜了伊朗队，昂首挺进了本届亚锦赛的决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西班牙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西班牙队。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和李梦琪，西班牙队的两位选手，男选手是梅迪尔，女选手是卡纳莱斯。本场比赛由中国队先发，朱静怡今年是19岁，目前她在反曲弓女子项目当中排在了世界第一位啊，非常出色的一位年轻小将。中国队的李梦琪今年是22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20位，而现在呢也处在他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啊，李梦琪的个人表现还是非常突出的，已经是收获过分站赛的一金和一铜。梅迪尔今年是22岁，目前世界排名在第5位，一个压线的十环。卡纳莱斯今年是25岁，世界排名目前是在第9位。出现了一个失误，八环。这样的话，双方在前两支箭当中持平。朱静怡在第一局当中的第二支箭，漂亮，几乎是正中靶心的一个内十环，非常精彩。再来看一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九环，还是不错的。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累计37环。不错，一个内十环。西班牙队在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啊，如果能够射出十环的话，将可以获得本局的胜利。西班牙队的女选手啊，卡纳莱斯最后一支箭的发挥还是不错的，有一个很快的调整，因为她的第一支箭是出现了八环的失误啊，但是第二支箭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是38环啊，中国队37环，西班牙队率先拿到2分的局分。反曲弓的比赛采用的是局胜制的比赛规则啊。在每一局当中，每位选手需要射出2箭，而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是双方各积1分。常规局一共是4局比赛。9环，同样是一个9环。这样的话，双方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前两支箭依然是持平的，要看一下后两支箭的发挥。漂亮，朱静怡又射出了一个内十环。这是黄雨薇啊，黄雨薇在本赛季

的世界杯分站赛当中也是搭档过李梦琪一起打混合双人的比赛，漂亮，又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本局比赛当中啊，现在全部的压力给到西班牙队，他们如果能够射出两个十环的话，可以和中国队持平，一旦出现九环就没有胜利的可能了，八环。这样的话其实中国队已经是拿下了这一局。七环啊，两位选手都在这种情况之下感受到了压力，也出现了较大的波动。现在双方在大局比分上战至2-2。好，马上来到第四局。19岁的朱静怡，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当中女子个人的银牌获得者，并且在23年的世青赛，她也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银牌，以及女团还有混团是收获了一银一铜。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朱静怡现在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啊，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一位。李梦琪呢，是进入到这个赛季世界杯之后啊，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他在今年的世界杯个人已经是拿到了一金一铜的成绩，团体是拿到了一金一银。而且李梦琪这位选手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今年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当中啊，是战胜了奥运冠军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拿到的金牌，所以那一枚世界杯的金牌含金量是非常高的。第四局的后两支箭，漂亮！中国队目前依然保持着满环的成绩。看一下李梦琪的最后一箭，九环也是不错的。中国队在本局比赛当中箭环数是39环。非常出色的一个成绩。同样是很稳定的发挥啊，十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最后一支箭如果是十环的话，将会打平。啊，同样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内十环。这样的话，双方在常规局第四局的比赛啊，都是射出了39环的成绩，各积一分的局分，双方战至4-4。这样呢，将会进入到非常紧张刺激的附加赛的阶段啊。附加赛的规则啊，几乎可以说是一箭定胜负啊，每位选手只有一次射箭的机会。看一下今天附加赛的第一支箭，九环。双方交替进行，先来看一下西班牙队的第一支箭，男选手先发。一个十环，这一支十环的箭啊，落点还是很不错的。压力给到李梦琪，一个压线的十环。附加赛的最后一箭。十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附加赛的发挥更加稳定，最终是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这样的话，中国队最终是拿到了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银牌。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顶级赛事的文评论道栏目，我是王湘云。今天要为您带来的是第16届春兰杯的16强，由中国棋手党一菲对阵中国棋手范颖。那今天很高兴我们请到的讲棋嘉宾是深受大家喜爱的刘晓光老师。刘老师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荣幸在这里给大家来介绍棋局。
0: 是的，刘老，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春兰杯的比赛。
1: 是，
0: 其实呢也是非常有历史的一个顶级赛事了。
1: 是，有28年的历史。今天是讲这个16强的比赛是吧？
0: 对，范颖对阵这个党一菲，其实也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棋手了。
1: 对，两位都是在一线比赛的棋手。党一菲现在也在前列吧？
0: 目前是第二位。
1: 第二位的等级分非常强。
0: 而且他其实是作为大龄棋手，就是我们所谓的30岁以上的棋手，
1: 对，
0: 现在表现得非常优秀，依然呢活跃在各个顶级赛事当中，
1: 对，
0: 深受大家的喜爱。
1: 对，这个对手是范颖啊。
0: 对，那刘老师，我们赶快带大家进入这盘棋吧。
1: 好的，现在我们来看这个棋局啊。
0: 是，党一菲呢是黑棋，
1: 黑棋，小目，对吧？星位，然后再小目。对，
0: 错小目的开局，
1: 对，这是他的布阵。然后呢他就守个角是吧？
0: 对，也是现在 AI 时代最为流行的变化了，
1: 这是常见的布局。
0: 剩
1: 下他没有加工，直接是翘起来是吧？
0: 是，
1: 飞一个。这个加工当然我们以前都多数会想到加工，什么二尖高加低加呀都有，但是这个也是一种布阵的这个新的下法，都可以。这个布阵呢就是每个人的熟悉研究的结果，每个人的布阵都不一样。
0: 是，
1: 这个布阵它有它的定式化的啊，现在都是 AI 的这个计算 AI 的给的答案，所以这个布阵反正见过可以。
0: 接下来它是挂角的。
1: 对，这现在黑棋现在就剩一个角挂啊，是挂角，
0: 是，
1: 然后呢它就是一间低加这样的，走这样的布局对吧？
0: 是，
1: 然后呢就飞，这定式了，老定式，这个倒是老定式，
0: 您看着觉得特别熟悉，
1: 这是最早的定式
0: 啊。
1: 这个倒不是像现在的 AI 的这个很多0.33的什么，它是，
0: 是，然后这个时候白棋呢是以前好像是飞的是吧？刘老，
1: 是飞有也有搬起来，好多种下法是吧？有好多种下，
0: 实战是
1: 小尖
0: 的，
1: 小尖是可能最近比较多的一个研究下法。
0: 对，
1: 小尖，
0: 黑棋是小飞。
1: 小飞，对，以前我们也有搬住的哈。
0: 对，搬或者跳好像也都可以，
1: 都有跳也很多是吧？在他上一路的跳一个。
0: 是，
1: 现在飞一个白棋呢？
0: 它是拐的。
1: 拐的，对。这个地方好像是有研究啊。
0: 好像现在 AI 时代，大家觉得这个就是无论是黑棋压还是白棋拐都挺大的。
1: 这个拐也有说走这个像，黑棋啊，黑棋是黑棋走的这个哈。这个拐如果走到黑棋这个位置也是可以的，
0: 也是可以的。
1: 那个方向应该是挺好
0: 啊，明白。
1: 这个我感觉这如果不拐走那面也是有这个想法。也想走。但是呢他们的布局这个研究的很深，但是我们解释啊可能不见得能解释透
0: 啊。就是他们对 AI 其实都是非常熟练的，
1: 非常熟，
0: 基本上大家看他们这个布局肯定都是满分布局了，
1: 满分布局，对， AI 给的答案也是他们的满分。
0: 是，
1: 因为这个他们是都是参照 AI 的这个给他的参考图来研究自己的布阵的。现在他这个
0: 拆了，刘老师，他拆在边，
1: 可以拆一个白棋，拆了一个边，两头，拆三，两头拆三，中间翘起来，这个也是白棋的效率很高，像这样的就是担心他打入，以前会担心他打入，但是这个现在新下法都是走的比较，讲究效率，现在黑棋
0: 是
1: 走虎一个。
0: 这要花一手棋吗？
1: 不，他这个定式的积蓄，也许他有是怕打了扳呐，或者等等，这个也是他的一个想法，我这个研究不透。他扳了之后，他靠的，他既然走了，他想再利用。
0: 是的，这对他们来说应该

0: 都是
1: 再利用，这叫再利用。再利用就是效率更高，是吧？我你既然已经守了，我就在这边碰，让你立一个，对不对？
0: 嗯，
1: 这我就算，我从这个角度我算便宜了，
0: 嗯，
1: 是不是？现在白棋的下法，白棋对跳一个，是吧？这个好，两头你看，一这又是利用，这个白棋看着效率很高，是吧？黑棋吃一个子，我两头这面也来，这面也来，碰完再跳，都吃先手。这个下法之后，应该白棋是不是也比较满意？
0: 对，就拐了。
1: 拐也可以飞一个，是不是？如果怕他点三三的话，守个角也是不是也有可能？啊，但是那白棋是拐的。如果在这里飞一个，
0: 嗯，
1: 是吧？
0: 三摆一下。
1: 啊，这个也是可以考虑的，是吧？也可以考虑，但实战他就没有这么下。这个就是守一个角怕点三三，那面就以后再慢慢的走。也可以，但实战它是有一个套路啊，它的套路看什么？
0: 哎，我们看一看，它好像是一个连贯下法啊。
1: 哎，它连贯下法。
0: 对，
1: 我们
0: 看
1: 啊，
0: 啊它是咱回它，给它回一步。
1: 对，
0: 哎，
1: 然后的
0: 拐，
1: 然后倒是点三三。
0: 哎，
1: 这个、
0: 黑的呢三三去了，好像
1: 这个三三特别大，
0: 很凶、哦。
1: 我也是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步。现在点三三是非常流行，而在这个局面下点三三更加的觉得大。
0: 嗯，
1: 但是。他那个后续手段出来了，白棋啊，你看白棋都不理，直接搬一个，这个是个好棋，这个好棋。
0: 您给我们讲讲。
1: 哎，你看看你首先你来怎么应对？
0: 如果说我的下意识是这招，
1: 这招那我就这样，那就便宜了。你这样的话，
0: 因为我不能长是吧？
1: 对，长我这一粘如何办？对，这个就不好办了。这个你下面怎么应？这两颗子有点危险了。
0: 就如果我要是不要，
1: 啊，这不是就亏了吗？这白棋不就高兴了，是不是？
0: 是，
1: 他就是等于要充分的再利用这个。
0: 如果我留了这个吃
1: 好吃这个，他把这个走掉，
0: 嗯，
1: 提掉，
0: 我还得补一个。
1: 对，他又先手，是不是？那再从这边走。
0: 哦，您就赚了，
1: 赚了，就算我这个定型算是赚了。
0: 嗯，
1: 哎，这个就是白棋就想马上在那里定型，看你如何应对，这是白棋的，就等于利用再利用，然后这个是他的，效率，
0: 啊、
1: 效率，对，
0: 这我们
1: 追求效率，
0: 了解了。他花一手棋，他是为了后边有
1: 接下来的手
0: 段。对对对，
1: 现在搬呢，他是能够成立，
0: 嗯、
1: 看他的实战、啊。
0: 好，我们看看实战，刘老，您给他退回去。
1: 哎、对对对对、哎，这样的棋搬一个。
0: 是
1: 实战，它是粘的，然后它这个你选择这个之后，它有一个长，关键是后面的后续，你这个总要粘的，
0: 嗯，
1: 不能被打断呢，
0: 嗯，
1: 他说这个扳是个，
0: 对，是的，是的，
1: 扳是个好棋，扳呢，它关键要这一步棋，
0: 嗯，
1: 这步棋是它的最主要的，要能够有个连续的手段，这个扳能行，哎，你大概是要冲吧，你如果断它粘上是先手喽，
0: 嗯，
1: 所以呢。先手那你的冲啊，实战啊，实战冲，
0: 嗯，
1: 他再往前走，你这个必须要长啊，
0: 嗯，
1: 对吧？这个时候，白棋是要拐，不能粘这个，粘这个被他打出来是这个孤棋了，所以他能封死，这个是很重要
0: 啊，
1: 要封死你，他要占这个便宜，你这个是要打吧？不打，你要
0: 单
1: 断，他被他
0: 粘
1: 上是吧？他要打一个，
0: 是，
1: 他粘上，你这个只有断，
0: 嗯，
1: 唯一的选择。他能跳一个又先手，他这个地方总是要让你啊先手让你补回去，效率讲究效率，
0: 这个有意思，刘老。
1: 哎，这样
0: 我们看不懂的人会觉得不知道他们在这干什么、
1: 啊。哎，这个就转了一圈啊，
0: 嗯、
1: 白棋通过这个给你施压，就是我总是在这儿占便宜，让你定型、
0: 哦，
1: 看你怎么硬。嗯，
0: 那黑棋就是没有办法，
1: 好像
0: 只能这么下。
1: 哎，好像最佳的也就这样了、
0: 哦，
1: 他不中间怎么都被利用。所以，哎，实战，
0: 他得补一个，
1: 是作用。
0: 嗯，
1: 转了一圈，这个就算白棋便宜了。
0: 嗯，
1: 他落先手，再转回你这个点三三，哎，
0: 哦、
1: 这样的话就
0: 先手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实战，
0: 挡在一个，
1: 对，
0: 哦，
1: 这个实战是挡他爬，他这个地方，因为这面强了，所以他使了一个最强的手段，
0: 嗯、
1: 这个手段是个最强的，这个是一般呢。 就是布局刚开始有这个

0: 下法，但是呢，那个时候条件不成熟。现在呢，他条件成熟，他下这个往下看。
1: 嗯，
0: 黑顶他不是挡了，他就退一个让一个，这个强硬。白棋使了一个最强硬的下法，
1: 这个就相当于是
0: 逼迫你啊，在为了活脚两头搬粘，你搬粘呢，我不是外面就厚了吗？
1: 嗯、
0: 这个下法是白棋得手了。
1: 哦。咱们看一下刘老师，
0: 这是这个实战就这么下的。对，实战呢，他只有搬粘了，
1: 嗯，
0: 搬粘，然后呢，白棋虎，这个地方还得搬粘，你否则被白棋搬粘先手了，对不对？
1: 就是说，如果黑的脱先，
0: 黑棋不能脱先，
1: 必须抢，
0: 必须抢。
1: 但是是先手吗？黑的
0: 后手，因为这个强了，他还多打一个，多打一个没有用，他也是。粘上，实战就这么下的、
1: 嗯、是的，
0: 哎，下完这个之后呢，白棋也没有补，其实补一个当然也都不错，但是他的拆二更狠，为什么？
1: 嗯，
0: 因为那边没有棋，他认为没有棋，你比如说你长一个，
1: 是，
0: 他就爬一个，
1: 是，
0: 这个棋呢，因为白棋这个厚了，
1: 嗯，
0: 他那个地方黑棋没有办法，我们看实战啊，他长一个、
1: 嗯、
0: 白棋就双一个，这个地方呢，这个黑棋有散落的子，但是呢，它
1: 触动不了吗？
0: 触动不了。
1: 我试一试。
0: 你试一试，可以试一试这个变化。
1: 我比如说尝试先手。
0: 对，它也是实战，应该是这样。
1: 比如说我。
0: 对，现在它就没有办法，这都没有办法，这些都没有用，是吧？现在这个作战是白棋最有利的，白棋希望是这样。
1: 是吗？我把这个触动。
0: 触动。好，出动，出动，他就跳一个吧。没有，没有这个，这个你要给他对杀呀，应该不容易。
1: 明白了，嗯。您不怕我呀？
0: 这个地方这里有挖，这个棋这样的话应该是，黑棋杀不过白棋，
1: 嗯，
0: 杀不过。
1: 那我们看看黑棋他会怎么走吧，刘老师。
0: 好，好，好，我们看实战。
1: 就您说的，他不好出动。
0: 对，对，对，对，对，对，实战哈，实战是这个还没走，但那个地方没有办法呀。实战，我们看实战。
1: 嗯。
0: 实战。
1: 他点了一个。
0: 他走在这里。
1: 嗯。
0: 嗯。他觉得是不是，要走别的，怕飞一个很大。那如果比如说走中央，他是不是害怕吗？他走在这里，
1: 嗯，
0: 嗯，当然，如果你不走，比如说走在这边，他怕你飞一个也很大，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这个白棋这个守住了之后很大，所以呢，他是走的这个，走这个，然后黑白棋上面压一个，
1: 嗯，
0: 黑棋退一个，
1: 嗯，
0: 然后呢，黑棋白棋来走后中央，
1: 哦，
0: 走后中央。
1: 中间画一手棋啊！
0: 啊，直接实战就这么下的。
1: 是的，
0: 走的比较厚。嗯，这个
1: 中间画一手，
0: 画一手，因为你这个子力啊，中间的子力比较多，是不是啊？中间你看有散落的，现在就有五颗子。它中央走后啊，你这五颗子以后总是要什么呢？要处理。哎，所以它走后中央也是有道理的。
1: 嗯。
0: 黑棋是点了一个，
1: 对，
0: 点了一个，
1: 嗯，
0: 这个点一个，点一个是不是便宜？他就紧气了，因为紧完气之后，第二个打是先手，是不是啊？
1: 对，那您觉得点一下不一定便宜吗？
0: 点一个，值得推敲，我觉得也可以慢一点点
1: 啊，不着急，
0: 不着急，先走中央，这两个交换了之后，
1: 因为这个是不是将来就是您觉得这边也许比如说，
0: 对，各作战起来有一些利用，
1: 嗯，
0: 有利用，
1: 嗯，
0: 可以慢一点，这个
1: 不急，
0: 不急，对，不急，你可以考虑不急，
1: 嗯，主要是走完就没变化了，
0: 对，中央。而且这个地方底下感觉上是有棋的，
1: 嗯
0: 嗯，这个地方，这个比如说啊，
1: 嗯，
0: 飞一个是先手，而且这个地方我怎么觉得还是有点什么，会不会有点这种可能性啊？这再冲下来吧，
1: 冲，
0: 这断打，你再打我吧，
1: 啊，
0: 这踢掉。
1: 您说这个脚伤是

0: 有一点我在看怎么走，比如说，
1: 哦，这样，那这个棋不怕吗？不怕哈，没有别的问题吗？这里面打劫是应该有的，是不是？
0: 打劫肯定有，您就点一个什么的？
1: 点一个这个肯定是有的，对不对？打劫是有的。
0: 嗯。但是您什么时机走？
1: 啊，这个地方是有一些棋，感觉是有棋的，但现在它实战是没有时机。这个地方它还犹豫之中，它没走，它是指实战啊。走
0: 点一个，是的。
1: 这两个我觉得还可以慢一点走啊，实战是他走实战，我们看实战啊，走完这个之后呢，他来这个地方靠一个，啊，靠一个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如果搬，他会连搬，
0: 嗯，
1: 他希望是走成这样，通过
0: 哦，明白了，刘老师，他引征了刚才这步
1: 哦，
0: 你说是吧？上一手他是引征，
1: 那他不会，白棋也不会搬，嗯，实战。实战我想白棋不会搬，
0: 嗯，
1: 不会按那个黑棋的给他设计的那个往前走，
0: 是吧？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白棋如果说中招，
1: 哦，
0: 是不是这样，刘老师？
1: 那当然，这个是黑棋最希望的，但是白棋不会。
0: 哦，我能争死吗？
1: 争死了，争死了。
0: 嗯，争死了。嗯
1: 嗯，这个是不会的。白棋的选择是应该说两种，
0: 嗯，
1: 一个是上面搬。
0: 嗯，
1: 哎，比如说这种作战，这是一种
0: 啊，哦，好像也挺凶的。
1: 哎，这个是比较凶的，
0: 嗯，
1: 上面比较厚嘛，是吧？这是一种。那么你还有一种，那就是实战的走法，立一个，这就是他们实战走的。他选择了一个稳当一点，我稳当这个拆三也位置不错，
0: 嗯。
1: 走了一个之后，一般是黑棋要后续的跳一个，对吧？跳一个眼见的是不错的，但是呢，这个跳一个，总觉得那个地方啊，还是要先走。为什么呢？你这个地方就算飞一个也是先手啊。
0: 哦，大，
1: 大，你说的
0: 是，刘老师，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跟棋手的棋风有关系？你看挡一飞，他就属于是特别能把棋局拉长的这么一个棋手。
1: 嗯，哦。
0: 哎，很多人是给挡一飞有一个外号。
1: 有什么外号？
0: 市一官。
1: 怎么讲？
0: 就是在世界冠军里边，他的官子最好。
1: 哦，
0: 这个棋只要拉到官子。
1: 哦，官子强，
0: 他就基本能拿下。
1: 哦，这样的哈，那官子。
0: 以前这个美誉应该是韩国的朴永训。
1: 哦，朴永训。
0: 哎，管他叫半木王子嘛。
1: 哦。
0: 哎，但现在这个已经悄然改变了。
1: 哦，
0: 挡一飞对自己的后半盘是非常自信的，
1: 非常自信啊。
0: 嗯，
1: 哎，这个，
0: 但是相对的，嗯，他也会可能由于自己比较自信，
1: 嗯，
0: 会有一点点缓
1: 缓啊。
0: 哎，他觉得这个局面我只要拉到，就是我们说这个拉长战线，
1: 嗯，
0: 哎，到了我熟悉的领域，
1: 对，
0: 我就可以拿下。
1: 好，这个他比较强。
0: 嗯，
1: 哎，我刚才看这个位置，这个时候黑棋在这时候动，应该是有棋的吧？
0: 嗯，
1: 如果这样，
0: 您还是准备来？嗯，
1: 这个棋，比如说我们来试一试啊。
0: 嗯，嗯，
1: 对，走这个。
0: 嗯，
1: 走这个。
0: 嗯，
1: 走这个。
0: 哦，哎，
1: 这个也可以把你先吃掉。你大概是这样，你不能打了。
0: 嗯，
1: 打了我就把你吃掉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你只能这个，这一吃，粘，对不对？
0: 嗯，
1: 拐，这个你受得了吗？
0: 啊。您刚才那个引征了，
1: 对，这样白棋就麻烦了，嗯，你不觉得吗？
0: 好像是，这怎么办啊？
1: 哦，你能，那就更麻烦了，这打劫你全那个什么了，这就麻烦了。你觉得这个形你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0: 一本道，
1: 比如说，哎，你看这个，咔咔，这一扳你怎么办？我怎么觉得要危险了？
0: 嗯。
1: 对吧？你也不能打呀，打了这个就完了，这一打吃断就没了，对吧？我怎么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厉害的办法？走什么？
0: 嗯，
1: 有点儿。哎，这样动出的话，我怎么看着是白棋有点危险，有点危险。
0: 是，好像没啥好办法。
1: 你有没有别的办法？

0: 有别的办法吗？现在这上面有断，没有，没
1: 看。试试看，刘老，吼一个会不会是？
0: 我踢掉，那，哎呀，这个不会有问，不会那个什么的，这不会有棋。
1: 哎呀，静死了！
0: 静死了，那就更不会的，这个没有棋。
1: 那好像不行啊。
0: 不行了吧？这一般一打一般一路搬，我怎么觉得白棋很危险？但是他没有这么下，不知道，这个棋我们恢复到原来，我看到
1: 有一点。
0: 现在实战他是，我怎么觉得这个很厉害？这个他是跳的，
1: 对，
0: 所以白棋马上补了，这个太大了，有危险的原来。他补了一个黑棋，反而要走一个，这个时候来，
1: 这是什么道理？
0: 这什么道理？我想是他想利用的废子利用，你搬的话他会断，他可能想废子利用。是吧？你吃它吃有个关子便宜，你如果这样，它要冲一下再打一下，就便宜啊。
1: 那这么说，刚才出动？
0: 刚才出动很厉害。刚才出动很厉害。这个，他现在已经补了，还要这么来再利用，但是呢，刚才一下子一击致命的有个感觉。实战，他走了这个。这个黑棋走这个呢，他也不搬了，搬怕他断，干脆就立一个，立一个是。对
1: 的，我来看看他接下来。
0: 接下来这个棋呢？
1: 嚯！
0: 黑棋继续往这么走，但是这个棋啊，把那个隐患补掉之后，白棋他贴下来这个就不怕了，因为他中央啊，这个很厚，是吧？这个打也是先手，是吧？他现在这样走，黑棋走了两手，这个棋呢，实际上这个角上还有棋，这个在这个地方走了两手，感觉不是在很更重，不是很重要。
1: 对，就像您说的，我觉得也是，好像错过了一个战机。
0: 对，我觉得那面就有可能更加的，刚才那个如果成功的话，是个更加有利的一个下法，你觉得呢？
1: 是，是的，他们当时也许黑棋忽略了这个问题。
0: 忽略了，我刚才看那个贴一个还是很有利的。现在白棋走了两手，跳一个加挡，发了两手棋，但是这个角上啊还是有棋的。这个棋它靠在这个地方，因为你搬它会虎啊什么，这个地方腾挪的很多地方，所以它要尝到腥味。这个棋呢，白棋要是立的话，这个角上不容易死吧？这个黑棋要杀白棋不容易。
1: 我来试一试，刘老师。
0: 好，可以。对，我就希望。
1: 比如说，我搬这个是先手吧？
0: 对，先手，必须。哎呦，
1: 来。
0: 哎呀，这个棋那就更那个什么了，这个棋要麻烦了。这个棋就要麻烦了，
1: 扛不住。
0: 扛不住了，这个棋就有可能要麻烦，黑棋要碎掉。你都挡不住，挡这一冲就麻烦了，是不是？这是不可以的，
1: 不可以，
0: 不可以，这是不能走的，是吧？这是，所以呢，你要硬吃是不行的。这个棋，所以立一个，你可能只能寻求啊打入啊，或者在这个地方再别的想办法。要单杀他是不行的。好，我们看看他的实战。
1: 他实战没有立。
0: 他实战是走什么啊？他靠他长，然后呢，白棋选择什么，他就
1: 点上边了，刘老师。
0: 点一个，你说什么意思？先观察一下黑棋。
1: 我没看懂，刘老师。
0: 如果你挡，它不是就便宜了吗？我再走三三，这样呢，就是这个就先便宜一下。就是说，我再看看你的硬手，我这个局脚上，我再
1: 想办法。他并不是放弃脚了。
0: 不，先试硬手，在这都未定型之前，先试硬手，这是常用的一个手段，也可以说是高级手段。这是。所以他先点一个，是吧？
1: 哎呀，来回要便宜我。
0: 对，来回便宜你。对，这个小范他是点一个，挡一飞走什么了？
1: 他反击了。
0: 他反击了。
1: 我看这个再好的脾气，他也
0: 反击对的，反击比较强。但是反击呢，实际上是白棋下来啊，黑棋挡住，这个白棋这个招数也很强硬。他就会选择这个了，
1: 是
0: 这个是比较强的手段。

0: 您并不是直接管这两个子，您从这儿出动。
1: 哎，对，这个地方是一个好的，他一块就策略，他就不见得走这边，他直接进入了。
0: 如果
1: 这样了，
0: 嗯，
1: 这白棋活了，
0: 嗯，
1: 是吧？哎，这样就把你的空掏得很多，
0: 那我不是亏多了吗？
1: 对，白棋可以选择这样，嗯，是吧？
0: 明白了，刘老师，咱们退回去，
1: 退回去，
0: 就是这个时候，当白棋挡的时候，
1: 对，
0: 哎，此时此刻
1: 啊，
0: 您看黑棋是不是陷入一个
1: 不
0: 选择？
1: 我觉得是这个时候是白棋还没有挡，白棋选择什么地方？如果走那个是一个变化
0: 啊。
1: 现在这个面临是白棋选择的问题。
0: 是，
1: 嗯，
0: 我们看看整个局面啊，现在是有一点复杂。
1: 嗯，
0: 哎，头绪比较多，
1: 比较多。
0: 哎，刚才我们说了，在右下角是一个战斗的局面。
1: 嗯，对。
0: 哎，然后他们走到左上去了，右上去了。
1: 啊，
0: 在右上现在呢也尚未定型，
1: 还是定型。
0: 哎，咱们要不然刘老师让观众朋友们在这儿多做一下思考。
1: 好的，
0: 嗯，
1: 行。
0: 那咱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 好，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欢迎大家回来。刚才呢，我们给大家留下了一些思考的空间，接下来我们一起继续这盘棋。
1: 好的，
0: 刘老师，现在您看这个棋局面啊，黑棋在上面跳了一步，
1: 是的。
0: 刚才我们说白棋呢面临选择，是上边还是下边？
1: 他在选择之前呢，他去搬粘了。这个是比较稍微意外。我本来以为你要直接立脚啊，活一个脚很大，但是我想他可能觉得脚不重要，他觉得是怕这个以后啊这个变薄，他是这样搬粘让黑棋打走了这个之后啊，这实际上有损脚，这个脚啊就快死掉了。
0: 是啊，这个不是明显，如果说刚才有力的话，这
1: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有损脚，但是他的判断呢，他说走完这个之后他是要这样下来了，让黑棋挡，如果你挡，他就刚才我们说的要走这个，
0: 也就是他现在把右下损失了，目的是在右上，
1: 对，他可能是要走这个，但是呢这个棋实际的变化是他走了这个黑棋走了这个
0: 啊，这一招刘老师，
1: 这招就是防了一下他那个点，我估计啊，
0: 有一种歪了斜了的感觉呀，
1: 就是说你要挡下来，他可能是这样来，他可能想这样，

0: 我还有起吗？比如说，
1: 你如果这样，他走这个，这样，这是黑棋希望的，他就要杀你。
0: 嗯，
1: 但是这个棋白棋好像，如果挡下来走这个也是一种下法。
0: 再点
1: 。再点，你如果挡，他会靠也成立。
0: 嗯，
1: 但是呢，黑棋可能会走这个，白棋走这个。这个下法也能够认可，因为这个把这个拉开之后啊，下一步你比如说你要走这个，它会还有这个，哎，
0: 眼花缭乱，
1: 这有点眼花缭乱，这个还真是有点难说。但是搬起来这个不知道了，这个说有点复杂了，
0: 嗯，
1: 有点复杂，的确有复杂化了，不知道这个棋会演变成什么样，你说这个怎么办？
0: 我就觉得这个头绪太多。
1: 对了，这个棋头绪有点多，
0: 实战的人
1: 让你有点那个什么。这个你比如说这个靠一个怎么办？
0: 对，
1: 这个地方太复杂化了，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这个白棋可战也可以战，
0: 是的，
1: 但实际上他没有往这儿走，他实战看走什么啊？
0: 您看他的思路也相对较灵活吧。
1: 我们看看这回去之后呢，
0: 他是搬了一虎啊，在这里。
1: 哦。对，他这个角呢，他又想再继续搬完这个再搬虎，他是希望你来打他，他来给你做劫。
0: 对呀、啊，
1: 他是希望这样。
0: 嗯，
1: 但是黑棋不会做劫，我想不会的。
0: 刘老，这个棋怎么感觉上边一下、下边一下？
1: 对，他有点步伐，他就是想再利用。这个的话就是说，让你如果马上来吃它，比如说这样，
0: 点一个，
1: 这是的，它会冲一个。
0: 冲一个有棋吗？
1: 你如果挡就有棋。
0: 我不挡。
1: 嗯，
0: 我做这个。
1: 对，它比如说断一个。
0: 啊、
1: 哦，是不是有点棋？
0: 反正我只能从这儿吃了，是这样吗？您觉得
1: 对，如果这样那白棋便宜了、他反而利用了之后，以后会有一些利用，可能是这么想的。但是他实战这个走了这个之后，我们看实战啊，
0: 实战呢黑棋也不应他，
1: 黑棋不应。对、
0: 哎、
1: 我觉得这个好，这个那个地方是关键，那面呢是有很多未知的变化。其实我觉得白棋稍微这个忙里偷闲，在这儿虎一个，有点脱离主战场的感觉。
0: 对，就算给你活了，也不是特别大。
1: 感觉应该还是在那边直接挡下，或者刚才那个参考图更有利。既然搬粘了，干脆继续走。
0: 嗯，
1: 他实战。
0: 现在这个变化，白棋肯定就不能再顾这个角了，是吧？这个下边不能
1: 走了。现在
0: 走了
1: 这个两头稍微的有点矛盾啊，实战他是搬的、反击。黑棋呢，
0: 对，
1: 顺势啊来这个给你制造一些东西，来马上这个作战呢、在这个地方压迫白棋，然后补强自己，这个下法很好。这是
0: 高效率。
1: 这个挺好。这个白棋走什么？白棋呢？
0: 白棋的单退。
1: 单退哦，单退的。因为这个棋它，因为它自身也有毛病，这个单退应该是可以。你要走别的话，被它有可能打下来了。
0: 嗯，
1: 是吧？如果长上去，它打下来。现在黑棋接用，继续接用，这个挺好。然后白棋打。对了，他就弃子走这个。这一连串的下法，应该说黑棋还是可以。
0: 哦，您觉得黑棋赚了？
1: 至少说那个方向是对的，是吧？应该是这样，挺好。现在
0: 白的他不能跟着走了，
1: 白棋跟着走是这样了，是不是这样？这样走，
0: 那两个会不会无疾而终了？
1: 大概是这样了，应该是这样。这大概是这样。这黑棋就是要走就继续这个，这两个有可能被他抓住，是吧？
0: 对，我觉得白的不满意吧，
1: 不满意。所以这个黑棋这个下法方向是很好哈，实战他走这个一吃他不要了，是吧？他走这个
0: 贴出来。
1: 他
0: 肯定希望你要是渡回去我再跑。
1: 哦，那当然，那如果能渡一下他都就可以。这样很好，是吧？他实战，
0: 哎呀，又转换了。
1: 他把黑棋把这个提掉，
0: 哎，
1: 提掉之后呢，白棋下来被他长，他不肯，他怕被吃掉，然后他搬。

0: 实战就这样，
1: 是的，
0: 成为一个这样的定型。
1: 嗯，
0: 不过这个定型转了一圈呢，白棋终于又走到上面来，我觉得这个挺好，因为走上面呢很重要。
1: 哦，
0: 很重要。
1: 上面大，
0: 因为上面你这个都是你的，最后还是主要中央啊，是吧？中央，
1: 中央能成多少目？
0: 对对对对对。现在白棋是走这个好，这个是好棋，因为那面落得先手，在中央走一步棋啊，这个照顾中央特别大。我总觉得黑棋总没机会在中央动，因为中央很未知的东西啊，很多，很需要走的棋很多。这个棋走了之后还瞄着一个断的这个一些手段吧。
1: 嗯
0: 嗯，现在
1: 确实，
0: 现在这个黑棋又去走这个了。
1: 对，黑棋呢他想在这个角上，
0: 角上是能吃着白棋、
1: 啊、
0: 但是中央总想在中央什么吊一个之类的。
1: 嗯，您就觉得中央让他围得太舒服。
0: 对，你看我他是实战来这个的、啊、
1: 嗯，对。
0: 好，
1: 然后白棋加一下，
0: 加一个是他的最舒服的地方，
1: 打一下
0: 加你要立、
1: 嗯、
0: 对不对？他是 对，如果你来这个吃他，比如说这样，那么他看这个棋，
1: 嗯，
0: 就有可能
1: 出事了，
0: 有可能被他利用了，哎，这样就有可能出事。
1: 嗯，
0: 你说对吧？
1: 嗯，
0: 这个有点麻烦了吧？
1: 是。
0: 嗯，这个如何应对？你看你走什么？走这个，走这个，这吃还先手是吧？这吃就这个就麻烦了吧？
1: 出棋了，
0: 出棋了，是吧？出棋了，这就出棋了，
1: 怎么办？嗯，
0: 对，他又瞄着这个有先手，所以呢，他不敢。实战呢，他就是断了一个，然后黑棋补住，把这个角算吃干净了，
1: 嗯，
0: 是吧？但是这个棋，白棋已经便宜了，但这招棋是个失误，这招棋
1: 是不是有点随手？
0: 哎，对了，这个棋啊，就已经他不可能粘了，
1: 嗯，
0: 不可能粘了。这个棋啊，正确，我觉得应该你。粘上把角都给了之后，白棋就应该长，这个是一个很完整的形状。
1: 嗯，
0: 白棋这么下的话，你的中央啊，你看黑棋再进来啊就已经有点难了，你只要围上中央，
1: 嗯，
0: 你的形势就可以了，就优势了，
1: 这里就很完整哈。
0: 哎呀，中央多大呀，中央很大，你看这个他这五个子都没有棋，都是你的白控了，这还不够吗？够了，这就够了。他就应该一手给封住这个，他没有走这个，实战啊，实战走这个。
1: 嗯，
0: 这样的话，黑棋就留出一个缝隙啊，黑棋就后面呢就下法不同了。黑棋就第一个先飞进来，
1: 冲，
0: 然后再飞这个，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冲。
1: 我。粘住了，
0: 对，是粘住了。但是呢，我这个地方本来你长的时候这个地方好缝，现在不同了。
1: 嗯，
0: 现在我这个打了长我都能够有回家的可能，但是我还不满足。
1: 嗯，
0: 他是走的什么？
1: 这里吧。
0: 哇，走得很，这个很，这个是要破你的空，只要破了你的空，这个棋白棋就不优势了。
1: 嗯。
0: 你看，如果这个棋在这个地方长，
1: 嗯，
0: 如果这个打放在长的地方，那完全都不同了。现在就是变成了一个对杀的棋了。
1: 是不是白棋只能杀？
0: 只能杀，不杀不行。
1: 嗯，
0: 不杀的话，有可能控不够了。他实战啊，
1: 嗯，
0: 走这个，
1: 嗯，
0: 那么
1: 黑的长
0: 长一个，长是你的先手、
1: 哎。他把这个先手先走掉。
0: 哎，必须要走、嗯、这个地方别的利用没有啊？你别这个地方走别的，你如果尖，他这一打就没有了，对不对？所以呢，只有长一个味道很多，但是呢，需要这个地方怎么看怎么来走它的味道啊？走这个
1: 激烈的，
0: 挺激烈的
1: 啊，长。
0: 这个棋真的是不知道会，这个棋呢，应该说。

0: 我觉得黑的不像害怕的样子，
1: 不像怕的样子，
0: 就觉得味道方向挺多的。
1: 这个棋有没有别的下？比如说这个，会不会
0: 冲？
1: 啊，这个冲啊，
0: 行吗？
1: 哦，这个打是先手喽。
0: 我不要喽。
1: 不要了。不要的话，你已经损失了。对，这个就不一样了，是不是？这个就已经差很多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这以后我再。还有没有可能？这个，你这个就打明显的失误。
0: 有可能，我这还有点薄中间。
1: 哎，这个。
0: 我不冲，我能走哪儿？刘老师，我这全都用不上劲儿啊。
1: 用不上劲儿了。
0: 啊。
1: 用不上劲儿了。
0: 冲断这边。
1: 冲断这个。哎呦，那就更那个什么了，那就更那个，更麻烦了，因为这里有利用啊。
0: 啊。
1: 是不是这样？
0: 好像我不好，
1: 这个棋你不能长。
0: 我这有好棋，我看出来了。
1: 你看出来了？
0: 我看这个就行。
1: 对了，
0: 这
1: 个、哎，这个是高，这个是高棋。这个棋就白棋就没有办法了，这是高棋。这个地方是有问题的哈。好，我们看看这个地方，它没有这么下，它是走的什么？它走一个贴一个，它长一个。
0: 再
1: 这个时候再打也，或者怎么样？它是直接或者尖一个。尖一个他会走着，不，他是贴的。贴一个呢，白棋来狠的了，直接给他封进来了。
0: 白的是不是破釜沉舟了？
1: 破釜沉舟，因为到这个他不好下了。
0: 如果你
1: 再跟着贴，这一靠就回家了，吃
0: 不
1: 掉
0: 了劲儿
1: 啊！你这都破完了。这就白棋就麻烦了，所以他到这个也逼上梁山了，他就直接就吃掉这个棋，那就变成了一个什么呢？那就破釜沉舟，大家就闭着眼睛，一个杀一个活，大家各自只有破釜沉舟了。
2: 这个、激烈了，对。
1: 实战
2: 但是好像我觉得挡一飞吧，不是这种。
1: 他是靠了一个，靠了一个，实战、
2: 哎、
1: 靠一个，对不对？靠一个找找那个先手，他是退的。
2: 嗯，我看看他怎么走。
1: 他实战对，实战走这个，然后再断的。这个地方是很激烈，非常激烈，这个需要算路，
0: 看一下，
1: 哎，实战就是这么断。这个眼见的看着样子像黑棋可下，对不对？
0: 是啊，这个棋感觉
1: 看着样子像是能够可以的，但是这个棋它走的什么啊？
0: 您说白棋是吧？
1: 对对，看着白棋走这个，
0: 哎、
1: 白棋也破釜沉舟，这个棋不知道了，它是粘的是吧？这个白棋尖先把这个先回家，这是肯定的。然后呢，这个吃一个挺好，但是它不可能跑，对不对？但是它有一步最狠的棋，它走在这里，这个可能使它是未始料未及。
0: 您说
1: 没想到白棋这么强的走法
0: 啊、哦、
1: 它是就是全面要封杀这个棋，要给它闷进去。实战
0: 好厉害呀、啊！
1: 我不知道
0: 这个
1: 你怎么办？怎么办？有没有办法？我现在是要把你如果他
0: 一眼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
0: 嗯，
1: 是吧？他就是要给你这要如果提，那他要走这个就把你给封死了，这就把你隔断，这样来让你在中央去做俩眼。但是你的很难，
0: 眼是不是做不出来、
1: 啊？对，做不出来了。实战啊，实战。
0: 好，
1: 实战往回尖、这个可以。但是他有
2: 是吧？
1: 但是他有一步特别强硬的走法，他走这个。
0: 啊，单纯的逃
1: 不
0: 出来。不，
1: 这个棋呢，你意思就是我要全杀你，全杀。如果你这个，我就这个，对吧？把你隔断。如果你。哦，他
0: 呢，刘老师，
1: 走什么了？
0: 我能不能挤住？他实战没有。
1: 哦，你是个走这个，对，走这个，走这个倒是，走这个他有一个打吃啊，
0: 也不行。
1: 有个打吃，有个打吃，活是这个棋是这个白棋这个断了，给你断了，好，我们看实战啊，
0: 来，
1: 实战
0: 是团
1: 啊，不，先走的中央。走的重要，在这个地方看有没有棋，走这个实战，加我一个，看你往哪个方向冲。他是往这儿冲。来这个走，好，这个冲，打吃，是吧？
2: 不走了。

这个棋呢，他在中央想摆两个眼，摆两个眼是看样子像是要演，但是呢，白棋走了一个非常

0: 他走的这个冲，冲什么意思呢啊？
1: 嗯，
0: 打吃
1: 先手，
0: 这是先手。
1: 嗯，
0: 然后白棋就挡住。
1: 嗯，
0: 挡住呢，就是说黑棋本来是觉得这个地方你是跑不回去，对不对？这跑不回去。
1: 对，但是我能换一地儿。
0: 但是他能够挤
1: 啊，
0: 就白棋狠呐、啊，这个下法非常狠，凶狠的很呐、啊。
1: 嗯
0: 嗯
1: 嗯，
0: 这个厉害，我们看看实战啊，他们怎么走？
1: 他
0: 实让一样挡了。
1: 哎，挡住黑棋换一地儿走了，粘那头了，刘老师。
0: 粘哪儿了？
1: 粘这边，先贴一个。
0: 贴一个，这个是先手，对，走住。
1: 打吃，
0: 打吃先手。
1: 哎，他没打，
0: 不用，还没打，
1: 还没打。
0: 嗯，行，
1: 粘，是这样吗？
0: 也就是说，对，也就是说，白棋他就粘住，让你中央做不出两个眼。他认为你没有两个眼，实战，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
0: 然后
1: 这是活的还是死的？
0: 死的，他认为你死了，
1: 点进去了。
0: 嗯，
1: 明白。他现在粘住，
0: 粘住哈。
1: 嗯。
0: 粘住中间没有两个眼，中间呢，你比如说啊，你自己做一个什么，做个这个，他在这儿，是不是？
1: 哦，还是白棋是铜墙铁壁。
0: 对，这个没有眼，你看这都没有眼。
1: 嗯，
0: 反正中间你没有两个眼。嗯，实战。
1: 实战黑棋没有走啊？
0: 没有。
1: 我看黑棋他
0: 嗯。
1: 确实他走哪里白棋点进去的呢，
0: 他是粘了，把这个又粘起来。
1: 哦，
0: 粘起来，粘起来之后呢，这个棋呀、啊、他就让你中央这个眼位，这已经是没有眼了、
1: 嗯、
0: 已经没有眼了。
1: 嗯，
0: 那么就是说多一个什么呢，这个如果你白棋比如说在别的地方补一个啊、
1: 嗯、
0: 比如说走这个，
1: 嗯，
0: 黑棋呢它有一个这个棋，
1: 哦，
0: 有一个这个棋，因为点的吧，点的话它有一个哇，有一个这个棋，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棋啊白棋也都不给他别的机会，他是
1: 他就点进去了，
0: 点进去，他点进去你就彻底没有那个什么了。
1: 嗯，
0: 没有两个眼是没有了。
1: 是的，
0: 你只有往中央逃。
1: 是的，
0: 他有一步刚才说的啊，他这个地方他走这个。
1: 嗯，对，
0: 因为走这个你他就说要说你这个是回不了家，单逃是不行，
1: 被吃死了。
0: 对、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白棋有一步狠棋，白棋有一步狠棋，我们看看白棋的狠棋，
1: 就是刚才您说的。
0: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棋是一个狠棋。
1: 对，
0: 这个棋呢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啊，我就是把你的路给断，就能够切断你。
1: 嗯，
0: 切断你。这个
1: 现在只能粘住。
0: 对，这个棋呢，就是说黑棋两头选。
1: 嗯，
0: 对吧？你如果你连，它就粘上，因为这个棋
1: 那不行了，
0: 完了。
1: 嗯。
0: 那么
1: 嗯，
0: 你要是提掉他白棋断掉这个，
1: 嗯，
0: 现在呢就是说黑棋这个都在里面了，就都两个眼肯定没有了，就是气是很长，但是呢这个和这个杀气有没有可能性，哎，比如说走这个，
1: 嗯，
0: 是吧，白棋粘住，哎，这个棋你有没有可能杀他，
1: 对杀，
0: 对杀，对，这个倒是一个比怎么来是黑棋怎么能够看看能不能这个地方有点棋。
1: 我先
0: 试
1: 一
0: 试，
1: 刘老师，试
0: 试好，
1: 比如说从外面缩小眼位。
0: 对，这个是一个办法啊，但是呢，他就来一个最实在的，就普通的，对，这是两个眼就出来了。
1: 哦，这不行。
0: 对，他就两个眼就这板四了，
1: 嗯，
0: 是吧？搬了档，搬了档就板四了。
1: 对，
0: 这个是就不行，
1: 失败，
0: 只能说你想想没有，还没有别的办法。
1: 那我就得往里头点喽。
0: 还有一个冲，
1: 您先冲，
0: 冲也是个
1: 好，
0: 冲到是
1: 缩小眼位，
0: 哎，缩小眼位，这个是。
1: 如果我粘上是吧？
0: 哎，如果粘上，
1: 嗯，
0: 粘上，他可以考虑是不是点，
1: 粘上，
0: 对，顶，哎，这个。

0: 样子的话，就是来想办法给你这个对杀气，看有没有可能。这个如果算不准呢，这个也很危险。嗯，大概搬一个，
1: 嗯，
0: 搬挡住，走什么？
1: 嗯
0: 嗯，有没有可能？
1: 有点头晕，比如说立，
0: 立一个好，立一个啊，断，搬，对，做结。
1: 哟，那您这个
0: 有点做结，想办法了，只能想办法了。
1: 缓气结，
0: 缓气结，对，你做一个什么想办法打这个结？这个结，
1: 嗯，
0: 既是如此，也是有点辛苦啊，是吧？这个可能是属于辛苦一点，嗯，但是呢，黑棋有没有点棋这个？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哎。如果这个地方有棋，那还是，哎，是吧？
1: 还能战斗，
0: 还能战斗，对啊。但是呢，我怎么觉得这个棋啊，
1: 白的，
0: 白的可以说是这样，白棋可以搬这个，先不要挡，搬这个。
1: 哦，
0: 嗯，这个
1: 如果我冲
0: 冲，然后粘，
1: 在这个、
0: 这个是个基本功，这个中间呢，这个棋呢，活形是个活形。
1: 我搬一个，
0: 搬一个，啊，粘住，这个就是一个常见的白棋能够活住，
1: 嗯，
0: 哎，这个不好杀了吧？
1: 嗯，
0: 你如果这个跳一个，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嗯，这样就
1: 进活
0: 活了，
1: 是的，
0: 是吧？嗯，
1: 所以实战刘老师啊，他到这个粘的时候，
0: 嗯，
1: 黑棋是认输了呀？
0: 哦，对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啊。这个时候，
1: 他粘了一下，
0: 实战
1: 啊，
0: 不是白棋粘住。
1: 这个时候呢，
0: 哎，
1: 这个时候呢，黑棋实战就没有再顽强了，
0: 因为他们都是高棋啊，这个后面的这是他认为这个简单的变化，他认为都不值，这么大龙都敢杀，所以那个变化他觉得不值一提，所以呢，他这个时候挡一飞很有风度的，他就认输了。
1: 嗯，
0: 这盘棋呢，这个翻译啊，他就是说。把对方整条龙给吃掉了，嗯，
1: 这盘棋刘老师，咱们要不给观众朋友们，咱们简单回顾一下啊，
0: 嗯，
1: 也是非常激烈的一局，
0: 啊，是是是，
1: 最后是以杀大龙而告终。
0: 对，嗯，前面都是下的布局，还都是大家都稳不就按部就班的下，但是后面呢，
1: 嗯，
0: 中央的战斗啊，是本来白棋长一个就很优势了，哎，把那都稳，我觉得白棋优势对。就是他长一个
1: 啊
0: 优势，
1: 哦，对 对, 对，在右下角的时候，刘老师强调
0: 中
1: 央如果长，
0: 对对对，
1: 中
0: 央长一个很优势，但后面呢，就是说给黑棋机会，但是他逼到梁山，最后就硬杀，真给杀死了，哎，这个也是一个，出人意料的一个下法，
1: 嗯，
0: 的确他们没有收官，直接就最后是以大龙，哎，就是被杀，就。结束
1: 告一段落，
0: 嗯
1: 啊，那最终啊，我们看到最后的结果呢是范映直白啊，中盘176手战胜了挡一飞。
0: 好，
1: 嗯，那今天我们的这个讲解呢也给您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全民健身，从我做起。全民健身，科学健身。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新赛季英超联赛首轮的争夺，曼城队对阵伯茅斯队。新赛季呢正式开始了，今天呢这场比赛曼城队在主场阿提哈德球场，他们身穿的是主队战袍啊，蓝月亮这套浅蓝色的战袍，伯茅斯队樱桃军团呢身穿着红黑相间的球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两支球队这场比赛排出的首发阵容。曼城队呢，今天和一个星期前的社区盾杯相比啊，在首发上主要的变化呢在中场。今天门将还是一号多纳鲁马，后防线有三号鲁文迪亚斯、六号格伊、24号格瓦迪奥尔、33号奥莱利、45号胡桑诺夫、82号刘易斯。今天曼城队在后防线呢，虽然派出了球员多，但是主要是把33号奥莱利和82号刘易斯推到了中场中前卫的位置，另外6号格伊呢，则是被推到后腰的位置，搭档五号安德森，而前场则有47号菲尔福登、9号哈兰德和42号塞维尼奥。今天塞维尼奥没有出现在他熟悉的右路，而是出现在了左边，因为这场比赛赛前多库是预报小腿伤情，没有办法赶上首轮比赛，所以曼城队今天在大名单里本身是比较缺少边锋的。现在是福登拿球，面对着伯茅斯的左路特里菲尔，这次没有突过去。伯茅斯队和上个赛季相比，今年呢只是在转会窗后防线引进了本菲卡的主力中卫安东尼奥席尔瓦，所以呢这场比赛伯茅斯队相比上个赛季啊变化不是特别大。今天他们的门将仍然是一号佩特罗维奇，后防线有3号特里菲尔、5号希尔、14号安东尼奥席尔瓦、15号亚当史密斯，在中场则是4号库克和8号埃利克斯斯科特，前场呢则有16号塔夫尼耶、9号埃瓦尼尔松、19号克鲁伊维特和37号巴西边锋拉扬。这是哈兰德和后卫扛出了一个空当，然后交给奥莱利，但这球没速度。今天马雷斯卡主要是在中场，让奥莱利和刘易斯两个人呢出现在安德森以及格伊身前，这是曼城队这场比赛一个新的变阵和人员的组合变化。曼城队今天呢在后防线是三中卫，然后双后腰，在他们身前呢则是4个人啊，一字排开在哈兰德的身后。这套打法呢瓜迪奥拉时期采用过，但是球员的特点不一样。今天看看奥莱利和刘易斯推到中场能不能够胜任在哈兰德身后进攻组织的工作。上赛季的联赛倒数第二轮，伯茅斯队1-1战平曼城，那场比赛使得曼城队失去了争冠主动权。不过在以往双方的24次交手里啊，伯茅斯可以说是曼城队联赛里的积分提款机。曼城队面对伯茅斯有22场比赛获胜，这次机会不错，这是在快速反击当中，菲尔福登脚后跟一拨，这个时候哈兰德带起了速度，然后分给菲尔福登，福登已经看到了刘易斯前插的线路，所以非常丝滑的脚后跟扣给了刘易斯。最后刘易斯呢完成了小角度射门，这个球要不是门将佩特科维奇出来的快，还真有可能让曼城队先声夺人呢。伯茅斯队新赛季呢也更换了主教练，他们原本的主教练伊劳拉已经前往利物浦队执教了，于是伯茅斯队请来了曾经莱比锡的功勋教练马克罗斯。后点头球，这个反弹球啊，奥莱利刚才点抢得不错，但这球顶下来以后

反弹的过早了，高出了门框。今天马雷斯卡设计的这套战术呢，主要是在阵地战和破密集防守的时候，保证曼城队前场在边路能够有至少两名球员打配合。因为从社区盾杯的表现来看，新援安德森还没有完全融入马雷斯卡设计的曼城队的这套体系。因为曼城队这个夏天确实离开的球员对球队的影响太大，像罗德里和贝尔纳多席尔瓦的离开，使得曼城队中场主力阵容啊，中场的控制力啊下降了一大截，加上更早的时候德布劳内的离开，所以曼城队现在要么就是将原本打替补的谢尔基扶正，加上科瓦奇奇和尼克冈萨雷斯，要么呢就是重新买在中场的新的强援，那现在呢还包括恩佐费尔南德斯以及从法甲联赛想要买的18岁的小将布阿迪。这是萨维尼奥今天那右脚踢左路啊，其实会比较别扭，因为萨维尼奥以往不管是作为伯恩茅斯的主力得分手，还是加盟曼城，他都是更喜欢在右路活动。今天面对旧主啊，萨维尼奥恐怕在左边未必能发挥出自己的特点。刚才面对亚当史密斯没有突过去，因为伯恩茅斯的阵容呢在伊劳拉时期相对比较稳定，塞维尼奥呢恰恰是这两个赛季从伯恩茅斯的转会到曼城，所以伯恩茅斯的这些防守队员呢对他的特点可以说非常熟悉。今天马雷斯卡把他放到另外一侧，正好容易放大他的短板啊，这让伯恩茅斯的防守呢相对来说可能针对性啊会更强一点。现在是拖后的时候，胡桑诺夫处在防线最后的位置，他和鲁本迪亚斯，鲁本迪亚斯居中，格瓦迪奥尔靠左。这格瓦迪奥尔曾经也是马克罗斯执教莱比锡的时候他的手下球员，而曼城阵中哈兰德啊，新赛季换了个发型，哈兰德在出道的时候啊，在萨尔茨堡红牛队当时就是马克罗斯带他的，在马尔克罗斯手下哈兰德迎来了爆发，30场比赛打进29球。于是在多特蒙德成熟之后他就转回来到曼城了。看看这次边路给过了哈兰德，这球给的大了，哈兰德没有抢到那点。那伯恩茅斯队今天啊对哈兰德这个区域的防守啊至少是两名球员在盯，所以哈兰德今天如果是在阵地当中想找机会恐怕没那么容易。马尔克罗斯俱乐部呢将他看作伊劳拉离开之后保证伯恩茅斯队俱乐部战术风格非常重要的教练人选。马尔克罗斯呢以往他不管是带萨尔茨堡还是带莱比锡，包括在多特蒙德短暂的时间，他确实呢他的战术风格都比较强调跑动和压迫转换，也是比较受朗尼克那套哲学影响的。伊劳拉呢在伯恩茅斯打造的这个阵容呢本身就非常强调跑动转换压迫这些关键的战术核心，所以呢马尔克罗斯来接手这套阵容可以让俱乐部在转会市场上相对来说减少一些支出。今年他们只是引进了后防线刚才说到的安东尼奥席尔瓦，还有从西班牙的埃尔切队引进了皇马出品的中锋罗德里格斯，今天罗德里格斯是坐在替补席上的。伯恩茅斯队今天给巴西中锋啊埃瓦尼尔松准备的另外一个替补人选就是杰比森。佩特科维奇拿球观察了一下曼城球员的站位，可能防线上没有太好的接球点，还是选择长传了，找拉扬。拉扬是上赛季

东窗加盟了伯恩茅斯，来了以后迅速成为主力啊，在世界杯上也成为了巴西队进入小组赛后半段和淘汰赛的边路首选。拉菲尼亚受伤之后呢，拉扬有了更多的出场机会啊，表现也很出色，但巴西队最终就是被挪威队淘汰。挪威队战胜巴西之后呢，闯进了世界杯的八强，这是哈兰德首次参加世界杯，非常不错的表现。最终他在世界杯呢打进了七个球。安东尼奥·席尔瓦带球上来，今天他在盯防的任务上主要是对着哈兰德，看看进攻和定位球当中他能够有多少参与。他是在本菲卡青训啊，一直青训成长到一队。2003年出生的中后卫啊，过去几个赛季一直是欧洲各大豪门紧盯的目标。伯恩茅斯的引进他，转会出价倒不高，只花费了2500万欧。看看对英超赛场席尔瓦的适应速度怎么样。今天对伯恩茅斯队来说呢，有一个不太有利的消息呢，就是上赛季主力得分手克鲁皮啊，新赛季呢在热身赛的时候出现了脚伤啊，这是克鲁皮职业生涯出道以来首次受伤。这个左脚伤是他支撑脚这一伤呢，他得休息3个月，所以今天伯恩茅斯队在后手上可能会缺乏有效的攻击力，所以这套首发看看能不能够争取先得分。曼城队正在调整期，他们的状态未必是最佳的状态。伯恩茅斯队考虑到上赛季倒数第二轮战平过曼城队，所以新赛季可能也要搏一把。上个赛季他们拿到联赛第6啊，是俱乐部历史最佳成绩。今年还要踢欧战，他们和桑德兰都要踢欧联杯的比赛。左边特里菲尔，中路的转移非常快，斯科特这球交给拉扬，原地摆脱了格瓦迪奥尔，但这个传中还是被防守队员蹭了一下，最后被多纳鲁马没收了。上赛季多纳鲁马在瓜迪奥拉最后一个赛季有34场首发，丢了29个球，另外的4场机会是给了转会离开的特拉福德。今年年轻的门将特拉福德转会利兹联，曼城队回收了差不多5000万欧啊。奥莱利又过来了，哎呀，这个球在门前，哈兰德没有抓住机会啊。奥莱利的落点传的不错，他是边跑边盯着哈兰德的位置，所以这个球呢传的比较有准头。哈兰德好像在门前没准备好。菲尔佛登，伯恩没有塞维尼奥那么强壮，所以强突他会很难占到优势，他得需要靠近他的队友打配合，然后套身后。今天曼城队左右两边的配置啊，决定了这两个边路的踢法完全不一样，右边更需要多名球员参与，左边看塞维尼奥的个人能力发挥了。这是刘易斯，哈兰德这个新发型，英超官方的阵容图还是他飘逸的长发，新赛季开始首轮前他剪了个寸头。再来看一下哈兰德这个球，可能是怕手球，但最后胸口停啊没停准部位，所以球没有碰到门里去。他如果是转肩这一下把球挡进去也行，但球在他面前呢下坠的还比较快，最后落到他的髋关节位置了，比较低，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尴尬比较难处理的位置。这次多纳鲁马挡住了伯恩茅斯队的一个反击啊，来自拉扬的射门。这次反击伯恩茅斯队抢断了曼城后场出球，格瓦迪奥尔这边的出球被抢断，但是这个球呢错进错出，挡完之后两个人挡完又到了拉扬脚下，

拉扬本来就是塞维尼奥转会离开以后俱乐部引进的替代人选，今天看看这两名球员在同一条边路，谁能发挥得更好。前点被拦截下来，往后点传，这头球摆渡啊是有想法的，但是席尔瓦最后这个落点没吃准，没给顶回来。这个发型呢，哈兰德刚出道的时候是这样的发型，看来剃这么个利索的发型，新赛季防守球员要想薅他头发干扰他，没机会了。第二，犯规，刚才是福登的断球，里克刘易斯又上来了，再和对方反复纠缠。国毛斯的左边的塔弗尼耶上个赛季呢在反击当中就表现得很出色，从米德尔斯堡队加盟的塔弗尼耶，英格兰的本土球员，因为伊劳拉时期伯茅斯队就很强调中场的中路的拦截层次以及反击当中两个边路的个人单兵能力，所以伯茅斯队两边的球员呢都要有门前比较好的射术，这样不至于影响球队反击的效率。上个赛季他们在联赛里打进了58球，丢球数呢是54个，主客场表现的比较平均啊。这两个人刚才呢有个对角，所以福登和特里菲尔现在都很痛苦地倒在地上啊，有个对角啊。而且因为是福登发力传中，所以这球也没收着劲儿。这下两个人呢都短时间伤得不轻，都得缓缓。哈兰德、安东尼奥、小瓦和拉扬在盯着他。福登这次掉中路，佩特科维奇挡出来，然后是里克·刘易斯，里克·刘易斯这下犯规了。马克罗斯来到英超赛场，把他的技术分析团队也带过了。马雷斯卡那边呢，他新赛季的阵容当中，有教练团队当中，他和马克罗斯有一点很像，就是两个人的教练团队里都有很多视频和技战术分析师。今天坐在后面负责看平板电脑的啊，那是丹尼沃克，就是他的技术助手。格伊今天踢后腰啊，看看发挥的潜力怎么样，不能说能力啊，这个位置毕竟不是他擅长的，而且罗德里走了以后，曼城队恐怕也很难找到一个完美能够替代罗德里的球员，这样的球员或许根本就不存在，所以马雷斯卡需要重新想想中场的组成逻辑和组合的方式，这也是曼城队在联赛开局当中可能踢得不会太顺的一个主要原因。

加上多库今天也踢不了，所以在边路一对一的优势，曼城队恐怕也不会太大。这个比赛啊，攻坚难度是不小的，这次转移还是大。这种没有场上完整的、全面的技术优势的情况下，曼城队甚至可能要想想定位球的办法。好的，这是中路抢出来的一个机会，奥拉利跳传，这球的球速偏慢，不太有利于哈兰德去要落点。回防的拉扬刚才在防守当中，拉扬被踢到，暂时还起不来。他是连续争抢过程当中被踩脚了，被格伊踩脚了，先是跟格瓦迪奥尔对脚了，没占到便宜，没把这球跟鲁恩迪亚斯对角的时候没把球断下来，这两次对角之后呢，又被过来的格伊给踩了一脚。费尔福登，这是保险起见，先破坏掉。里克·刘易斯刚才这个处理还是比较冷静的，因为福登已经没有机会控球了，而伯恩茅斯的球员塔夫尼耶如果拿球呢，向前那个区域又是开阔地带，所以里克·刘易斯过来想着先把球破坏。这是个转换的机会，打身后看能不能停好，停的还不是太舒服，但能控制。特里菲尔，在桥中路，下底过来哈，这个倒三角落点不太理想，而且回防的安德森啊，这是相对来说呢他比较擅长和熟悉的地带，所以呢在这个区域的落位和防守的感觉，安德森是没问题的。刚才这个倒三角伯恩茅斯对自己传的也不是很有威胁，这球费尔福登回给胡桑诺夫，胡桑诺夫确实面对塔夫尼耶的步步紧逼，交给多纳鲁马呢更加安全一点。今天因为马雷斯卡调整了中后场的结构，所以在后场面对伯恩茅斯队压迫压力的时候，曼城队的传接啊必须要做得更加小心和安全。他们的控球优势呢基本上是7-3开，场面上曼城队占优。斜传往前打，这球停得非常的丝滑，停得很舒服。曼城这些队员脚下的基本功都没问题，主要是教练换了之后战术思想肯定有调整，而且马雷斯卡上任呢，他很难像斯洛特当时接克洛普那样萧规曹随，因为俱乐部的人员结构这个赛季呢发生了大幅度的变化，所以马雷斯卡必须要拿出自己的一套接管的方案啊！这是刚才塞维尼奥突破的时候曼城队想要获得的机会，今天他逆足踢左路，这种下底啊其实不太好完成传中的，和他踢右边的时候传中效率完全不一样，要么就是塞维尼奥

想想是否内切射门，但是好像马雷斯卡没有给他布置这样的任务，因为他内切呢会挤压奥莱利的活动区域。两个人到目前为止上半场还没怎么换位。这是今天的主裁判，澳大利亚籍的贾里德吉列。这场比赛的视频裁判是由保罗霍华德领衔的。球拿住，转身过来交远端，塔夫尼，哇，漂亮！塔夫尼在后点完成了一脚高质量的推射，他的庆祝动作看来是从球包里抽出了自己的高尔夫铁杆，打出了一记高质量的开球。塔夫尼的这脚推射完成的真不错。再来看一下后场拿球之后从右路大范围的转移到前场，结果胡桑诺夫这次接球出现了失误，第一落点没有抢到，对落点判断还是有问题。然后是拉扬交给了拉边的埃瓦尼尔松，埃瓦尼尔松传到后点，塔夫尼埋伏在这儿。就是我们刚才说伯茅斯队他对两个边锋反击当中临门一脚的质量是有要求的，这是伊劳拉给俱乐部留下的训练财富啊，训练的成果。所以在这样的反击当中，伯茅斯队经常能够把握住机会。曼城队联赛开局首轮在主场阿提哈德球场0-1落后了。现在塔夫尼从这个动作来看，这个铁杆啊打得应该是很有力很扎实的。奥莱利交给萨米尼奥，萨米尼奥今天啊在这侧其实不太适应，一方面伯茅斯的球员呢对他比较熟悉，另一方面他自己从右换到左边，但还是右脚为主，所以他的内切变线啊确实比较别扭，而且本身呢他的体重比较大，启动这一下的突然性啊反而不如多库，多库的重心比他低。所以到目前为止上半场这半个小时，萨梅尼奥还没有在左边帮曼城队打出足够的威胁，所以现在两个边路曼城队面对伯茅斯队没有更好的办法，阵地战不太能打进去，反倒是反击让伯茅斯队现在抓了一个机会。

在中场帮球队控制了一下。这球安德森完全被埃瓦尼尔森给撞倒了。埃瓦尼尔森在前场抢得非常凶啊，这下犯规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球，阿德森呢本身出球是想稳一点，但是埃瓦尼尔松可不让他这么稳的，抢得非常凶，虽然犯规了。上赛季在联赛里，埃瓦尼尔松首发了32场比赛，在联赛里打进了6粒进球。其实现在英超赛场中锋这个位置啊，更多的有点像。

顶在最前面的第一防守人，同时呢在反击转换当中啊，他也是在转换球权的时候的这个 playmaker 啊，就是进攻的组织者。所以呢既能够得分又能够控球分球啊，那这个就价值连城啊。虽然过了30岁，但是像哈里凯恩这样的球员在转会市场上仍然是价值连城，其他呢达不到哈里凯恩这么全能的球员，他的转会身价呢才会便宜一点。艾玛尼尔森，你别看他上赛季在国王斯队进球不算多，但是他在前场帮球队衔接这个反击转换的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另外他呢愿意跑愿意抢，他能够干扰对方的防线，所以伊劳拉呢也很器重他。估计这个赛季马克罗斯还是会给艾瓦尼尔松很多机会，而且上赛季在他身后有善于得分的克鲁皮，是一对很好的搭档。格瓦迪奥尔掉到中路，胡桑诺夫，刚才是迪亚斯和胡桑诺夫两个人控制了一下后场，继续给塞梅尼奥机会，仍然是一对二，克鲁伊维特过来协防，两个人防一个，他这个摆脱变化的优势就被大大削弱了，因为你摆脱变化无非是向前向后来回这么摇摆，但如果两个人防你呢，你需要摇摆的幅度活动区域就会增加，突破效率呢自然就不如一对一的时候了。所以对这种个人能力强的单兵，尤其是边路的选手来讲，今天伯恩茅斯队呢舍得投入防守兵力二防一，就让曼城呢少了很多办法，至少塞维尼奥现在踢不出来，但是曼城这边呢就是一防一啊，所以拉扬呢他是有机会把他的个人能力发挥出来，看看断球以后的效果。汉德森，刚才格瓦迪奥尔已经带球进攻上来，看看这个反击怎么组织啊，这个提前量其实让埃瓦尼尔松的不太好接，给了一个需要埃瓦尼尔松跑大斜线的线路。胡桑诺夫本身速度就快，刚才去跟他的是迪亚斯，迪亚斯这个球其实只要把埃瓦尼尔松贴住让他降速就行，这个断球很干净啊，让曼城队迅速反抢下来，里克刘易斯没有越位横敲啊，这球因为哈兰德先越位了，所以刘易斯只能给远端的队友，哈兰德正面被两个人封堵了，卡夫尼也跑起来了啊，最后这个拐弯的时候啊没发现胡桑诺夫在这儿，这是曼城队防线上马雷斯卡设计的，因为小胡他的速度快设计的一道保险，胡桑诺夫拖在后面啊，他经常追的不是球，他追的是人，他只要比这个持球的突进的单兵速度快，他就能贴上对方的突击选手，把对方的速度降下来，有的时候就怕你贴不住对方的这个反击点，球你是很难追的，但是对方如果一直跑，这个反击他就没有停止，威胁就还在，所以拖后的这个球员呢他一定要速度快同时会跑啊，会能够贴得住对方的这个带球人，就是常说的球过人不过，把人留下就行。看从这个外形上马雷斯卡和瓜迪奥拉还真是有几分神似，这边呢坐在第一排中间穿白衬衣，这是没有打领带，这是索里亚诺啊，俱乐部的 CEO， 旁边戴墨镜的是主席穆巴拉克，而后排现在镜头焦点推上去的是俱乐部的体育总监胡歌。

0: 亚纳。这是乱成了一锅粥啊！哎呀，结果格瓦迪奥过来之后撞倒了埃瓦尼尔松，这应该是埃瓦尼尔松先上去上抢的时候造成犯规的，结果造成双方球员乱成了一锅粥。看看主裁判最后怎么判，他得先把当事双方分开，再来处理当事人。先是在这儿，哈兰德为两名球员盯住之后，希尔上来，然后埃瓦尼尔松和曼城的球员纠缠到了一块儿，埃瓦尼尔松过来先干倒了格伊，然后呢他被格瓦迪奥尔碰倒，真是乱成了一锅粥啊。最后是给埃瓦尼尔松掏出了一张黄牌。里克刘易斯过来，中间传中的落点不是太有威胁，还是起高球。上半场比赛脚底下传不进去，办法不多。这样上半场比赛呢马上要结束了，哈哈，这个球扔得有点远了，别最后送个礼物。安德森，刘易斯，格伊直塞过来，奥莱利，塞维尼奥的突破还是不太顺，这次头球摆渡到中路，但是曼城第二落点的球员里克刘易斯没站住，这个二点球没抢到。再来看一下刚才哈兰德头球摆渡下来做给刘易斯，他在福登身后没有抢到这点。这样上半场比赛凭借着塔弗尼耶的进球，伯恩茅斯队在客场1-0暂时领先曼城队。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想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两队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开始。这场比赛的主裁判是贾里德吉列。上半场比赛呢，他是给埃瓦尼尔松掏出了一张黄牌，这是两队球员上半场比赛唯一的一张黄牌。从上半场的技术统计来看，曼城队的控球优势将近70%，但是创造的机会并不多，六脚射门只有两脚是打在门框范围里面。伯茅斯队呢只有四脚射门，但是他们有三脚打在了门框范围里。可以看得出来，上半场比赛伯茅斯队的反击啊很有针对性，而且今天面对曼城队运转没有太多控制力的中场，伯茅斯的球员呢踢得也很从容啊，很自信。看看下半场比赛曼城队自己的调整能不能够把场上的局面重新扭转过来。刘易斯和奥莱利今天都被马雷斯卡推到了中场，安德森新援安德森仍然是在拖后后腰的位置。今天呢格伊也被推到中场，和安德森搭档双后腰。两个边路呢则是福登和塞内尼奥，这边是刘易斯，福登现在往中间去了，这是要解决上半场比赛福登拉边之后中路创造力不足的问题。看看下半场比赛这个换边能不能够起到的效果。因为先进球了，所以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呢，伯恩茅斯队全队的队形啊回收的非常深，但这样的阵地战曼城队以现在的配置来讲能不能够找到机会还真的不好说。因为今天上半场比赛哈兰德在伯茅斯的禁区腹地能够获得的机会就相对有限。算上社区盾比赛，曼城队从赛前的季前热身赛啊到赛季的揭幕战，然后到今天联赛的首轮，他们已经有7场比赛未能零封对手。所以马雷斯卡来到球队接手瓜迪奥拉留下的曼城班底之后，新赛季对他来说现在恐怕让防线和整个体系尽快完成防守的重组，这是第一要务。今天面对

毛瑟队的反击，曼城队的防守重组啊，看来是任重道远。安德森，曼城队是防线啊高位持球，所以伯恩茅斯顿呢逐渐把他们前场的压迫位置也顶上来，不让曼城的队员能够轻松拿球去观察向前传球。

又缺少贝尔纳多席尔瓦的情况下，加上更早的时候德布劳内的离开，曼城队的中场创造力现在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左路博茅斯队的特里菲尔今天面对福登，在上半场比赛1-1的成功率非常不错。在马雷斯卡身后，现在看着屏幕的是他今天教练席上的助手丹尼尔沃克，他是马雷斯卡新的团队当中的技术助教啊。另外两个助教呢，则是阿根廷人卡瓦列罗还有丹尼斯希尔瓦。从马雷斯卡新的阵容结构来看，他没有设立专门的定位球教练，更多的是技术分析师在团队里，这个和博茅斯的新主教练马尔克罗斯组建的团队呢有相似的地方。两位主教练的工作团队当中呢，都有比较多的岗位是留给技术分析的。在上半场后半段，刘易斯有过好几次边路传中的尝试，下半场比赛开场之后呢，把他直接放到右边了。但塞维尼奥今天把他放到左路啊，踢的其实不太成功。在这侧，塞维尼奥面对亚当史密斯的防守，突破的效率非常有限。虽然能够过人，但是有威胁的传球给不出来。福登面对贴身的防守，最后这传球没处理好。在力量对抗过程当中，让福登做这个大范围转移，就会影响他的精度。努内斯上来之后，福登可以重新回到右边，两个人可以打一些套边配合。努内斯传中给后点，这是马雷斯卡这个换人马上给曼城中场带来的变化。努内斯上来之后呢，福登可以去右边，关键是两个人在配合当中呢，他们俩可以换位了。这就比福登回到中路让刘易斯单纯去起传中变化要多一些。博茅斯队啊，今天队员的这个防守哈兰德的方法肯定是得到主教练马尔克罗斯的研究和布置的。马尔克罗斯他对哈兰德的特点是非常熟悉的，而且从今年世界杯的表现来看，哈兰德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的第一脚触球到完成射门的比例非常高。哈兰德经常是空跑跑出好的位置，在队友给他传门前机会的时候，他的第一脚触球就能形成射门，所以哈兰德的得分方式呢往往显得很高效。这也是他聪明的地方，因为以他的身高，如果他在门前多一个动作，可能这机会呢就没了。所以哈兰德经常是利用自己提前观察跑动，扯开空当之后呢，在门前完成一脚触球得分。当然哈兰德自己的脚下处理球能力也很强啊，不乏对方的防线前提有空间的时候呢，他的单刀处理。但是这个赛季啊，英超赛场有九支球队呢都是新的主教练，而且有很多中游球队从第一轮比赛表现来看，现在都擅长在低位防守控球，然后快速的前场抢断打反击去打转换。包括昨天刚刚升超的伊普斯维奇啊，也是这样的踢法，再算上上个赛季成功的黑猫桑德兰。所以今年曼城要在联赛里遇到了很多对手，可能都和今天博茅斯的踢法会类似。再交给佩勒科维奇，这个球在主裁判面前两人是有冲撞的。塔夫涅是个蹬踏动作，哎呀，这边努内斯刚上来反倒是要过来理论几句，马上被埃瓦尼尔松给推开了。关键是这下安德森是被冲撞的，而且撞到他的膝关节，不知道安德森这名硬汉能不能够安然无恙。这个球啊，安德森他过来的时候呢，好在他没有完全站住啊，好在大家都是在半空的状态，而且没有完全发力，可能是个硬伤，但问题不大。

现在艾德森转会来到曼城队之后，由于曼城队今年中场的变动实在太大，所以现在他的最佳位置马雷斯卡也还没有完全固定下来，安德森可能还得等等看转会窗截止前曼城队是否真的还能有新援加入，不管是恩佐费尔南德斯还是布阿迪，至少曼城队的中场重组啊，以现在的情况来看，还远远没有到完成。埃瓦尼尔森过来问一下安德森腿上的感觉到底怎么样，马雷斯卡也发现了现在中场需要有创造力，所以谢尔基被叫了过来。安德森应该是短时间还是觉得关节位置疼，主要刚才碰撞的这一下可能磕到了他的膝关节。科瓦奇奇和谢尔基，不知道安德森会不会出于教练组的保护目的被换下来。这么看安德森有可能被换下，从他走这两步来看问题应该不会太大。阿莱利和安德森被换下，至少今天这个改动以后的中场布置啊不是很成功，马雷斯卡还得在实战当中继续去摸索和调整。这样呢，通过迅速的三个换人，中场的结构就变成了努内斯搭档着科瓦奇奇还有谢尔基，这是一个看起来让人感觉能够踢出瓜迪奥拉时代曼城的中场控制力和细腻度的组合，看看接下来在中场是否能够在有控球优势的情况下打出创造力，因为现在控球比重曼城队还是占优的，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传接的整体性如果不够强，控制力不强的话，他反而容易丢球被打反击，这也是上半场比赛踢到目前为止啊局面上在主场比较难受比较被动的主要原因。哈兰德这脚斜传没有穿到防线身后，本来是想找塞维尼奥的，这轮比赛目前踢完以后冷门非常多，除了昨天曼联队输给赫尔滕之外，今天从半场的表现来讲，布莱顿上半场比赛就4-0领先阿斯顿维拉队，这个也是本轮非常让人意外的。热刺队昨天也在首轮比赛0-3输球啊，从第一轮比赛目前踢完的场次和正在进行的比赛来看，第一轮的英超这个赛季含义十足。今天晚上还有纽卡斯尔联队对阵利物浦队的比赛，我们在体育频道呢在23:00会为大家转播西甲新赛季马德里竞技对阵比利亚雷亚尔的那一场。这个出球意图太明显，格毛斯的球员很轻易的就判断出来了。格瓦迪奥尔今天状态并不好，他在后场向前出球，下半场比赛已经有2次被预判并且被切断了，他自己要警惕。这次后场往中场的连接速度非常快，领的也不错，一下速度起来了，拉扬，最后拉扬眼看着球出去之前可能是想扣着一下，脚下没控制好，但是伯恩茅斯的这次从后场出球到中场的转移然后分给拉扬，整个连接速度非常快。上赛季半途加盟之后呢，拉扬在后半程表现就很抢眼，最终赶上了巴西队参加世界杯的班车，而且在世界杯赛场表现也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哈兰德这次扛住身体给过来，就这一个接应点啊，福登没有抢到身前。今天哈兰德啊整体上踢得比较沮丧，因为上半场比赛队友给他的传球也有很多不是脚下舒服的地面传球，是要他在

人堆当中去起跳争顶对抗，去做支点的，没有发挥出他作为前锋的在门前创造机会、寻找机会的嗅觉的特点，所以哈兰德踢得比较沮丧。换了新发型，没有换来赛场上新的春风得意的局面，尤其是今年在世界杯赛场带领挪威队首次参赛就闯进八强啊，这个对哈兰德来说心态上可能联赛首轮啊有点落差。但是这就是英超的特点，只要新赛季开始啊，场场都是战斗，没有半分松懈的理由和轻敌的空间。再给佩特科维奇，这个后场处理啊非常冷静。这次曼城队抢得不错，塞梅尼奥没传过来，塞梅尼奥左脚打，佩特科维奇下地很快，左手把这球拖了出来。这是谢尔基上来之后，曼城队在前场开始创造出一些机会了，尤其是就地抢断创造的机会。再给科瓦奇奇，格瓦迪奥尔开始助攻上来，格伊，这个区域曼城队现在只要球能够倒起来，他们的中场的控制力啊才能够踢出威胁。前60分钟曼城队在中路基本上队员很难连续传球，所以对防守一方阵型的拉扯作用啊就近乎于无。以往曼城队是很善于在中路通过自己频繁持续的控球和传递，把对方的队形尤其是中路这几个队员呢带出来，然后打他们身后或者是切肋部空当。现在这个能力一旦丧失，我们新赛季曼城队破密集防守啊就会遇到大问题。阿拉斯卡还算今天调整的比较快啊，换完人以后现在中场控制力逐渐的找回来。调整斜切，这是一个空当已经发现了，福登看到内切那个空当打斜向上角的位置，这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曼城队没有打出这样的机会。从趋势上来讲，现在曼城队逐渐在起势了，看看伯恩茅斯队会不会迅速有人员的调整。比赛已经将近70分钟，这个时候呢需要有生力军呢、上来把体能顶住，把体能顶住的同时注意力就能跟上。现在持续摸不到球，持续防守，可能有的队员呢位置会有点松动。在埃瓦尼尔森身后，拉扬、库鲁伊维特、塔弗尼耶啊，这几个队员是伯茅斯的反击当中最高效的三个支撑点。谢尔基上来以后，他也能够跑到后腰位置控球，能够缓解格伊和克瓦奇奇的压力，他就能把伯茅斯的中场的位置能够带出来一些。至少在哈兰德身后有谢尔基、有努内斯、有福登，他们能够把球传起来、轮转起来。但是这个效果得持续啊，你不能打一下突然间又换一个踢法，那对方的防守压力呢就瞬间释放掉了。谢尔基这球带着没空间了，格伊直塞稍微有点大，不知道能不能追回来，还是有点大了。打后腰格伊可能向前出球的分量还不能没那么精细，这一点相比罗德里啊，相比贝尔纳多席尔瓦这确实是无法替代的。不过今天呢这套排兵布阵至少在曼城队现在引援还没有进一步变化的情况下呢，马雷斯卡给了一个新的思路，至于效果呢只能他踢完比赛再去评估了。
中路啊，博茅斯的这两名

后腰库克和斯科特，他们俩上个赛季呢就配合得很默契，所以今天曼城队自己控球情况下给的强度不够呢，库克和斯科特其实就很难受到真正的考验，尤其是上赛季倒数第二轮他们还逼平过曼城队。球队本身呢在阵容变化幅度不大的情况下，这些队员重新面对曼城，这个信心和感觉还在。好球，这球分到右边，弗登调整过来了，横插到中路，再做一下，这传这一下稍微有点多了，第一下有空当的时候没有打，结果传给队友呢，队友已经被三个人扑了过来。弗登这一步调整很快，这是他的特点，在极小的空间里面啊，把球控制住，然后是切尔基继续用一个油炸丸子拨给了哈兰德。虽然这几个队员的控球能力都很强，但是你该打的时候不打，机会也就不会那么好了。最后留给哈兰德的是一个比较难处理的射门位置。在场边，博茅斯队三名球员都是中前场的，包括杰比森，中场的托特，还有泰勒亚当斯。这三个人里面，特别是泰勒亚当斯非常关键，能跑能冲啊！此前他在利兹联效力一个赛季，更早的时候在莱比锡队踢过四个赛季。他本身和马克罗斯呢都是红牛系这种，跑动型六边战士踢法培养出来的球员和教练。所以泰勒亚当斯呢，如果替补登场，他应该是能够比较好的理解马克罗斯让他上来要完成的任务，增加中场的覆盖能力。现在就看谁在场上，博茅斯队哪些在场上的队员呢，他的身体指标会有下降的趋势，是要换的。因为现在这个区域啊，弧顶区域啊，是博茅斯队现在需要防守队员折返跑最多的区域，注意力得跟得上，同时体能得跟得上，就是弗登刚才拿球的这个位置，这是现在博茅斯队弧顶区域比较危险的位置。在防线和中场中间，恰恰是曼城队的谢尔基和福登频繁去要球拿球的位置。所以这个区域现在急需体力好，能够注意力跟得上，防守覆盖面跟得上的队员换上来补充进来。边路还是努内斯，由于克鲁皮呢现在有脚伤啊，这是他出道以来第一次受伤，这个脚伤大概要养三个月，所以帮博茅斯队在进攻端联赛的初始阶段啊，可能目前的备选方案不会特别强，所以他们在比赛里呢，从今天的策略来看啊，应该在联赛接下来几场比赛都会争取要先得分抢开局啊。这是哈兰德，这球给到身后了，发不上力啊，这球传到哈兰德身后，传到身后他要射门，他就不好转体，他得够着踢，没有转体，腿上的力量就带不出来，所以这个射门最后打的也没什么威胁。本身传的时候呢就比较别扭了，隔一传的，吃球部位也没有吃准，碰到了小腿。球是带着旋转和弹跳，所以这个球的摆腿发力和吃球部位都不好拿。今天哈兰德啊踢得确实比较郁闷啊，换下埃瓦尼尔森，杰里森换下了埃瓦尼尔森，在中锋位置有调整，而且埃瓦尼尔森有黄牌在身上，来自加拿大的中锋克鲁伊维特和中场的库克也被换下。库克应该就是被泰勒亚当斯对位顶替了，托特换了克鲁伊维特。托特是上个赛季从冬窗的时候从加盟的匈牙利中场。这个调整之后，曼城队就必须把刚才在中

场中路所打出来的优势尽量的延续下去，因为伯茅斯队在中路已经针对性的加强了。如果曼城队还按刚才的节奏，可能这股劲儿啊就会被抵消掉。现在时间对他们来说呢，还不至于那么被动，所以接下来这五分钟到八十分钟左右，这个阶段对曼城来说很关键，还是要保持进攻的节奏和速率，不能降速。控球比重曼城队达到了83%呢，过去十分钟，这是马雷斯卡先换人以后达到的效果，但是马尔科罗斯也看到了这个变化，所以他马上在中场有所加强，有可能在接下来呢，曼城队节奏不能够进一步加快的话，伯茅斯就会把过去十分钟的被动局面给拽回来一点。费尔弗登背身被两个人夹防，很难转过去。弗登看来被踢伤之后呢，站起来了，没问题。特里菲尔，现在伯茅斯队也不着急，控球之后快速的往前打。这意味着他们有可能迅速地丢掉球权，现在选择先控一控。现在伯茅斯的想法呢，就是一方面在对抗上顶住曼城队的渗透，另一方面呢把速度降下来，不让曼城快起来，所以马雷斯卡还得加棒啊。伯茅斯的刚才换了三个人以后，马雷斯卡准备上格里利什了。这赛季他是从埃弗顿重新回到曼城的阵容里。好，这边主裁判吉列掏出了这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弗登在回防的时候有一个脚下的蹬踏动作，踢倒了刚刚替补登场的中锋杰里森。这让伯茅斯队拿到一个前场任意球，伯茅斯队有六个人啊去门前等机会，这个球罚到前点，头球往后一甩，顶得还不错，杰里森争到了这个头球啊。多纳鲁马一看这个球在前点下坠得非常快，马上往门里缩，守住了前点。这个球如果不是多纳鲁马提前移动这两步啊，他还真不好扑呢。让伯茅斯队继续获得角球，斯科特来罚。多纳鲁马，哈哈，这是要把杰比森往外推，你别过来影响我。掉门前呢，好在有后卫帮忙。这个球其实在罚出来之前，鲁文迪亚斯如果不抢这下，多纳鲁马那儿还真是不好处理。看着第一个球罚出来的局面，哈兰德也得回来帮忙了，至少防区人得够。哎，多纳鲁马伸过来，这下好像这个拳头打到杰比森了，杰比森想投诉。哎，你看这边多纳鲁马就是通过自己倒地这一下啊，要跟裁判去申诉，伯茅斯的球员动作不干净，对他有很多干扰。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美国球员泰勒亚当斯，泰勒亚当斯一看杰比森被挡在多纳鲁马身后，他干脆过来捣乱吧。跟主裁判沟通态度很好啊，裁判说什么他都 OK， 但是估计 OK 完以后回到门前又不老实了。看看又来了，科瓦奇奇在负责挡拆，在保护多纳鲁马，但是就是这么挡的话，科瓦奇奇他实际也影响了多纳鲁马，反正就是不让多纳鲁马出击。这个球最后没罚好，等了半天，最后罚球的队员呢没把球罚好。伯茅斯队这套战术啊，弄得曼城队虽然门前没出现险情，但是防守的紧张程度、精神的紧绷程度啊，一度是达到了非常紧张的状态。因为现在场上的形势啊，也迫使曼城队最后阶段他不能再出现防守上的失误了。

段时间没怎么拿到球了，这次撞倒了亚当史密斯。亚当史密斯上个赛季是伯恩茅斯队防线的轮换选手啊，这边格里利什要换下菲尔福登了。在场上，菲尔福登刚才也领到了一张黄牌。

马雷斯卡的这几个调整其实主要还是在边路想办法，首先是让努内斯上来把福登解放去边路，和中路能够打配合渗透，随后呢让格里利什上来，看看靠他个人能力和盘带能不能够缓解一下塞维尼奥这一个单边的压力，因为现在曼城队在边路办法确实不多，而且以今天后防线采取的中后场采取的策略呢，两个边路也没有太强的套边的能力，把奥莱利前置了，看台上胡歌的亚纳恐怕还会有比较大的引援压力，在他前排坐的是俱乐部的主席穆巴拉克和总监啊和 CEO 索里亚诺，所以这个转会窗截止前曼城队现在引援还是有很大压力。阿拉德顶出来一个机会，二点没有了，最后还是交给努内斯，这样格里利什上来，塞维尼奥可能能回到自己更舒服的右路，最后阶段利用他这侧的冲击力去表现表现，毕竟今天面对着旧主啊，塞维尼奥也希望有所表现的。没有传过，塞维尼奥在伯茅斯的效力的最后两个赛季，单赛季的进球数都能超过十个，分别是13个和10个，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时瓜迪奥拉最后时刻看上他，把他作为边路的强援引进。他在伯茅斯的时候是球队绝对的大腿啊。中路头球，这是格伊，利用他出色的弹跳，这次没有让机会溜走啊。此前格伊在门前已经跑出了一个完美的空当，但那次没顶好，这次伯茅斯的球员好像突然间都走神了，没有再留意格伊，格伊来了个旱地拔葱，原地起跳把这个落点牢牢地控制住，帮助曼城队在最后时刻顶进了扳平比分的进球。格伊突然启动，从点球点附近绕到门前，这个球伯茅斯队啊在那个区域啊少一个人，所以呢一盯二的时候没看住格伊。进球的塔弗尼他身前有个曼城队员，所以他没有办法再回身去跟身后的格伊了，格伊从这个位置绕过来跑到门前，这个球罚得好啊！要说格伊呢位置抢得好的同时，这个球本身罚得好，因为那个落点你要想准确的罚到那儿，还是需要有不错的脚法，那个落点那个区域本身是门将出击范围，又是后卫控制的区域，必须要准确罚到那儿找到格伊。就是刚才伯茅斯的区域防守全都压到门里，让佩特科维奇也出不来了，所以格伊在顶这个球的时候距离近，顶得也舒服，整条防线和门将都没办法，最后时刻伯茅斯队还是有点大意。

这种局面呢，就让伯恩茅斯队也比较难办。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库里皮受伤，作为上赛季爆发的主力得分手，他如果在的话呢，会成为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重要的后手。但是现在他要养伤三个月，所以伯恩茅斯队在这种情况下，进攻端能够再调整的选项就不太多了。刚才虽然格瓦迪奥尔有一个拉拽，但是球权还在伯恩茅斯队这边，所以主裁判并没有吹停。塞门尼奥回到右路，看能不能发挥出来。感觉在前面的时间里面，左边已经消耗掉他这场比赛大部分精力了，现在回到右边，身上也是有疲态的。而且这个边锋啊，整场比赛踢得不顺，过人过不去的情况下，再回到熟悉位置，他的信心也掉了，不像开场的时候那么兴奋了。

要知道，这个丢球之前，伯恩茅斯队在角球战术当中可是频繁去干扰多纳鲁马，没想到他们干扰来干扰去，就是因为他们要干扰曼城，所以他们就特别注意保护门前。但是反过来，因为他们特别注意保护门前，导致自己门将佩特科维奇又出不来，丢了刚才那个球。所以有的时候在场上就是这么诡异啊。这球转过来的时候还是稍微大一点。本加农多克替补上场之后啊，他在边路的速度呢不是优势，但是控球会帮助伯恩茅斯队最后阶段跟曼城队继续周旋周旋。他在世界杯小组赛对海地的时候，当时是边路突破给麦金创造了不错的机会，让麦金打进了那场制胜球。马上要到下半场的伤停补时了。胡桑特夫今天的第一个失球啊，和他有关系。最后阶段，小胡还是想将功补过。新赛季到底是三后卫靠右，还是四后卫直接去踢右边路？胡桑特夫这个位置啊，还得等马利斯卡进一步确定。今天格伊呢又客串了后腰，接下来曼城队可能还会有新的位置变化和阵型上对球员的使用思路。下半场比赛有三分钟伤停补时，啊，这个球差点没控制好啊！迪比森的身体对抗能力还是不错的。塞维尼奥一对二，不强突了。摆脱过了直塞。有没有越位？这个球是好球啊！看来还是先越位。格瓦迪奥尔啊，位置跑得不错，但是明显探了半个身位出去。不过在阵地战最后时刻啊，曼城队敢于在前场投入兵力去缓解哈兰德的压力。刚才实际上格瓦迪奥尔上去这一下形成了双中锋，就是格瓦迪奥尔这个位置目前来看好像有机会安全呢，可能还得等视频再确认一下，这还真不好说。助理裁判第一时间的反应是他越位了，不知道曼城队能不能够等来意外的惊喜。加里德吉列正在听视频裁判组的反馈。

德瓦迪奥最后的这个精彩的跑动，包括

帮助曼城队2-1领先，反超了比分。虽然今天马克思让自己曾经的弟子哈兰德无从发挥，但是另外一个曾经的弟子格瓦迪奥尔突然间跑到中锋位置，哈兰德吸引了博茅斯队两个防守队员，就是格瓦迪奥尔在这块多亏了克瓦奇奇在五个人的包夹当中给出了精准的直塞，让格瓦迪奥尔很舒服的在门前完成了一脚反向低射，这个球连接的太快了，门将佩德科维奇啊完全没判断对，因为这么近的距离啊，他也不知道格瓦迪奥尔这个转身能不能转过来。我们通过视频回放来看一下格瓦迪奥尔的这个启动和时机选择完全没问题，恰恰是希尔拖在了后面，博茅斯的希尔没有往前压着一步，让格瓦迪奥尔安全了。这对马雷斯卡来说完全是速效救心丸，这场比赛如果在家门口新赛季开局不顺，马雷斯卡的压力可想而知，但是如果这个球能够帮助曼城队咬下最终的胜利呢，这场马雷斯卡的变阵至少可以说是功过参半，至少上半场比赛丢球的情况下球队还是拿到了新赛季开门红的。比赛随时会结束啊，曼城的球迷已经站起来期待着新赛季开门红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对他们新赛季的重建信心是至关重要的。丹尼沃克这个时候没有松懈，站起来提醒马雷斯卡场上还要注意的最后要注意的细节。在社区队没有拿下的情况下，马雷斯卡承受了一周巨大的压力，而且这场比赛缺少多库，最后时刻在乱战当中变阵，格瓦迪奥尔客串中锋，帮助曼城队打进了最关键的进球。格里利什需要消耗一下时间了，吸引了伯茅斯的两个球员过来跟他斗脚法，马克罗斯在看场边怎么没有快发的球呢，这会儿时间可耽误不起啊。还没有结束，最后伯茅斯的还有一点机会，还是哈兰德继续控制，切尔基也在给主裁判信号，反正我不着急，球能控得住。格里利什、谢尔基2-3在边路利用娴熟的脚法将比赛耗到了最后，马雷斯卡的球队曼城队终于在新赛季啊，在主场的家门口拿到了开门红，这对于重新回到埃皮哈德球场的马雷斯卡和曼城俱乐部来说都格外重要和格外关键。这样的话呢，接下来俱乐部可以进一步推进他们的阵容改造计划，在转会窗的最后时刻看看会带来哪些惊喜。我们也要祝福博茅斯，毕竟换帅之后他们新赛季增加了欧战的任务，希望马尔科罗斯能够在英超赛场的执教一路顺利。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五场，上海九世回到主场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

0: 比赛。好，比赛马上开始。今天呢，浙江浙商证券是身穿白色的队服，而上海九市还是穿着他们的橙色球衣。好，比赛开始了，上海拿到球权。
1: 一开场还是林炳胜去对福格，那同时呢，布朗去对古德温。
0: 对，现在是换位换防了，内线的大打小，这是王哲林把防守队员全部甩在后面，而且对位他的也变成了朱俊龙。
1: 对，这位置不能换，你要林炳胜换到内线防王哲林，这没得防。
0: 是，连续的掩护，横向的转移球，布朗并没有自己投，晃开了张振林之后，但是球没有进。王哲林拿到篮板球，手转攻，
1: 转换速度非常的快。那林炳胜退的也够积极，
0: 是防的确实非常不错。看布朗的反击，这球没有打进，被双人夹击下来，又一次快攻的反击，上海连得四分。
1: 是，今天一开场上海九市的防守强度起来了，
0: 是
1: 主动对抗，主动上身体，这跟上一场比赛是不一样的变化。
0: 没错，看看巴里布朗和塔克这两个人单兵作战能力都很强，先看这次投射，长篮板球被福格拿到，
1: 篮板球林炳胜犯规了。
0: 对，就是今天就像吴谦跟大家所分享的，上海九市一开场的积极性，对抗的这种凶狠的程度是完全不同的。
1: 对，因为广厦上一场比赛他背靠绝境，他要打出这种绝境感，他要打出这种在场上努力程度。
0: 是，张振林再度背身要球，对阵塔克，球再交古德温，又给到王哲林，又一个。而且上海的四次进攻里有两次是快攻反击，一次没有打成。
1: 对，
0: 但是呢，这四次进攻里有两个是扣篮完成的。
1: 是，还是夹击布朗这个点。
0: 这边胡金秋也是很坚决，单打成功，还有机会加罚。胡金秋在上一场比赛当中表现是非常的突出，他拿到了30分，16中13，成为球队最关键的球员。
1: 是，大邱上一场比赛是发了狠了，而且作为球队最稳定的球员呢，上一场比赛是把球队的责任扛在肩上。
0: 因为整个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胡金秋呢有各种高水平赛事要参加，几乎是全年无休。罚中之后，浙江浙商证券拿到3分，也打开了局面。张振林作为这个过渡点，
1: 是
0: 45度，他来处理球已经至少是3次。
1: 王哲林今天上来打得非常的主动。
0: 是的，
1: 在内线的背打也好，刚才挡拆下顺，包括这次假的手递手突然往里拐，这个造成了胡金秋的第一次个人犯规。第一场比赛呢，胡金秋就因为过早的累积犯规，他的整个的上场时间切得比较碎。
0: 是
1: 啊，这场比赛对于他来讲呢也要注意。
0: 在总决赛当中呢，王哲林场均出场是27分钟，8.5分，抢7个篮板球。
1: 是，今年王哲林的状态，特别是面对总决赛球队内线阵容非常不整的情况，还是拿出了自己很不错的状态。
0: 是的，看王哲林第二罚，到现在呢，整体的状态上海九市是不错的，但注意一点，就是浙江浙商证券小八助啊，这是第一次出手，真是厉害。
1: 是，我们看刚才选了一个错防，就是把王哲林呢还留在篮下，
0: 是
1: 这个时候让张振林跟出来去防挡拆，但是呢布朗是投得非常坚决。
0: 对，而且刚才想跟大家说注意，就是那之前布朗是一直没有出手的。
1: 是，
0: 塔克来控球。
1: 对，而且现在比较注重利用塔克这个点，
0: 给到布朗，两人之间的传球又一个。
1: 对，你看现在让塔克主动发起挡拆，
0: 对，
1: 往外出球，那布朗作为接应点去做终结。

0: 这边是王哲林想单打胡金秋的护框，没有打成。就是像您所说，塔克去处理球，那么让布朗来终结。
1: 是，
0: 浙江浙商证券是尝到了甜头。福格如何？
1: 这球被盖了，又是王哲林。
0: 第一下没有准备好，还是有点仓促。
1: 对。但是整个人很集中，第二下马上抢下来再起。今天一开场王哲林的状态有点像上一场胡金秋的状态。
0: 是的，都没防，但小巴里布朗这边又是很快把这球权拿到。
1: 对，还有六秒钟就得抢解了。
0: 古德温对小布朗防下来一次。
1: 对，今天上海保护篮板球这个劲头跟上一场也不一样。
0: 古德温这球呢，想要利用王哲林掩护去迅速出手还布朗一个，没还成。
1: 是，
0: 塔克要利用身体被打。
1: 胡金秋，
0: 这是他的点。又是布朗，真厉害！
1: 又一个，
0: 进了三个三分球。今天
1: 防守的重点呢都在布朗这儿，
0: 对，
1: 布朗反而先把自己藏起来，
0: 是
1: 啊，不用那么主动的攻，让你牺牲二人攻，他自己伺机投篮。
0: 开场必实就虚，但是上海队这边马上，这是由古德温还以颜色。
1: 是，这边又失误了，还是塔克扑得过深。
0: 对，
1: 这个球出球相对晚。
0: 福格的三分球也没有还以颜色，今天上海的三分球并没有那么理想。福格又断一个，塔克这状态，这是英雄相惜，这两位外援之间非常友好。福格已经断两个了。
1: 对，福格为了自己的这次断球呢，在躺在地上激励自己，但是塔克呢还是把他拉起来。说实话，今天呢是很允许对抗，这边
0: 三分球
1: 五打四的机会，
0: 这是上海今天第一个三分球。
1: 对，
0: 李洪权，
1: 对，上海给了非常强的防守对抗性。
0: 是，
1: 这个也有很多的反击的机会出现。
0: 但塔克利用朱俊龙掩护，那李洪权已经绕掩护出来，对位防守，塔克强起
1: 来
0: 还一个。
1: 是，上一场比赛的第三节，
0: 肯尼斯洛夫顿，今天看来吴谦的情报很准，肯尼斯洛夫顿非常积极的请战，
1: 是
0: 求战欲望很盛，
1: 显然是身体情况恢复的不错，漂亮。
0: 这边胡金秋晃过肯尼斯洛夫顿，
1: 是，
0: 肯尼斯洛夫顿是起跳太容易了。
1: 罗布顿呢，他进攻好，但是他的防守呢，他脚底也没有那么快。
0: 对，这边刘征防小巴里布朗的时候犯规。
1: 是，
0: 现在比分是17-15。
1: 是，上海还是很明确，只要布朗一过来就是夹击。我是上海，大家
0: 齐声防守。在双方的第二场比赛就在这个场地上，布朗单场轰下了50分。
1: 是，
0: 但是并没有能帮助球队取下胜利，他自己也很恼火。今天是进入到万体馆这个园区的时候，就保持了极强的专注。注意，我说的是进园区啊，
1: 对，
0: 不是说光进馆。
1: 是。
0: 这边刘征掏后手，
1: 是
0: 利用布朗护球不及时，把球断下来，给到古德温再进。
1: 今天多少反击都是
0: 对
1: 依靠防守防下来。打反击，防下来打反击。其实半场阵地呢没得太多分。
0: 对，浙江浙商证券今天是三个失误。
1: 对，三个抢断这边。
0: 对，塔克单人持球，胡金秋过来掩护，假掩护之后迅速拆开，这是他的有效投射距离。
1: 林炳胜一个抢三个。
0: 对，
1: 这不容易。
0: 胡金秋还是没能投进，罗伯顿这回篮板球抢得非常有速度感。
1: 是，
0: 朱俊龙抢填上来，有的时候啊，洛夫顿他的情绪还是会受影响。
1: 是，你看他这个就是左右手呢，他这个右手显然还是只能过渡一下，
0: 对，
1: 马上得变回到左手来，他还没完全好，但是比赛打到这个程度，他还是非常的想帮助球队。
0: 朱俊龙7分钟的时间2次犯规，

0: 上一场比赛呢，朱俊龙是九分进账，
1: 是，但是现在广厦呢也开始打短轮换，上一场比赛实际轮换就七个人，所以这个每个人的犯规状态也得要注意。
0: 李天荣刚刚上场，应该是还没有把自己身体完全热开，
1: 是
0: 球打在左脚上弹出了界外。
1: 因为今天万体馆的座无虚席，就是这样的这个阶段的比赛，多少上来还有点紧张。
0: 而且真的就是上海手握赛点回到主场，是动力，也肯定有巨大的压力。
1: 没错，
0: 前面就上海取胜的那三场比赛里，他们的失误数都降到了个位数，这是很不容易的。
1: 对，
0: 但是上一场比赛他们有十五次失误。
1: 没错，前三场一共十六次，上场比赛是十五次。
0: 塔克想利用掩护，这是吴潇上来想强打张振林，没成功。这肯尼斯洛夫顿他的这个力量体重，他和吴潇能对抗。古德温的这边倒地，看看起来没有。这次强攻篮下，张振林还真是迅速跑过来，来关切一下古德温。
1: 古德温是真厉害，已经拿六分了，而且他在这个转换当中呢，他不等，你一到了半场阵地反而没那么好攻，有反击机会坚决他就攻了。
0: 赵佳仁去封盖的时候呢，应该是两个人有碰撞，古德温被福格换下，卢伟应该是很担心的受伤，因为这四场比赛，过去的四场比赛里，古德温的使用率是极高的。
1: 是，上一场比赛呢也出现了一些体能下降的情况，
0: 是
1: 他的命中率是四场比赛里面最低的，所以出于保护呢，还是让他调整，因为毕竟今天有洛夫顿，之前呢你是没得调。
0: 谢利永伟也已经上了，
1: 是，
0: 他去找赵佳仁。看看吴潇这边起过度的作用，强起三分没有投中，福格刚刚上场收下一个后场篮板球，这边赵岩浩上长距离传球，张振林又一个三分球命中，上海的第二记三分。
1: 对，因为洛夫顿呢他现在也能控球，所以有了调整呢以后，卢伟指导就敢于去做这个让古德温休息一会儿的决定。
2: 了解 CBA 赛事资讯，解锁球员最新 OTD， 参与社群限时抽奖，赢取新款篮球鞋，即刻打开微信搜索李宁官方旗舰店，加入李宁官方 CBA 球迷基地社群。
0: 好，我们继续回来。浙江浙商证券王博指导迅速做出变化，他把卡尔顿拿上来。
1: 对，
0: 在前面的比赛里，卡尔顿的使用率包括他上场之后融入球队的状态都不好。
1: 是，但是因为今天呢洛夫顿登场，那卡尔顿
0: 对
1: 也可以作为内线的外援进行一个轮转的回应。
0: 好球，
1: 上来也不错。哎，
0: 对，这球传得很好，但赵岩浩这算是九叔战阵没有把这球上进，
1: 刚才这球非常的可惜。
0: 你看今天啊，无论是赵岩浩这边作为已经成名很久的球员，包括李天荣这边身体非常好，不存在说体能隐患的这样的年轻球员都出现失误，你就可想而知双方是有动力但都有压力。
1: 对，他这绝对不是懈怠，他是过于想打好，过于想帮助球队，反而打得很紧。
0: 上海就是拿上王哲林，等于让洛夫顿回到他非常熟悉的四号位。
1: 是，
0: 谢利永伟在和赵佳仁卡位置，王哲林去找吴潇，这是身高上有优势。
1: 对，那吴潇可以作为一个策应点。
0: 小巴里布朗接球强起
1: 直接投，投进了，真厉害啊！
0: 压哨命中一记三分，追到四分的差距。
1: 这最后一秒钟强投，
0: 谢利永伟如何？
1: 也没有还上，
0: 这球已经出界了。但是福格的积极性就真的是活跃，今天
1: 是，而且他的这个运动神经的反应真是快。
0: 对，就是刚才在错位防王哲林扑过去防布朗，布朗仍然能把球打进。
1: 对，
0: 确实是更

0: 个人能力超强。
1: 布朗现在已经12分了。
0: 布朗突王哲林，这球被王哲林判断对了，直接传前面，谢灵伟

0: 控球能力，
1: 对，是
0: 左手将给刘铮反手上篮，再得两分。就今天浙江浙商证券的护框退守会有些问题，就是你一节失28分，是不足以压制对手的。
1: 没错，因为洛夫顿呢，他的体能很充沛，
0: 是
1: 他前面几场比赛都没打，你看他这个快下的状态，包括自己推进，去找队友。虽然现在只能说是一只半手吧，另外那只手显然是没有完全恢复，
0: 是，
1: 但是他的体能，他的奔跑，是能够帮助球队。
0: 小巴里布朗走上罚球线，他今天呢再次展现了他非常强的个人能力，也为这场比赛呢增添了很多的悬念。
1: 是，其实球员有时候就是这样，你打出一场超高水平的比赛，当你下一次再回到这个球馆，你的比赛的信心和状态，是会提升的。
0: 浙江浙商证券拿到24分，小巴里布朗一个人轰进14分，
1: 对，这得了一半多。
0: 对，另外呢，得分最多的是胡金秋，拿了5分。晚上接龙李信，刘铮下场休息。今天，上海九市调整人员调整的是比较积极、比较频繁。
1: 对他多了这个洛夫顿这个点，那他外线的像谢里永伟这个点就能被激活，
0: 对，
1: 这都是配套的。
0: 古德温要把时间充分利用，手递手，连续手递手，谢林永伟给到古德温，再给回谢林永伟，看如何，
1: 并不是犯规。
0: 前场球2.6秒，吴潇防的还是落位，还是防的非常好。
1: 对，今天裁判员真是允许对抗，
0: 对
1: 这个比赛的强度是够大的。
0: 好，这边林炳胜上场换下吴潇，这是要干扰上海九市发这底线球啊！
1: 对，
0: 2.6秒，福克强起，这球没打进。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双方仅差4分，比赛是精彩激烈。我们稍事休息，来看第二节比赛，待会儿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继续关注 CBA 总决赛第5场第二节的比赛，双方在第一节战成28比24，上海九市在主场4分领先。上海九市8人轮换，7人得分，而浙江浙商证券8人轮换，布朗一个人独得14分。
1: 是，咱们需要注意的是，布朗在第二场比赛得50分那场，他第一节得了7分，今天第一节得14分。
0: 是，这边王哲林想要防卡尔顿，被卡尔顿甩身后呢，直接犯规了。赵家人斜45度给球，给的球是不错的，也足见王哲林啊，今天是确实很拼。
1: 对，
0: 今天他第一节拿到8分，格尼斯洛夫顿现在回到场下休息。李洪泉、张振林、福格和古德温，
1: 是还是针对王哲林这个点挡拆，
0: 长篮板球，小杨浩拿到，
1: 布朗
0: 打板，
1: 还是长篮板，
0: 对篮板球呢，今天正常
1: 外线3分，
0: 正常不错，
1: 确实像您说的9输战阵。
0: 对，
1: 其实赵杨浩状态好的时候他是非常不错的投手。
0: 是的，3分球呢，浙江浙商证券11中5，布朗呢确实是头功，手递手，哦，这球
1: 犯规。
0: 对，这边卡尔顿归位的时候犯规，因为他的弹速比王哲林要快。
1: 没错，可能王博指导需要去做出调整了，因为赵元浩他如果在进攻端没法帮助球队，那防守端他是会被针对的。
0: 对，朱俊龙得上了，
1: 对他要去换一下赵元浩。
0: 是，
1: 其实可能这时候时间用赵元浩呢，第一个孙明辉这场打不了，第二个也赌一把，看看如果他进攻状态好，能够打好这个过渡阶段，就是还是可以用一下。
0: 我们来看一看王哲林上罚球线前面的2罚2中，看看这次罚球的状态。这次呢出手略猛了一些，速度比较快，没有罚进。

0: 王哲林的第二罚命中。所以其实呢，从罚球来说，还是唯有训练
1: 是
0: 能保证非常出色的手感。胡金秋休息的时间不短，也确实也要调整了，因为胡金秋真的前面我们也说了，大赛必不缺席，那对于体能的消耗真的非常大。
2: 没错，
0: 塔克也替下了赵佳仁，
2: 因为对面的是双小外阵容，那广厦这边呢也要给予应对。
0: 对，林炳胜想要去做一个掩护，朱俊龙对位李洪泉，看塔克这边给到胡金秋，三分投射命中。
2: 确实像之前跟大家分享的，当王哲林去防胡金秋这个位置呢，胡金秋他的进攻远中近他可以做的事儿就比较多了。
0: 对，胡金秋在头两场在上海的比赛三分球都是2中1。
2: 对，
0: 就是他有命中率有射程。而胡格这边呢，马上也还以颜色，
2: 这也是胡格今天的第一次得分。
0: 对，就是第一节最后关头的压哨，他就是在零度角投的。塔克利用自己的对抗
2: 打得真是凶啊，
0: 造成张振林的犯规。
2: 对，这球的纯是靠身体对抗，这一个侧肩就杀进去了。
0: 塔克如果这罚命中的话呢，他会把比分追到只差一分。张振林呢，在双方的第三场比赛当中表现非常突出，就是数据非常突出。而在过去的这比赛当中呢，这个系列赛里他的防守，他的坚固的能力，包括错位防的能力，
2: 是
0: 确实得到了非常出色的体现。胡格又是零度角，胡金秋被王哲林顶住，他只是把这球破坏掉。胡格，
2: 胡格比眼球还是卷切，这球给了走步。
0: 布朗呢在跟胡格交流，就是布朗认为这球是一个走步。
2: 对，示意的这个球是完全都切到了球上。
0: 看塔克还是利用身体对抗挤到里面去，卢伟指导叫了暂停，
2: 反超了。
0: 对，这是把塔克放在锋线上，让双小外结合尝到甜头。因为布朗的牵制力非常强，
2: 对，
0: 拉开单打。
2: 因为胡金秋呢，他是能把王哲林拉出来，
0: 对的，
2: 拉出来了，塔克这个位置就有足够空间往里冲。
0: 塔克呢在本场比赛得到8分5中3，他是很好的弥补了之前浙江浙商证券他的锋线进攻的成功率，包括自主进攻能力的这个短板。
2: 对，同时呢派张振林防他呢，张振林的身高有优势，但是毕竟张振林比塔克高了15公分。
0: 是，
2: 那这个脚下的显然塔克包括对抗都是优势。
0: 这边刘征拿到篮板球，二次进攻得手。
2: 对，
0: 确实还是很有经验。
2: 是，刘征总是能得这些就看似不是机会的球。
0: 是，
2: 空切啊，篮板球啊，包括抢断。
0: 而且呢刚才那次暂停呢洛夫顿换上来。
2: 对，
0: 洛夫顿就是一是让王哲林休息一下，二呢就是他的机动性更好一些，
2: 对，
0: 他的自主进攻能力强。
2: 是，同时呢在这个浙江广厦这边用的是小阵容，胡金秋打五，那看一看上双内线是否能够占据一定的优势。
0: 塔克还是和张振林一对一，胡金秋这边拆开，
2: 是
0: 很好的空间。
2: 对，
0: 又反超了，
2: 想上来让洛夫顿解决防挡拆的问题，但是其实也没有完全解决。洛夫顿的脚底下防守呢也没那么快，
0: 这球传得太慢。
2: 一个，这得
0: 塔克，对，塔克今天的表现

0: 现在呢有点克制不了塔克这个状态。
1: 是的，这也正是这个赛季呢浙江浙商证券引进塔克的作用，就是因为你有一个非常强的小外援，上赛季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张振林给出来，刘铮出手呢确实有点不见了。
0: 塔克呢显然比上个赛季他们用的这个小外援农纳利啊，这个冲击力啊能力啊就是不在一个档次上。
1: 对，如何三分球，这球打篮筐前沿，
0: 是
1: 古德温，林炳胜犯规了。林炳胜呢还确实是主动去跟古德温对抗，因为刚才古德温摔倒之后呢应该身体受了点冲击。
0: 对，林炳胜的第二个犯规，这个是不给你起反击，
1: 是
0: 因为古德温呢很注意抓反击前阶段这些进攻。
1: 教掩护，
0: 对对，古德温是夹击，
1: 这边传球距离太长，刘铮呢险些断球，还要不要挑战？
0: 是，
1: 刘铮示意要挑战，但是卢伟指导应该要挑战吗？
0: 看一看要不要挑，
1: 放弃了
0: 啊，没有挑。这比赛时间可能还比较早，但是说实话，刘铮打球呢就是非常贼，你看他看似往后退，突然他停下来抢断，
1: 是，
0: 就有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1: 对，看看是不是又挑战，
0: 又选挑了。
1: 对，又。决定是不是要挑战了，看看裁判员的状态。
0: 挑了，
1: 挑战了，
0: 挑战了。
1: 对，也请我们现场的球迷不要笑，但这个很难讲啊。
0: 是，
1: 就是其实就是林炳胜上扬手这一下，
0: 对，
1: 有没有沾到球，
0: 对，他左手大拇指是否捅到了。
1: 对，那看裁判的判断。挑战成功，
0: 挑战成功。是不是能够帮助上海队通过这个挑战，把现在这个比较困难的时期去调整一下？
1: 王博指导呢，也通过这个机会呢，再给球队场上的队员以叮嘱和安排，
0: 是
1: 看看他们怎么来应对上海队。罗伯顿对塔克背转身，因为塔克他的手速快，
0: 对，而且他对抗一点不输啊，
1: 对。他是确实强壮，力量好，
0: 真是强壮。
1: 因为洛夫顿呢，大家能看得出来，就是最近控制体重、减脂、保持活力，这个成效是很明显。
0: 他那个移动速度上来，但吨位下去了。
1: 想单打内线没有成功，小巴里布朗强起，没有犯规，篮板球，上海就是还是要努力保持在自己这边。
0: 对。对，不是完全的夹击。
1: 张振林三分球没有中。
0: 这个从上一场比赛开始呢，防古德温的策略也在发生变化，立足跟人防守，并不是完全夹击，
1: 是
0: 且防且退。
1: 塔克叫掩护，但是张振林又一次犯规。
0: 对，
1: 现在塔克这边是第二节浙江浙商证券一个非常明显的主动变招。
0: 没错，你现在呢塔克这个单点的个人防守你防不了，你是否要改变策略？
1: 是，
0: 如果你改变策略，那后线可是有布朗等着，所以现在呢卢伟指导要决策的可能也会比较难，因为现在张振林个人去防塔克确实防的比较吃力。
1: 浙江浙商证券第二节在雷琼塔克的带动之下进攻起来，罗伯顿的上场并不是很成功，王哲林再上。
0: 塔克第一节拿了三分，这一节单节已经得九分了，
1: 而上海九市这一节打到半节多的时间只有五分进账，
0: 只得五分。

0: 这边又失误了，
1: 断球了。
0: 这场比赛看这边快速的传到前场，小巴里布朗给塔克。
1: 对，这没事，这个掉球了还可以接着运。
0: 回进球，王哲林把这个篮板球护下。对于现在呢，上海九世就是进攻的成功率第二节实在太低了。
1: 对，对，你看这个胡金秋，他是且防且退，是终于
0: 打破僵局的是张振林，
1: 是张振林，你防守被动，但是你进攻的时候呢有高度优势。
0: 对，
1: 啊，这个点的四号位这个位置呢是可以利用。
0: 对，其实呢这也是某种程度上看看上海九世能不能利用这个点。
1: 对，有的时候你解决你防守问题呢，你可以从进攻入手，这边算一个。
0: 对，这边呢，古德温呢
1: 小暂停，
0: 哎，他去防塔克，
1: 是
0: 让福格去防布朗。
1: 对，连续上海队拿了四分，
0: 王博指导，
1: 王博指导马上就是暂停了。
2: 看到自己的身影了吗？展示出我们的力量 ，Come on， 来了来了！我把我们大屏幕上都播一下。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上半场比赛还有3分37秒的时间，上海九世连续得到四分，其中最近的两分凭借一次抢断之后的快攻反击。
1: 是。
0: 那王博指导叫了暂停，现在呢持球呢变成了。小巴里布朗，塔克继续来，朱俊龙如何？三分不成，
1: 对，没投进。
0: 对，那现在要考验上海九世的成功率了。
1: 是，
0: 就是其实他们的就是大部分的防守策略并没有太多问题。一是雷军塔克这个强点，好，先看福格，撤步命中
1: 来了，
0: 反超比分了，连得六分了。
1: 对，但是在篮下有一个抢篮板球的犯规。
0: 对。啊，这边是王哲林犯规吗？
1: 给了什么呀？
0: 比分就是得分肯定是有效的。
1: 对，
0: 推人，王哲林应该是记了第二次犯规，
1: 记第二次犯规，而且犯规已经到次数了，
0: 对，
1: 就直接变成罚球。
0: 是，朱金秋上罚球线，看看今天的罚球命中率如何。他已经得到了十分，仍然很稳健，
1: 非常稳健。
0: 嗯，
1: 就是除了第三场，因为体能的原因，效率有所下降，但是大多数的时间呢，大邱一直是大家熟悉的大邱。
0: 是。两罚全中，浙江浙商证券再次改写比分。双方这第二节打的是比分交错，非常激烈。
1: 对，
0: 换下朱俊龙，又换上了赵佳仁，而且芦苇指导这边也准备把李天荣再次换上。
1: 是，可能要赵佳仁试一试，就是接到空位投篮是否能够把握得住，因为现在塔克往里冲的凶，他能够创造出机会。
0: 福格，这球刷框而出。李洪全犯规了，犯规就上罚球线去了。
1: 对，还是塔克的活力啊。
0: 对，而且他是在第二节把自己这个活力啊
1: 是
0: 展现出来了，让上海不得不严防。
1: 对，你上一场比赛呢，塔克是全队最多的11个篮板，而且刚才这篮板拿着他就往前冲，那李洪全就个人第三次犯规了。
0: 塔克呢罚球啊确实有起伏，这也是前面体现出来过。
1: 对，他的头罚篮呢就是不是那么稳定。
0: 嗯，两罚中一，这样浙江浙商证券领先到两分。现在雷雄塔克13分，布朗14分，胡金秋12分。
1: 是，
0: 张振林想要给王哲林一个打中间的机会，没

0: 球，
1: 塔克又来了，啊，但这个没有犯规，
0: 对，李天荣给防下来了，
1: 是，伍德文的反击真快，
0: 对，确实是他的这个跳步起速，
1: 对，
0: 不减速，直接杀篮下，单挑弧线球成功，41平，
1: 真是快。
0: 上一场比赛双方半场是也打平，
1: 对。对，布朗已经歇了半天没攻了。
0: 对，第二节他没得分。
1: 对，换防了挑高弧度。嗯，
0: 刚说第二节没得分，马上证明了一下自己。
1: 他没得分，前面塔克把他的活都干了。
0: 这次呢，古德温速度太快，球滑框而出。这边赵家人的控卫命中了。
1: 这是刚才说的，王博指导换他上来就是要控卫这一下。
0: 六分的差距，
1: 这个换人呢还是非常的有针对性，而且有效果。
0: 那芦苇知道再叫暂停，要调整了。
2: 对，两手举起来，拉一下 ，Let's go 上海 ，Let's go。
0: 好的，上半场最后一分半钟，看上海的调整。王哲林低位持球，单打胡金秋。打进，这个调整是有效的。
1: 对，今天大王确实状态积极，
0: 对，
1: 从一开场就表现出来这种就是想要去攻的欲望。
0: 对，就是他的这一点等于是在消耗掉胡金秋，胡金秋和他现在得分是一样，几乎一样，
1: 是
0: 抱歉。
1: 夹击，
0: 对，换防，李天荣防下来，看这个球怎么吹罚？
1: 塔克呢？为了
0: 哦，
1: 给媒体，
0: 对，两罚一致，
1: 想的是去破坏快攻。
0: 哎，这一球你还别说，看慢动作，李天荣还真是盖在球上，
1: 对，防的是真好。
0: 但这个球确实雷霆塔克动作过度，
1: 是他第一下上的时候呢没够着，只能靠上身体，这一下呢就
0: 对，
1: 这个就是媒体了。
0: 但雷琼塔克呢，这应该是第一次犯规，他前面应该还没犯规。看古德温两罚，两罚之后还有一次球权，这是对于上海来说是绝佳的涨分机会。古德温也拿到了12分，
1: 那这样还有一次变球的球权，
0: 是14秒进攻时间。现在对于上海来说呢，比较不利的在于李洪权3犯，张镇麟和王哲林各有2犯，
1: 对，
0: 而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呢，分别是朱俊龙和林炳胜2犯。前场球就是刚才芦苇指导叫这个暂停，还是对王哲林在内线强攻是给予了重点布置。
1: 对，上来以后就把这个球交低位，
0: 他还是针对胡金秋，可能是容易疲劳，
1: 是
0: 对吧？虽然今天是很努力，胡金秋今天打得不错，但是呢，就体能是一个问号。
1: 对，
0: 王哲林持球
1: 来了。
0: 这是大家看，就是浙江证券是打双塔，胡金秋打5，吴潇打4串联，但是呢被王哲林持球攻进内线，不到30秒的时间，而且呢
1: 吴潇上来挡拆，
0: 对，浙江浙商证券打完，上海还有一次进攻的机会，犯规了，
1: 犯规，
0: 那张镇麟就3次了，张镇麟可就3次了，
1: 是，这跟上一场比赛那是一样。
0: 我们刚才说的
1: 犯规也比较早，
0: 对，这个犯规的隐患就埋藏在这儿。
2: 来，各位，这是一个表现的镜
0: 子。张镇麟和福格呢，在和裁判员进行交流。
1: 对。
0: 苏若雨准备上，苏若雨上呢，身高有保障，他是，和吴潇搭档，让胡金秋应该就是休息完这19秒钟，
1: 对
0: 对吧？

0: 47平。
1: 同时呢，避免胡金秋可能会出现犯规。
0: 对，
2: 有可能。
0: 就是歇足嘛，
1: 歇足了。
0: 看布朗，第二罚没中。王哲林把这个篮板球抢下来，现在47平。看上海这一球的成功率，这应该就是半场最后一次进攻了。
1: 胡哥起来要过来要球，但是没有给。
0: 古德温，漂亮！王哲林靠个正着，
1: 上苏尔鱼，但苏尔鱼的高度，而且他刚上来没有完全活动开，王哲林更主动。
0: 49比47，这一次王哲林半场独得15分，表现非常积极。确实是这一球配合相当默契。那我们稍事休息，这场比赛的下半场肯定会更加激烈。我们稍事休息，来看双方三四节比赛，稍后见。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

0: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总决赛，上海九世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第五场比赛。上半场结束之后，双方是49-47，上海九世领先两分。在上半场比赛行将结束之前，雷琼塔克的一次违体犯规让上海九世是拿回了领先的状态。下半场开始，上海九世变阵，他们让李天荣出现在下半场的首发里，然后是两个小外援，
2: 是主要换了是李洪权，因为李洪权三个犯规了，但张镇麟现在也带着三个犯规在场上打。
1: 没错，
2: 王振林又一个篮板，他今天已经拿到了8个篮板球，其中呢有3个是前场，今天打的确实积极主动。
1: 那浙江浙商证券这边呢，胡金秋，哦，这边是张振林，球鞋掉了，
2: 对，
1: 这进攻因此停滞。李天荣给到古德温，零度角没有中，这次进攻确实是多少有点意外的成分。布朗再次接球，古德温绕掩护之后对位，胡金秋再来掩护，福格就像第一节一样，王哲林今天是真的拼了。
2: 对，咱们很久没有见王哲林就打成这样。
1: 是的，
2: 这种拼命的程度。
1: 这球呢就是浙江浙商证券挡拆被上海九世延误，让他传球的空间改变，传球的路线改变不充分不理想，刺激去断球。
2: 对，因为浙江广厦这边呢总是要想针对王哲林防挡拆的问题，但是把王哲林留在下线，让张振林防到上线，同时在弱侧，那么另外一个垫防过来的这个外线会比较快的去断球。
1: 张振林这边现在把球鞋是脱掉，感觉是有一些突发的状况，他可能是要换球鞋了，
2: 应该是要换鞋，刚才那个鞋可能有点问题。
1: 对，那么
2: 李洪权上来，李洪权也是三个犯规，刚才说过了，
1: 是
2: 这是换了一个联防，
1: 对，
2: 换联防，换二三联防。
1: 那还是李洪权去对塔克换防，上线换防，但是布朗这边是不是要针对李洪权？
2: 是，但换联防了，他后面又跟着走，
1: 对，
2: 这个变成了一对一进攻，对，杀到篮下了，
1: 追回两分，看福格给到王哲林，这球略有一点可惜，但是浙江浙商证券等都不等，
2: 是
1: 林炳胜迅速的回攻，
2: 福格也是战术犯规，
1: 对，胡金秋拿球，
2: 是
1: 李洪权来掩护，夹击雷琼塔克
2: 往内线冲，换左手，
1: 他还是就冲击力真是好，
2: 是因为在弱侧呢，福格放弃朱俊龙过来垫防，那么在弱侧这个点不好选，那就直接找强侧的塔克这个点，
1: 转移球到右侧，福格再中，
2: 是
1: 今天福格在下半场开始之后表现非常突出，
2: 对，运一步的急停跳投，
1: 这又让我们想起了辽宁的福格呀、啊，
2: 没错。
1: 胡金秋又一个三分球，这个三分球弹框而出，福格现在控制球。
2: 李天荣
1: 突破分球，这球没中，但是福格又拿到篮板，打进加罚。
2: 是
1: 福格，因为这个赛季，一是福格的年龄确实又大了一点。二是呢，有古德温这种冲击力极强的小外援，福格的上场时间和球队的磨合机会并没有那么多。但是呢，到了这总决赛，就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时候，这福格今天是发挥是非常突出。其实他第一场比赛发挥也不错。
2: 对，因为现在呢，林炳胜防他的。

0: 他的身高对位有优势，
1: 是，
0: 而且他有总冠军的经验，知道这种生死战、关键比赛啊，需要拿出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古德温破坏布朗的节奏，挤破，利用掩护出空当了，真凶啊！
0: 王哲林就差了半步，就差半步，但是就能投进。
2: 小巴里布朗啊，真是。完全是把这个进球当作自己的任务一样。
0: 对，古德温马上还了一球。
2: 对，看这么吹，两个人，
0: 这个球给了
2: 雷霆塔克，
0: 塔克的掩护犯规，
2: 是雷霆塔克犯规了。看这球啊，对，因为你看雷霆塔克他的行进的状态是往篮下走，突然横移，这个是不被允许的。
0: 是。看看这个手势啊，要攻这个三角。
2: 来，我们继续看失误呢。其实今天双方都多，
0: 胡哥都出来一个冒抢，
2: 又一个
0: 冒抢就抓住机会。这个赛季胡哥很多时间都被当作第四外援，
2: 没错。
0: 但是到了总决赛，像您说的，就是杀手的表现。
2: 这是哦，先看这球，胡金秋利用巴里布朗的冲击力。吸引了防守之后给他单打。
0: 对，刚才已经拉开七分了，七分在今天呢已经是比较大的一个分差了。
2: 是的，
0: 马上还颜色。
2: 现在古德温和福格各得十四分，晃开朱俊龙，前场的篮板球被王哲林拿到，张振林
0: 靠一下，
2: 又是王哲林
0: 这篮板球。
2: 今天王哲林啊，这是我们看到他打的最好的一场。
0: 对，打的真是主动而兴奋，
2: 三节不到十七分十个篮板。
0: 对，两双了。
2: 福格犯规，因为福格今天犯规是真的不多。
0: 对，福格现在是第二次。
2: 对，
0: 王哲林刚才在外线再冲进来再抢篮板。
2: 今天双方这真是打得难分难解。第三节眼看是时间过半，李天荣对朱俊龙，
0: 是
2: 倒到林炳胜这边，因为王哲林扑出去了，
0: 扎进来身后封盖的犯规。
2: 王哲林第三次犯规，因为就是他轮转换位，他去错位防林炳胜，林炳胜过掉他那一下是这个球的先机。
0: 对，林炳胜从上一场的比赛表现来看是球队角色球员里面最敢打的。
2: 是，他上一场比赛七中五，拿到十一分三个篮板三次助攻，
0: 特别是最后第四节关键五分，关键五分球真是敢出手。
2: 对，
0: 这就是想到去年的总决赛，
2: 是
0: 在最后一战的时候林炳胜的关键球的发挥。
2: 王博指导和卢伟指导今天真的是时时刻刻得想去怎么来变化。
0: 是，
2: 第二罚没中，现在上海九狮领先六分。
0: 看看这个六号战术，
2: 提升了传球速度。李天荣给到福格，晃开胡金秋。
0: 对，
2: 福格成为了骑兵。
0: 对，这是福格惯用的，给他一个打法，向内切，那么突然再回头。
2: 对，来吧，所有队友一起来！两罚中一，比分差距到了两位数，
0: 对，到十一分了。
2: 小巴里布朗开始冲击。胡金秋的二次进攻还没进。
0: 对，胡金秋这个体能也出现问题，但又抢回来了。
2: 对，这拼抢啊，浙江浙商证券也开始给予一些对抗和主动性。
0: 对，古德温根本不等，就追着打。
2: 王哲林怎么样？
0: 不协防，啊，这球被断掉。
2: 刘征抢回来，三分球。福格没中
0: 篮板球，
2: 又抢回来。古德温避实就虚，再往里抹的时候找对抗犯规了。这一定是个

0: 正确的选择，避开了塔克，然后以脚步过掉赵佳人。
1: 对，这还是篮板球争取回来的机会。
0: 是，就是其实双方刚才这两个回合一攻一防全都是在篮板球上去拼机会。
1: 今天上海这边对于球权的拼抢做的是相当可以，现在篮板球已经赢了七个了，
0: 是
1: 31-24。
0: 而且胡金秋啊，就是你看他这个走步，这个走路的这个状态就非常疲劳。胡金秋一下，王哲林马上下。
1: 对，
0: 这两个人都是倾尽全力。
1: 是因为胡金秋上一场比赛拼得太凶了，
0: 太凶了，
1: 打了时间长又得了30分，攻得又多，
0: 双方不遗余力，这才是我们要的总决赛。
1: 对，
0: 古德温第一罚命中，
1: 就看这个胡金秋的这个消耗，而且他需要调一下第四节单外援节，
0: 是的，
1: 他的内线的作用就更重要。
0: 就是你当然不能否认，就是小巴里布朗或者是雷熊塔克的手感，但是就是只有有充分的掩护质量，充分的篮板保障，你才真正能让球队吃定心丸。
1: 上海内线上马典成，那么广厦上凯尔顿。
0: 对，
1: 啊，直接内线横向掩护，
0: 哎，
1: 要打内线高低位，
0: 消耗了，开始要消耗了，拼这消耗。凯尔顿给出来，对位都跟得上，朱俊龙
1: 篮板球
0: 打时间差，
1: 凯尔顿
0: 没打进，
1: 没有放进去，但造了犯规了。
0: 但是就是得看卡尔顿他的罚球，
1: 是
0: 他的罚球在前面所体现出来并不如胡金秋这么稳定。
1: 对，
0: 但是刚才是吹到张振林，张振林四次了，
1: 但王哲林不歇，就歇这一个回合啊，今天是拼了，马上王哲林就回来，就下去喘这一口气，一看内线的防卡尔顿这个位置吃亏，不歇了。
0: 你看，就是卡尔顿他的罚球起伏是更大。
1: 对，
0: 浙江浙商证券三个能上场的外援里，小巴里布朗是罚球最稳的，雷熊塔克就有一定起伏，那要看看卡尔顿第二罚。你看，
1: 两罚没有，
0: 但是篮板球被朱俊龙抢到。哎，这不是一个争球吧，吹的争球吗？
1: 应该是给了犯规。
0: 对，
1: 给了犯规，给的是古德温的犯规。古德温犯规倒没有麻烦，
0: 对，他第一次犯规。对，前面的几场比赛里呢，朱俊龙更多的作为啊角色球员、工兵球员出现，
1: 是
0: 看看他的罚球的状态，因为他作为对位对手外援的球员，他的体能消耗是很大的。张振林得换下了，
1: 是
0: 也要保存一下。他身边坐的就是闫鹏飞和袁唐文。第一发朱俊龙很稳的罚中。
1: 对，那你看他这身上这血道子，今天这个拼抢是有多激烈。
0: 对，如果两罚全中，他将把比分差距再次缩小到个位数。今天他运动战进攻并没有得分，抢了四个篮板，送出两次助攻，第二罚果然是没有中。
1: 对，马磊成不错啊，就是几分钟能保护好篮板球。
0: 看一看上线的手递手跑八字，
1: 对，这也是守了一个联防。
0: 对，给到王哲林下弧顶的位置，中距离球是
1: 快打
0: 点抢。对，点抢篮板球，这是个聪明的选择。
1: 对，
0: 小巴里布朗点出篮板球之后，现在又控球权，这球被干扰了，
1: 被干扰了。
0: 古德文运球假动作并没有传给出来，这传的好险呐、啊！
1: 是
0: 三人合围情况下，他要传马典成，他并没有传同侧有机会拉到零度角的胡格。
1: 是两边的防的都非常的专注。
0: 是这个真的是我们作为观者不能指点运动员，运动员永远有他的选择。马典成。

0: 下换上李天荣，
1: 是，就是过渡这两个回合。
0: 是的，古德温自己来发球，传长距离，哎，福格拿球，
1: 对，继续联防，
0: 李洪权再给王哲林，哇，这真的王哲林，今天是谁能想到说王哲林是上海队第一个得分上二十的球员？
1: 对。禁区得分48-20啊！
0: 对，这可能都是整个赛季最好的王哲林了。小巴里布朗找谁？他找的是谁？找的是王哲林吗？如果找王哲林，王哲林四次，刚打成一个。
1: 对。看看给王哲林还是给古德温啊？
0: 是。
1: 王哲林四次，张振林也四次，
0: 对，
1: 这又和上一场比赛一样，
0: 因为王哲林刚是以一个扣篮终结，他正兴奋，小巴里布朗阅读比赛的能力强啊，
1: 是，
0: 直冲他而去，先过古德温，王哲林过来一协防，犯规了，
1: 对，这球空中我就找你，他其实有这个往外传的机会，但没有，我就想造你的犯规，
0: 是，上海队换上严鹏飞。其实严鹏飞啊也是有这个亮点的，
1: 是
0: 他在山西队的时候本身也是主力出身，
1: 是包括面对这个阶段这个攻联防他的半截篮也是可以，
0: 对，福格再给古德温打成功率，翻零度角，
1: 李天荣没有
0: 这球并没有犯规，
1: 是
0: 10-9，小巴里布朗再做，只要给空间，
1: 是
0: 只要给空间一定是坚决出手，而且命中率是真的强，
1: 芦苇指导很激动，再说刚才这个李天荣的投篮的状态是不是受到了干扰，但这么看还真
0: 是，
1: 就是真就是一个好的防守，但是就是抓住了5-4，
0: 对，
1: 短暂半秒的机会，
0: 是你所有的专注度必须都在这个比赛当中，
1: 是你没有任何一点的去考虑其他的。布朗现在全场最高的28分，
0: 3分9，50%的命中率，
1: 这种生死战能投这投出这样的水平，这真是高级，
0: 对，这真是超强个人能力，
1: 对。
0: 最后30多秒钟的时间，字幕版打出了7场4胜制比赛，上海九是3-1，总比分领先。
1: 对，你看还是联防，
0: 小对手李洪权在罚球线突然启动，
1: 是
0: 因为他的启动速度要快如无休，
1: 是，而且整个的防守重心呢都在上线，
0: 是
1: 你突然打到罚球线往内线攻，这是一个机会，换防，
0: 强起
1: 三分，
0: 这球没进。
1: 篮板球空中直接补，
0: 朱俊龙得到了他运动战进攻的第一球，
1: 对，这也是艺高人胆大，
0: 76-69，第三节比赛结束，双方打成一次对攻都是靠自己的锋线，我们期待最终结果水落石出，稍事休息，我们来看最后一节比赛，
2: 可以参与球员同款装备抽奖，有机会抽取超多篮球好礼。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继续来关注 CBA 总决赛第5场，上海九世在主场对阵浙江浙商证券的最后一节比赛，现在上海九世领先7分，李洪权给到王哲林，再进，
1: 直接扣篮，真凶啊，
0: 背着4犯，
1: 对，
0: 就是所有的能量都得倾泻在这进攻当中，小巴里布朗同样，
1: 这也能力真强，
0: 是
1: 斜着身子往侧飞还能投进，这是今天投进的第8个3分，
0: 第8个3分，15中8，命中率超过50%，
1: 对，16个，
0: 16个，还是50%，
1: 对，
0: 这边有机会打反击，林炳胜
1: 上篮，
0: 上海出现失误，
1: 对，一下追到了，现在只有4分球，
0: 是，而且上海真的是敢用人啊，
1: 对，
0: 关键时刻让小将谢灵伟上，
1: 是他用这个第三节状态好的福格，
0: 对，
1: 王哲林又来了，
0: 自己自

0: 抢，
1: 对，
0: 造犯规，无效犯规。
1: 你看这王振林这个胳膊肘完全抡起来了，
0: 就是他现在在防守端的被动性会比较强，
1: 对，
0: 所以把主动性全留在这个进攻端。吴骁这是侵犯王哲林的圆柱体，罚进，
1: 罚进，
0: 第一罚命中。两罚两中，很稳健，上海九市拿到80分。看一看浙江浙商证券阵地战进攻如何回应？
1: 是，
0: 现在对位布朗的是福格啊，这按说啊，就是福格在攻守两端他可能没有同等的精力。
1: 对，林炳胜杀进来，
0: 对，王哲林也不敢犯规，
1: 不敢防了。王哲林现在只能退，不敢防了。
0: 对，
1: 王哲林和张振林两个人防的时候都会比较谨慎。
0: 是。第四节呢，谢林永伟、王哲林、张振林、福格和李洪全，李洪全其实也三次犯规。
1: 是，
0: 也是很悬。福格找掩护往里冲，给到王哲林，急停。吴骁的篮板球，
1: 吴骁篮板球保护不错，
0: 对，发挥了作用。看小巴里布朗往里冲，哎，这球就是吴金秋，他太累了，
1: 对，这球掉球了。
0: 但是王波知道这个时候在场边是给胡金秋这鼓掌鼓励，
1: 是
0: 这个时候你确实是就不能责怪运动员，
1: 对，因为第一下呢传的太靠近膝关节，
0: 是
1: 再调整一下的时候呢，这个发力就没有处理好。
0: 好，这回合古德温上了，
1: 是
0: 古德温休息了两个回合了，两到三个回合，往里冲。
1: 对，这也是高级动作，在空中球掉了再接回来直接投，
0: 是这并没有落地，
1: 没落地，
0: 哎，险些回线。古德温今天18分，命中率也超过了50%。林炳胜不是冷箭不成，
1: 对，林炳胜赶攻啊，
0: 哎，刘铮并没有说赢球就爆，他把这球拍的降了一下重心，就拍得更低了，躲过了扑过来的浙江浙商证券的球员。6分球，张振林要低位被打了，被打朱俊龙
1: 努力，这球短了一点，刘铮篮板球。
0: 这确实因为吴骁啊，从我们这角度看没收住，
1: 没收住，他直接趴在刘铮身上了。
0: 是，看这球啊，而且呢前面还有林炳胜啊，正好是锁在刘铮前面，等于把刘铮夹在中间，刘铮重心没了，这一倒犯规了。
1: 古德温来了，让古德温休息了2分钟，上来以后这个活力是能够保证。
0: 对，这样的话比分差距拉开到8分，而古德温如果罚球再中9分了。
1: 是，
0: 这球张振林，张振林其实在整个系列赛现在说他的防守在锋线的防守，因为他的身高他的身体素质的优异，哎，这是确实起到了很多数据没法体现的作用。
1: 对，又到了9分球，看布朗怎么回应。
0: 对，
1: 翻身跳投，这球又被干扰，吴骁篮板球。
0: 对，吴骁这还真是积极的去拼抢。
1: 吴骁又一个，这是胡金秋的。
0: 对，胡金秋是拼尽全力，
1: 是因为还是内线这个问题，大王和张振林都不敢动了。
0: 是的，紧要关头胡金秋呢2次进攻甚至3次进攻，
1: 对，这得上去再跑表，再跑表，这是合理利用规则。
0: 对，这双方一个碰撞，古德温等刘铮过来，看王哲林怎么去处理球。刘铮在底角，林炳胜已经追过来，王哲林
1: 要往里
0: 3分投射，这球偏出，
1: 这没有
0: 张振林，
1: 张振林立功啊！
0: 李洪全如何？
1: 命中，关键的3分球。
0: 对，李洪全啊，现在是之前是8分，这个3分球来的，其实还得说篮板球给上海九市又重新拿到了机会。

0: 这一个三分球点燃全场，咱们坐在场边就感觉这个场地嗡一声，
1: 声浪已经起来了。李洪权呢三次犯规，前面呢连续也没有很好的进攻的机会，
0: 是
1: 更多的还是利用他的对抗。夹击走边角
0: 过掉了，
1: 突然提速打进，这个对浙江浙商证券这给了一个信号，
0: 对，
1: 就是我没事儿，
0: 没事儿，
1: 十二分，
0: 张二林，
1: 这球王哲林，
0: 球王哲林，
1: 哦，王哲林中锋去抢前锋的球，
0: 对，这趴在地板上抢这球啊。
1: 我不确认这是不是王哲林职业生涯最好的一场比赛，
0: 对，但起码是职业生涯最玩命的一场比赛，
1: 本赛季最好的比赛，
0: 对，
1: 对吧？布朗
0: 犯规，
1: 哎，
0: 三分犯规，
1: 对，而且呢，张振林
0: 裁判的面前，
1: 对，张振林罚下了，
0: 罚下了，
1: 张振林罚下了，
0: 罚下了，
1: 张振林今天呢？一是任务艰巨，二是确实在关键时刻他的防守，他刚才给予布朗那个大帽
0: 啊，哎呦，这个确实有点敏感了。
1: 张振林是正负值高达正十七啊，
0: 对，
1: 九分，所以他的这个防守当中所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他现在是没有办法再帮助球队。小布朗上罚球线，就像您说的，这从四分钟变到还剩三分钟，这短短一分钟里出现很多的变化，
0: 很多变化。
1: 第二罚没中，
0: 布朗也是体能消耗非常大，
1: 对，因为浙江浙商证券这攻击强点确实是他，
0: 是今天布朗也有七个失误，
1: 对，三罚两中，十分球，三分钟十分球啊！
0: 对，
1: 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上海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保证进攻成功率，只要他能保证进攻成功率，他离总冠军就越来越近。
0: 是消耗时间，那么争取能够打成。
1: 古德温
0: 又杀进来了，这球
1: 王哲林，
0: 王哲林，
1: 王哲林扛着这四次犯规啊！完全把自己燃烧了起来，你什么时候看过王哲林如此的张扬？
0: 26分，王哲林拿到26分是本赛季的最高得分，此前最高是25分。
1: 古德温呢还带开了胡金秋，因为胡金秋他真的体能没有了，他不可能再说再杀回到内线去补防王哲林了。
0: 对，
1: 王哲林加罚没中，小布朗拿球，他打刚才打成的是一个二加一，
0: 这球没犯规，没有犯规，
1: 对，
0: 反倒是情绪
1: 对
0: 受影响，
1: 对，布朗情绪受影响了，
0: 情绪受影响还给了个技术犯规。
1: 对，他这一下呢，小巴里布朗这个犯规，因为确实是他有情绪，
0: 对，
1: 他认为前面是上海九世犯规了，
0: 是，但这个呢就是一个错误又接着一个错误，
1: 是是，李洪权罚进了这个技术犯规罚球，王博知道吃到了这次技术犯规，他还是判的不是
0: 布朗，
1: 布朗 对技术犯规给的是王博指导。那这次王哲林上罚球线，这是布朗那犯规的两罚，
0: 是
1: 这个时候呢对于浙江浙商证券的伤害是比较明显，布朗三犯，林炳胜三犯，朱俊龙四犯，镜头对准了雷琼塔克，雷琼塔克也是三犯，
0: 是那第四节呢王博指导肯定会用

0: 更为信任的布朗，
1: 对，这是一定的。
0: 是
1: 王哲林第二罚，27分13篮板，今天这个表现太突出了。

0: 该是场上两队里唯一一个在两队都效力过的球员。
1: 对，还真是。加基中距离能不能投进？
0: 急停跳投，
1: 篮板球抢回来，直接抢三分。
0: 小巴里布朗还是没中。刘铮确实有经验，他并没有抢这个球，
1: 对，
0: 而是挡住了赵家人的去路。
1: 对，他抢位置，等空域去抢球。啊，直接往前场发，还是前场球。
0: 李红江刚才应该是有碰撞，
1: 对，那时间还在一点点的被消耗，现在这个14分的分差是非常大的。也就往外发，
0: 王哲林这球并没有犯规，就是我们看啊，就是前面这一次呢没有吹犯规，那么朱俊龙呢索性这个搂抱的动作明显了，
1: 是，
0: 那么朱俊龙罚下了，
1: 朱俊龙罚下给维体，
0: 维体
1: 这个犯规动作很大。
0: 王哲林要执行维体犯规罚球，两罚全中。那这个时候上海队已经领先16分了。
1: 对，
0: 那两分钟的时间里啊，
1: 是
0: 确实追16分比较困难。镜头已经扫过浙江浙商证券的队员席，在上一场比赛他们拼得非常的卖力，而这场比赛他们在前面三节也打得非常的投入，而且半场就差2分。
1: 对，真正这场比赛能够打到现在领先16分，最重要的这个变量就是王哲林。上一场比赛呢，胡金秋去打到5号位，有很多速度的优势，但这场比赛呢，王哲林是把自己5号位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0: 是。
1: 哎，这球传得很突然。
0: 是。
1: 啊，去消耗时间，到最后的4秒。但是失误了，
0: 对，古德温没追上这个球，失误了。还有1分51秒，
1: 球上的汗水比较多，
0: 太多了。
1: 对，去换一个，
0: 这就是刚才古德温失误的一个原因。而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说，这批队员真的一起打拼了那么多年，从青年队再到成年队，到职业联赛的赛场上，上个赛季在总决赛当中鏖战，包括如果大家印象深刻，决胜战的时候胡金秋被打中腹部呕吐，最后轻伤不下火线，拿下了冠军。
1: 是，但这个赛季呢，相对比较遗憾的就是孙铭徽的状态。
0: 对，
1: 作为球队非常重要的一个外线的点，在这么关键的比赛没有办法帮助球队做贡献。
0: 是，我是上海，大家一起说防守。那刚才呢是出界球，浙江浙商证券换上了年轻的崔新权，
1: 是
0: 13号崔新权。小巴里布朗，
1: 因为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0: 对，
1: 所以这个出手的也是相对的仓促。
0: 那现在呢，场地里很多人都已经站起来了。
1: 对，因为确实上海这座城市等待这个冠军已经时间太久了。
0: 没错，
1: 他们是这个联赛得过冠军。

0: 等待下一个冠军，可能要得到时间最长的，
1: 是
0: 24年，
1: 没错，就两个冠军之间间隔的。
0: 对，
1: 好，这边李洪权再打进100分，
0: 100分，
1: 上海正好是100分，悬念应该已经没有了。古德温这球还没出界，
0: 还没出界，
1: 王哲林把球权拿下，
0: 对，那没了。
1: 那这样的话，2025至2026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的总冠军归属已经非常的明确了，那就是上海九世。再进一个3分球，
0: 这个比赛盖棺定论。
1: 对，李洪权现在投进了3分球，21分的差距，比分差距越拉越大。林炳胜如何？这球没进，还打不打？
0: 也不打了。
1: 上海已经在庆祝。
0: 是。
1: 这是古德温是连蹦带跳啊，搂着王哲林进的前场。谢利永伟已经在和各位老大哥拥抱，这是属于年轻人最独特、最宝贵的职业生涯经历了。
0: 对，掌声呢，同样送给广厦，在0-3落后的情况下，心气儿不减，还能调整回来一场。
1: 王哲林倒地掩面，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遗憾，弥补了。
0: 是，
1: 而且呢，前面王博指导和卢伟指导握手致意，这是英雄相惜。
0: 对，
1: 两个人很小的时候就认识，那现在到中国篮球最高的巅峰相逢，那期待未来能够有更精彩的展现。祝贺上海九世获得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同时也感谢浙江浙商证券、浙江广厦俱乐部和上海九世联袂为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的总决赛。如果你认为3-0就是结束，那么显然我们也低估了双方队员求战求胜的欲望。如果比赛能够再延续，能够再给我们更多的精彩，那是我们未来的期待。
0: 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那接下来我们将会共同来关注本届法国网球公开赛的最后一场比赛，男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也是由意大利的名将科伯利来迎战德国选手亚历山大·斯维列夫。
3: On service, Flavio Cobolli。
2: 本场比赛是由画面上方的意大利选手科伯利率先来发球。上来的第一分，科伯利是在反拍位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画面正中间啊，身穿白色短袖的这位就是沃兰德里。沃兰德里也是前职业球员，他当时也是带领科伯利和其他的意大利选手拿到了戴维斯杯的冠军。这上来的两分啊，能够看到科伯利还是比较紧。画面当中，这是科伯利的弟弟，也来到了现场啊，给哥哥加油。这场比赛一上来了两分啊，科伯利都是出现了非受迫失误。反拍的加尔发啊，这个球打长了。看到今天确实来了很多意大利人啊，来给科伯利加油。他们都身穿着蓝色的短袖。

0: 谢布列夫整个的站位还是退得比较靠后的，但是你看他在移动过程当中也能够通过正拍来快速的打开落点。这样比赛一上来啊，谢布列夫这边就逼出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
1: Call the count.
0: 线路是想抢直线的变线啊，但是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潘纳塔，阿德里亚诺潘纳塔，他是1976年的法网男单冠军，也是今天这一场男单决赛的颁奖嘉宾。科波利挽救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刚才科波利这个一发内角的方向还是发出了比较高的质量，就哪怕兹维列夫退得那么远都没有更高的接一发的回球质量。这样科波利拿到了局点。幸运的滚网球，兹维列夫反拍的一个接发球回球滚网。这个一发偏的还是比较多的，好球。科波利在正拍位啊打得还是非常主动的，连续两拍强有力的变线。
1: 科波利
0: 其实今天在底线对于科波利来说打得主动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和兹维列夫在底线进入到这种多拍的强相持，和他在底线耗的话，可能这个稳定性他不如兹维列夫。第一局的耗时啊即将超过6分钟。兹维列夫反拍直线的电线，你看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一点，如果是这种四平八稳的节奏和兹维列夫耗底线的话，很难耗过他啊，他的底线是非常扎实，回球质量很稳的。兹维列夫是比较怕那种就是节奏多变啊，落点多变。正拍抢直线的进攻，科波利打丢了。

0: Zverev。
1: 茨维列夫再次拿到了破发点，就迎战茨维列夫啊，和他耗底线，要么就是这一拍的球速啊，拍与拍之间的节奏非常快，让他来不及反应啊，就像辛娜那样；要不然就是打得很具有突然性啊，突然的提速，突然的变线。好发球，高质量的外脚一发，时速也飙到了212公里。
2: sorry，
1: 球没抛好，这局的第四度评分。球科布利有点画蛇添足了，其实一发发得非常好，还是内角的好一发，然后随球来到网前。其实在这儿科布利有很多种继续扩大优势的方式啊，他这个放短没放好，这个球切得太长了，包括下一拍的破网啊，这个高度也不够。第四个破发点，这个球科布利的正拍直接打脱拍了，这样比赛一上来啊，兹维列夫历经苦战破掉了科布利的发球局，本场比赛第一局的耗时超过了8分钟。其实能够看到今天比赛一上来，对于科布利来说，他也希望能够在场上占据更多的主动。你看滑步过程当中正拍主动的抢点变斜线，包括在上一个自己的发球局的比赛当中啊，他也是希望能够在底线率先来打开落点。对于兹维列夫来说，就是在他的发球局上，这个一发的进球率、一发赢球率啊，这些数值都是非常关键的。只要有一发，我们能够看到这名选手在底线的进攻信心就会在上一个维度。就是只要一发发进，你感觉兹维列夫怎么打怎么合理，就是你会觉得无论是他在底线的分点正手反拍的上手，还是随球来到网前，就是他的这些选择啊都会很顺。二发

这个阿尔法的时速啊，都已经来到了184公里。这个可能和很多男选手的一发时速都很接近的一个速度，所以这其实也能够反映在现阶段啊，兹维列夫的一个心态，就是原来在阿尔法上他经常会发的比较软啊，但是你看他现在，就仿佛也能够在比赛当中啊甩掉更多的包袱和心理的负担。

0: 蒋斯维列夫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发球局保的还是非常顺利的。反拍直线的变线啊，这个球没有过网。科布利反拍的回球还是太平了啊，这个球没有过网。可能在进攻端啊，这个手还是有点紧。现场还是有一些微风啊，但是相较于昨天女单决赛的风，今天的风算是很温柔了。杰维列夫的正拍进攻，这个球打丢了。
1: 杰斯，
0: 但在这个接发球局当中，能够看到杰维列夫整个的站位啊，现在要更加的靠近底线。这个其实也能够体现出，在这一局比赛当中啊，杰维列夫也希望能够在进攻端啊打得更有主动权。
1: Let home shot，
0: 还是一发。这个球压线。
1: 好的，干死。
0: 一发出界。在正拍位，杰维列夫又出现了一个非手特殊。其实这一点通过赛前给出的数值也能够看到，就是在反拍位的回球评分上，杰维列夫是要比科布利更高的。这也符合他现阶段的这个反拍的特性，就是在底线的相持，包括进攻端，他的反拍啊要更稳定。这样科布利实现了爆发。第一盘局分，科布利现在是1-2，暂时落后于兹维列夫。这个球，科布利的脚程已经很快了，但自己跑到往前，他想把这个球轻拉到直线的方向，但是自己打丢了。

布利的回球太浅了，这个浅落点完全暴露在了兹维列夫正拍的火力进攻范围之内。出界了，斯维列夫走上前啊，远远看一眼球印，因为这个球主裁看的是比较清晰的，这个落点就在主裁的眼皮子底下。我们看到斯维列夫的哥哥

和他的爸爸啊，今天都在现场。线的分点包括随球来到网前啊，都非常合理。但这其实也是兹维列夫在近几个赛季的一个进步，就是在底线建立优势之后，他现在会有更多的随球上网的这种占比。这可能在三四年之前啊，他的比赛当中是很少看到的，因为那个时候他在网前啊会缺乏信心。斯维列夫在半场反拍斜线的分点啊，完全没有给科波利的底线防守造成任何的麻烦，相当于是把这个球打到了科波利的手上，打到了他的防守站位方向。科波利降低拍头，降低重心，反拍打出了一个穿越制胜分。

0: 这个球在界内，斯维列夫的正拍斜线变线啊，兜出了一个非常深的落点。接下来第一盘比赛全部的压力啊，都来到了科波利这一侧。哎呀，这可能真的是科波利面对这场男单决赛紧张的一种体现。你看这种机会，脚下的移动都已经很到位了，包括在底线，你看他快速的随球跟进，跑到往前，这个反应速度也很快，但就是在往前正拍的这个截击啊，就把球打下网了。斯维列夫的回球边线出界，已经是今天这场比赛兹维列夫的第二个弹网的幸运分了。上一次这个弹网幸运分是接发上弹网，这次是反拍斜线变线弹网之后，球掉在了科波利的场内，而且还是在界内。好发球，在二区啊，大外角方向的一发。
1: 好的，
0: 而且发完球之后，他还有一个发上的战术配送。内角的一发啊，应该是发长了一些，关键分上的二发。斯维列夫这个接发球的落点啊，接的也很深，这样第一盘的盘点出现了。

0: premier service.
1: 球，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之下，在底线杰布列夫的出手显得非常有信心，游刃有余的正拍斜线的制胜分，兑现了这一次的盘点。这样在盘末阶段，杰布列夫再一次实现了破发，第一盘耗时35分钟，杰布列夫6-1获胜。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了解。
1: 现在在双误方面，科波利是两个双误，三个 ace 球。科波利的正拍打长了，就是他也知道这是自己正手很手很好的上手进攻的机会。他太希望这一拍啊打出足够高的质量，来结束刚才这个底线的长回合了。22拍的多拍，就有的时候科波利在底线的这种进攻啊，确实没有给自己留有更多的出手这个容错的空间。0-30，这还是在第一拍上就被基维列夫成功调动，向自己正拍位移动的过程当中，科波利出现了失误。那接下来他将会面对连续的三个破发点。贝列夫的正拍啊，直接把球打到了网袋上。
0: S'il vous plaît, ne manifestez pas pendant le service. Merci.
1: 当然，斯维列夫在这一局当中还有两个破发点。

0: 发球，
1: 一发及时回归了。
2: 好，对角。
0: 刚才这个内角方向的一发212公里，这个只要发球速度超过200公里，这个威胁性都是大大的提升。

宋帆还是球发得好，发球时速超出了210公里。发完球之后进场，这一次科波蒂没有选择那么快的球速，也没有选择那么刁钻的角度。进场之后，他选择先把球拉到中间。40-40。一发错区了。这个正手在完全没有到位的情况之下，就打算强行来变直线。第四个破发点。

这一局耗时啊，已经超过了五分钟。其实在这一分啊，兹维列夫想得很清楚，就因为他是有破发点的，所以他就是需要自己在底线的回球啊足够深，回得足够稳定，只要有更深的落点，科波利在底线就会感受到兹维列夫的回球压力。刚才这个发球局科波利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这样在第四盘当中兹维列夫实现了回破，将局分追到了3-3平。

0: 个球茨维列夫在分完点之后随球来到往前，再往前高点是一个反拍的解击。
1: 加兹兹奥
0: 科波利其实已经有意识的要把这个球拉得更高一些，但这个高度啊还是不够。继续上网，但科波利是选择了直线的一个破网球。这个直线还是非常靠近边线的，所以给兹维列夫往前的截击制造了更大的麻烦。脚程还是比较快的，你看就是他接兹维列夫的发球退得非常靠后，然后下一拍补向自己反拍位，然后又能快速的将自己的底线站位站得更靠前一些。这个时候压力啊继续给到兹维列夫，还得看他发球的穿透性。一发发长了，你看现在接二发啊，两个人都不上来抢。啊，兹维列夫在二发上选择了二发上网，这个从结果来看啊，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不是一个合适的上网时机，首先因为是在二发上，这个发球速度不够快，然后还是发向了这个科波利的正手，直接被科波利的正手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一个直线的破网制胜分。接下来兹维列夫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但是科波利的这个接发球力量没有兹维列夫想的那么大啊，所以这个落点没有那么深，也导致兹维列夫在往前的这个反拍截击啊，人和球稍微有点远，在往前的截击出现失误之后啊，科波利破掉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局。

0: 15-0.球，两个人是通过短球啊来斗智斗勇。科布利这边放短啊，兹维列夫赶到之后，你看他的处理还是非常冷静的，因为他的这边脚程要更快。兹维列夫拉开反拍啊，放完短之后，科布利这边回放了一个短球，你看下一拍啊追这个短球，兹维列夫还是做好了这一拍的准备。科布利在往前啊，也是给兹维列夫掌声。刚才这一分啊，他确实是处理得更好。米拉安德烈娃只有19岁啊，就拿到了大满贯的女单冠军。反拍为了相持啊，科波利出现了失误。刚才接这个二发啊，兹维列夫接二发的站位要比之前接二发稍微靠前了一些，因为毕竟现在对于他来说是需要他打得更主动的。接二发，兹维列夫直接接出了底线。当然，对于科波利来说，这一局的危机还没有完全解除，30-30。在中间啊，这个反拍想要完成斜线的变线，出现了飞射过失。科布利也拿到了局点。好不容易一发啊，发出了这么好的质量，科布利随球来到网前啊，这也是一个很明确的战术。但是他在网前跳起来打的这一拍啊，完全没有打出质量。然后下一拍后退过程当中高压球啊，这个球就没有打准，压力之下的得分，30-30的情况之下啊，8分就拿了3分。兹维列夫接二发站位稍微靠前了一点，这个反拍反斜线的进攻啊，兹维列夫出现了失误。
1: 科布利，
0: 镜头也长时间啊对准科布利的老爸，同样也是他的教练。

科波利的举点。二发发完之后，科波利这个反拍直线还是很有威胁性的，反拍直线变完线之后快速随球来到网前，这样科波利顶住了压力实现了爆发，也率先来到了第四盘的制高点。

比赛的时长超过了3个小时。其实这个反拍切削球出手之后，科布利也觉得好像这个力量有点大。镜头也给到了兹维列夫的包厢。其实内角的方向科布利已经判断对了，但是兹维列夫刚才内角的这个一发时速210公里，就哪怕线路上判断对了，这个球也很难被接起来。

0: 这个二发依旧是发向内角的方向。这样，兹维列夫实现保发，将局分追到了4-5。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5: 接下来科伯利啊，迎来了第四盘的发球胜盘局。就今天这场比赛是科伯利职业生涯第十次啊，来迎战世界排名前五的选手啊，之前九次和世界排名前五选手的交手，1胜8负，唯一一次战胜世界前五的球员，就是在慕尼黑战啊，战胜了兹维列夫。线啊，确实是有更高的击球稳定性，就是哪怕科伯利已经把斜线的角度打开了，压向他的反拍，但在刚才的这个多拍当中，我们看到兹维列夫反拍有两拍的切削球啊，都切出了很高的质量，22拍的多拍。过程当中啊，兹维列夫正拍打开了直线的方向，正拍直线的一板突破，先是反拍直线变线，然后跑动过程当中正拍啊又完成了直线的变线，接下来压力给到了科伯利，

0: 来压制科波利的反手，他希望自己的正手能够把这个球的落点回得更深一些，但是在这一拍上他出现了黑哨破失误。这局比赛一发状态不太好，齐格列夫的正手回球弹网之后飞出了底线。30-30，接下来这一分啊，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大分。第四盘啊，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科波利只有39%。好球！就是你看这一分上，兹维列夫整个的站位啊，是要更加的靠近底线，这就代表着在这一分上。他希望能够主导底线多拍的进攻，
1: 好的，盖尔
0: 侧身正手也抢到了直线的进攻机会。你看，这也是在关键分上，兹维列夫改变了自己的击球方式，打得更为主动了。
1: Merci。
0: 科波利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一发出界，好球！你看，现在兹维列夫接对方的二发啊，站位也要更加靠前，包括和对方进入到底线相持过程当中啊，整个的站位也是更加靠近底线。刚才在反拍位啊，实现了一个直线的变线，通过一个制胜分拿到了这一局的破发。刚才我们看到兹维列夫这边也是补充了一些营养剂啊。第四盘，兹维列夫是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胜盘局，局分5-5。底线的高压啊，能够压得这么稳，又能把落点控制得这么深。刚才这一拍球对于兹维列夫的进攻来说压力还是不小的，这个击球也有一定的难度。脚程确实很快啊，面对兹维列夫在往前的截短，这个截击短球追上之后，但是下一拍他已经没有空间去打出更高的质量了，本身就是反拍啊，很难把这个球截高。就如果是正手的话，科波利可能还有空间能把这个球拉起来。出现了一个飞受破失误，兹维列夫拿到了连续的三个局点。

0: 这个接一发啊，科波利借力的回发球，节奏接的还是比较快的。因为毕竟兹维列夫人高马大啊，他发完球之后，这个动作可能不会在第一时间啊快速还原。
1: 他们想
0: 球，兹维列夫在局面大优的情况之下，这个网前的高压球直接把球重重的压在了网袋上。兹维列夫这边还有一个局点，在刚才这一分上，兹维列夫的专注度还是比较高的。看看落点。
2: Look, it's coming. Look.
0: 主裁指出的落点，显示兹维列夫刚才的发球是在界内，是一记 ace。但是很显然，科波利指的可能是另外一个落点。主裁这边已经直接爆分了。这样兹维列夫通过一记 ace 球实现了保发。刚才在发球的时候，兹维列夫的专注度还是比较高的。
1: 加斯尤
0: 科波利轰出了一记内角的 ace 球。因为兹维列夫啊，他是糖尿病患者，所以在比赛当中他需要时刻监测自己的血糖指数。所以这一点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也确实挺不容易的。科波利完全是下意识的判断和反应，站在网前把拍子一拉起来，完全是凭借着借道的力量啊，把这个球再回到兹维列夫的半场。直到四球，在这一局当中，科波利是轰出了两记 ace 球，很顺利的拿下了这一局。镜头也对准了潘纳塔，双方第四盘的比赛进入到抢七。本赛季兹维列夫的抢七战绩啊，11胜8负；科波利本赛季的抢七战绩10胜7负。抢七，兹维列夫先来发球。

0: 这一分上，双方在底线啊打的都很有耐心。茨贝列夫是率先来到网前的一方，但很可惜他上网前的这一拍啊没有拉开足够的空间，没有打开足够的角度。你看这个正手直线角度不够偏，包括他在往前的这个截击选择截长，这个被科波利反拍赶到之后回了一个破网的制胜分。球是科波利啊，在底线发完二发之后，这个正拍连接上出现了简单球的失误。随着比赛的深入，其实双方在体能、精力啊，包括击球准度上都有流失。多米尼克蒂姆，2020年的美网男单冠军。一发发的不错啊，但是擦网在先。一发出界，科波利的二发。是兹维列夫在底线打得更加勇敢啊，先完成了变线，先上手来进攻。当然科波利追这个短球啊，就是追兹维列夫在往前的截击啊，脚程也很快，但运气差了一些，他的回球弹网之后出界了，二十拍的一个多拍。刚才这个多拍啊，也点燃了现场观众的激情。
1: Merci.

哇，好球好球、啊、这一分啊，两个人其实打得都很冷静，都知道在这个时间段谁率先变线可能会承受更大的压力，承担着更大的失误风险，都是以控球为主啊。兹维列夫是通过短球来调动科波利，然后下一拍啊追向对角线的方向，把球切长切到科波利的身后，都是在用线路啊，用落点来牵制对方。

0: 在底线正手位，科波利要攻得更加勇敢，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进攻，突然把整个底线的速度提高了起来。可能这个时候一方面啊，要考验两位选手谁能够在比赛当中有更稳定的发挥，可能另外一方面啊，也需要去考验他们谁能够打得更加勇敢更加主动，这个平衡啊确实挺难把握的。科波利内角方向的一发直接得分，抢七前六分，双方战至3-3啊，两个人交换场地。有好的一发保驾护航，发完球之后进场，这个正拍科波利侧身反斜线的进攻。
1: 科波利
0: 刚才这一分，科波利的进攻连贯还是非常快的，动作很紧凑，也把自己设想当中的战术变为了现实。

捷梅列夫要看一眼球印啊，没有做过多的纠缠。捷梅列夫的二发，这个落点需要主裁下场看看了。主裁确认刚才兹维列夫二发出界，兹维列夫发出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他的第六个双发失误。刚才这一分对于兹维列夫的发球还是挺有压力啊，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有好的一发。现在双方在抢击当中啊是有一个破发分的差距，这个抢七耗时也超过了十分钟。

哇，这个正手短球的控制啊，很极限，感觉就是贴网而过。在这一分上还是有好的一发，你看只要一发发进去啊，双方都是在进攻端会有更加大胆的选择。第四盘抢七，现在科波利6-4领先，也拿到了连续的2个盘点。

0: 啊，
1: 这个带切的一发发得很好，
2: 胳膊里。
1: 然后这个时候选择随球来到网前，但这个球回得这么高，其实科波利是不想再后退啊，再去追了，他选择冒险再往前高点来拦。接下来是兹维列夫在抢七当中连续的两个发球分，他将会面对科波利的第二个盘点。抛球没抛好，正拍跑到位的情况之下，实现了直线的变线，通过一个正手的制胜分兑现了第二个盘点，通过抢七啊拿下了双方第四盘的胜利。这样科波利虽然在第四盘错过了发球胜盘局啊，但是在抢七当中还是以小分7-5笑到了最后。这场男子单打的决赛盘分双方2-2战平。
3: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

0: 更自在。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回到这场男子单打的决赛赛场。双方在这场男单的决赛当中，大比分战至2-2平。接下来双方将会进入到决胜盘。决胜盘由科伯利先来发球。这个在大满贯赛场上五盘大战的经验啊，兹维列夫要更加的丰富。兹维列夫职业生涯五盘的战绩是23胜15负，这其中在法网的五盘战绩是10胜2负。科伯利在大满贯的赛场上五盘啊只打过5场，3胜2负。这是科伯利在法网打的第二个五盘，上一次在法网打五盘他是输了，但其实现在进入到决胜盘就更加考验两位选手的体能，考验他们的信心，考验他们对于比赛的专注度。分正手斜线，科伯利也是在拼球。其实今天啊，他有很多这种底线正拍位强行的变线出手，他这一拍啊还是很吃那一瞬间的准度，就是很吃这一段时间啊他在场上的手感。这分兹维列夫在底线的防守很有韧劲儿，当然在连续进攻过程当中，就是这一拍啊，科伯利没有掰开角度，直线的进攻方向是兹维列夫防守站位的方向，然后下一拍放短，这个短球也没有很好的质量，兹维列夫赶到之后这个反拍推了一个长直线。那接下来科伯利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在第一个破发点上内角轰出了一记 ace 球，破发点，科伯利的二发。

0: 杰克列夫在底线相持过程当中啊，反拍回球下网。这样科波利躲过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40-40。
1: What's the flap?

维列夫在底线还是以防守为主，就是一直跟着科波利的节奏啊，跟着他的落点来。科波利在刚才这个多拍当中连攻了几拍，发现没有特别好的质量，然后又和兹维列夫在底线进入到相持，相持过程当中自己打丢了。本局比赛兹维列夫逼出的第三个破发点。啊！科波利侧身正手反斜线的进攻啊，这个球打丢了，也浪费了刚才很好的一发。这样决胜盘一上来，兹维列夫就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局。兹维列夫的发球局上来第一分啊，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兹维列夫的第七个双误，镜头也给到了他的团队。一发还是没能发进去。

0: 这一局连发了两个双误。
1: 遥控。
0: 米莎·兹维列夫，这是萨莎·兹维列夫的哥哥。斯维列夫还是向科波利比划了一下，刚才弹网之后，这个球距离边线偏了多远？好在这边兹维列夫的发球状态啊，及时回归。现在对于双方来说啊，这个一发都是非常重要的。30-30。

0: 反拍斜线的相持球，这个球兹维列夫在底线啊率先吊球了。那接下来兹维列夫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本场比赛科普利逼出的破发点的次数啊确实是更少的一方。但是科波利破发点的转换率，这个效率还是比较高的，四个破发点成功兑现了其中的三个。在这一分上，兹维列夫率先放短。其实这个短球啊更多的就是来调动科波利。
1: 然后
0: 今年法网的女单冠军米拉安德烈娃，科波利赶到网前，这个回推直线啊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落点选择。40-40，这个球兹维列夫发球随上啊，再往前截击的这一拍已经截得很高了，这也是兹维列夫站在网前啊给科波利带来的心理压力，所以导致科波利在追完这个球之后，他也知道自己在网前的这一拍处理需要打出更高的质量，要不然下一拍啊他的防守会非常被动。但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球没有推过网，兹维列夫的局点。科波利这个正拍还是很敢打的，也抓住了兹维列夫回球落点偏浅的一拍，果断侧身让自己的正手完成直线的进攻。这一分主要是科波利接一发接的好，落点接得也比较深。在这分上兹维列夫打得还是挺坚决的，不止一次主动上手的变现，很敏锐地捕捉到了科波利这个反拍回球偏浅的落点，重心压上啊完成了直线的变现。内角的一发直接得分，这一局也历经了苦战啊，兹维列夫实现了保翻。决胜盘刚开场啊，兹维列夫先破后保，现在2-0领先于科波利。这个球啊，科波利反拍跳起来之后完成斜

线的变线，这个稳定性一下子就下降了。斯维列夫能扛过这么多拍啊，已经挺不容易的了。科波利正手突然放短，斯维列夫追得很快。科波利正手先是直线快速提拉，然后下一拍凌空的一个斜线分点，这一段时间科波利在场上的失误比较多。这是兹维列夫的小球迷，因为进入到公开赛年代，还没有一位德国选手能够征服罗兰加洛斯。科波利发球局15-30落后，这个阿尔发被主裁喊了擦网，要不然刚才兹维列夫抢阿尔发其实抢得很有威胁性啊。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在底线科波利的失误太多了，斯维列夫逼出了两个破发点。好球！这个时候科波利也是主动求变，底线完成线路的变化之后快速跟进，随球来到广前。刚才这个单手反拍的截击截斜线还是截出了非常高的质量。其实今天在很多分数上科波利打得很勇敢，当然在勇敢的进攻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不少失误。分上兹维列夫破发点能够看到，就是他打的还是挺有主动性的，包括站位站得更加靠前啊，来抢科波利的二发，随后他整个的站位距离底线是更近。通过一个破网的制胜分，兹维列夫在决胜盘啊再一次破掉了科波利的发球局。斯维列夫进场之后这个反拍啊出现了非受迫失误。本场比赛斯维列夫非受迫失误50个。

利刚才这一分啊，反拍回球还是有点远离底线了，这个球没有拉起来。比赛的时长超过了4个小时，现在就更加考验双方的体能储备了。这个球没有兹维列夫判断的那么有力量，这个弹跳比他预判的要更低，所以刚才这个反拍啊，兹维列夫重心没有降下来。胜利属于最坚韧之人，这句话是所有夺得法网冠军都需要做到的。兹维列夫在反拍位连续犯错，接下来科波利逼出了连续两个破发点，在此之前他是逼出过5个破发点，成功兑现了其中的3个。

这一次其实在分点上科普利还是想把球掰到兹维列夫的反手，但是这一次这个球给的稍微有点高啊，这个高度对于兹维列夫反拍的进攻还是比较舒服的，就是他不怕底线的这种高球啊，他怕一些很低平的球或者是下旋球。一发发长了，面对破发点，兹维列夫的二发。

科波利是在场面占优的情况之下，这个后退过程当中的高压球打丢了。当然刚才面对兹维列夫在底线的高球，面对兹维列夫在底线防守过程当中啊，主动把这个球挑高再往前，科波利的这一板高压球确实是有一定的出手压力。蒂姆，兹维列夫躲过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而且上一分啊是通过在底线非常坚韧的防守。40-40。

评分上兹格列夫发了一个双误，兹格列夫还是挺不甘心的，走上前看一眼落点，

0: 觉得耗时已经超过了五分钟。兹维列夫面对第三个破发点，这个有一发啊，就是不一样。一发砸进去之后，兹维列夫在底线快速完成了直线的变线，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啊就扯开了非常大的角度。福格尼尼，福格尼尼在大满贯当中的最好成绩啊，就是进入到四分之一决赛，同样是在这儿，2011年的法网，他打入到男单八强。斯维列夫在前场的高压球没有出现任何的纰漏，压向直线的方向，科波利在底线的防守也猜错了斯维列夫的进攻选择。斯维列夫的局点，还是快速的来到网前，通过网前的截击啊，进一步帮助自己奠定场内的优势。这样兹维列夫也是实现了爆发啊，顶住了很大的压力。决胜环，兹维列夫现在是两破两保啊，4-0领先于科波利。正手带滑板的一个分点，现在的比分对于科波利来说已然没有了退路。打了一个发上，来到网前选择截击直线截长，正手在高点，科波利突然放短，这个短球放出去的一瞬间啊，兹维列夫其实在原地没有快速的启动，感觉这个反应稍微的有一点滞后了。当然这也很正常，毕竟这场比赛的时长已经超过了4个小时。
1: 科波利
0: 直落四球，科波利实现了爆发，将决胜盘的局分啊追到了1-4，但对于他来说，决胜盘的劣势还是比较的大。兹维列夫的发球局，这又是在移动过程当中正拍直线科波利的一个拼球。

0: 好球。这个球兹维列夫的随球上网，这个上的确实是有一些稀松。
1: 鸭子
0: 科波利反拍啊，有一个非常好的蓄力，扫开了斜线的落点。兹维列夫显然对于刚才自己这一分的表现不是很满意啊。好发球，内角的一发，发球时速215公里，这个基本上发球时速超过210公里就已经很难被接回来了。进入到决胜盘，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兹维列夫这边达到83%，在发球能力上啊，兹维列夫是要占据很大优势的。在这一分上打了一个发哨，40-15，兹维列夫拿到了连续的两个局点。这一局也是他奠定最终胜利很关键的一局比赛。

0: 开直线的变线，科波利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样兹维列夫实现了保发。保发之后，兹维列夫决胜盘的局分5-1领先，来到了本场比赛的制高点，火枪手杯就在场下静静地等待这场比赛的胜者。科波利全场比赛非保不可的一局，进场之后正拍放短，科波利出现了失误，可能这个时候他的身体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毕竟从决胜盘局休的情况来看，每一个局休他都让理疗师入场，就感觉他现在的双腿啊就是有点难以下蹲了。科波利的团队还在不断地鼓励着他。科波利0-30落后。直接发了一个双误。可能这个时段科波利的身体啊确实出现了问题。就是明显我们能够看到他的下肢感觉有点难以支撑了。这样冠军点出现了，兹维列夫拿到了连续的3个冠军点。这个球弹网形成了一个短球，科波利以一种比较戏剧性的方式化解了第一个冠军点。
1: Let me see.

Merci.

盘战胜了意大利选手科波利，终于圆梦在大满贯的赛场了。要知道，兹维列夫上一次在法网打五盘大战，2024年法网男单决赛，他输给了阿尔卡拉斯，那是一场让他心碎的决赛。但是今天，兹维列夫在法网男单决赛的赛场上，又通过了另外一场五盘，终于圆梦，成为了新科的大满贯的男单冠军，他也成为了公开赛年代首位夺得法网男单冠军的德国选手。我们恭喜兹维列夫，第三位90后的大满贯冠军成员。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场比赛很不容易，我们恭喜他，男子网坛迎来了全新的大满贯男单冠军，我们恭喜兹维列夫圆梦。而兹维列夫已经确认参加今年的中网，届时我们也关注在中国网球公开赛兹维列夫的表现。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段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赛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呢，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韩国队。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分别是22岁的李梦琪和21岁的黄雨薇，而我们的对手韩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金优镇和吴亦臻。反曲弓混合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由一位男选手和一位女选手组成，比赛一共进行4局，每局呢每支队伍需要射出4支箭，也就是说每位选手啊平均要射出2箭。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呢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这样进行下去的话，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大局积分以4-4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这中国队的女选手黄雨薇上来一个9环，
1: 相信你哦，收回来，
2: 稳住，你稳住自己，稳住。
0: 中国队的男选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9环。李梦琪在这个赛季呢也是射出了自己的排名赛最佳成绩啊，672环。韩国队的女选手吴亦臻今年22岁，出现了一个失误，8环。韩国名将金优镇今年33岁，同样是一个10环。金优镇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真的是创造了不少好成绩，也是韩国队的核心选手。先来看一下中国队后2箭的表现，10环漂亮，非常好。中国队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如果能够射出10环的话，就可以拿下本局。漂亮，太棒了，发挥得相当稳定。其实，在每一局当中射出最后一支箭，这个压力肯定还是有的，因为也决定着本局比赛我们自己的队伍是否能够拿下这一局啊。李梦琪还是顶住了压力，这样的话中国队率先拿下第一局，获得2分的积分。韩国队的女子选手吴亦臻呢，她是2023年世青赛女子个人的金牌获得者，而我们现在看到的韩国名将金优镇啊，她是3届奥运会的奖牌得主，手握5枚奥运会的金牌。金优镇呢是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当中啊，他的个人混合团体和男子团体都拿到了金牌。黄雨薇呢在本赛季

0: 的世界杯当中，也就是上一站比赛，2026赛季的墨西哥站，她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铜牌。
1: 稳住，稳住！
0: 男选手李梦琪，在2023年的世青赛当中，李梦琪也是和队友一起啊拿到了男子团体的银牌。在25年的全运会当中，他的男子个人是夺得了金牌。
2: 九环，
0: 吴宇镇这边也是一个九环。哦，金庸镇也出现了失误啊，八环。这对于一向以稳定著称的金庸镇来说，也是比较少见的一个情况啊。这样的话，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机会。我们两支箭都需要射出十环啊。而这一支箭是一个九环。那本局比赛，我们最好的一个情况就是和对方打平。
1: 就自己，绷住劲儿。
0: 压力给到李梦琪。漂亮，十环，好样的李梦琪。这样的话呢，在本局比赛双方都是35环的成绩啊，局分呢各积一分，中国队依然是保持着领先3-1的局分。李梦琪今天的比赛当中整体发挥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韩国队率先射出第一支箭，一个九环。金镇的调整速度还是非常快的，在八环过后呢，立刻是射出一个十环。
1: 来不贪啊，踏踏实做好自己，静下来。
0: 九环也是不错的。
3: 没问题啊，相信你。
0: 今天场上的
1: 静下来，
0: 风啊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大，需要运动员在临场去做一些适应。嗯，九环。
2: 9环，
0: 吴宇镇同样是一个九环。看一下金庸镇，韩国队在本局的最后一支箭。
2: 9环。
0: 应该是压线了啊，还是不错的，有一些惊险啊，险些进入到八环的区域，但是压线的话就可以进入一个更高的环数，九环。同样是一个九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比赛是以37-36的成绩啊拿下一局。这样我们与韩国队在局分上目前都是3分。中国队和韩国队在排位赛当中混合团体这个项目整体表现都是非常出色的啊。中国队是排位赛的第3名，总环数是1335环，这其中包括了42个实环和27个内实环。韩国队呢确实的发挥更加的稳定，他们是排位赛的第1名，总分是1360环，其中是包含了45个实环和35个内实环。哇，今天金庸镇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又出现了一个8环的失误。
1: 做好自己。
0: 今天整个场地当中的风向啊，对于运动员来说会是有一定的影响。

0: 考验运动员临场应变的时候到了，九环。
1: 稳住，动弹，
2: 拿住！
1: 好球！
0: 九环，不错啊。前两支箭目前和韩国队是打平，双方都是18环。
3: 8环。
0: 吴怡真也是出现了失误啊，8环。金镇九环，这样的话，韩国队在本局当中累计的环数并不高，35环的成绩。我们需要两支箭相加18环可以获胜。嗯，不错，漂亮，压线的10环。
1: 稳住！
0: 这样的话，李梦琪只需要射出一个8环，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漂亮，九环，恭喜中国队！中国队在今天的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是战胜了排位赛的第一名，同时也是传统强队非常强大的韩国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这是中国队在本赛季当中第二次获得这个项目的世界杯金牌啊。也说明了我们目前在混合团体项目当中整体的一个稳定性。再次恭喜李梦琪，恭喜黄雨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决赛。中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同样是跻身决赛，我们的对手呢是印度队。中队三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印度队这边呢是库马里、巴卡特以及莫霍德。
2: 准备好，没问题，相信你。
0: 团体的比赛呢，每支队伍是各派出三位选手参加，比赛也是一共进行4局，每队呢每局需要射出6支箭，平均每位选手也是2箭。3局环数高的队伍呢，也是获得2分的积分；环数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和混合团体的比赛一致啊，同样是先拿到5分的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4-4打平的话，也是进入到附加赛。当中现在看到的18岁的小将于琦。中国队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当中是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啊，这一次呢又是进入到了决赛当中啊。整个赛季中国队的整体状态啊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二支箭，印度队这边非常不错，一个内十环。漂亮，两支箭几乎是在同样的落点上，又是一个内十环。印度队一上来的状态还是很不错的。嗯，漂亮，10环。黄雨薇已经和李梦琪一起啊，收获了本站世界杯混合团体的冠军。
2: 上一点，老师好。漂亮啊！
0: 嗯，好的，10环。
2: 动作好。
0: 19岁的朱静怡。8环的成绩。

0: 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是累计53环。印度队这边也是出现一定的波动啊，8环。我们看这个风向旗啊，能够看得出来，今天在场上的整体的风速还是有一些偏大。那其实运动员在场上要克服这个大自然的环境啊，让自己更加适应这个比赛场地。10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啊，是领先中国队1环的成绩，54-53，率先拿下了第一局2分的局分。进入到第二局比赛，
1: 8环。
0: 朱静怡负责着第一支箭啊。我们看中国队的射箭的顺序也在不断的调整。
2: 整体保持好，好难过。
0: 黄宇威，
2: 漂亮哦，
3: 好，
0: 9环。
3: 朱姐，注意保持中，
2: 收回来，
3: 注意保持中。
2: 好，坚决一点，
4: 坚决，
2: 有效，有效一点。
0: 3发，于琦。漂亮，10环。前三支箭，中国队累计27环啊，还不错。看一下印度队，8环的成绩。10环。又是一个10环。后两支箭的优秀发挥是很大程度的弥补了第一支箭的失误，28-27。进入到下半局，黄宇威先发，哇，非常精彩的一个内10环。
2: 点击下，流畅一点，保持好，
0: 漂亮，10环。两支箭几乎是同一个落点。
3: 长期支持，
2: 举枪坐好。
3: 好，拿回。
0: 9环。六支箭累计56环。又是一个精彩的内十环，印度队今天的整体发挥也是波动中逐渐的保持稳定。
1: 10环，
0: 又是一个压线的10环。本局的最后一支箭，8环。那这样的话，双方呢在本局比赛当中都是累计56环的成绩啊，双方各积1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3-3。那中国队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排在了2名啊，仅次于韩国队。累计的环数呢是1968环，这其中是包含了56个10环和26个内10环。印度队的

0: 的排位赛成绩也不错啊，1954环排在了第四名。这其中是包含了55个十环和24个内十环，也就是说，双方在本站比赛的整体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刚才在第三局的局间呢，经过裁判员的确认啊，判定中国队的环数要比印度队高，所以在局分上也是进行了调整。现在的中国队的局分是4-2，领先印度队。而在比赛当中呢，有一些剑啊，在落靶之后是否压在了线上，还需要裁判员在举肩的时候通过放大镜再去反复的确认啊。如果压在环线上，则会被记录一个更高的环数，比如说压在了9环10环之间的环线上，则会记录为10环。
1: 身体保持好，
0: 漂亮，一个精彩的内十环。黄雨薇呢会更加的适应今天的比赛场地啊，因为她之前已经是进行了混合团体的角逐。而对于其他选手来讲，今天的场地还需要在比赛当中啊慢慢的去进行适应和调整。印度队现在的稳定性还是很不错的。
2: 7环，
0: 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失误啊，7环。就这一支印度队呢，是一个老带新的组合啊。库马里今年已经31岁了，也是队伍当中世界排名最高的一位，排在了世界的第10位。巴卡特呢27岁，啊，队伍当中的莫霍德仅有17岁的一位小将。中国队这边黄雨薇是2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22位。朱静怡呢是19岁的一位年轻选手，但是她的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今年是目前的世界排位在第4。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于琦，这是队伍当中年龄最小的18岁的选手。于琦在本赛季也一直是女子团体当中的固定成员，上一站比赛也是和两位队友一起收获了女子团体的冠军。朱静怡这一支箭比较遗憾啊，8环的成绩也是比较可惜啊。这样的话，中国队呢本局比赛是累计53环的成绩，印度队54环，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并没有分出胜负，这样的话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啊，也是非常紧张刺激的一个环节。附加赛呢，每支队伍每位选手射出一支箭，通过累计的环数相加，看哪支队伍的环数高，哪支队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就现在要做的就是忘掉之前的一些比赛的情况啊，专心的打好附加赛。双方交替射箭，看一下印度队的第一箭。9环。中国队的第二箭，黄雨薇，9环。印度队的第二箭，一个几乎是压在了那十环环线上的十环啊。印度队的小将整体发挥确实是非常的出色。

中队的小将于奇，第三支箭，九环。这样的话，中国队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6环啊，两个九环，一个八环。印度队的最后一支箭，九环。这样的话，印度队呢在附加赛当中是累计28环的成绩啊，获胜。我们也要恭喜印度队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反曲弓女子团体的冠军，而中国队呢收获了银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赛季世界杯当中第二次登上反曲弓女子团体项目的领奖台，首站比赛夺得金牌，第二站比赛又拿到了银牌，也完全可以呈现出中国队目前在这个项目当中团体的一个稳定性。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大家好，我是举重世界冠军吴景彪。从我专业运动员退役下来以后啊，就是原来训练感觉很被动，但是退役下来以后再去训练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练完以后，出完汗以后，整个人的心情就是完全不一样的，很开心。对，对于我们大众健身来说，其实更重要的还是要增强我们的体质，不光说是提升力量，它还能让我们的身形更好看，那同时呢，也能提高我们的精气神。最后，我也呼吁大家，平常一定抽出时间去锻炼。锻炼不光说是为了身体，同时也为了我们的家庭，为了我们工作，为了我们的更好生活。Hello， 大家好，我是吴景彪，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套塔巴塔的训练，它涵括八个动作，四分钟时间完成。它是一套全身性的训练，它能练到我们的上肢、腰腹、臀腿。大家跟我一起来吧。
1: Five, four, three, two, one, go。
0: 第一个动作，徒手深蹲，主要训练大腿肌群，建议站距略比肩宽，脚尖、膝关节轻微呈外八字。下蹲时收紧核心，同时屈髋屈膝。第二个动作，深蹲跳，主要锻炼大腿肌群，同时提高腿部的爆发能力。
1: 3, 2, 1, go。
0: 动作要求挺胸抬头，下蹲时收紧核心，蹲至大腿与地面平行后，向上蹬起后迅速回落至预备位。第三个动作，原地交替箭步蹲，主要练到部位大腿、髋部、臀部肌群。
1: 3, 2, 1, go。
0: 下蹲时前腿的膝关节不要超过脚尖，身体重心在两腿之间，起立时身体要保持正直，不要前倾。
1: 3, 2, 1, break。
0: 第四个动作，原地交替。

0: 箭步蹲跳，主要练到部位大腿、髋部、臀部肌群。
1: 3, 2, 1, go！
0: 靠双手用力上摆来帮助身体起跳，在空中迅速换腿。落地下蹲至双膝均成90度角，双腿连续交替进行蹲跳。
1: 3, 2, 1, break！
0: 第五个动作，俯卧撑，主要锻炼胸部与肩臂肌群。
1: 3, 2, 1, go！
0: 双手与肩同宽，放在胸两侧，身体保持一个平板。屈臂向下，胸触地面后推起，回到原位。
1: 3, 2, 1, break！
0: 第六个动作，派克俯卧撑，主要锻炼肩部与手臂肱三头肌肌群。
1: 3, 2, 1, go！
0: 双手双脚触地，脚尖垫起，让身体形成倒 V 型。屈臂向下，头部触地后推起，头部进肩。
1: 3, 2, 1, break！
0: 第七个动作，仰卧起坐加仰卧两头起，主要锻炼腹部肌群。
1: 3, 2, 1, go！
0: 仰卧起坐，身体仰卧于地面，脚底相对，腹部发力。双手伸直，带动身体至90度角。如果你的能力允许，可以升级为仰卧两头起这个动作。
1: 3, 2, 1, break！
0: 第八个动作，俯卧两头起，主要锻炼腰背部肌群。
1: 3, 2, 1, go！
0: 手脚同时向上举起，感受脊椎两侧肌肉收紧。同时臀部有挤压感，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2: 大家好，欢迎来到健身动起来匹克球教学系列。今天我们要学的是
3: 跳高球。

大家知道，在前场非接击区的较量当中，我们除了可以通过丁克加速球去打穿对手，或者通过往前截击球去提高比赛的节奏，压制对手。那么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利用对方头顶

0: 的空间，通过一个挑高球打到对方的身后，或者是我们在前场盯客的时候陷入了被动的局面，被对方调动的左跑一跑右跑一跑，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利用挑高球这项技术瞬间改变场上的局面，
1: 让他向后跑一跑。挑高球的技术要领呢，首先第一步我们要观察对手，当对方这个站位比较靠前，重心比较向下，拍头也比较向下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准备挑高球了。我们怎么去挑高球呢？拍头向下，拍面打开，由下向上，由下向上的挥拍。最后一点，我们要挑到什么高度呢？在对方手臂伸直都摸不到的这个高度。

0: 然后球点要落深一点，靠近底线的位置。
1: 在打挑高球的时候，我们同样要注意，动作仍然需要隐蔽一点，不要有太大的动作，让对方知道你是一个挑高球。那么这个时候对手可能会提前后退，我们就不容易打过他的头顶。那同样呢，你的球挑过去以后，首先要有高度，其次呢要有一定的深度，只高不远，那对方不用退两步就可能会直接扣杀你。所以说呢，不仅要把球挑得高一点，同样呢我们也希望球能落在底线的附近，这个时候我们的挑高球才是最有效果最有威胁的。
2: 陈老师，这个挑高球得教我一下啊，就像我这岁数或者是膝盖不好了，这太容易得分了，这个
0: 必须教会。首先第一步还是对方送一颗球，我们单颗来挑高球哈。
1: 准备好了，
2: 这更好，
0: 当你单颗球都能挑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两个人开始丁克丁克，然后用隐蔽的动作挑一个高球，
2: 就是增加难度。来吧，
0: 哇，非常好，球点很深。
2: 我是实战型的选手，你们要小心一点了。哇，
0: 非常好。
1: 来考验。
2: 又出界了，
0: 深度非常好，高度还有深度，
2: 这完全就是手感的问题。
0: 对，它就是手感。
2: 甭管直线斜线，如果人家身体素质好的话，我对面要是站着姚明呢，我一点辙没有，我挑什么高球啊？
0: 你挑到反手位，
2: 挑到反手位啊？啊，不好不好截，
0: 让他多侧多侧一点，
2: 就不好截哈、啊。
0: 不好，对对。
2: 啊，就因为你往这边撤步，那羽毛球运动员是不是相对他就有这个基础的话会
0: 快一些？
2: 走了，
0: 哎，非常好球。对，挑到他反手位，你看他就很难接。
2: 这个挑高球，我个人的感觉有点像羽毛球的偷后场。
1: 对。
2: 可是我听说这偷后场可有人报过警，那我练这好吗？
1: 挑高球呢，它虽然不是咱们在比赛当中会经常使用的招数，但是可能会在特定的场合下，它会有特别好的一个效果啊，就好像咱们这个武器库里面有很多种的武器，它可能不是最常用的那一把，但是。有了，你可能你在比赛当中就会多一种获胜的办法。
2: 陈教练用的多吗？您比赛的时候用的多吗？这个，
0: 其实我本人用的不太多，因为我害怕别人扣我。
2: 武器库中不可少的一项，但是未必常用啊，可以练一练。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健身动起来，我是王云峰啊。今天啊，我要给大家带来一套用哑铃来完成的全身性的灵活和稳定训练。那众所周知啊，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竞技体育项目呢，我们都是会在三个平面之内来去做运动的。我们会有前后向的运动，我们会有左右向的运动，我们还会有旋转类型的运动。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的双手要去照顾到过顶的动作，我要照顾到胸前中位的动作，同时呢我还会做出

一些俯身低位的动作，那所以我们要在三个站姿之内来去完成我们的高中低三个位置的动作，来全面的训练到我们身体的灵活性以及稳定性。好，下面我给大家来去做出动作的演示啊。首先您需要找到一对小哑铃，不用很重，1公斤最多，如果您觉得比较重，您可以选择0.5公斤，或者从家里找2瓶矿泉水。好，下面我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每一个动作。首先我们要进行的是一个前向的跨步站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向前行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跨步落地减速，所以在这个姿态上保持稳定的能力就至关重要。请您向前跨出您的左脚，然后我们的右脚脚跟抬起，保持右侧的臀部紧绷，整个人是一个站直长高的状态，我们管这个叫做交错站姿。好，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把哑铃放在胸前，掌心相对，哑铃经过身前画弧过顶，向后伸展，充分的去拉伸我的躯干。这个姿态我们会常见于所有球类项目中，我需要扣杀，需要发球。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如果我需要把行李箱从行李架上拿下来，也是需要这个姿态的，所以这个姿态的稳定性和灵活性至关重要。好，下面呢我给大家换一个角度，我们看一下侧面观。同样跨出一步，我的重心主要放在左侧，也就是我的前侧，右侧的臀部夹紧，脚踝保持紧绷，手臂带动躯干去做伸展，动作的折叠发生在我的髋和胸椎上，而不是腰椎。过顶的时候吸气，好，呼气，拉回。这是我们第一个姿态之下的动作啊。第二个姿态，我们要去进行侧向的跨步的支撑的稳定。我的右脚向右跨出一步来，大概呢距离是跟我的肩宽差不多。我的双脚都是正直指向身前，然后我要把我的重心向右转移。这个时候请大家注意，我的右膝和我的右脚脚尖的指向是一样的，我只需要把我的臀部向后向右推出就好，然后同时我的躯干旋转，找到一个舒适的拉伸幅度旋转。这里呢很重要的一个价值呢，是我们在去进行任何的场地类的项目、球类项目的时候呢，我们都需要去做侧向的快速的减速和变向。所以在这里我髋关节的灵活性、稳定性、膝关节的稳定性、脚踝的稳定性就至关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强调膝关节要跟脚尖保持一个正向，而不要把这个旋转拧在膝或者拧在脚踝上。好，我们再来一次，重心转移向一侧，旋转，重心转移向一侧，旋转。我们换到另外一侧，重心向左。如果我的能力比较强，我可以获得更大的动作幅度。好，我可以把手臂的哑铃推出，把侧面的东西拿过来，抱过来，把侧面的东西拿过来，抱过来。这个是我们的第二个站姿，涉及到了我们手臂的什么中间的这个维度。好，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需要去俯身抱东西、捡东西、系鞋带，这会儿呢我们的手臂就要涉及到什么向下的一个幅度了。我们进入到第三个站姿，我们管它叫做水平面的旋转位的站姿，我给大家做出演示。好，我的左脚现在向左向后跨出一步，双脚脚尖的指向大概是90度。那第一个版本是我的双手同时向我的左脚的方向下处奏出拉回，奏出拉回。如果这

我想更多的涉及到我的肩关节的稳定性和灵活性，好，我会选择用我的左手沿左大腿向下滑出，然后我的右臂把哑铃朝天花板推出，在这个时候我要保证我的脊柱的稳定，好，脊柱是基本处在一个中立位置上的，它没有太多的侧屈，没有弯曲，保持稳定。然后这个时候呢，会考验我右侧肩胛的灵活性，转移重心向下滑动，膝盖不会往前顶，右侧哑铃的重量完全压在了我的右侧的肩胛上，所以我的胸椎一定要处在安全的中立位。哇，好了，这个就是三个平面的站姿的动作的讲解，我们涉及到了前后的叫做矢状面，侧向左右的叫做冠状面，还有旋转的叫做水平面。同时我们也涉及了手臂的过顶动作，胸椎的旋转动作，还有我们下处去抱孩子，去系鞋带，去击打网前球的这些种种的能力。那希望大家呢按部就班，一个练习一个练习的熟悉起来，练起来您会发现呢，您的胸椎、您的肩胛、您的髋关节的灵活性和稳定性呢都能够一起获得提升，而这些能力呢会特别好的转化到您的日常生活还有您的球场的竞技表现当中去。请大家跟着我一起练起来，期待咱们下期再见。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嗨，大家好，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附院骨科的徐文斌。我们平时的工作经常会久坐低头，久坐的时候呢，我们腰部的受力非常大，低头的时候啊，我们脖子也经常弯曲，而且呢，我们经常会用手啊去写一些东西，肩膀的压力也非常大，坐久了以后呢，腿部的血液循环也不是很流畅，所以呢，建议大家每坐45分钟左右呢就起来活动活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下全身健康操，活动一下我们的颈椎、腰椎、肩膀和我们的下肢，大家跟徐医生一起做一下吧。今天带大家做一套全身健康操，训练一下我们的颈椎、腰椎和我们的肩膀。

0: 早看早听早知道，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体坛晨报。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体坛晨报陪伴您开启崭新的一天。我们首先来看天气，刚进入九月这几天，北方大部以晴好天气居多，早晚温差大，大家出门多带一件薄外套。而江南、华南东部和南部等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大家出行别忘了带把伞。
0: 今天呢，来为大家说一下本周最有意思的一条体坛趣闻之一，美网的激战正酣，俄罗斯选手梅德韦杰夫顺利晋级，但是观众们却在转播画面里面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小动作，他在每一局的局间休息的时候呢，都在嚼口香糖。
1: 在赛后采访中，梅总自己揭开了秘密，据他说，这竟然是他的赢球秘诀。原来比赛打到激烈处，嘴里干得厉害，喝水也不顶用，嚼口香糖就成了他唯一的办法。他还自嘲，估计是棒球看多了，棒球运动员个个爱嚼口香糖，我总是输球，总得学学人家，做点改变试一试。
0: 更觉得是美网官方的回应，他们直接给梅总送上了一大罐口香糖，这分量呢，看起来大概够他嚼到决赛了。
1: 没错，其实呢，回看梅总的网球生涯，他从来不是那种靠蛮力的选手，靠的是那股子轴和韧劲儿。如今再加上嚼口香糖这个新武器，真是动手也动口，美网大步向前走。
0: 那其实天赋我们常说决定的是上限，但是心态决定能不能撑到最后。梅总这口香糖嚼的不光是糖，分明是冠军的味道。
1: 在稍后的新闻中，我们将详细关注更多体坛资讯，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热点。
2: 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昨天在深圳开赛，中国混双组合冯彦哲、黄东萍、蒋振邦、魏雅欣战胜各自对手晋级16强。中国男单选手石宇奇没能摆脱世锦赛时的低迷状态，0-2不敌新加坡名将骆建佑，止步首轮。北京时间昨晚，2026年斯诺克英国公开赛继续进行，新科世界第一赵新彤以4-1击败奥利弗·布朗，顺利晋级64强。另一名中国选手吴一泽在64进32的比赛中，1-4不敌凯伦·威尔逊，遗憾止步。足协杯四分之一决赛昨晚打响，上海海港客场凭借刘祝润、安佩姆、杨希的进球，3-0完胜山东泰山，晋级足协杯4强。北京国安主场依靠中场前的两个进球，3-1战胜中乙球队兰州陇原竞技。另一场比赛，大部分时间少打一人的大连英博凭借斯坦丘的点球，1-0淘汰上海申花，晋级4强。当地时间9月1号，美网进入第三个比赛日，美国选手基斯率先亮相阿瑟阿什球场，他直落两盘战胜俄罗斯小将科尔涅娃，晋级女单第二轮。随后的男单比赛，弗里茨3-0战胜小将布兰奇，晋级次轮。
0: 我们来关注羽毛球赛场的消息。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昨天在深圳开赛，混双的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萍苦战将近80分钟，决胜局加分险胜日本组合，晋级16强。
3: 深圳体育中心迎来了中国羽毛球大师赛。作为世界羽联超级750世界巡回赛，这项赛事夹在世锦赛和亚运会中间，也是亚洲各队名将通过实战调状态蓄力亚运会的重要平台。混双头号种子中国选手冯彦哲、黄东萍首轮面对日

0: 本组合渡边勇大、田口真彩。巧合的是，双方在上个月新德里世锦赛上刚刚交过手，当时冯璜组合经过两局苦战才过关。深圳这次碰面，冯璜组合遭遇的挑战更大，双方一直激战到决胜局加分阶段，最终中国头号混双才以27-25惊险胜出。
1: 其实比赛还是我们自己把自己打成这个陷入这个被动的局面，包括第二局对方虽然加速了，然后一些节奏让我们不舒服，但其实场面还是我们占优势，但是确实是在这个连续性的这种给人家持续的压迫，我们做的还是不够，所以第二局输掉以后再把自己陷入在第三局这种困境，那当然压力越来越大。我觉得还是要怎么总结，我们心理占优势的时候就是没有那么多，就是要做减法，
2: 不应该给自己施压，像我们经常说的要做减法，要做减法，要找对手的不舒服，而不是说找自己难受，找自己难受相当于给自己抓了很多负担，然后给对手也给对手一种他很有包袱的感觉，所以说自己这边总是放不开。
0: 冯彦哲、黄东萍常年排名世界第一，巡回赛表现非常出色，但在世锦赛、亚运会等大赛上表现有所折扣。上月世锦赛两人实现突破，首进决赛拿到银牌，本月底亚运会则是两人蓄力冲击的新目标。
1: 我们首先要把自己做好，在这个备战的过程中，除了不要受伤，这是最第一根本嘛，就是身体是本钱，然后就是把我们自己做好，就是也不需要去说我一定要做成什么样，当然我们把自己做好，严谨的做好这个过程，压力可能就在对方嘛，因为我相信世界上也没有人说想打黄东萍和冯彦哲吧。
3: 中国队的另外一对混双主力蒋振邦和魏雅欣首轮同样是面对实力不俗的日本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准备充分，配合流畅，2-0横扫对手，顺利晋级。
4: 混双三号种子蒋振邦、魏雅欣首轮对阵另一对日本组合双上雄一宝原彩夏，双方在今年初印度公开赛上有过一次交手，当时首局就打到25-23，蒋魏组合加分险胜。大师赛再度交手，蒋魏组合进攻端轮转流畅，交替补位及时，连续得分势头也让他们在精气神上压着日本组合一头。21-11，蒋魏组合这次轻松拿下第一局。换边之后，他们一鼓作气延续了进攻端的流畅表现，以21-15锁定中国大师赛首胜。今年3月至6月，蒋振邦、魏雅欣曾被拆队，如今两人重新联手，也更加重视磨合细节与责任分担。
5: 其实在各自拆开的时候也在各自变好吧，我觉得确实也可以看到我们的沟通，或者是一些即便是世锦赛输球了，我觉得之后输球的一些沟通也比之前更加的多了。
6: 这种时候更需要我们去积极的去沟通，去互相去帮忙嘛，因为像可能像之前我们没打好或者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两个人的沟通其实是不够有效的，就是但可能这段时间包括重新配合以来以后，我们整个的场上其实是比之前会更加的顺利嘛。
3: 男单首轮，中国选手石宇奇遭遇新加坡名将骆建佑，石宇奇没能够摆脱世锦赛时的低迷状态，以0-2止步于首轮。
4: 新德里世锦赛一轮游后，石宇奇的排名积分骤降，从男单头名一下掉到第6。中国大师赛首轮，石宇奇面对另一位世锦赛冠军骆建佑，双方此前交手7次，石宇奇4次获胜，稍占上风。但本场比赛他速度偏慢，进攻失误偏多，在骆建佑发挥正常水平的情况下，石宇奇以11-21、10-21再次止步首轮。
6: 世锦赛打完之后，因为很长一段时间这种成绩不是很理想，然后加上长时间的伤啊、肠胃炎，我感觉整个人现在就是去扛，在这过程中找办法。马上也要亚运会了，最希望的就是能够，以一个正常的状态去完成，不管说是输或者赢，至少打的在场上是，把这种自己练的东西，这种该有的东西，我觉得要打出来。希望亚运会能够有改变吧，因为最终还是要自己去说服自己吧。
3: 我们再来关注美网的消息。美网首轮比赛，来自中国网球协会的单打选手们可以说是喜忧参半。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我台记者严伟从前方带来的观察。
7: 来自中国网球协会的六位。

0: 被单打选手结束了他们在2026年美网的首轮比赛的较量，结果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张帅、王希宇以及商俊成遗憾止步，郑钦文、王星宇以及吴亦丙则是顺利晋级。虽然他们的比赛结果不尽相同，但是他们在赛后都给我留下了非常多印象深刻的表达。张帅0-2输给了费尔南德斯，他告诉我他和对手在球风上似乎有一些相近，所以这场比赛没有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特点。他说尽管现在自己37岁了，但是他感觉要比20岁的时候更加的朝气蓬勃。他告诉我他还有未来无限的可能，他还希望在网球世界当中去争夺更多的荣誉。小将的心态，老将的经验，37岁的张帅正在充分地享受他的网球之旅。王希宇则是0-2输给了斯维亚特克，斯维亚特克是前世界排名第一，也是美网的前赛会冠军。王希宇告诉我，他希望能够从斯维亚特克身上学习到三点。
1: 第一点呢，就是如何保持高强度的对抗；第二点，如何保持持久的耐力；第三点，则是如何提升自己处理关键球的能力。而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张帅和王希宇还分别有双打的任务，让我们祝福他们好运。商俊成则是2-3输给了对手，五盘的大战，这样一场比赛的结果确实是有一些失望，因为小商在比赛的第一盘和第三盘其实是打出了非常强势的表现。小商也是赛后非常诚恳地告诉我，他可以打出最好的网球，也可以打出很糟糕的网球，他也找不到答案，但是这种起伏就是他目前正在面临的难题，而这个答案要在时间的演进当中去不断的追寻，他希望能够通过更多的比赛来找到自己的稳定性和节奏。而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顺利晋级的另外三名选手。吴亦丙是3-0战胜了澳大利亚的选手，这场比赛他打的是气势如虹，在赛点的那一分上，他漂亮的往前截击，顺利的收下了比赛。赛后我和他说，这个球打得非常的写意和潇洒，他笑着回应我说，这就是我的比赛风格啊。他说，我不希望打一成不变的网球，我希望能够找到自己的节奏，充分地调动对手，然后来寻求上网的机会或者是变现的机会。其实我们在现场观察到吴亦丙的身体比以前更加的强壮和结实了，吴亦丙也和我说他在体重上长了2公斤，这样一个更加有能量、更加富有朝气蓬勃力量的吴亦丙，接下来的旅程我们值得期待。在女单方面，王星瑜是2-0战胜了阿朗哥，这场比赛也是非常的顺利。她把胜利的原因归功于一上来她就打得非常富有侵略性和进攻性。王星瑜也是留下了一个小金句啊，她说，无论跟谁打，我都希望自己是在进攻的那一方。她希望自己能够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去打网球，无论成败，她都希望打出进攻性和侵略性。而进攻性和侵略性这一点，我们在郑钦文身上也得到了一个不谋而合的答案。郑钦文是在17号球场2-1逆转战胜了16岁的小将柳托娃。这场比赛其实郑钦文确实身体不处于最佳的状态，因为大家知道在第二轮资格赛开始呢，他就受到了感冒的困扰，这场比赛他也是多次走到场边来这个擤鼻涕，可以看到其实他的感冒的症状还是非常的严重的。他甚至跟我说，在场上他一度觉得自己要晕过去了，但是在输掉第一盘之后做出了非常迅速的调整，他告诉自己要一分一分的去拼，而这场比赛就是一种意志品质的胜利。他后来是完成了逆转，2-1战胜了对手。赛后郑钦文在和我交流的过程当中也是留下了非常多具有个性的表达，他说过去的一年他确实经历了低谷，所以他需要让自己有一种怒气去打破平静的状态，他希望能够点燃自己内心那种战斗的火焰，希望能够打出富有进攻性和侵略性的网球，这是他一直在追求的状态。而在美网的3场资格赛以及本场比赛的后半段当中，他做到了，他希望能够继续的保持。他还是开玩笑的说，他不想当一只软绵绵的小绵羊，希望能够拿出自己的进攻性来。郑钦文、王星宇以及吴亦丙还将在美网的单打比赛中继续他们的旅程，让我们祝他们好运，期待中国选手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消息。
2: 在第三个比赛日开始之前呢，有一个好消息传来，由于柯基纳吉斯因伤退赛，布云乔克特呢是以幸运落败者的身份进入正赛。首轮呢，他将会对阵12号种子霍达尔。受到降雨的影响，布云乔克特的比赛会在稍晚的时候来进行。其他的中国选手吴亦丙将会在第二轮对阵澳大利亚选手达克沃斯。女单的第二轮，王星瑜将会面对21号种子卡林斯卡亚，而郑钦文的对手呢将会是普丁塞娃。这个比赛日，美国选手基斯率先

0: 亮相阿瑟阿什球场，虽然直落两盘获胜，但是首轮比赛打得并不轻松。
1: 大满贯的第一轮真的很难打，总是很紧张，但是又很想打好，所以很高兴能顺利过关，赢下比赛。正如基斯赛后所说，大满贯的第一轮确实紧张难打。基斯是本届美网女单22号种子，本场比赛她的对手是19岁的俄罗斯新星科尔涅娃。首盘比赛，两人的发球都不在最佳状态，尤其是基斯，这一盘一发成功率是48%。前十局双方各破发两次，局分打成5-5。盘末阶段，基斯在关键分上的发挥更佳，盘点的这一球形成了多拍，基斯在底线较量中表现更加稳定。随着对手回球出界，基斯实现关键破发，以7-5先赢一盘。第二盘，美国选手提升了发球状态，他的一发成功率来到69%。不过科尔涅娃也打得十分顽强。第九局，面对对手的赛点，俄罗斯小将抓住对手二发偏软的机会，从接发球开始就压制对手，迫使对方回球出界。科尔涅娃也在对方的发球胜赛局实现了破发。本场比赛双方的非受迫性失误偏多，基斯30个，科尔涅娃是26个。关键分上稳定性就显得更加重要。第十局，基斯再次拿到赛点，这一球他在底线与对手耐心周旋，保持回球的稳定性，等来了对手的失误。最终基斯以6-4再赢一盘，从而2-0战胜科尔涅娃，晋级第二轮。最后阶段，我觉得我并没有控制住紧张的情绪，确实第一轮的比赛很难打，到了最后阶段，我就是尽量把球打到界内，并且相信自己能够获胜。女单首轮另一场较量，5号种子安德烈耶娃对阵印度尼西亚选手曾丽美。首盘比赛，安德烈耶娃发球状态不错，一发成功率达到86%。她守住所有发球局，并完成2次破发，以6-2先赢一盘。第二盘，5号种子依然掌控着比赛节奏，她以6-2再赢一盘，总比分2-0获胜，晋级女单第二轮。
0: 男单赛场，9号种子弗里茨首轮对阵美国18岁的网球天才布兰奇，结果弗里茨只用时1小时40分钟就直落3盘横扫对手，给小老弟好好的上了一课。
2: 身穿黑色球衣的布兰奇几周前刚刚夺得美国18岁以下锦标赛男单冠军，本届美网是他连续第二年以外卡身份参加正赛。首盘布兰奇就用一记 ace 球向弗里茨发起了挑战。尽管比弗里茨小了整整10岁，布兰奇刚猛霸道的发球、充满变化的打法都令弗里茨不敢掉以轻心。可若是论稳定，布兰奇还是应该多和老大哥学学。第六局，布兰奇送上双误，随后又回球出界被弗里茨破发。弗里茨趁势打破焦灼局面，以6-3拿下首盘。第二盘前4局，两人战成2-2，但在第5局，布兰奇再次出现双误，这让他十分恼火。不过，即使陷入不利局面，布兰奇也并没有放弃。这记堪称极限的压线球，更是博得了满堂彩。但在职业赛场上，相比于布兰奇的大开大合，终究还是弗里茨的稳扎稳打更为实用。拿下这一局后，弗里茨再度掌握主动，以6-2再下一盘。本场比赛，布兰奇虽然表现得信心满满，但他的失误控制很不理想。本场出现了33次非受迫性失误，是弗里茨的2倍还多。面对天才少年，弗里茨赢在了发挥稳健和经验丰富上。最终，弗里茨以6-4收下第3盘，从而以3-0横扫对手，晋级美网男单次轮。

0: 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一起来关注斯诺克方面的消息。2026年斯诺克英国公开赛北京时间昨天晚上继续进行，新科世界排名第一赵新彤击败布朗晋级64强。
3: 北京时间8月31号，斯诺克世界排名正式更新，赵新彤登顶，而英国公开赛也就成为了赵新彤登上世界第一宝座后的首秀。此役对阵英格兰选手奥利弗·布朗，赵新彤没有遇到太大的麻烦，3局打完他2-1领先。第四局，赵新彤只用了6分多钟就轰出了一记单杆过百，最终他以4-1战胜布朗，顺利晋级64强。由于英国公开赛采用随机抽签的赛制，新科世锦赛冠军吴一泽在64-32的比赛就遇上了英格兰名将凯伦·威尔逊，但吴一泽没有找到最佳状态，最终他以1-4不敌对手，止步64强。
2: 亚洲男排锦标赛将于9月4号开赛，中国男排于昨天启程前往日本福冈。
3: 中国男排昨天早上8点从宁波北仑出发，坐大巴车到上海，飞赴日本福冈。亚洲男排锦标赛将于9月4号打响，本届亚锦赛的冠军球队将直接获得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前3名则能拿到2027年世界杯的入场券。所以本次比赛对于中国男排来说至关重要。根据抽签结果，中国男排小组赛与伊朗、印度、新西兰同处 B 组。对于中国队而言，小组赛的战略目标非常清晰，无论对手强弱都要全力冲击，为淘汰赛争取更有利的排位。
4: 马上出发亚锦赛，心情是非常期待的。这次比赛的目标希望能把最近一段时间的训练和成果、技术都能在比赛中发挥出来。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的这个发挥，能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5: 现在心情还是有一点紧张，有点忐忑的。希望我们的比赛能发挥得很好。对于目标的话，我觉得我们一定可以站上领奖台的。
6: 对于这次比赛呢，我个人还是比较充满期待的，然后也希望我们队伍能够有一个好的表现。这次比赛也是非常的重要啊，也是有关于奥运会资格赛的这个名额问题，所以我也希望我们队能够有好的发挥，然后也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个让我们满意的收获吧。
7: 其实我觉得有可能作为最后一次出发亚锦这个奥运资格吧，我觉得还是要全力以赴。首先我非常期待吧，然后这3年来海宁指导，然后上任到现在，我们为最后目标去奋斗，我们也希望今年的日本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吧。
2: 我们再来关注足球方面的消息。足协杯1/4决赛昨天晚上打响，上海海港客场3-0完胜山东。

0: 海山晋级足协杯的四强。
1: 身穿橙色球衣的山东泰山主场作战，本场他们排出了5-3-2的防守阵型首发，但开场之后客队上海海港无视了主队的防守，他们几十秒就能组织出一波进攻。第一波开场第26秒，刘朱润禁区外迎球怒射，皮球偏出球门。此次射门的慢镜刚刚播完，上海海港的第二攻来了。第51秒，安佩姆传中，刘朱润垫射，山东泰山门将于金勇挡出了这次射门。之后不到20秒，上海海港左路下底，安佩姆的传中滑门而过。上海海港随后继续进攻，第3分钟，山东泰山门将于金勇出击，又化解了一次险情。第6分钟，安佩姆内切弧线球打远角，球擦着横梁飞出了球门。攻势很猛的上海海港队第18分钟斩获进球，杨希送出破线传球，表现极为活跃的刘朱润在禁区内晃过于金勇破门得分。4分钟之后，上海海港发动快速反击，山东泰山防线出现漏洞，没有盯住左路前插的安佩姆，这名海港外援推射球门近角得分。上半场结束，海港2-0领先泰山。一边再战，上海海港依然攻势不减。第61分钟，莱昂纳多的近距离打门击中了横梁。第79分钟，杨希为上海海港打入第3球。21岁的杨希本场完成了一球一助攻，最终上海海港客场3-0完胜山东泰山，晋级足协杯四强。
0: 另外一场比赛，北京国安坐镇主场对阵中乙球队兰州陇原竞技，国安队凭借着邓杰夫、张玉宁和曹永静的进球，3-1战胜对手，晋级足协杯的四强。
1: 身穿绿色球衣的北京国安坐镇工人体育场迎战足协杯黑马中乙球队兰州陇原竞技，虽然实力上有差距，但兰州陇原竞技丝毫不怯场。相比之下，国安队的进攻略显急躁。第11分钟，张玉宁禁区内得球，转身打门稍稍偏出球门，随后边裁示意越位在先。第26分钟，国安门将侯森后场摘下高球，手抛球发动进攻，张稀哲中场得球带球突进，之后送出一记直塞球打穿了防线，邓杰夫冷静推射得分，1-0。从侯森手抛球发起进攻到邓杰夫完成破门，整个过程不到15秒，这个进球可谓是教科书般的闪电战得分。同时，这个进球是小将邓杰夫国安生涯的首个进球，赛后他也表示进球后非常兴奋。
2: 进入首球肯定是非常激动，然后也忘不了教练组的信任，然后对我的鼓励。
1: 面对客场作战先丢一球的不利局面，兰州陇原竞技在第48分钟给出回应。卢建臣这次四传四射，皮球晃过了侯森，直接入网，1-1，兰州陇原竞技扳平了比分。此后双方陷入拉锯战，直到第86分钟，国安队李磊左路传中，兰州队门将穆千宇接球脱手，张玉宁门前笑纳大礼，北京国安再度领先。伤停补时阶段，曹永静左路兜射将比分改写为3-1，最终北京国安队在主场3-1战胜兰州陇原竞技，晋级足协杯四强。半决赛他们将对阵上海海港。
0: 另外一个半区主场作战的大连英博，大部分时间少打一人，但是他们凭借着斯坦丘的点球破门淘汰上海申花，晋级四强。
1: 大连英博身穿蓝色球衣，主场面对上海申花，开场不久两队就都突袭了对方防线，先是大连英博的阿奇姆彭快速超过朱晨杰射门稍稍打高，1分钟后申花又创造出直面门将的良机，主队门将黄子豪出击到禁区外犯规放倒了拉堂。在观看视频回放后，主裁判出示红牌将黄子豪罚下，比赛刚刚开打8分钟，大连英博就只剩10人应战，

0: 随后，刘伟国面带微笑披挂上场。临危受命，他表现优秀。登场没多久，他就接连扑出谢鹏飞和拉唐的射门，让大连英博即使少打一人，同样有跟对方掰手腕的底气。而申花进攻不利，防守还犯了错。第52分钟，高天翼在禁区内手球犯规，客队被判罚点球。大连英博队长斯坦丘点射破门，人数少却领先，这粒进球让梭鱼湾50000多名球迷的激情彻底释放。落后的上海申花更显急躁，米内罗背后踢倒毛伟杰也被红牌罚下。最终大连英博1-0战胜上海申花晋级四强，他们将在半决赛对阵云南玉坤和重庆铜梁龙之间的胜者。
1: 我们再来关注西甲赛场的转会消息。昨天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官方宣布，巴西前锋加布里埃尔·热苏斯加盟球队。
2: 西班牙当地时间9月1日，阿森纳与巴塞罗那就加布里埃尔·热苏斯的转会达成协议，转会费用为1000万欧元，另有最高400万欧元的浮动条款，阿森纳保留20%的二次转会分成。在代表阿森纳出战的123场比赛中，热苏斯打进32球，助攻22次。此次他与巴萨签约3个赛季，合同至2029年6月30日。新赛季，热苏斯将身披9号球衣为巴萨出战。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坛晨报，了解国内外体坛新鲜资讯，一起走进今天的热点。
9: 中国羽毛球大师赛昨天在深圳开赛，中国混双组合冯彦哲、黄东萍、蒋振邦、魏雅欣战胜各自对手晋级16强。中国男单选手石宇奇没能摆脱世锦赛时的低迷状态，0-2不敌新加坡名将骆建佑，止步首轮。北京时间昨晚，2026年斯诺克英国公开赛继续进行，新科世界第一赵欣彤以4-1击败奥利弗·布朗，顺利晋级64强。另一名中国选手吴一泽在64进32的比赛中，1-4不敌凯伦·威尔逊，遗憾止步。足协杯1/4决赛昨晚打响，上海海港客场凭借刘祝润、安佩姆、杨希的进球，3-0完胜山东泰山，晋级足协杯4强。北京国安主场依靠中场前的2个进球，3-1战胜中乙球队兰州陇原竞技。另一场比赛，大部分时间少打一人的大连英博凭借斯坦丘的点球，1-0淘汰上海申花，晋级4强。当地时间9月1号，美网进入第3个比赛日，美国选

0: 手基斯率先亮相阿瑟阿什球场，他直落两盘战胜俄罗斯小将科尔涅娃，晋级女单第二轮。随后的男单比赛，弗里茨3-0战胜小将布兰奇，晋级次轮。昨晚，中国足球协会公布了中国国家男子足球亚运队名单，名单共有24名运动员，其中多人参加了今年年初的 U23 亚洲杯，并随队获得亚军。无锡、张玉宁和朱晨杰3名超龄球员也名列其中。中国国家男子足球亚运队将于9月7号赴辽宁省大连市组织集训，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足比赛将于9月15号至10月3号进行。中国队与阿联酋队、伊朗队、朝鲜队同分在 B 组，每组前2名晋级到8强中。亚运会日益临近，中国攀岩队速度组的备战进入冲刺阶段。走进这支队伍的训练日常，不难发现他们有着自己的一套松紧节奏。
1: 速度攀岩的赛场永远和快绑定，毫秒之间定胜负，每一步登踏，每一次出手都容不得半点松懈。而在备战亚运会的日子里，这支常年与快为伴的队伍也始终在两个字之间寻找着最佳平衡点，一个是紧，一个是松。备战的底色永远是紧，亚运会临近，每一堂训练课都要有明确的攻坚方向，岩壁之上没有捷径可走，所有的从容都来自平日里分毫不松的积累。
2: 自己目前的话最想解决的就是自己的一个稳定性嘛，因为通过上半年的这些比赛来看的话，其实自己水平其实我感觉也差不多了，就是觉得速度是有了，但是在稳定方面可能还欠缺一点，
3: 扣一些之前没有发现的细节。如果我能把前半段的速度一直保持在后半段，那我觉得我的成绩会就是突破很大。
4: 新动作对于现在的能力的话还是有一些欠缺嘛，然后为了能更好的去爬出状态，所以决定把动作先改回来，用老动作去打亚运会。
5: 对于我来说的话，我现在需要解决的话就是频率的问题，其他的问题基本上都不是很大。
1: 稳发挥，抠细节，调动作，提频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攻坚目标，而在主教练钟齐昕心中，备战不能一味紧绷，紧要用在刀刃上才是真正的高效。
6: 关键的时刻我们能够紧起来，比如说我们在某一堂训练课的时候，我们需要他们注意力更加的集中，也不是说每一堂训练课都要这么去紧，我觉得每一堂训练课对他们来紧的话，他们的这种身体和心理都会出现疲劳，所以说这对于教练员的这种安排和平常给运动员的这种放松，就思想上面的放松，这种调节就至关重要了。
7: 有的是别人送的，有的是自己买的，
8: 没有我想背那么多。
1: 岩壁上争分夺秒，岩壁下常常是另一番模样。在这支队伍里，松不是懈怠，而是恢复的智慧，也是心态的哲学。
5: 训练也比较累嘛，然后我们也会跟少勤跟其他一些队员在那里聊天啊。
3: 可能你在攀爬的时候，你就得专注去攀爬这一每一趟的动作细节还有速度的那些，然后你爬下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1: 松其实也是给心态松绑。速度组的4名参赛运动员中，只有邓丽娟参加过亚运会，另外3人虽是首次登场，却也同样瞄准领奖台。他们都有期待，但不会被目标捆住手脚，也不会被执念消耗。
2: 目标的话，就是定的肯定也是往领奖台上去站的，就是也不要给自己一个太高的一个预期吧，就是因为给的预期太高的话，可能你到比赛的时候可能会想太多吧，就是放下包袱吧。
4: 就把亚运会这个词就是给他先暂时的抛掉，就把它当做一场正常的比赛去比去对待，然后把自己该做的事情都做好，结果是不会差的。
1: 训练中紧在点上，心态上松到自在，一紧一松之间恰是攀岩队独有的备战节奏。
6: 攀岩队的松弛感不是放松摆烂，而是允许一切发生，落后不慌，赢则不躁， 日积月累的努力。

0: 才能沉淀赛场上的自在，全神贯注，自信出击，眼中有光，心中有爱，一紧一松，方得人言合一。
1: 2026亚洲七人制橄榄球系列锦标赛中国苏州站日前落下帷幕，中国女队获得亚军，男队获得季军。作为亚运会前重要的实战检验，本站比赛中国队派出了多名年轻运动员参赛，为亚运会冲刺备战寻找方向。
2: 在粤港澳全运会结束后，中国男女七人制橄榄球队都进行了较大幅度的阵容调整。中国女队本期集训的24人名单中，参加过巴黎奥运会的只有6人。男队26人的集训名单中，年轻运动员占比超过2/3。如何让年轻队员尽快融入国家队的技战术体系，适应国际比赛的强度和节奏，成为这一阶段队伍备战的重点。
3: 退走。
2: 为了加快年轻队员的成长，中国女队在训练中通过讲课、陪练等方式，将比赛经验传递给年轻队员。对于年轻运动员来说，在训练中完成身体、技术和战术上的提升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考验还需要来到比赛场上。
4: 我们缺少了很多的比赛或者尤其是大赛比赛的经验，那这可能我们相对和亚洲的其他对手是也是一个差距。但是我想我们也是在从队伍的发展角度上来讲，我们也是在想尽一切办法这个完成或者加快我们新老交替，能够让我们在今年亚运会包括明年可能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赛上能够有一个稳定的时间，然后确定好我们的所有的参赛的人员阵容啊，包括我们这自己的战术打法和对对手的这种针对吧。
2: 刚刚结束的亚洲系列赛苏州站就成为检验这支年轻队伍的一次重要机会。中国女队在小组赛3场比赛中分别大比分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新加坡和哈萨克斯坦，3场比赛一分未失。进入淘汰赛后，中国队又先后以47-0战胜阿联酋、21-0击败中国香港，连续5场比赛零封对手，闯入决赛。决赛面对日本队，中国队不敌对手，获得本站比赛亚军。这场失利也让队伍看到了与主要对手相比存在的差距。对于年轻队员来说，如何在领先后保持比赛节奏，如何应对对手的调整，以及如何在关键阶段处理好攻防转换，都是需要通过比赛总结和训练进一步提升的内容。
4: 有输有赢，在这样一个节点上，对于我们来讲应该是锻炼意义还是比较大的。我觉得另一个就是虽然周一场比赛输了，但是我觉得整个2天6场比赛的赛事上来讲，队员的表现应该还是可圈可点。但是呢也会有一些不足，如何面对他们这种有经验的队伍去追分和由领先变成落后，我想这可能都会在亚运会里面出现。那我想后面留给我们的时间很短，但我觉得就像赛后总结是一样的，我们还有时间，因为有一些问题是我们可以在短期之内解决的。我觉得对于我们重要的还是坚定信心。我觉得这样的一场失利对于我们从亚运会重新再出发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样的一种经历吧。
5: 我觉得就像我们教练刚刚说的，现在失败其实很好的是一个磨练，这样的话我们跟日本就知道我们跟日本的差距在哪里，然后这次回去或3周或几周的训练，我们会更加的努力去刻苦的训练，然后去观看回去看那个录像，然后去一点点完善我们现在不足，然后争取在亚运会上击败日本队。
2: 同样处于阵容调整期的中国男队在本站比赛中也经受了多场硬仗的考验。小组赛面对韩国、哈萨克斯坦和斯里兰卡，中国队3场比赛全部取胜，其中3场比赛最大分差只有7分。进入淘汰赛后，中国队在半决赛中不敌日本，随后与韩国队争夺第3名。在3-4名决赛中，中国队3度取得领先，又3度被韩国队追平。进入加时赛后，年轻队员顶住压力，通过配合完成达阵，最终以24-19绝杀韩国队，获得本站比赛季军。连续的焦灼比赛也让年轻队员在高强度对抗中积累了经验。
6: 首先在这个技术层面，确实在这站比赛还是暴露了一些短板，这个也很好的帮我们找到了问题，未来的时间呢也可以快速去把它提升或者去弥补。对，这是技术层面。从这个心理层面，我觉得这站比赛对这个中国这支年轻的中国男队特

0: 特别好，因为每一场基本都是在决胜时刻，而且都是这个在关键时刻大家顶住了，咬住了牙把比赛拿下来，所以整体来说我觉得技术心理其实我们都得到了很好的锻炼，不只是说备战方向有了一定的信心，最主要的是这些年轻人也给了我们一些信心。其实实际来的时候教练组并没有底，因为你也清楚有半支球队都没有打过亚洲比赛，但是通过这两天六场的比赛，这个年轻队员顶住了压力，这是我们这个看到的好的东西，也确实给了教练组一些信心。
1: 这个抗压能力比较强啊，然后呢对于这个球权的渴望去打阵去得分这个欲望比较强，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其次缺点是现在总体来说的话还是稍微的配合度不够，还需要更加巩固一些吧，等会这一段时间回去备战亚运会之前更加巩固一些。
2: 首先就是我们这次收获大于遗憾吧，然后本身其实在整场系列赛中我们每一场都遇到一定的困难，但是每一场我们都很拼搏，都最终拿下了比赛。你多打这些决胜时刻的球会让我们的信心大增。
3: 从训练场上的阵容磨合到亚洲系列赛的实战检验，新一届中国七人制橄榄球队正在加快完成新老交替。苏州站的亚军和季军既让队伍看到了年轻阵容的潜力，也暴露出经验、比赛细节以及关键球处理等方面的问题。接下来中国男女队将针对本站比赛中发现的问题进行调整，在进一步磨合阵容的同时提升比赛稳定性，为即将到来的亚运会做好最后阶段的冲刺准备。
4: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9: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欢迎回来，再来看一组简讯。
1: 2026中国公路自行车公开赛湖北恩施站日前结束，有来自世界各地约1200名车手参赛，赛事设置了多个组别，其中老车迷崔克车队获得男子俱乐部组团体冠军。近日，2026年中国速度攀岩系列赛湖南长沙站落下帷幕。在四赛道速度赛中，邓丽娟以6秒42的成绩在家乡湖南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组冠军被薛震获得。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中部赛区活动昨天在四川省宜宾市兴文县鸣哨开赛，有24支代表队280余名农民球员参赛，赛事持续8天，最终决出中

0: 部赛区的前五名晋级全国总决赛。
1: 今天的健康早间操，让我们跟随严帅奇教练练习一组搏击燃脂操。
2: 大家好，我是严帅奇。如果你对搏击操和燃脂同时感兴趣，那这套搏击燃脂非常适合你，全程站立就足够了。在家里呢，一小块地方，因为没有跳跃，所以对关节冲击也不大，加入了搏击元素，整体心率和燃脂的效果也能够拉起来。那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
3: 下面加入搏击元素报价测点地，

0: 好，那这就是我们的拳击燃脂了，怎么样，是不是动起来的感觉非常舒服？那希望你能坚持锻炼，喜欢上健身的感觉。那我们下次再见。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吃出
3: 快乐的新鲜感，看我把快乐全出来。爱自己，一个人也要好好吃饭，好朋友的漂亮饭，分享欲直接拉满，和家人小聚，爱的就是这松弛感。无论什么大大小小的快乐，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

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

0: 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0: 一起来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北京晴，19到30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3到21度。沈阳晴，15到28度。呼和浩特晴，14到29度。乌鲁木齐小雨，13到20度。银川晴，15到31度。西宁晴，11到27度。兰州晴，14到30度。西安晴，22到33度。成都晴，21到34度。重庆晴，25到35度。贵阳晴，16到28度。昆明多云，17到25度。石家庄多云，20到29度。济南晴，18到29度。合肥阴，23到24度。南昌阵雨，24到27度。杭州中雨，23到29度。福州中雨，26到31度。南宁多云，24到31度。海口晴，26到29度。广州雷阵雨，23到29度。
0: 体坛晨报接近尾声，今天的精彩看点也不少。美网今日继续进行，稍后8点将继续为您直播美网第一轮的比赛。另外呢，19点55分将为您直播中国足协杯1/4决赛，云南玉坤对阵重庆铜梁龙的比赛，欢迎您到时收看。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的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0: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美网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祝您早安。
2: 早安。